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又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容。
1: 26年，在时光的尺度上，足以让一座城市焕然一新；而在我的生命刻度上，这26年是与数据为伴，与西藏山水默默对话的一场漫长交谈。我从不说豪言壮语，只是认真对待每一组数据，让守望化作行动。我是张慧芳，我是藏二代。自从1999年大学毕业以后，就在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工作，至今已经有26年了。
2: 哎呀，张姐，这怎么办？我觉得我长得有点太老了，就11年还是12年的。
3: 对，
2: 每次
3: 仪器是老了。对，
2: 昨天从这里开始建到这里，坐到这里都没任何问题。然后在做这个的时候，那个仪器中断了。
1: 那现在呢？
2: 现在我就想说，先把盲眼给做了呀，万一他
1: 重来是吧？
2: 对，先把盲眼给做了，然后万一是吧，让盲眼都没有结果，像上次一样。
1: 可以的，让他先走起来嘛，
2: 对，
1: 是吧？走起来先看一下，看一下他峰值怎么样。
2: 三个，其实2000倍，我做了2000倍，是5个盲眼。然后再加我的内控有3个。内控有3个的话，就是但是中间做完之后，你还要洗针，就是近4到5针的空白。
1: 空白，
2: 所以说每一针的话都差不多1个小时，很就是说做空白和我的内控也很耗时间。
1: 我没事，今天白天嘛，你时不时的过来看看。我的日常工作，我从一开始是在实验室做一个分析员，做一个实验员，后来随着就是我们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这个新任务新要求，我就逐渐又从事了空气质量自动监测这项工作。我们作为西藏的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者，我们从事的工作是与全国的其他的省份是保持一致的。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国控监测、区控监测，还有污染源监测，还有一些科研监测。为了保障我们西藏的4件大事，然后还做一些重大工程的这个生态环境监测，典型区域的生态环境监测。然后这个房间做就是有机氯农药，
2: 对，有机氯农药，
1: 对，
2: 有机磷农药，
1: PBT、DDT， 对，
2: 磷丹都是农药类的，然后阿特拉金就是除草剂那些。
1: 小姑娘在。他们在做那个，就是包括我们的，就是现场的布点，然后采样，然后送样，就整个这个过程就是从
4: 都是老师全程参与，
1: 对，全程对。

0: 怎么样？
1: 不是以前就是说那个石油类，当时是我们那个地表水，就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开始要求做这个石油类，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单位就进了那个石油类的那个就是那个开发这个方法吧啊，然后就我们就买那个丝氯化碳，丝氯化碳呢它还不能直接买了就来用，然后我们还要过那个就是说那个碳的吸附剂，然后要把它要过滤了以后，然后再在那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风光。

0: 光度计上去比色，然后看它到底合不合适作为这个萃取剂。对，排除里头的杂质，我们通过那种过滤的方式，虽然说是买过来的那个就是试剂，它也是合格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再给它再纯化。纯化以后，然后我们就是说按照它的实验方法嘛，就是取多少升水，多少毫升水，然后加多少毫升的那个四硫化碳萃取剂，然后我们就这样使劲在那摇。然后那个萃取的那个是吧，分叶漏斗，然后底下还要塞上那个脱脂棉，对，然后就是以免它那个水分不是进入到那个四硫化碳里面嘛，然后就静置了多长时间以后，我们再把那个就是漏到那个就是我们四厘米的那个比色皿里头去，那个就是那个风光光度计上去比色。反正就是说整个这个过程吧，那个时候也年轻，也觉得就挺好玩的一种新的方法嘛，是吧？然后我们就从这个不会到会，然后慢慢摸索的就把这个工作就做了。当然现在的话，你看我们都更新换代了，都好多次了，这个就是可能经过二代三代，然后到现在可能我估计这个新的仪器已经是现在最先进的了，对，全自动的这个测油仪，对，红外的，并且是对这个现在这个萃取剂也发生了变化，跟我们之前的那个对身体伤害比较大呀，对，然后那种也有所改进。我最开始来的时候在那边，在那个在厅里边那个新的大楼，然后在没有建的之前，那个地方是一个四层的一个监测中心的实验室加办公加实验，对，那边的条件就很不好，那肯定那个时代嘛，是吧？它总有一个时代的变迁，那个地板都是那种叫什么水墨石的吧，然后我就是被大家做实验的时候什么酸呀碱呀，这个地上就会有那个很斑驳的那种，对，都地板都会烧坏的，
1: 对，
0: 然后我们穿的什么衣服啊，反正不是今天这儿烧了一块就是明天那儿烧了一块，然后那时候不是那个还没有流行那个破洞牛仔裤吧，然后我们穿的就是破洞牛仔裤，很有意思，对，很有那种时代的潮流感。对，今天我跟我的团队的小伙伴是来采这个我们西藏的这个国控的地下水点位的水质，就是今天我们主要是要测那个就是采39项地下水，就是按照地下水的环境质量标准。现在小伙伴们正在采的是那个挥发分这个指标。这个是不是要从哪？细飞就不行。
2: 你从那个头上穿，
0: 从那个头上穿过来。我们今天来的是拉萨产业园，我们就是2023年就在这个拉萨产业园建了一个这个地下水的这个自动监测站。我们先要，你看现在是洗井嘛，洗井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洗井完了以后，当它的浊度达到我们的规范的要求的时候，然后就可以进行采样了。如果它的浊度达不到要求，那我们还得要继续洗，直到洗的达到要求为止。大家也是苦中作乐呢，真的是。哦，这个绞住了，等一下，你的。
2: 不，我就是挡着它的。
0: 挡着它的吗？嗯，这个好啦，已经到了14米吗？
2: 对，我下了十六米。那种更
3: 贵，是吧？
0: 检测，
3: 直到没有，就是感官没有味道的时候，
0: 检测。
2: 比色。
0: 在六，六到五。
2: 没有。
0: 五。
2: 七附近。
0: 五和七附近。
2: 七。
0: 还不行，臭的呢，这个水。
3: 闻不到。
0: 你来试一下，来，你也感受一下。不是，你感受一下是什么味道？你来感受一下，你捧到水手上。好，你闻一下。
3: 嗯，有一点。
0: 是不是？
3: 有一点。
0: 有一股那个，就是臭水沟那个味道。
3: 对对对。
2: 0014。
0: 每一组数据不仅是冰冷的数字，更是生态保护的语言，是决策的依据，是未来的预警。在我看来，每一组数字都是西藏生态的脉搏，是决策者耳中最真实的回响，也是我26年不曾停歇的理由。在海拔3000、4000甚至5000米的野外，风雪、缺氧、崎岖的山路，这些不是阻碍，而是我与

0: 这片土地建立了另一种信任。
1: 它就有些那个就是检测的那个目标物，它不稳定，不稳定以后，那我就去加对应的固定机油，把它稳定下来。
0: 守护净土对我而言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次精准监测，每一份严谨报告，每一次对年轻队员的言传身教，更是26年如一日的重复与坚持。曾经我的一位老师教给我的一句话，他告诉我，就是只有心甘情愿才会精益求精。然后我也用这句话去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对，只有你真正踏踏实实的心甘情愿去做你这份事业，你才会在这个事业中精益求精，不断地去完善自己。对，这句话其实我激励了很多人，当然也激励了我啊。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馋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席环喜论坛的中外嘉宾深度参访林芝，实地感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西藏实践。第五届环喜论坛吸引众多中外记者参访报道，深度感受西藏发展成就，开阔眼界，学习经验，启发思路。我区第八批高原红石榴参观团结束在北京的观摩学习。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理论研讨会在林芝举办，昌都市举办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推进社区工作职业化规范化建设。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在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举办期间，中外嘉宾齐聚林芝。

0: 今后工作寻找新思路。
1: 经过实地参观后，我发现基层工作的核心是相通的，都是以群众为中心，用心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牛街街道在沪切市社区基层民主团结创建的方面拥有着成熟经验，可以相互融通借鉴。
2: 我清晰看到自身的短板和不足，和七个地市的同仁交流后，更加明晰民族团结工作没有捷径，唯有贴近群众，用心用情，才能让四个与共真正扎根人心。
3: 参观完国家博物馆，我内心特别的激动，馆里的一件件文物，一段段历史，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千百年来呢，我们各民族始终都是交融共生，同心相依的。
4: 此次参观深刻懂得民族团结是边疆安稳、宗教和顺的根基，进一步增强了五个认同，坚定爱国爱教信念。今后我会主动宣传民族团结政策，团结身边僧人和信教群众，践行藏传佛教中国化，守护民族和睦。
0: 九天行程紧凑充实，参观团一路走一路学，大家开阔了眼界，更新了思路，在交流中收获工作方法，在朝夕相处间加深民族情谊。回到岗位，大家将带着此行的思考与收获，用心做好基层各项工作，持续浇灌民族团结之花。
5: 明白了，干工作不能满足现状，要着眼长远，主动创新，破除保守思想。
6: 我回去后呢，第一时间梳理学习内容，总结工作经验，后期学习成果融入到街道的统战工作中去。
7: 我会把所学到的知识带回到村里面，充分发挥干群力量，继续发展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等工作，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一线常开常盛。
8: 18号至19号，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理论研讨会在林芝举行。
9: 法治中国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作为一个相互贯通、有机统一的整体，那这意味着我们对法治化的转型不是一个局部的修补，而是一个整体性的重塑。
8: 来自全国党校的140余名专家学者紧扣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主题，通过大会发言、分组研讨、教学科研等多元形式，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学术交流，形成一批有深度、有价值、可落地的理论观点与研究思路。这也是全国党校民主法治领域高规格的学术交流盛会首次在林芝举办。
10: 我带来的主要发言内容是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要处理的几对重点的关系。我们西藏自治区啊，作为重要的民族地区，在实施过程中啊，我们要重点把握这么几对关系，要处理好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关键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1: 学习借鉴兄弟省区的先进经验，不断把全面依法治藏推向深入，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党校智慧。
12: 对我们本地党校教师而言，是一次难得的对标学习机会。依法治藏就是筑牢边疆长治久安的核心抓手。我将把本次研讨成果转化落地，助力平安西藏、法治西藏建设走深走实。
0: 13号到18号，阿里地区举办2026年10家基层宣讲员竞赛暨骨干培训班，18名来自各县区的基层宣讲员齐聚一堂。活动邀请了自治区资深宣讲员和阿里历届10家基层宣讲员授课。课桌上，学员们认真记着笔记；课桌下，大家讨论的是怎么把大道理熬成香喷喷的酥油茶。
13: 这次的经历对我来说非常宝贵。在培训中，我们不仅深化了党的创新理论和惠民政策的理解，我学到了很多接地气的宣讲方法，真正做到了一赛促学。我会用更多的鲜活案例和真情实感，讲好党的恩情与西藏的历史变迁。
14: 我们来之不易的辛苦生活，是各族群众殊途相亲、殊望相助、同心奋斗换来的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培训刚结束，比武就擂响了战鼓。无论是国通语组还是藏语文组，选手们都使出浑身解数，把学到的干货全用了出来。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讲的是阿里的今昔对比，一句句掏心窝子的话说的是高原上的幸福日子。
15: 第二天别人谈恋爱上不第二天呢他妈中的老人呢忙着了呢这么个头呢你先去等休息。
0: 通过综合评比，比赛决出2026年阿里地区10家基层宣讲员国家通用语言藏语组各5名，他们将带着

0: 新本领回到基层，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进每一位牧民的心坎里。
1: 以训促学，以赛练兵，全方位提升基层宣讲队伍综合能力，持续丰富基层理论传播形式，为爱里宣传思想工作夯实人才根基。
2: 16号至17号，昌都市举行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来自全市11县区的基层社区骨干同台竞技，以比武练兵，锤炼基层治理硬本领。比赛紧贴昌都基层真实工作场景，围绕民生政策、邻里纠纷调解、民族团结创建等内容设置考题，以实物问答、案例剖析、团体创新路演的比拼形式，既考察政策理论储备，更检验一线实操处置能力。团体赛中，各支队伍还结合辖区治理难点、实地调研，形成创新方案，现场路演展示基层治理新思路、新做法。
3: 这次比赛的案例、实景问答都是我们日常会遇到的难题，那同台和各个县区的同事交流，也学到了很多接地气的调解服务办法，收获特别大。
4: 整场比赛呢，我们能看出社区工作者方案啊、处置思路都贴合我们昌都的实际，希望他们将赛场经验转化为治理效能，做好群众的贴心人。
2: 赛前，各县区已完成初赛，18名社工、5支队伍晋级本次决赛。赛场既是比拼技能的擂台，更是交流学习的平台。全市社区工作者同台切磋，取长补短，把赛场收获转化为扎根一线、服务各族群众的实干本领，为筑牢基层治理根基积蓄力量。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社区工作者业务培训，梳理大赛优秀治理案例，打造基层治理教学样板，不断推进社区工作者职业化、规范化建设，用精细化服务温暖各族群众。
0: 17号，西藏民族大学2026年万师千生边疆行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拉萨市尼木县尼木乡开启，现场为出征队伍代表逐一授旗，学生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对基层实践充满期待。
6: 要发扬传承老西藏精神，无论分到什么岗位，一定撸起袖子加油干，不怕脏不怕累，在基层练就本领，为民族团结贡献青春力量。
0: 此次社会实践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西藏民族大学的105支实践团队、1000多名青年学生将在我区7地市开展双语宣讲、产业调研、环保义诊、非遗挖掘等志愿服务，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以青春力量助力我区乡村振兴、生态保护。
6: 我希望跳出书本理论，深入乡村一线调研本地产业与集体经济的发展，将财税经济专业知识运用到基层实务当中，结合所学发挥特长，助力地方建设，
7: 深入林芝乡村与边境一线，踏访戍边哨所，深入边境新村。我们将以青春之力为边疆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挺硬担当。
0: 西藏民族大学与尼木县大学生综合实践基地共同签署校地共建合作协议。
2: 近日，国网西藏电力将轻型智能电动轨道运输系统应用于施工建设，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安全高效的高原电力施工新路径。
8: 在青藏铁路电气化外电配套工程西藏段的一处施工现场，一套轻量化山地智能电动轨道运输设备沿山势平稳运行，精准将砂石料等施工物资运送至各个作业点位。该轻型智能轨道系统离地仅40厘米，单次可承载1至2吨施工物资。
9: 这套轻型智能轨道拆装便捷、机动灵活，完美适配高海拔复杂施工环境，既守护了脆弱高原生态环境，又有效压降施工安全风险，加快工程建设进度，是高海拔地区电力工程绿色施工的重要技术突破。
8: 该施工标段平均海拔超4600米，区域内高寒缺氧、冻土广布，生态环境极为脆弱。此次轻型智能电动轨道运输系统的创新应用，是国网西藏电力立足高原施工实际、深耕绿色低碳施工理念的生动实践，为高 海拔复杂环境下电力工程建设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
10: 例如工程建设新阶段，国网西藏电力将持续聚焦高海拔施工痛点难点，持续深化绿色施工新技术新设备的研发与推广应用，不断健全工程建设与生态

0: 保护协同发展机制。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前夜，总台央视体育频道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迎来收官。《如约而至》节目从北京启程，一路经南京、乌鲁木齐、贵阳、广州、成都，最终来到拉萨。节目在39天里做客7座足球热城，中章拉萨站将见证终极对决的展开。最后一期《如约而至》节目，除了多位嘉宾畅聊足球之外，更有我区唱作人丹真罗布巴顿带来原创歌曲《高原绿茵梦》，解说员念增扎巴倾情推荐草根足球赛事16子杯，高原球迷带来的精彩故事折射西藏魅力，为决赛加油喝彩。今晚10点，《如约而至》收官之夜，敬请收看。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近年来，拉萨宗保区保税业务规模稳步壮大，核心支柱地位日益稳固。保税业务进出口值从2023年的3512万元提升至2025年的超10亿元，占园区贸易总额比重由2.12%跃升至49.08%。今年上半年延续强劲增势，同比增长242.75%，增长势头稳健有力。近日，记者从边坝县沙棘保护与发展公报发布会上了解到，公报围绕保护优先、严格管控、科学修复、永续利用理念，提出实施分区管控、生态修复、智慧监测、依法保护等重点举措，构建沙棘长效保护机制，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双向共赢。
1: 近日，日喀则市医保驿站揭牌运行，该驿站依托银行、保险、药店等现有网点，将医保政策咨询、参保缴费等高频业务送至群众身边，实现医保业务就近办、便捷办、高效办。18号，山南市放射医学质量控制中心能力提升培训班暨首届亚龙影像学术论坛开班。本次培训紧扣质控规范、行业标准、临床实操等难点设置课程，围绕影像检查标准化操作、诊断报告规范化撰写、高原疾病影像鉴别诊断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培训将有力推动全市放射诊疗质控工作提质增效。连日来，我区消防救援总队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暑假前校园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宣传员通过案例讲解、实操演示、应急演练等方式，向学生普及用火用电、逃生自救等知识。活动切实增强了广大师生的火场自救能力，进一步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线。墨脱果果糖，茶甜叠翠，云海漫山；雅鲁藏布江，岩区回转，逶迤如带。
2: 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之际，江南林芝喜迎八方来客。
1: 节目最后，让我们鸟瞰雅江诗情画意，共醉果果糖生态之美。

0: 老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1: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2: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0: 你们谁是悟空啊？
1: 我是，我是啊，菩萨，我是真的呀，他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菩萨，当初你把俺从五行山下放出，叫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不认得俺了？
0: 哦，对，
1: 菩萨，在这西天路上，你多次帮俺老孙降妖除怪，今天你见到这妖怪，反倒不认识俺老孙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0: 你们谁是悟空啊？
1: 菩萨，你还记得吗？你送俺老孙三根救命毫毛，在这儿，你摸摸，摸摸，
0: 果真在。
1: 哎哎，菩萨，你当初给我安个紧箍咒，害得老和尚念那紧箍咒，疼得俺老孙要死，你还记得吗？疼疼啊！别念。菩萨，这紧箍咒送给我的，你疼什么呀？哎，菩萨，我看他是假疼，我才是真疼。我是真疼，你是假疼。我是真疼，你假疼，你假疼，我真的，你假的，你假的。
0: 好了，别吵，别吵。我也分辨不出你们谁真谁假。你当初大闹天宫时，诸位神将都认识你。你们还是上天分辨去吧。
1: 好，
2: 走，你敢去吗？
1: 谁敢去？
2: 放你，
1: 走走
2: 走，天去，上天去，
1: 走走。

0: 玉帝老二，俺老孙当年大闹天宫，你该认得俺，你来辨辨俺两个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玉帝老二，你当年把我关封弼马温，让我去看守蟠桃园，难道你不认得俺老孙了啊？玉帝他是妖怪，变成俺的模样，他是假的，是他变成我的模样，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玉帝老二，你假的，你假的，你假的，假的，假妖精！
1: 陛下，不妨用用托塔李天王的照妖镜，定能使那个假猴现出原形。
2: 好。李天王，
3: 臣在，
2: 就用你的照妖镜照他们。
3: 领旨。

0: 猴哥，你回来了！
1: 悟空，
2: 你来干什么？
3: 师父，
2: 害怕没办法打死？
0: 师父，猴哥他不是你。
3: 师父，那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
2: 不是你干的是谁？
3: 是妖精干的。是他干的，师父，是他干的。
0: 哎呦，除了两个猴哥，
3: 是他干的，他是妖精，他是妖精，他是妖精。
2: 你们，
3: 你干的，
2: 哪个是真悟空啊？
3: 师父，我是真悟空，我没打你，是他打你。他是假的，我是真的，他是冒充的。
2: 你们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3: 师父，我是，他是假的，你这个妖精。我是真的，你才是假的，你是真妖精。我是真悟空，你是假的，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冒充我，你是冒充我。
0: 我去认识啊。
3: 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假的。哎，快来相认呐！
0: 看看，
3: 哎，好好瞧瞧。
0: 哎，别着急啊。你，
3: 八戒，你记得当年我三打白骨精，是你上花果山把俺请回来的。
0: 对。师父，我这个是真的。
2: 你是真悟空。
3: 八戒，过来过来。你怎么忘了当年在高老庄收服你的时候，我变成高小姐，你还背我的啊？记得吗？
0: 师父，我这是真的。
2: 你是真的。
3: 我是真的。
2: 八戒，
3: 他是假的。
2: 八戒，
0: 师父，
2: 这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0: 全是真的。
3: 我是真的，师父，他是假的，他冒充我，你冒充我，我是真的。
0: 全部是真的。
3: 他是假的。
0: 师父，全都是妖怪啊。
2: 妖怪。
3: 哎呦
2: 八戒。
3: 我是真的。
0: 你是真的。
3: 瞧瞧，我是真的。
0: 你是真的。
3: 我是真的。
0: 谁让你们长得都一样啊？就你亲爹娘也认不清啊。师父，快念咒啊。
2: 带我念咒，谁的头疼谁就是真的
3: 啊！
0: 师傅，来，这，快点念！
3: 师傅，
0: 快点念！
3: 别念，别念的。既然师傅分不出真假，我们就去别处问问去。对，我们到别处问问啊！
2: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师傅，
5: 师傅。
2: 悟净，
5: 师父，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叫弟子我好找啊！
2: 悟净，你可回来了！刚才这里来了两个悟空，长得一模一样，把为师吓坏了。
0: 哎呀，师父，什么两个悟空啊？都是妖怪变的。
5: 不，两个悟空有一个是真的，
2: 有一个是真的。那另一个呢？
5: 那另一个是妖怪变的啊，他变成大师兄的模样，打你的是他，抢走包袱的也是他，
2: 真的。
5: 弟子到了花果山，见他们弄出来一个师傅，还有我们徒弟三人
0: 啊，
5: 真是一模一样啊！
0: 啊，
5: 他们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被我一仗打死了一个沙僧，原来是猴精变的。后来弟子到了观世音处，见大师兄正在那里。
2: 如此说来，我是错怪悟空了。
5: 是啊，
2: 悟空，为师错怪你了。
5: 师父，我早就说过，大师兄大仁大义，不会做出那种绝情的事情。
0: 大师弟啊，你说那妖怪还弄出个唐僧，弄出个八戒来
5: 啊？他们还要自己去取经呢。
0: 这个倒好，有伴儿了，
5: 都被大师兄给打死了，
0: 啊，
5: 死了啊！
0: 哎，
2: 悟空，
6: 打！
7: 八，启禀龙王，启禀龙王，外面两个猴。

0: 老龙王，老龙王，俺找你评理来了，让你瞧瞧俺谁是真谁是假。哎，对，老龙王，你看看我们俩谁是真的。
1: 大圣，快请。
0: 什么？你敢叫他大圣，俺才是真正的孙大圣。龙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
1: 大圣，快请，快请，快请。
0: 好好的瞧瞧我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对，瞧瞧，我是真的，你是假的。
1: 大圣啊，大圣，你的本领啊小神知道，你呀变他，他呢变你，变来变去都是大圣自己。
0: 什么？你仔细的瞧瞧。过来过来过来
1: 啊，
0: 来来来瞧瞧。
1: 你是你是，
0: 过来过来过来，瞧瞧我，仔细的瞧瞧。
1: 你是你是，哎呀，别闹了，大圣，你家就别使障眼法了，你就变四个猴子，那
0: 什么
1: 也都是，都是你自己。
0: 什么？
1: 都是你自己。
0: 别喝了。我可不是跟你说笑，那妖怪变成俺老孙的模样来欺骗你，你知道，别听他的，他是假的，他冒充我的模样，我才是真的孙悟空。哎，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
1: 好了好了，别吵了别吵了，我确实是认不出来。
0: 认不出来？好，我有主意了。哎，老龙啊，这金箍棒你可认得？
1: 我当然认识，那是我的镇海之宝，定海神针。
0: 好，你瞧瞧，哎，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过来，好好瞧瞧。
1: 这个，
0: 瞧我的，变。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瞧这个，
1: 这个，
0: 瞧这个，他那是假的，我这是真的。
1: 这个是这个，
0: 我是真的，
1: 两个都是。
0: 你来看，长。
2: 别打了，别长了，不能再长，别长了。哎，大圣，
3: 阎王爷爷，阎王爷爷，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不是，是两个孙悟空打进来了。
4: 糟了，这一个孙悟空尚且不好对付，这怎么来了两个？
0: 阎王，走走走！阎王，快把生死簿拿出来，看看这个妖精是什么面的。你是妖精，他是妖精，我是孙悟空。
4: 快拿生死簿来！
0: 快拿出来！快点，快点，快点！
2: 阿舅，阿舅，两位大圣爷爷，这上面这没有啊？
0: 什么？没有。阎王，
4: 大圣爷爷查不出来
0: 啊？查不出来？还有你这阎王管不到的地方啊？你是不是有意隐瞒，和那妖孽共同作弊？说，
4: 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这里凡是猴类的都没有名号，无从查起，没地方查呀。
0: 那为什么？
4: 大圣不记得了，那年正是大圣幼年得道之时。凡是猴属名类全都勾了。
0: 哦，
4: 嘿
0: 嘿嘿，
2: 哎呀，
0: 勾了去，勾了去。
2: 阿舅大圣爷爷，阿舅大圣，
0: 什么
2: 大圣爷爷？
0: 他是妖怪，你竟敢叫他爷爷？
2: 阿舅，
0: 你是妖怪，你是妖怪，
2: 阿舅，
0: 你是妖怪。
2: 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神之罪，小神之罪。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神倒有个主意。阿舅有个主意，
0: 说，快说。
2: 阎王爷，阿舅，地听。

0: 对，把谛听也叫来。
1: 啊，就是。
0: 有办法了，把谛听叫来，只要他一听，无论这个天上人间真假咸鱼善恶是非，全能辨别。
1: 就阎王爷，就谛听来了。
2: 啊，
3: 阎王爷，
2: 嘿嘿，这就是谛听。
0: 哦，你啊，听。
3: 当面说破。
2: 哦，快说，有什么不能说的？快说。
3: 佛法无边。
2: 你这怪物，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少在我面前卖关子，招打！
0: 大圣啊！
2: 啊，
0: 这妖精的神通与大圣无二，刚才这个谛听他说了，若要辨明，须到大雷音寺如来佛祖那儿去。
2: 哦。

0: 备还来得及，等见了如来就晚了，知道吗？俺老孙从来不后悔，你看着吧，见如来去，走，走。
1: 看，那边二心的鬼过来了，
0: 走，走，
2: 慢
0: 慢。嗯，
2: 怎么两个大圣？
0: 什么两个大圣？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冒充的，他是冒充的。
2: 我不管你们俩谁真谁假，
3: 灵山圣地不得擅闯。
0: 你们两个小和尚不知好歹！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弟子参见如来。
1: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0: 佛祖，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就要为弟子辨明邪正，除去这妖怪。请如来慈悲，辨明真假，除去这妖怪。
1: 你们两个，既有一个是真，一个是假。
0: 我是真的，你是假的，我才是真的。你冒充我，你冒充我。哎，妖精。
1: 观音尊者，你看这两个孙悟空，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

0: 你们法力广大，能普阅周天之事，却难辨识周天之物。
1: 请我佛赐教。
0: 周天之内有五仙，天地人神鬼，有五虫，银鳞毛羽鲲，但是有四种猴子

0: 却不在这十类之中。
1: 敢问这假悟空是哪一种？
0: 他也是天地间一灵猴。
2: 哎，

0: 我说如来，你也不怕把这钵盂打破了？
1: 他在钵盂底下呢。

0: 悟空
1: 啊，
0: 你干嘛要打死他呀？
1: 他打伤了我师父，抢走了包袱，还毁了俺老孙的名声，我就得打死他。
0: 好了好了，回去保你师父去吧。
1: 保师父不去？哼哼，
0: 怎么不去啊？
1: 他不要我了，我还去干嘛？
0: 这一番劫难都因为你师徒二人不和，会有疑猜而起。人不可有二心，否则必将招灾引祸。你要谨记，今后要一心辅佐你师父才是。
1: 你这话跟我说没用，他一心要赶走我，我没办法。
0: 你这泼猴，我让观音送你去。
2: 遵旨。

0: 师傅，大师兄观音来了。
1: 弟子拜见菩萨。
2: 金蝉子，前日打你的是六耳猕猴，他变作悟空模样，幸被如来认出，现在已被悟空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2: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1: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
2: 金蝉子，你要收留悟空，西天路上万里迢迢，需要悟空保护才能到达西天，取得真经。
1: 弟子谨记菩萨教诲。
2: 悟空，快去拜见你师父去吧。
4: 哦，多谢菩萨。
0: 悟空，悟空，
4: 师父，
0: 为师错怪你了。
4: 师父，师父，师父。
5: 师父，
0: 悟空，大师兄，
6: 二师兄，你哭什么呀？
7: 人家高兴吗？
6: 大师兄回来是高兴。

0: 禀报公主，我回来了。
1: 探听到唐僧的消息了？
0: 探听到了，唐僧师徒已经到狮驼岭了。
1: 啊，狮驼岭！
2: 小的们，你们都给我听着！最近有一个什么？
3: 从东边来了个唐和尚。
2: 哦，什么？东边来了一个唐和尚，要路过我们狮驼岭。你们要在各个山头路口

0: 严格盘查，发现可疑之人马上报告。
1: 都听到了没有？
2: 听到了，
3: 听到了。
1: 说到了那个唐和尚，人人有赏。
3: 好，好，好，好。
0: 小的们，你们都听着，你们要在南山北岭、东坡西路，要仔细的巡查，发现那几个和尚，马上捉住，本王我重重有赏。小钻风，
4: 是大王。
0: 来，把这个腰牌发给弟兄们。
4: 遵命。
1: 慢着，听说那唐和尚身边有个徒弟叫孙悟空，能变苍蝇、蚊子、小鸟和大树啊。嗯，你们可得小心点儿。
4: 是。来来来来来，领腰牌，领腰牌，领你拿着。哦，
5: 师傅慢点。
6: 哦，来，
7: 徒弟们，你们看前面那座山。
5: 师傅，常言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师傅，山上一定有路，你就不必担心了，走路就是了。走，
7: 牵上马，我们上山。
5: 走，
6: 好，来，走，走，走，
8: 喂，山路上那位长老，不要再往前走了。
7: 悟空，那位女子在喊什么呢？
8: 那位长老，不要再向前走了。
7: 你听，在喊什么？
8: 那和尚，山上有一群妖怪，专吃路上的行人。
6: 师傅，那边有个俊俏的大姐，她说山上有妖怪。
7: 有妖怪？
5: 师傅，
7: 悟空，
5: 师傅，带我前去问个明白。
6: 我去吧。
7: 八戒，你相貌丑陋，别吓着人家。悟空，还是你去吧。
6: 他长得比我还难看。
7: 八戒。
5: 哎，大姐，大姐，贫僧问讯了。
9: 你这雷公嘴的小和尚，你是哪里来的？
5: 我们是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哎，刚才你说妖怪吃人，我师父让我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妖怪？俺老孙收拾了他，好赶路啊！
9: 哼，你这和尚不知深浅，那伙妖怪神通大得很，你怎么收拾他们？
5: 你是那妖怪的亲戚还是邻居？
9: 这什么话？
5: 要不你怎么长他的气焰，撞他的威风呢？
9: 说出来怕吓着你。你还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妖怪呢。
5: 怎么个厉害法？你说说。
9: 听说那妖怪要是到了灵山，500罗汉都要前来迎接，四海龙王是他的好友，八洞神仙常和他聚会，十殿阎君以兄弟相称。
5: 他要是知道老孙来了，早就卷铺盖走了。
9: 你好大的口气。
5: 不瞒你说，小和尚祖居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姓孙名悟空，也曾经上天宫下地府，十殿阎君对我毕恭毕敬，土地城隍随我呼来喝去，他们都是我的晚辈后生呢。
4: 你们走那边，我走这边，快去快去去去去，快去，快点，哎呦！大王叫我来巡山呢。
5: 师傅，
7: 悟空，
5: 师傅，
7: 悟空，你问的怎么样了？
5: 问清楚了，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没事，有我呢。
7: 那你可问过？这山是什么山？岭是什么岭啊？
5: 这倒没问。
6: 你看，去了半天，顾头不顾尾，什么都没问明白。

0: 还不如我去呢。
1: 师傅，二师兄是埋怨你没让他去问路啊。
2: 要不八戒你再去问问。
0: 哎哎，好好好好。哎哎
3: 大姐，我这儿有礼了。
4: 哎，你是哪儿来的？
0: 哎，我是唐僧的二徒弟啊，我叫无能八戒。
4: 哦，看你倒是斯斯文文的，不像刚才那个尖嘴猴腮的满口疯话。
0: 哎，那是我的大学兄。我师兄责怪他呢，没把路问清楚，叫我来呢，请大姐指点指点。
4: 你要问什么？
0: 我想问大姐芳龄多少，是否婚配呀？啊，嗯，不不不，哎呀，我想问这山是什么山，那洞是什么洞，那洞里有什么妖精，哪是去这个西天的路？我师父呢让我请教，请你指点指点。
4: 这座山叫做八百里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离开此处400里还有一座狮驼城，共有3个魔头。
0: 啊，3个魔头？
4: 你怕了？
0: 哎，谁怕了？我那大师兄那金箍棒就能打死一个，还有老猪这个铁耙子也能打死一个，还有我那个沙师弟他那个降魔杖也能打死一个呀。嘿嘿，谁怕了？
4: 又来一个说疯话。第3个魔头啊，神通广大，他手下有无数的小妖，南山上有5000，北岭上5000，东路口有10000，西路口有10000，还有巡哨的、看门的、烧火的、打柴的，加起来呀共有47000-8000呢，专在这里吃路上的行人。
2: 八戒怎么还没回来啊？
5: 八戒八戒八戒，我说你蹲在这儿干嘛呢？啊，
0: 人家正出宫呢，你来干什么呢？
5: 叫你问个信儿你就吓出屎来了。
0: 哎呀，猴哥什么也别说了，咱们快各自逃命吧，你走吧。
6: 啊，八戒过来。
0: 哎呀师傅。
2: 八戒，你问的到底怎么样了？
0: 嘿，师傅啊，那僧姑说那叫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啊，洞里有3个魔头专吃人呢，我们要是碰上啊，一定成为他们的口中食，我们过不去啊。
2: 悟空，这便如何是好啊？
5: 没事没事，师傅，这山上是有个不要紧，没事，有我呢，甭担心。
0: 哎，猴哥呀，哎，我问的都是实信儿啊，没有半点谎言。哎，师傅啊，这山上有48000个小妖，满山都是妖精，我们过不去啊。
2: 这，哎，能绕道走吗？
0: 哎，可以绕道走。
5: 去去去去，师傅不用怕，只是几个小妖精，俺老孙一条金箍棒只用半夜就打个精光。
0: 嗨，这满山遍野都是妖精，你就是点名也得点个7-8天呢，你一个人能打光吗？
2: 悟空啊，这么多的妖怪，你有什么办法能打得完呢？
5: 我不用捉拿捆绑，也不用什么定身法。
0: 哎，那你用什么办法？
5: 去去去，师傅，我把这金箍棒变成40-50丈长，碾盘那么粗，这南山一滚压死5000，北山一滚压死5000，这山沟一滚少说也得压死40000呢。哈
7: 哈，师傅，照大师兄这种打法，等不了半夜2更天就把账给了了。
0: 哎，师傅别听他吹，不信我把那僧姑找了你问问。
2: 阿戒，嗯，
0: 大姐，

0: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摇一儿一儿摇，巡了南山我巡北山呐、一儿摇一儿一。
1: 二师兄，村姑呢？
2: 这村姑不见了。
1: 师傅，
3: 这四周荒山野岭，哪儿找村姑去？
1: 师傅，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啊，
4: 不会吧？也许是个好人，是给我们报信的。
3: 师傅，你忘了那白骨精变的村姑了？
4: 悟空，还是另找一条路，我们绕道走吧。
3: 嗨，师傅，这山方圆800里，要绕道，什么时候才能绕出去？哎，
4: 这可如何是好啊？嘿，
3: 师傅别急，你先在这儿坐着。八戒，看好师傅啊！
2: 这猴子又什么主意？
3: 师傅，我去山上捉个把妖怪来，打听底细再说。
4: 悟空，要当心呐！
3: 哎，师傅放心，我去去就来。沙僧、八戒，看护好师傅！
2: 哎哎。

0: 来呀，干
1: 干
0: 干了他！
1: 来来来，干！
2: 哇！三大王派手下兄弟把阴阳宝瓶给送来了，
1: 快抬进来，
0: 抬进来，
3: 是，抬进来，
2: 抬进来，抬进来，抬进来！
3: 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们这两个熊包，小小的一个瓶子，就把你们累成这个样子啊！啊，我来看看有多沉。
3: 哎呦！哎呀，起起来！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1: 哎呀！这瓶子可真有点分量啊！
2: 哎，三大王说这宝瓶里有阴阳二气，所以十分的沉重。哎
4: 呀，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1: 是啊，
4: 他把这个东西拿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5: 三大王说了，这个宝瓶是用来装孙悟空的。
4: 装孙悟空？
6: 叫我来巡山呐、一儿游，一儿一儿游，小心地防那孙悟空啊！一儿游，一儿一儿游，他有几时中的变化？一儿游，一儿一儿游，可别会变那小苍蝇啊！一儿游，一儿一儿游。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游啊，一儿一儿游。
7: 赶路的。你是哪儿来的？
6: 好啊，你一家人你都不认识了？
7: 我们洞里没见过你呀、
6: 你再仔细瞧瞧。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7: 哎，你怎么和我长得一样啊？我还奇

0: 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那你是哪儿来的？
1: 我是烧火的。
0: 咱们见面少，
1: 你不认识我？
0: 烧火的？烧火的怎么来巡山呢？
1: 你不知道，大王见我烧火烧得好，新提拔我来巡山的。不信你去问大王啊，是不是？哦。
0: 哎，你有腰牌吗？怎么
1: 还有腰牌？
0: 巡山的都有腰牌，没有腰牌那你就冒充的。你怎么知道我没腰牌？
1: 没有吧？
0: 谁知道你是不是冒充的？拿你的腰牌验看验看。
1: 笑话，
0: 我怎么会没有腰牌？你看，
1: 总钻风，
0: 仔细看看，看仔细喽。哎，我们都叫小钻风，你怎么叫总钻风啊？
1: 你不知道啊？
0: 大王给了我一块新的腰牌，提拔我为总钻风。
1: 原来是长官。
0: 长官，原来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刚才多有得罪，别见怪，别见怪。
1: 不怪你，不怪你。
0: 不过这见面礼是不能少的。拿来。
1: 拿什么？
0: 卖给小钻风
1: 5两银子。
0: 5两银子？长官，等会儿我在南山坡下把我的弟兄都聚齐了，一块儿来孝敬你怎么样？
1: 好。
0: 咱们一块儿走啊。
1: 走。
0: 大王叫我来巡山。你看那边巡了南山巡北山的。
2: 师父，师父，喝点水吧。
3: 悟净，悟空去问路，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2: 师父，大师兄他，
4: 说不定啊，又碰上什么妖怪了。
2: 大师兄他会回来的，您先喝点水吧。
5: 唐长老。唐长老，您路上辛苦了，我这里摘了些山果，给您解解渴。
2: 女施主，你是哪里来的？
4: 我知道。师傅，这就是刚才指路那个大姐啊。
3: 多谢多谢。
5: 唐长老，吃点果子吧。
4: 好，多好的果子，
2: 不能吃啊。
4: 师傅，吃。
2: 师傅，二师兄，这不能吃啊。你们忘了那白骨精变成的村姑给咱们送的是什么吃的吗？
5: 长老，吃吧。
1: 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就在前面了，到了。
0: 长官，你看前面就是我的一班兄弟了。长官。小钻风们，快起来，
1: 你们听着，
0: 都听着，
6: 敢对我们那么好，
0: 听着我跟你们说两句啊，
1: 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
0: 你们知道大王叫我来做什么吗？
7: 不知道。
0: 大王要吃唐僧肉，就怕那个孙悟空啊变成小钻风混进洞里去，特意提拔我作为总钻风，知道吗？来查看你们这些小钻风有没有是假的，混进里面的。
7: 没有。
0: 好，按照我来看看吧。我看看，
6: 我可是真的。
0: 你是真的，你是真的，你是真的，好，你们都是真的，那我就要考考你们。
8: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9: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

0: 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

0: 电话是答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8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

0: 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5: 中学进入青春期，成为大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身体发育好像忽然下快进键，怎么突然长高了，好像越来越结实了，身边的同学突然好看了。如果你发现了不同，不要慌张，这说明你正在成为一个更加美丽有担当的大人。这时大家可以通过学校课程、咨询父母、阅读书籍和老师沟通等方式获得正确的知识。如果你发现你有一个喜欢的异性好朋友，请把这份喜欢珍藏在心里，相信有一天你会和他顶峰相见。
4: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6: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4: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7: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4: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啊，你是真的，
1: 啊，你是真的，
0: 啊，你们都是真的，
1: 真的，
0: 啊，你们都是真的，考考，那我要考考你们了，啊，
2: 考吧，
0: 我来问你们，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大王有什么非常大的本事啊？
2: 我知道，
0: 那你说吧，那你说给我听听，你要是说对了呢，就是真的，要是说的不对呢，就是假的。
2: 你说，长官，我们大王他一口能吞掉10万天兵呢。
0: 你是假的。
2: 我说的没错。
0: 你说大王就那么点身子，能一口吞下10万天兵？真的吗？
2: 你不知道啊，那年王母娘娘设蟠桃会，她没请我家大王，我家大王一生气就张开了大口，比那城门还大呢。
0: 把那10万天兵给吃了？
3: 没有，把他们给吓跑了
0: 啊！
2: 所以说我们家大王吞了10万天兵，长官，这你不知道吧？
0: 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要考考你们
4: 啊！
0: 你再说说，我们家二大王究竟有什么本事啊？
3: 二大王，他长得有3丈多高呢。
5: 他要是喝了杂醋，鼻子一卷，那人就没命了。
0: 啊，你倒是说说我们家三大王有什么本事啊。
2: 三大王还有个宝瓶。
0: 什么宝贝啊？
3: 那叫阴阳二气瓶
5: 啊。那个瓶子要把人捉进去，1时3刻就能化成浓水啊。
0: 对，
2: 我们说的没错吧？
0: 你们说的和我知道的都是一样的呀。长官，我还知道我们家大王和三大王是结拜兄弟呢。为什么要结拜啊？我们大王和三大王结拜成兄弟，是要抓住唐僧吃他的肉呢。
6: 大师兄，
7: 唐长老，这里山风凛冽，不便歇息，还是到我家里坐坐，吃点素斋饭吧。
8: 恐怕多有不便吧。
9: 哎呀，师傅，他那有斋饭吃啊。
8: 八戒，
7: 唐长老，没有什么不便。我家里房屋宽敞，景色优美，你们师徒啊稍作休息，等你大徒弟回来再走也不妨啊。
9: 不行，站远些。
8: 不要粗鲁。
9: 女菩萨别着急，等我师兄回来我们一块儿去啊。
7: 不用等他，我们先走吧。
9: 哎，你干什么？妖怪！
10: 八戒！

0: 我是吧，你这巡山的你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我是啊，你见到孙悟空了没？
1: 见到了。
2: 他怎么了？
1: 他正蹲在三尖石崖石头上那磨杠子呢。
0: 杠子？那是什么东西
3: 啊？是啊，
1: 他蹲在那儿啊，比你们站着都高
0: 啊！
1: 他要站起来啊，那比山还大呢！
0: 哎呀，真的啊，
4: 真的吗？
0: 你们看啊，哎呦，
1: 他磨的那杠子呀，少说也有七八丈长
0: 啊！
1: 那杠子要是压下来啊，至少也能压死咱们五千弟兄！
0: 哎呦，这么厉害啊！这么慢呢？
1: 你们不知道啊，这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主，连玉皇大帝也拿他没办法呀。
0: 哎，是啊，我听说过，
4: 我也听说过，
0: 俺听说过。
1: 哎，来，依我看呐，那唐僧肉也没解禁，也轮不到你我的勇士啊。我们何苦去顶缸卖命呢？
0: 你说该怎么办呢？
1: 我们还不如啊，现在各自逃命。
4: 往哪逃啊？
1: 免得那大杠子压下来，把咱们弟兄们都压死呀！
0: 哎，说得对，说得对，还是逃命吧。
5: 啊，你们看，他在那儿呢。
0: 啊，那么炸呀，都把我们压成肉酱。

0: 韩童，啊，二位大王在山洞里等着您呢。
1: 啊，哎哎，好好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啊。嗯，大王，大王，
2: 小段哥啊，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小的焦令，
2: 打听到唐僧的消息了吗？
1: 打听到了。大王让小的去巡山，没有看见那个唐和尚，倒是见到了那个毛脸雷公和尚了。他说，他叫孙悟空。
2: 孙悟空，你在哪儿遇到的？
1: 小的正在巡山，在那山涧水边石头崖子上，看见他正在磨杠子呢。
2: 杠子？什么杠子？
1: 是一根铁棒子，少说也有七八丈长的。他一边磨，还一边念叨呢。
2: 念叨什么？
1: 他说要把那棒子磨亮了，然后来打大王。
2: 怪事儿，我们又没招他惹他，他凭什么来打我们呢？
1: 我也不知道啊。哦，对了，会不会是二大王要吃他师父，被他知道了？
3: 我们这儿还没下手，他怎么就知道了呢？
1: 对了，那个孙悟空还说，捉了大大王剥皮，捉了二大王刮骨，
2: 哎呦，
1: 捉了三大王抽筋。
3: 好大的口气！
1: 不，这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呀。
2: 哎呀，我早就说过那孙猴子厉害，

0: 可三弟呢，偏要吃他师傅的肉，这不惹麻烦了吧？
1: 嘿，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0: 依我看呢，就让他过去算了。
1: 也好，免得抓不住狐狸，还惹得一身骚。
0: 嗯，那三弟那边可怎么办呢？
1: 让他自己去对付吧。
0: 好吧，
1: 小子们，关上洞门！
2: 啊，对对对，哎，关上洞门！哎，大王，来来来，大王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哎，二大王喝酒喝酒。
1: 哎，喝酒。嗯。
2: 哎，喝酒喝酒。哎，
1: 喝。
2: 哎，大王来。哎，来来来，喝喝喝。
0: 辛苦你了啊。
2: 哎。

0: 不好，八成是那孙猴子变的。啊，不，
1: 这啊，
2: 打苍蝇，快打苍蝇！
3: 打苍蝇，快打苍蝇啊！
4: 啊，对对对，打苍蝇！等等等等！哎，站长！哎，快打快打！快打呀！
0: 孙悟空！
4: 不不不不不不不，我是小钻风，怎么会是孙悟空呢？
5: 哎，你看花眼了吧？
0: 刚才他在笑啊，确实是一个猴子像。
4: 哎，大王，我是小钻风，我不是孙悟空啊。
5: 他是小钻风，我一天三次点卯，我认得他，他就是小钻风。有药牌吗？
4: 有。
5: 嗯，
4: 你看。啊。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我们上了当了。大王，是他说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他还在外头胡扯，把我手下的弟兄煽动的害怕逃走了。你胡说，你胡说，你胡说，
5: 够了。
6: 大哥，听说这孙猴子可会千变万化呀。来呀！
7: 来，
6: 用那捆仙绳把他们两个都给我捆起来。
7: 是。哎，
5: 这谁是孙悟空啊？
6: 别急，大哥，我自有办法。
4: 哎，大王，我是小钻风啊。
6: 哼。
4: 大王，我是小钻风啊。
8: 孙悟空，我是你们的孙爷爷。
5: 孙悟空，你这次休想逃走。
6: 小的们，快把这孙猴子给我装到宝瓶里呀。
9: 师父，
5: 大师兄，大师兄，
6: 大哥，慢慢等，
5: 来，
6: 咱们边饮边等，
5: 来，
6: 干，
5: 干。
10: 唐长老，久闻您时事修行，经禅子转世，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呢。

0: 看我这里虽不是瑶池仙境，却也有奇花异草，清静幽深，胜过世外桃源。唐长老，就在这里修身养性，安心度些日子好吗？
1: 天姑，贫僧是奉唐王之命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这里这样享乐之事与贫僧无缘。
0: 且把你的取经之事放在一边吧，只怕你的大徒弟孙悟空也过不了这狮驼岭。

0: 这山中妖魔神通广大，又有法宝护身，只怕这孙悟空也斗不过他们。唐长老，我也是修行得道成仙之人，今日你我相遇也是几世修来的缘分，望唐长老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
1: 仙姑，任你千娇百媚也动摇不了我取经的真心，还望你不必多费口舌。
0: 唐长老，
2: 大师兄，
3: 哎呀，大师兄，
2: 师傅，
3: 哎呀，上那边看看去，走，走。

Thank you.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2: 菩萨给我三根毫毛，我这下派上用场了，还在这儿。
3: 什么声音？
4: 大王，好像是瓶子里的声音。
3: 大哥，想必是时辰已到，那孙猴子已经化为脓水了。给我开瓶。
4: 闪开！
3: 看到了什么没有？
4: 大王，宝瓶里是什么都没有啊！
5: 怎么会没有呢？
6: 没有啊！
3: 把瓶子给我抬上来。
4: 是。哎呦！大王，这把瓶怎么这么轻啊？
3: 我看看。
4: 大王，把瓶底下有个洞洞。
3: 有个洞。大哥，我看看。哎呀，坏了，大哥，这瓶子让那孙猴子给钻透了气儿了，
7: 要不然怎么这么轻呢？
8: 俺老孙在你们头顶上呢，孩儿们，找找你们的孙爷爷。
9: 你头顶上那个，在那儿，
8: 俺老孙去也。
7: 快关上洞门！
3: 都怪你！我说是妖怪，可
10: 吵什么？你们两个吵什么呢？
3: 大师兄，
10: 师傅呢？师傅呢？
3: 大师兄，
10: 师傅在哪儿？说话呀！
3: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10: 被哪个妖怪捉去了？
3: 就是那个指路的村姑。
10: 你们两个笨蛋，连师父都守不住。哼！
3: 大师兄，
11: 师哥呀，这不能怪我们呢。那个妖怪是神通广大呀，他左右这么一扇呢，就把我们两个扇倒了。等我们醒了一看呢，师父没了。
3: 大师兄，你就去了这么一会儿，怎么就变成这般模样了？
10: 别说这个了，既然你们两个把师傅弄丢了，跟我一块找妖怪去。
3: 大师兄，我跟你去。
10: 沙师弟，你看行李马匹。
3: 大师兄，好。
10: 八戒，跟我嫂走。
11: 我不去，我看马啊。
10: 放屁还添点风呢，走吧。
11: 等着，我拿耙子啊。
10: 快点。
3: 好，二师兄，给
11: 去，多管闲事儿。师哥。
7: 二弟，三弟这个宝瓶让孙悟空给钻了个窟窿，怎么办呢？
12: 哥，依我看呢，就派个人到狮驼城去把这个事儿告诉三弟。
7: 瓶子废了，给他送信儿有什么用？
12: 大哥，你想啊，那瓶子是孙猴子给钻破的，三弟知道以后必定恼怒那孙猴子，他就会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对付孙悟空啊。
7: 哦，二弟说的对，小钻风
10: 在，
7: 你带四个弟兄把宝瓶送到狮驼城，给三大王说明情由。
13: 遵命。啊！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啊，带着一个长鼻子、大耳朵的帮手打进洞来了。
7: 二弟，你留在洞中守着，我带领弟兄们和孙猴子打斗。小的们，跟我走。
14: 大哥，可要当心呐！

0: 仙姑不要如此。
1: 唐长老，你就不肯听我半句言语？
0: 不。
1: 难道你就死心塌地的？
0: 仙姑好意，贫僧实在不敢领受。贫僧不远万里长途跋涉，就只为见佛祖取真经，此生绝无二心，天日可见。
1: 已经如此辜负我的好心，

0: 的妖怪出来！
1: 出来呀！
0: 快
1: 出来！
0: 出来！
1: 你天！
0: 快出来！
1: 哎，猴哥，啊，出来了！
2: 哦，大王，你看他们在那儿呢。嗯。
0: 胆大妖精，挡住我西天去路，还敢抓我师父，真是该当何罪？
3: 该当何罪？
4: 猴头，你敢打碎我的宝瓶，我今天岂能饶你？
0: 你的瓶子都破了，还有什么把戏？
1: 还有什么把戏？嗯，
4: 咱们今天单对单的斗。啊，
0: 好好，来来来，
1: 猴哥。
0: 你倒说说，怎么个单打独斗法？
4: 猴头，你给我站到这儿来，让我砍上三刀。你要是能受得了，我就收兵回渡，让你们师徒过去。你要是经不住，
0: 怎样？
4: 哼，你师父唐僧就是我的下酒菜。
0: 你说话算不算数？
4: 数的当然算数。
0: 老孙就站在这儿，让你砍上三刀。要是皱皱眉头，就算我输。
4: 别说大话，你给我站好。
2: 对对，
0: 好好好。
4: 这猴子的脑袋怎么这么硬啊？
1: 你还不是让我师哥是铜头铁脑吧？啊！
0: 来来来，还有两刀呢！啊！
4: 猴头，刚才这一刀没有劈好，这一次这一刀。把你的光头变成两个小水瓢。
0: 好好好，那你就试试吧。哎，
5: 大王加油！大王加油！大王加油！
2: 加油！加油！嗯，
0: 来呀！
5: 好拼啦！哎！
0: 多谢你让我又多了个同胞兄弟。嗯，
4: 猴子，你这不过是一个变身术，唬谁呢？
0: 你已经砍了俺两刀了，让我打你一棒，不要走，看吧。

我是不是让他给吃了？

0: 该死的弼马温，你怎么不躲一躲呀？哎呀！
1: 哎，
0: 这下可好，变成妖怪的大粪了！哎呦！
2: 大哥，大哥，恭喜班师回洞啊！那孙悟空呢？
3: 孙悟空啊，被我吃到肚子里去了！
2: 啊！哎呀，不好啊！
3: 啊？怎么了？
2: 大哥，那孙悟空他吃不得呀！
1: 吃的，吃的，谁说吃不得？
2: 你看，糟了吧？哎呦！
3: 二弟，你放心。既然我能把他吃到肚子里面去，我害怕制服不了他吗？嗯，小弟们，
4: 在，
3: 给我把盐水拿来。
4: 是，
2: 快去。哎呦，
5: 二师兄，我在这儿呢。
6: 你怎么了，大师兄呢？
5: 二师兄，你别哭，二师兄，你别哭啊！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师兄呢？
0: 大师兄啊，这妖怪给吃了，
5: 吃了
0: 啊！可不是吗？
5: 哈哈，二师兄，凭着大师兄的本事，不会斗不过那些妖怪的，我不信。
0: 哼，我亲眼看到的，那妖怪的嘴张得这么大，一下子把大师兄给吞进去了。
5: 我不信。
0: 哎，沙师弟啊，你把行李拿来。拿行李了，
7: 哎，拿了呀！
5: 干什么？
0: 哎呀，师傅已经不在了，大师兄也让妖怪吃了，咱把行李分了，你回你流沙河，我回我的高老庄嘛。哎，
5: 那不行，不行，
0: 师傅都没了，还留行李干什么？
5: 翻，那不行啊！师傅不知去向，你怎么就知道没有了呢？
0: 嗨，你这，哎呀！
4: 大王，盐水来了。啊！哈哈哈
3: 哈
8: 大哥，大哥，差不多了吧？
9: 多喝点儿，多喝点儿。啊！
3: 我这个。就能把他淹死啊！
2: 哎，大哥，你这是怎么了？哎呀，这哎，大哥，大哥，
4: 大王，大王，大王，
3: 哎呀！
4: 啊！大王把盐水都吐出来了。
8: 哎呦，二叔，你不能这样啊！
2: 小钻盆，快看看吐出孙悟空来没有？
4: 大王，没有啊！
9: 在这儿啊！
4: 大王，大王，大
3: 王！我不行了，
2: 大哥，
3: 我受不了。
2: 孙悟空，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孙悟空，你快给我出来呀！
1: 既然来了，就不出去。
4: 大王，他说他不出来。
3: 孙悟空，我求求你快出来吧！
4: 孙悟空，快出来，出来呀！
3: 快出来吧！
4: 快出来！
2: 你出来呀！你
1: 老孙衣服单薄，这里暖和，等过了冬，老孙再出去。
4: 大王，孙悟空说他要在你肚子里面过冬，他不出来。
3: 猴子，你要是不出来，我一冬天不吃东西。

0: 非把你饿死我上。
1: 不妨事不妨事，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架个火锅，支在三叉骨上，把你的心肝肠肺都煮了吃了。
2: 大哥，他说他要吃你的心肝肠肺呀。
0: 这该怎么办呢？
2: 大哥，大哥，
3: 大王，大王，
2: 这可怎么是好啊？你说这个，哎呦，
3: 大哥呀，这，你，
0: 小子们，拿我的药酒来。
4: 孙悟空，
0: 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用我的药酒把你毒死。
3: 拿药酒，
1: 好，那就试试吧。
3: 大王，大王，坐着，哎呀，大王，快拿药酒，
2: 拿药酒，
3: 大王，药酒，
2: 大哥，
3: 都喝了，
2: 喝吧。
3: 大王，
0: 这是怪事儿啊！
2: 怎么？
0: 平时我喝半钵酒就头昏目眩的，今天喝了一满钵，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
1: 好酒啊！
2: 坏了，大哥，那酒都被那猴头给喝了。
1: 好酒！哎呀！好了
0: 、那孙猴子还又在我的肚子里面折跟头呢。
1: 好酒，哎呀！
3: 大王，
0: 疼死我了！
3: 大王，
0: 我受不了了！
2: 大哥，你可千万别着急呀！大哥，
1: 妖怪，快叫孙外公！
0: 孙外公，你赶快出来吧，我疼得受不了了。
1: 叫孙外公，
0: 孙外公，你饶了我吧，发发慈悲吧，我放你们师徒过去啊！
1: 你说的可是真话？
0: 是真话呀！
1: 说我师傅出去，我就出来，张开嘴。
2: 大哥，
3: 大王，快坐起来，快起来，起来！
2: 大哥，等那孙猴子走到你的嘴边，你就
1: 张大点儿，再张大着点儿，我这就出来了。哎呀，
0: 我的牙，
2: 大哥！哎呀！
1: 想咬我！
0: 哎呀，孙爷爷，饶命啊！哎呀，饶命啊！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
3: 大王，
0: 饶命啊！
2: 哎呀！哎，大哥，你怎么样啊？
1: 你还饶不饶我？
0: 外公，我再也不敢了，你快出来吧！
1: 不出来就是不出来，
0: 都是你二弟，你看怎么办吧？
5: 孙悟空，你平时里也有一世英明，如今赖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你这算是什么本事？孙悟空，如今你躺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还拿根破棍子乱搅和，日后传扬出去，你就是胜了也不好听啊，是不是啊？
1: 他说的有理，赢了也不算英雄。叫孙外公。
2: 孙外公，
1: 出去也行。只是答应我送我师父过山去。
2: 一定送。
1: 听我的命令，到外边宽敞的地方去。
2: 好，
6: 遵命。
2: 好，
1: 快点。
2: 大哥，走。
3: 大王，怎么办？
5: 等会儿都听我的吩咐，先藏起来。
3: 好，藏起来，快藏起来，快藏起来，藏好了。

0: 把大王请出来吧。去，哎，好，大王，大王，哎，慢点，哎，大王出来了。哎，
1: 大哥，借着点儿。
0: 慢点，哎，慢点，慢点，慢点，哎呦，
1: 慢走啊。
0: 哎，大王，
1: 快，快呀！ 孙外公，这地方宽敞，您就出来吧。您就出来吧。孙外公，这地方特别宽敞，
2: 对呀，
1: 您就出来吧。
2: 快出来吧，
3: 张飞。
4: 上！放了！好你个妖怪，说送我师父过山，现在你又反悔了？
1: 孙悟空，你躲在我大哥的肚子里，搅得他半死不活，如今还想让我放过你，休想！开枪！

0: 看你这妖精，还敢不敢孙爷爷斗？
1: 孙爷爷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孙买公啊，不敢了，饶命吧。
0: 还敢动武吗？
1: 孙买公，我们不知道孙大圣的神通呢，您就是饶命吧。再也不敢
0: 了。说话从不算数，要想活命，快快把我师父送出来。
1: 孙买公。你师父不在我们洞里啊？
0: 什么？你还敢撒谎？
2: 孙爷爷，这回我们真没有撒谎，我们是想做你的师父，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呢。
1: 孙爷爷，我们连你师父的影子都没见到啊。
0: 你要再不说实话，老孙还放你风筝。
2: 孙爷爷，我的性命就在你的手掌里握着呢，哪还敢撒谎啊。
0: 哎，那是不是三魔头干的？
1: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要不这样，我们陪你孙大圣一起去。要真是他抓的，我们让他把你师父放出来，不就完了吗？
0: 你们说的可是真心话？
3: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口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

0: 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1: 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逸仙府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3: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逸仙府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

0: 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们的1000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3: 强筋壮骨。
2: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3: 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3: 美味更实惠。
2: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4: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3: 退，
4: 买贵了
3: 退，
4: 通通给你退，
2: 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4: 活动库存告急，
3: 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1000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6: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4: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儿，个头大，不
7: 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8: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9: 啊，两扛了没有？哎，
10: 两扛了没有？
8: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11: 老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12: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13: 弟子错怪悟空了。
14: 师父，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0: 要不这样吧，我们陪孙大圣一起去，要真是他干的，我们让他把你师父放出来，哎，不就完了吗？啊，
1: 你们可说的是真心话？
0: 哎呦，再也不敢扯谎了，再也不敢扯谎喽。
1: 啊，好好好，那就把轿子抬到这里来等着。
0: 是，
1: 快去。
0: 是是。
2: 公主，他可是凡人呐，经不起的。
3: 不碍事，我会让他醒过来的。来，吩咐下去，准备婚礼庆典。今晚我要和唐长老成亲。
2: 真的？恭喜公主，我去告诉大伙儿去。嗯，
3: 好。
4: 公主要和唐长老成亲了。
5: 这给你，这我拿。
6: 这个你不能拿，
5: 那为什么？
6: 不能拿，这是观音菩萨给师父的，你不能拿。
5: 哎，那我拿这个。
6: 这个你也不能拿，
5: 不能。
6: 师父还有用呢，你给我，给我呀，给我。
7: 俺老孙回来了。
6: 啊，大师兄，大师兄，
1: 啥事？
6: 你可回来了？
1: 你们在干些什么？
6: 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兄弟就……
1: 啊，又是你！哎呀呀呀呀呀！你这个憨货，又忙着分行李，是不是要回高老庄？
5: 哎，师哥，你不是要妖精给吃了吗？你怎么还活着呢？你
1: 什么？啊，你还有理？我叫你动不动就散伙，
5: 别打了，
1: 过来！哎呀，又是你个呆子！
5: 好师哥，你别打！
1: 你散伙！哎呦，哎呦，你散伙！
6: 大师兄，
5: 别打
6: 了，师兄，算了吧。
1: 这个呆子一点心思都没有，整天想回高老庄。
5: 哎，人家说说也没真走，是不是？
1: 啊，你还狡辩！
5: 别打了，我将功补过还不行吗？
1: 快快收拾行李！
5: 收拾行，收拾行。哎呦，
1: 呆子，谁让你干了？快去牵马到狮驼城去救师傅去！
5: 狮驼城。

0: 快，
1: 快点，快点！
2: 感情擦破轿子，让我们走着。嗯。

0: 公主。
1: 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
0: 这里是狮驼城，我是这城的王。
1: 我不认识你。
0: 哼，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公主，我早就知道你了。
1: 你为什么要把我弄到这儿来？
0: 为什么？因为你长得太美丽了。公主，我要你做我的王妃，我要和你成亲。
1: 和你成亲？休想。
0: 公主何必动怒呢？你不是逼着唐僧和你成婚吗？
1: 我那又怎样？
0: 哎，公主，你好好看看我美丽的公主啊，难道我还不如那个和尚吗？
2: 报告大王。
0: 什么事？
2: 大大王和二大王来了。
0: 这会儿来了？
2: 他们还带了三个和尚，一个长嘴大耳的，一个灰心脸的，一个尖嘴猴腮的。
0: 那是唐僧的三个徒弟，我得去看看他们到哪儿了。
2: 他们到城门口了。
0: 来呀。
3: 大王，
0: 扶公主到后殿休息。
3: 是。
4: 公主请。
5: 哎，来来，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哎，落轿落轿落轿，哎，落轿落轿，哎，好好好，哎，快快快，哎，来，请请请，哎，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慢点啊，哎，到了到了，哦，哎，你看，
6: 大哥二哥还不动手
7: 啊？
5: 啊！哎！
7: 好个妖精！
5: 哎！

0: 二哥，怎么你想成佛呀？啊，
1: 嗨，成佛有什么意思啊？还真不如我们兄弟这样自由快活呀！
0: 对对对对，
2: 好，来来来来，咱们喝酒。
0: 对对对，喝酒，
2: 坐下坐下
3: 喝酒，喝酒。哎，
2: 咱们坐下喝，
0: 坐坐坐，
2: 来。哎，这次三弟捉了唐僧师徒，可立了大功了。
3: 哎，对对对，
2: 咱们同三弟干一杯，
1: 干，
3: 来干，
2: 来
3: 干，
2: 来
1: 干，
2: 来来干干干干。哎，
3: 来，我给你倒上，倒上，倒上。
1: 哎，大哥。三弟还纳了孔雀公主，真是双喜临门呐！啊，艳福不浅呐！
3: 是啊，这兄弟们又得多喝点。
2: 来，放开这个女！
3: 干什么？
2: 要干什么你呀？
3: 我们大王说你皮太粗糙，怕不好煮，叫我们先把你扔到水缸里多泡上一泡，然后再蒸。走！
2: 你以为猪爷怕泡啊？啊，我怕泡啊？
3: 啊！哎，那你还嘴硬？来呀、啊，把它扔进去！扔！扔！快走！
4: 快走！
3: 走！走！走！

0: 来拿你下地狱的。
1: 你是无常鬼啊？
0: 正是，让我先把你锁上。
1: 哎，慢着慢着慢着，我是唐僧的徒弟，是西西天取经的，你能拿我下地狱吗？
0: 正因为你去西天取经的意志不坚定，凡心不改，不能取得真经，才让我拿你下地狱，再派别的人去取经。
1: 哎呀，胡长老爷，你别急嘛啊！
0: 哎，阎王让你三更死，谁敢推迟到五更啊？啊！
1: 胡长老爷啊，哎，我的大师兄是孙悟空，他跟你们的阎王是老交情了，我让他跟阎王爷说说，宽限宽限啊。
0: 那你的大师兄在哪儿呢？
1: 我的大师兄，他在哪儿啊？
0: 说呀。
1: 哎，我大师兄他会来救我的，他会来的。
0: 哎，不行不行，你现在就得跟我走。
1: 哎，胡长老爷，胡长老爷，我这儿有银子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0: 有银子？银子在哪儿啊？拿出来我看看。
1: 哎呀，你把我绑着都不方便呢，银子在我怀里的呢。
0: 啊。

0: 呆子，瞒着师傅藏私房钱啊！
1: 啊，你是？
0: 你不想看看我是谁吗？
1: 啊！啊！偷偷密码问，你不来救我，你还来诈骗我的钱财？
0: 别嚷，别嚷。
1: 到什么时候了？你还拿我算呢？我就那么点钱，全让你给诈骗走了。
0: 我就是来救你的，别嚷！
1: 救我，救我吧！还变个无常鬼来吓唬我！
0: 你再嚷，我就不救你了。
1: 哎呦，猴哥，快把绳子给我解开吧，我的手脚早麻了。
0: 好，好，好。起来，八戒。
2: 八里桶。
3: 哎，哈哈哈哈哈哈！大哥，哦，
4: 公主请用。
5: 公主，

0: 公主，我敬你一杯。公主，你怕我会加害于你？公主，请看。公主，我对你是一片真心呐。
1: 大王，大大王和二大王有请。
2: 知道了。
0: 公主好好歇息，我去去就来。好好伺候公主。
1: 是。
3: 开开了，
4: 走，开了，
3: 走啊，
4: 快
3: 走，快走，快点，
4: 快点，
5: 大王说了，猪八戒不好烂，放在最底下蒸。
3: 不好烂，剥了皮不就好烂了吗？
6: 哎呀，那剥皮多费事啊，汤一滚头就熟了。
3: 这个妖精是个外行。啊，
2: 大师兄，你说什么呢？
3: 但凡蒸东西都是先从上面熟，他说八戒不好蒸，放在下面不是外行是什么？
2: 对，
3: 头儿到底先蒸谁啊？
5: 别听他废话，就蒸他，
7: 就是他，
5: 来，过来，
7: 等他。
6: 哎呦呦，还是先蒸他子吧，我一蒸就烂了。
8: 八戒，八戒，哎呀，哎呦，
3: 哎呦，头儿下一个是谁呀？
5: 这个，
3: 这个，
5: 走，快！
8: 不敬，
6: 师傅，你放心吧，不碍事啊，师傅。
8: 不敬，哎，
6: 放心吧，师傅，别怕。哎，
3: 干好了，干好了。
5: 啊，该他了。
3: 啊，这个，
5: 小心一些，别让他又跑掉了。
3: 是是是，好，快过来，过来。
5: 改了，改了，
3: 改了，改了！
5: 把唐僧也抬上去。
3: 开始。来，改杠，改杠了。
5: 改上。准备上火。啊！
3: 上火。
6: 师傅，师傅，怎么办呢？哎呀！
3: 快点走，快点走！
5: 上多点了。
8: 悟空，
3: 快点烧，快点烧！
6: 师傅，怎么办呢？师傅，哎呦！

0: 沙师弟，沙师弟，
1: 二师兄，二师兄，怎么突然就凉快了？
0: 是啊，刚才热得不行，怎么又凉了？这个啊，
1: 八成是龙体漏气了吧？
0: 不，准是那烧火的幻班了。管他呢，反正今天没死啊，是咱们的运气啊。
1: 咱们是没事了，那师傅怎么能熬得过去呢？
0: 师傅把这蒸熟了吧？师傅，怎么没动静了？师傅，
2: 还得说话，火不够大，快快快快快，添柴火。
3: 公主。良宵难得，你就从了我吧，公主啊！哎，
4: 大王，我还有话对你说呢。
3: 哎呀，有什么话以后慢慢再说嘛！啊，公主，来来来，
4: 慢。我好歹也是个仙界的公主，大王，你怎么敢这样？

0: 大王，我还不知道你的来历呢。
1: 公主是怕我辱没了你吧？好，我就告诉你，我是西方世界金翅大鹏雕，和你孔雀家也有亲缘。那西天如来佛祖还得管我叫声娘舅呢。
0: 你既是大鹏神雕，为何还要吃着过路的和尚呢？
1: 公主，他可不是一般的和尚，他是东土大唐皇帝派去西天取经的。
0: 那又怎样？
1: 那南占不周，众生愚蠢，多杀多争，我如来真经岂能传给他们？
0: 那你也不能吃掉他们呀。
1: 公主，那唐僧是金蝉子转世十世修来的好人，若吃他一块肉能得长生。
0: 你还不是长生不老之身吗？
1: 嗯，哼，我当然是了。
0: 那你就应该慈悲为怀，放他们一条生路啊。
1: 公主，公主啊，我不吃，迟早也是我那两个哥哥口中食啊。

0: 师傅，
1: 悟空，是你吗？
0: 师傅，我来救你来了。
1: 哎呀，你可来了！
0: 我把那帮小妖精打发睡觉了，咱们走吧，走。
1: 哎，哎，你们，你，
0: 走，师傅，快走，快点，师傅。八戒，八戒，快走！
2: 公主啊，公主，你就扶我吧。

0: 哎，八戒，你怎么了？哎呀，师傅，这都跑了一夜了，实在走不动了。啊，
1: 是啊，师傅，这天都大亮了，我们就在这歇会儿吧。
0: 悟空，跑了一宿了，马都累了，我们歇会儿吧。
2: 好吧，师傅，那就歇一会儿吧。哎，
3: 八戒，师傅，
2: 哎，
3: 师傅，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这个凡人，你逃不出我的手心。
1: 师父，
2: 大师兄，
3: 我懂了，我要见礼。啊
4: 啊！悟空，你有什么事要和我辩礼？
3: 如来爷爷，你要真心传播经文，就该叫人把经文送到大唐去，不然叫俺老孙送去也行，岂不省事？何必叫那唐僧不远万里来取？哎，可怜那老和尚跋山涉水，不知受了多少苦，如今路过石驼岭，不是老孙护着，早成了那妖怪下酒菜了。你说这到底什么意思？你说，不说清楚我就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
4: 这猴头倒编排起我来了。
3: 哼，不是老孙编排你，实在是你和那妖怪有亲呢。
4: 当初混沌初开，万物生灵，有飞禽走兽，走兽以麒麟为长，飞禽以凤凰为长，凤凰生下孔雀和大鹏，孔雀好吃人，曾一口把我吞入肚中，我刨开它脊背，来到灵山，我本想取他性命，众仙说我若伤害他，有如伤害生身之母，故而我将他留在灵山，封为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
3: 啊，原来那妖怪是你亲娘舅啊。
4: 也可以这么说嘛。
3: 好啊，哼，你亲娘舅吃我师父，还说跟你没关系，你得还我一个囫囵师父，要不俺老孙，嘿嘿，跟你没完，就不走了。
4: 猴头，

0: 不要放刁，我就还你一个原模原样的师傅。
1: 啊，这还差不多些。
0: 慢。啊。文殊普贤二位尊者，青狮白线是你们的坐骑，二位尊者就将他们收将回来。
2: 尊旨。
1: 多谢多谢。
3: 大胆猴头，还不下来和我一战！
4: 孽畜，哪里走？
5: 饶命啊，饶命！

0: 在哪儿呢？啊，
1: 师傅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师傅
2: 在哪儿呢？哦，
1: 师傅
0: 在哪儿呢？
3: 在那儿呢。那妖怪说，唐长老就被关在那里面。
0: 哦，
1: 啊，这不把师傅憋死了吗？这，哎呦，哎呦，师傅，师傅，
4: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
5: 悟净，
1: 师傅，
4: 慢点，
0: 师傅。多亏这小女子指点，才救了师父。
3: 请长老饶恕冒犯之罪。
5: 多谢公主大救。
0: 公主，
4: 公主，
5: 公主
4: 啊！
0: 好。

0: 真累呀，这个！我怎么听见前面有水声啊？
1: 是啊，我老师的耳朵大，被遮住了，什么也没听见。有师傅耳朵好，哪有什么水声啊？
2: 不是我耳朵好，是为师确实渴了。
0: 啊，是啊，走了半天了，早渴了。
1: 哦，
3: 师傅说的对，果然有条大河。啊。
1: 真有河呀！二师兄，二师兄，我给弄水压。哎呦哎呀！这袋子不喝饱了才不会回来呢，师傅。
0: 嗯。
1: 八戒，你干嘛呢？
0: 哎，嗯，哎，这，哎，
1: 没完没了！
0: 你这该死的猴子，你使的什么障眼法啊？你不让我喝水，也不让师傅。

0: 喝水啊？你，哎，师傅说，这都是那猴子弄的障眼法，他不让我们喝水呀、啊，那个。
1: 这水怎么是黑的？
2: 这家到了染缸了吧？
0: 嗨、哎，什么染缸啊？这都是他捣的鬼，他成心不让我们喝水。
3: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几时捣鬼了？
0: 他不捣鬼，这水怎么是黑的？
3: 呆子啊，
0: 你这，哎呀，
1: 悟空。这水明明是蓝的，怎么到了这里变成黑的了呢？
3: 师父，你放心，俺老孙瞧瞧啊。

0: 怎么样啊？
1: 唉，真怪了，这方圆几十里都是黑水，四周也没个界碑，不知是条什么河。
0: 那，
2: 嗨，管它什么河呢，反正一口水也不能喝呀。
1: 袋子，你过来。
2: 哎呦，
1: 还是不是我搞的鬼？
2: 不是，猴哥，不是。
0: 悟空
1: 啊，
0: 你过来。
1: 嗯，
0: 悟空，这河有多宽呢？
1: 怕有几十里。
0: 几十里？
1: 是啊。
3: 二师兄，我看这条河呀，跟我那条流沙河差不多宽呐。
2: 哎，这河算什么？我一跺脚就过去了。
3: 哎，我要是腾云驾雾也能过去啊。
1: 二位师弟，你们知道俺老孙水上功夫不行，既然你们两个有神通，看谁托师傅过河呀？啊？
2: 他行，
3: 二师兄，他行，
2: 你行，
0: 八戒，
2: 行啊，
4: 行，
3: 八戒，
2: 你行，
1: 师傅，
0: 八戒，你来驮为师过河吧。
2: 我，师傅，不是我，八戒，我不同你过河。常言说呀，托凡人过河重如山。我要真托师傅过河，恐怕连我老猪也给坠下去了。
1: 哎，沙师弟，要不你托师傅吧？
3: 大师兄
1: 啊，
3: 我也不行啊，我怕把师傅掉进水里去啊。
1: 师傅，
0: 你们这三个平素里本领不小，能腾云会驾雾，怎么今天连驮我过个河都不行了吗？我看呀，你们也都是懒惰了，你们不愿驮我，我自己趟过去。
2: 师傅，
1: 不能趟了，
5: 您不能趟，
0: 师傅不用你们管，
2: 不行，
0: 我自己过河。
1: 这河太宽了，师傅，太宽。
0: 行了，
2: 师傅，这
0: 别吵了。你们看，前面有个摆渡的。
6: 船家，请你快过来。
7: 师傅们，有事吗？
6: 贫僧想要过河去。
7: 我是打鱼的，不是渡船，不渡人。
8: 船家，我们是上西天取经的和尚，你就渡我们过去吧。
2: 船家，你快过来，
7: 过来，
2: 过来呀。
7: 好了，
2: 这下好了，连水都有的喝了。
7: 对呀。
6: 船家，有劳你了。
7: 来了。
8: 不行啊，你们人多，我这船小，装不了啊。
0: 老人家，你不用管他们，只把我渡过去就行啊。
1: 师傅，你不能去啊。
0: 怎么了？
1: 师傅，你不能上这条船。
0: 为什么？
1: 嗨，刚才茫茫河面上连个影子都没有，突然冒出条船来，一定是妖怪变的。
8: 什么？你这位师傅说我是妖怪
7: 啊？我不渡了。
0: 哎，师叔，船家，
1: 师傅。

0: 狼去。
1: 师傅，
2: 你不能走啊！
0: 师傅，你不能去。
2: 悟空，你们几个不愿意驮我过河，这位老人家好心要渡我过河，你们又不让，你们这是……
0: 师傅，你
2: 哎呀，你给我躲开！
0: 我
2: 就是要过河
0: 呀！哎，
2: 躲开！
0: 师傅，师傅。
3: 哎，大师兄啊，你眼睛花了，哪来的妖怪呀？
0: 是啊，哎呀，保护好师傅，快去！

0: 您坐好，起风了，小心点儿，坐稳了。
1: 这师傅腹部该塞又被妖精捉去了。
2: 哎，师兄啊，好大的一阵黑风，是这阵风把船给刮翻了吧？
1: 不是翻船，刚才俺老孙见那撑船的有些妖气，不是正经人，才不让师傅上船。
2: 师兄，师傅生气了，不听人劝，有什么办法呀？
3: 归家。
4: 在。
3: 去把美人给我请来。
4: 是。
1: 就是这妖怪弄的风，沙师弟，把师傅捉走了吧。
2: 师兄，不要紧，你在这等着，我下水去找师傅。
1: 沙师弟，你不能去啊，这水色不正。
2: 不要紧，这比我这流沙河怎样？去的，去的。
1: 沙师弟。

0: 身体好些了吗？
1: 大王，好些了。
0: 我今天有一件大好事要告诉你，美人儿，你一听啊，保管身轻体健。
1: 是吗？
0: 当然了，来来来，跟我来。

0: 师傅，你不能动，越动越紧。
1: 八戒，你怎么样了？
0: 师傅，你说我能好受吗？上不来下不去的，我能好受得了吗？师傅，这都怪你呀、啊！当初你不听大师兄的话，就不要一上船你非上船，这下上当了吧？哼！
1: 哎，八戒，哎。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

0: 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1: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
0: 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
1: 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精神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00酒，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
3: 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
1: 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500酒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
1: 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 成本就要好几倍，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
1: 我们多宣传宣传，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
1: 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谷粒烩。 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精神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00酒，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

0: 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5: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鼓励

0: 烩、燕窝、阿胶、银耳羹，
1: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吾辈担当。

0: 来。你看看这个和尚。
1: 这和尚怎么了？
0: 他就是唐僧啊。
1: 唐僧。
0: 实事修行的好人呐、
1: 啊。是好人，你为何把他捉来？
0: 吃他身上一块肉就能长生不老，我已经等了多时了，今天总算是如愿了。
1: 这就是你说的好事。
0: 哎，这还不好吗？吃了他的肉，你我二人一同长生不老啊。
2: 你这妖怪弄的什么鬼呀、啊、变成少公把我师父给捉来呀、啊、
1: 你是谁？
2: 是你爷爷猪八戒。
1: 猪八戒
0: 啊，美人别怕啊。你叫我妖怪，我不杀你就算便宜了你。
2: 你赶快把我师父放了，要不小心你的性命。
1: 哼，你是唐僧、
2: 妖怪，快快还我师父和二师兄来。妖怪，你听见了没有？快还我师父来。
3: 大王、外面来了一个晦气脸的和尚，吵着闹着要见唐僧。
0: 好，你先去看一看。
3: 是。
0: 美人请。

0: 妖怪，谁在这儿撒野呢？
1: 你快还我师傅来！
0: 你师傅是我拿了，我要把他蒸熟了吃呢。
2: 你敢吃我师傅？他是大唐的圣僧，是去西天取经的。
0: 就是知道了，我才要吃他呢。听说吃他身上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1: 是啊。
0: 我不杀你，你快逃命去！

0: 八戒。
1: 嗯，
0: 八戒。
1: 哎，师傅，
0: 你师兄现在在哪儿啊？
1: 谁知道在哪儿啊？
0: 哎，真渴呀。
1: 哎，是渴呀。

0: 慎风，请喝点水吧。
1: 哎，师傅不能喝呀，他是妖怪。
2: 你是妖怪？
0: 不，我不。

0: 是妖怪。
1: 师父，你别忘了那是黑水河的水呀。
2: 那你为什么和妖怪在一起呢？
0: 我是被逼无奈，我也是他的阶下囚。
2: 你也是被妖怪捉来的？
0: 世才，我看你焦渴万分，趁那妖怪不在，给你送些清水来。
2: 有劳女施主。
0: 喝吧。
1: 师父，我也喝点啊。
2: 施主，给我那徒弟也喝点水吧。
1: 多谢你施主。
0: 圣僧，我来帮你松松绑吧。圣僧，我会救你们出去的。
1: 多谢你施主啊。

0: 来！
1: 哎！打不过我，跑了！
0: 妖怪，你敢跟我来吗？
1: 我懒得去追你，我还要回去吃唐僧肉。
0: 妖怪，你不追就是认输，快快还我师父来！
1: 我输了，让你看看我的本事！嗨！嗨！

0: 沙师弟，你怎么了？你怎么没把那个妖怪引出来呀？
1: 这难斗，难斗，我怎么引他，他也不出来。
0: 那，你打听清楚没有？他是何方妖怪？
1: 没有，这看浅一处有亭台，上面写着“黑水河神府”。
0: 黑水河神府？
1: 嗯，
0: 那必有黑水河神。
2: 哎呦，大圣啊！
3: 招打！
2: 大圣啊，清水和河神向您叩头了。
0: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骗老孙？说！
2: 哎呀，大圣，我可不是妖怪呀，我是这河的真神呐。
0: 真神？那抓走我师父的是何方的妖怪？
2: 那妖怪呀，是去年五月从西洋海赶着大潮来的。他在此呢是为非作歹，屠害生灵啊。从此这河水就变黑了，这河名也就变成黑水河了。
0: 那你把水符也让给他了？
2: 哎呦，我哪里是让啊，只是因为小神年迈力衰，斗他不过，这水符被他给夺去了，就连小神的女儿也被他给霸占了。
0: 啊！
4: 大王，请饮下这杯酒。
5: 美人儿，你今天怎么高兴了？往日见你一笑都难，今天怎么给我端起酒来了？真是叫我受宠若惊啊！
4: 大王，你捉住唐僧，能让我与大王一同长生不老，我怎能不高兴呢？
5: 是啊，美人儿，待会儿让小的们把汤锅煮好，把那唐僧洗剥了。
4: 不不不，
5: 啊，
4: 大王，你太性急了。
5: 性急？
4: 你想啊，那唐僧是个稀罕之物，怎么能你我独享呢？
5: 美人的意思是，
4: 大王的娘舅

0: 不是至亲吗？何不把他们请来一同享用呢？也可见大王的一片孝心呢。
1: 话倒是对，就怕他不肯来呀，还惹出麻烦。
0: 大王总是说和西海龙王是亲戚，我也不曾见他一面，本想借吃唐僧肉的机会见上一面，没想到大王是撒谎的。
1: 我哪是撒谎啊，我说的都是实情啊。西海龙王是我的亲娘舅，这还有假？你若不信，待我写上一封书信请他来就是了。
0: 就是嘛，请他吃唐僧肉他会不来？
1: 对对对，正好舅舅的生日，让他前来就说给他拜寿。
2: 原来那妖怪和西海龙王有亲，那你为什么不去告他呢？
3: 这小神呐，位卑职小，见不着玉帝，告不了他。
2: 好好好，你见到老孙，这官司就算打赢了。哈哈，老孙去也。
3: 那就深感大圣的大恩了。
1: 我想娘舅已经接到书信了，即刻就会来。等见到娘舅，我把你我之事与他提起，他定会高兴的呀。
0: 大王，你看那唐僧捆绑得太紧，要是饿瘦了那就不好吃了，要不然给他松松绑怎么样？反正他也跑不了。
1: 慢点来，还是美人想的周到啊。小的们
4: 在，
1: 给唐僧松绑，然后再给他点吃的。
4: 是。
5: 妖怪，还有我老猪呢，给我点吃的，要把我饿瘦了那味道可就不对了啊。你妖怪，你快给我放下，快把我放下。哎呀，
1: 你喊什么？
5: 放下放下放下吧，啊，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哎呀。

0: 什么东西？老龙王，老龙王，
1: 是大圣吧？哎呀，这是哪只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赶紧赶紧，上茶上茶。
0: 俺老孙不曾吃你的茶，你倒要吃老孙的酒。
1: 哎呀，大圣，自从皈依佛门，一向少见，又几时请过小龙喝酒啊？
0: 老孙是没请你，可是有人请你啊，自己看去吧。
1: 今年获得东土唐僧视为世间罕物，生不敢自用。大圣，这可怪不得小龙啊！大圣，
0: 哼，你好大的胆，竟敢吃我师父唐僧的肉！到如来那儿评理去！哎
1: 呀，大圣，手下留情啊！小龙实在不知道啊。
0: 他是你外甥，你教导无方，任他行凶，不找你评理，嘿，找谁评理？走！哎呀，
1: 大圣，大圣，来，你坐下，坐下，听我说。大圣啊，他是舍妹最大的儿子。
0: 最大的儿子，他一共有几？

0: 几个儿子？
1: 一共有九个。
0: 九个？你有九个妹夫？
1: 哎呀，大圣啊，我只有一个妹夫，就是长安城外泾河龙王。
0: 怎么生这么多，还生出个孽种来？
1: 这就叫龙生九种，子子不同啊。
0: 好，那老孙找他去。
1: 大圣、你没地方找他了。
0: 那怎么回事？
1: 他因犯了天条被玉帝给杀了。
0: 哦，被玉帝给杀了。你可得好好给俺老孙说清楚。
1: 这都怪我那妹夫，他逞强好胜。
2: 什么？真有此事？
3: 是啊，那个打鱼的，每天呢送给他一尾金色鲤鱼，让他给算卦，保他打鱼的时候能百打百中啊！
4: 这还了得了！
5: 如果他真是百打百中的话，那河里的鱼不被他打光了吧？
6: 说的是，
7: 是啊，
8: 把宝剑给我拿来。
9: 是，父王要到何处去？
8: 我要到长安城找找这个算卦的，他真要是算得那么灵验，我就一剑劈了他。
10: 且慢，父王。过耳之言不可轻信呐。
8: 儿啊，要是真有此人，我泾河水族如何安身呐？不行，我得去找找他。
11: 父王
12: 此去必然腥风带雨，还不惊了长安的黎民。
8: 哎，我怎么能真身前去呢？
10: 父王，待儿先去打探打探，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2: 大哥说的对啊，
13: 大哥说的对啊。
8: 那好吧，那就依你，不过要快去快回。
10: 是父王。

0: 今天钓了多少鱼啊？啊，
1: 运气不错。来来来，坐下歇会儿。
0: 好。哎，你呀，真是悠闲自在啊。哦，钓了这么多鱼呀、啊，还有一尾金色鲤鱼。哎，这要卖能卖多少钱呢？
1: 那是啊，这比你砍柴呀、啊、强多了。
0: 哈哈，哎，赶明啊，我也不打柴了，来跟你一起钓鱼吧。
1: 啊，那可不行，你呀、啊、还是老老实实的打柴去吧。
0: 我怎么不行啊？难道你有什么窍门不成？
1: 啊，自然了。
0: 老哥，你告诉我，我这壶酒呢，敬给你。
1: 那酒啊，我自己有。哎，没有了。哎，
0: 喝我的，我这儿啊是好酒。哎，
1: 好。
0: 好。哎，上钩了。哎。
1: 我看你啊是个好人，我就把窍门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0: 您放心，我呀跟谁都不说。
1: 哎，好。在长安城西城有个算卦的先生，他叫袁守诚，他算卦可灵了，我每天送他一尾金色的鲤鱼，他就给我算一卦，告诉我在哪撒网，在哪儿抛钩，只要按照他说的做呀，我每天都能打上这么多鱼啊。
2: 我的那个妹夫派的一个儿子扮作樵夫去打探

0: 来，真是袁守诚在作怪。
1: 哦，
0: 要照这样下去，泾河的子孙还不被他打光了吗？
1: 那倒也是啊。
0: 于是我那。

0: 先生，一身灵秀，深得河川水泽之气，是从河边来的吧？
1: 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0: 请问先生想问何事啊？
1: 我想问问先生天上的风雨，让先生给我算上一卦，明日天气如何？
0: 啊，好，我为先生占上一卦。
1: 算完了吗？
0: 啊，完了。
1: 明日天气如何？
0: 云过山顶，雾遮离梢，降温水泽，准在明朝。
1: 嗨，什么意思？
0: 辰时不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呢、啊、
1: 先生说的话可是当真？
0: 那有不当真之理？
1: 那好，若是明日有雨，并且时间雨数都对，我送你氪金五十两；若是没雨，时间雨数都不对，那我就砸了你的门面，砸碎你的招牌，把你赶出长安去。
0: 那就请先生明日雨后再来。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我见到这个人不过是个卖嘴的先生啊！他还说明天要下雨，而且时辰雨数说的都很清楚。
2: 父王是四雨大龙神，有雨没雨还用他来告诉我？
3: 我还跟他说，你要是说的不准，明天我就要
4: 和龙王接旨。
3: 臣接旨。
4: 玉帝有旨，命泾河龙王明日施雨，普济长安城。辰时不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不得有误，请辞。
2: 父王，你怎么了？
5: 父王，
2: 你怎么了？父王，
3: 天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能人呐？
2: 父王，
6: 父王，你说什么？
3: 这玉帝圣旨上的时辰和雨数与那先生所说的分毫不差呀。
2: 连点数都不差呀。
3: 我输给他五十两客银都没有什么，可是有这样的能人，我这泾河水族怕是以后……
6: 父王，我有办法，管教他输给我们。
3: 你有什么办法？快快说！
6: 父王行雨时，改一点时辰，少一点点数，两那玉帝也不知道，他可就输给父王了。
3: 哦，这倒是个主意。

0: 你为了玉帝圣旨晚了半个时辰，见了三寸灵八点雨树，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犯了天条吗？
1: 你说什么？
0: 你要在那寡龙台上难免一刀了。
1: 先生，请你原谅我多有冒犯，原本是句戏言，没想到事情弄假成真。先生是通天彻地之人，请先生还是救我一命吧。
0: 犯下该死的事，我有什么办法？
1: 求先生发发慈悲，如果先生不肯救我，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0: 好吧，我只给你一条生路，行与不行也很难说，
1: 请先生赐教。
0: 明日午时三刻，你要到人曹官魏征那里去受斩刑。你要赶早到当今皇上那儿去求他。魏征是皇上的宰相，皇上为你说情，也许能免你无事。
2: 哎，那魏征后来把他救了没有？
0: 哎，那个皇帝倒是讲过人情，可是魏征在梦里就把他给杀了。
2: 你这老龙王又胡说八道，哪有梦里能杀人的？你想梦啊，老孙是不是？
0: 哎呀，大圣大圣，小龙不敢撒谎，确实是梦里给他杀了。
2: 好吧好吧，那后来怎么了？快说。
0: 我那个妹夫叫人去找他，想找个解法，谁料
3: 哎，哥哥，看一下上好的丝绸，来看一看。
4: 好了，收了，收了，收了。
5: 袁先生，多谢您的指点呐！今天我又打了一大筐鱼，这条鱼呢是送给您的。
0: 我不要，你拿去放生去吧。
5: 哎呀，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哎，你怎么把招牌给拆了呀？
0: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算卦了。以后你也别再来找我。
5: 可别呀，袁先生，您看我也没得罪您呐。
0: 你泄露天机，泾河龙王与我赌气，犯了天条，要被斩首呢。
5: 啊，这真有此事啊？
0: 此事都由你引起啊！你过分贪婪，把泾河的水族打得太多了，以后你一条鱼也打不上来。
5: 哎呦，袁先生可别呀！这我怎么会知道？
0: 你走吧，把那条鱼放生去吧。
5: 哎呀呀，袁先生，袁先生，哎，
2: 后来他又怎么去的黑水河呢？啊？
0: 大圣，自从我那妹夫死了以后，就将他接到我这里来。谁想到他野性难寻，惹出了不少麻烦。小龙不愿意留他，所以就让他到那儿。
2: 他霸占人家水府，强占和珅的女儿，还祸害一方生灵，你不知道？
0: 哎呀，大圣啊，我只是让他修身养性，谁想到他做出这种事儿呢？
2: 什么修身养性？他是烈性难改，你纵容姑息，咱们找玉帝去。
0: 哎呀，大圣大圣大圣，哎，小龙实在是不知道啊，要不然这样，我派人去把你师父放了就是了。
2: 只放我师父？他还霸占人家的水府，任他逍遥自在。
0: 不是不是，小龙一定把他捉拿回来严加管束。
2: 好好好，只要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老孙暂且饶你一回。哎呦，
0: 多谢大圣，多谢大圣。
2: 哎，老龙王，只是这是你们的家事，还是你自己去收拾，老孙不便多费事。
0: 是。
6: 看美人，你看那个，啊，哎，你看那个，
7: 启禀大王，魔王太子来了。
6: 哦，
8: 魔王太子是谁呀？
6: 哦，他是我的大表兄。
8: 那舅父不来了吗？
6: 许是有事吧，派大表兄来，无妨。快请。
7: 是，哎，太子殿下，请。
9: 不用请，叫他出来。
7: 是。大王，魔王太子不肯进来，还带来了一队兵。
6: 不进来，还带了兵，不识抬举，

你这个妄言祸福的妖人，你说下雨的时辰点数全都不对，还敢在这妖言惑众，我现在就把你赶出长安城去。好了好了，别人不认得我，可认得你。他说他认识我，你就是那金河龙王。什么？你自己犯了死罪还敢在这儿撒野。

0: 把我的钢鞭抬来。
1: 是。
2: 大王，您别发怒啊，先问问是怎么个情况，别伤了一家人的和气。
1: 大王，钢鞭。
0: 好，美人，你就放心吧。哦，大表兄啊，大表兄，恭候多时了。哎，怎么不见舅父前来啊？
3: 你请舅父干什么？
0: 哈，我昨天捉到一个东土来的僧人，听说是十世修行的原体，吃了它可以长生不老，我想请舅父前来一同享用，以尽孝心呐。
3: 你这个孽畜，你还以为是好事呢？你知道那个僧人是谁吗？
0: 他不就是唐朝来的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吗？
3: 你知不知道他手下的徒弟有多厉害？
0: 也没见怎么厉害吧。那个长嘴大耳的徒弟呀、现在正捆在这儿，准备一同吃呢。还有那个沙和尚，被我一顿钢鞭打跑了，没见他们怎么厉害呀。
3: 哼，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你知道吗？他还有个大徒弟，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谁敢惹他？他如今得到了你的请帖，来到了水晶宫，逼我父亲要人，你闯下了多大的祸？
2: 圣僧，圣僧，
4: 女菩萨，你。
2: 那妖怪的表兄来了，是西海龙王的太子，现在正在门口吵闹，趁这会儿我把你们给放了。
4: 如果那妖怪回来找不到我们，那岂不是连累女菩萨了吗？
2: 嗨，管不了许多了，快跟我来吧。
4: 八戒，
5: 周师傅怎么了？
4: 这女菩萨她要放我们走啊。
5: 哎，那走啊，走，
2: 跟我来。
5: 走走。
0: 小弟好不容易捉来的唐僧，哪有轻易送还的道理啊？
3: 你还敢犟嘴？你要是不把唐僧还给孙大圣，只怕你性命难保。
0: 好歹你也是龙王大太子，怎么这样胆小啊？我怕他？我不怕他。
3: 我看你真不知道孙大圣的厉害。
0: 他要是真厉害，就和我斗上几个回合。他若打得过我，我就还他师父，他若打不过我，我一起把他捉来蒸着吃。
3: 你怎么不听劝告呢？
0: 你我是亲表兄弟，怎么像了那个什么孙悟空啊？得了，我真不该多此一举，还不如啊关上门自己享用。
3: 住口！你这个孽畜，敢和我斗上几个回合吗？
0: 怕你，怕你就不是好汉。

0: 快！
1: 这是我的闺房，就请在这暂避一下。圣僧，您请坐。
2: 多谢李菩萨。
3: 好，
4: 这，
2: 八戒。这是女施主的闺房，不可乱动。
3: 你看啊，
1: 唐长老，委屈你了，请喝些香茶压压惊吧。
2: 多谢你。

0: 兄，啊，
1: 师兄，怎么还不见出来呀、啊？
0: 想必那妖怪遇见他表兄，叙叙家常呗。
1: 那西海龙太子能擒住那妖怪吗？
0: 哎，那就难说喽。
1: 要不然我下水去助战吧。
0: 哎，不忙不忙，他们一家子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去管，谁叫那西海龙王嘿嘿治家不严呢？啊，
1: 我是怕师父受罪呀、啊。
0: 再等等吧。
2: 原来女菩萨是这河中的公主，贫僧失敬了。
3: 自从被那妖怪霸占以后，妇女不能相见，也不知道那妖怪把父亲赶到何处，在哪里栖身。
2: 女菩萨不必悲伤，贫僧的大徒弟法力非凡，他一定能除去那妖怪，让你父女得以团圆。
3: 虽然那妖怪霸占了我，因我抵死不从，倒也没有强行非礼，反而对我百般体贴，想让我回心转意，心甘情愿地跟他。
4: 嘿，这么说这妖怪还不坏呀？啊，那你干嘛不跟他呀？啊，
3: 师父，你说哪里话？我一看见他就害怕，跟他在一起实在是迫不得已。
4: 嗨，其实啊，你们女人就是胆小。你第一次见我时候不也是害怕吗？我这人长得是难看点儿，其实我的心是好的。
2: 八戒，不要胡说。

0: 大圣，我抓住这个孽畜，请大圣定夺。啊哈，你这个孽障，原来是你在作怪。你舅舅让你在这修身养性，你强占和珅的女儿，赶走了你老丈人。啊，
1: 哼，干你什么事？
0: 啊，干我什么事？你好大的胆！
1: 连你舅舅都让俺三分，你却故弄玄虚抓走俺师父，啊！
0: 哼，我有什么不敢？他们怕你，我不怕。要不是他们窝囊，我这会儿早就吃上唐僧肉了。
1: 你这个孽畜，哼，还敢口出狂言？哎，这是个狂烈之徒，不可救药。俺老孙给你一金箍棒吧，怕这金箍棒太重，把你打死了。
2: 好，看在老龙王的面上，暂且饶你一命。快说，我师父关哪儿了？
3: 女菩萨，这可不行。贫僧是出家之人，无欲女色，不可动此念头。
2: 圣僧，小女子并无非分之想，只愿陪着圣僧，同去西天。
3: 求取真经，
2: 日夜陪伴，此生足矣。师父，啊，师父，师父，
0: 快来，快来，快过来，快走！
3: 我师父呢？
0: 说，
3: 我师父呢？在哪儿呢？
2: 哎，
0: 快说呀！
2: 刚才在这儿呢。
3: 找，快找，
2: 走
0: 走。
2: 走
0: 啊、
3: 那也不行，贫僧求经。
4: 羊奶昌江直销，好羊奶昌江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7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许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想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
6: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

0: 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1: 19元，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2: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1: 19元，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3: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但是胡总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4: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3: 真是。
5: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3: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5: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3: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啊。
4: 嗯，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多。贵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5: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3: 哦，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5: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原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把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6: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7: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3: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5: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

0: 蛋糕好吸收，尤其是中老年人群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养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2: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0: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目前世界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2: 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3: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2: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1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员。
4: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价是298元一盒的天农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3: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味道特别好喝。
0: 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

0: 杀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20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在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举办期间，中外嘉宾齐聚灵芝深度参访，大家穿行林海草原，领略藏医文化，体察乡村风貌，观摩绿色产业，实地感受新时代西藏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读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西藏实践，以亲眼所见、亲身所感搭建环喜马拉雅区域交流互鉴、共促合作的友谊桥梁。
1: 盛夏的鲁朗，云山如海，远山寒淡，清新空气扑面而来。看着眼前的美丽景色，不少外籍嘉宾由衷感慨，这里满是高原特有的浪漫气息。
2: It reminds me of 50 years ago when I got married and went to Switzerland, and it was very similar. These pastures full of pretty kind of flowers and theyForests around and the snow-capped mountains over there. It's deeply impressive.
3: Xinjiang, it's a very romantic place. I recommend this as the perfect place for honeymooners. So you should invite young lovers from China,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4: 让他们来过蜜月。
5: 这边的喜马拉雅山这么美，你去巴山溜达溜达，欣赏那些牦牛，看看它们吃草，是很舒服的感觉。你们知道是什么感觉吗？是。
1: 此行参访，嘉宾们还走进灵芝市藏医院，沉浸式感受千年藏医药康养智慧。医院现代化、规范化的就医配套设施，让大家见证传统藏医诊疗模式与当代医疗体系的完美融合。
6: 好久不见
1: 了。不少外宾主动体验头部理疗等藏医特色疗法，亲身感受高原传统医学在当下焕发出的全新活力。
7: I felt really relaxed during the therapy. I closed my eyes for like 2 minutes and I thought I'd sleep because it's very relaxing, very soothing.
8: 因为我昨天下午高反，我其实头还有点懵，但是他给我敲完以后，我真的感觉就完全正常了。
9: Construction is very well structured. It's modern and tradition both. The medicine smell, it's really strong. Doctors are helping them to take good medication here. It's really very, very amazing. I think CPC is doing very good.
1: 在素有高原碧玉之称的巴松措，雪山环抱湖泊，森林环湖铺展，原生态高纯净的高原水域风貌，让嘉宾近距离感受藏东南优质的水资源。循着水的脉络，他们随后走进农夫山泉西藏灵芝饮用水有限公司，实地调研高原水资源保护性开发的实践路径。
10: 西藏是 Asian Water Tower， 这个阿胶水塔，我们一定要把它保护下来。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是最重要。结果现在觉得这个发展很好啊。
11: The people here, we have very good water, so we have a lot of mineral water factories like you have here.But here it's huge. We do the stockage.、Mm-hmm. There you could play football.、Mm-hmm. This is fascinating.、Mm-hmm. And of course the quality is overwhelming. It's、mm-hmm. absolutely convincing. I'm impressed by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n the local governments that they really realize、mm-hmm. that there is no time to lose.、Mm-hmm. And I would say what I see here, you are even ahead of us.
1: 一张张笑脸，一声声祝福，见证着跨国情谊，也见证着这片土地生态优美、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图景。三天的实地参访让中外嘉宾们深有感触，高原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基础上，统筹文化传承、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百姓增收，走出了生态与发展共赢之路。
12: A lot of speakers saying about how the corporations of not only the Trans-Himalaya countriesBut also the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The forum talk about the environment, the green energy, the climate exchange. For me, it's a good forum, and I hope it will be more success after this.
13: 西藏呢，相当于一块珍宝。这块珍宝需要我们推介出去。作为外文局本身就是具有对外传播中国文化、传播这个我们的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这样一个使命。我们希望能够协助西藏做好这项工作。
0: 9号至17号，70名各族基层干部和宗教界代表组成的我区第八批高原红石榴参观团赴京开展为期9天的实地观摩学习。参观团一路走访观摩，交流探讨，近距离学习首都发展治理先进经验，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参观团赴京观摩学习的第一站是前往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在庄严的仪式现场，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大家静静伫立，注目致敬，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感受家国情怀。
14: 当听听嘛，当兵一队，在那那家做起么的制度，咱们用了这些用了的，结合呢。
4: 带着这份感动与收获，参观团开启了充实的北京观摩学习。大家爬长城、游故宫，走进天坛、国家博物馆等历史文化地标，沉浸式感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悠久历史脉络。从规划展馆、科创园区到社区街巷、民族文化场馆，大家实地学习，互相探讨，对标先进，查找差距，为今后工作寻找新思路。
15: 经过实地参观后，我发现基层工作的核心是相通的，都是以群众为中心，用心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牛街街道在互切实社区基层民主团结创建的方面拥有着成熟经验，可以相互融通借鉴。
16: 我清晰看到自身的短板和不足，和7个地市的同仁交流后更加明晰，民族团结工作没有捷径，唯有贴近群众，用心用情，才能让4个与共真正扎根人心。
17: 参观完国家博物馆，我内心特别的激动，馆里的一件件文物，一段段历史，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千百年来呢，我们各民族始终都是交融共生，同心相依的。
18: 此次参观深刻懂得民族团结是边疆安稳、宗教和顺的根基，进一步增强了5个认同，坚定爱国爱教信念。今后我会主动宣传民族团结政策，团结身边僧人和信教群众，践行藏传佛教中国化，守护民族和睦。
4: 9天行程紧凑充实，参观团一路走一路学，大家开阔了眼界，更新了思路，在交流中收获工作方法，在朝夕相处间加深民族情谊。回到岗位，大家将带着此行的思考与收获，用心做好基层各项工作，持续浇灌民族团结之花。
19: 明白了，干工作不能满足现状，要着眼长远，主动创新，破除保守思想。
20: 我回去后呢，第一时间梳理学习内容，总结工作经验，后期学习成果融入到街道的统战工作中去。
21: 我会把所学到的知识带回到村里面，充分发挥干群力量，继续发展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等工作，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一线常开常盛。
0: 近日，国网西藏电力将轻型智能电动轨道运输系统应用于施工建设，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安全高效的高原电力施工新路径。
22: 在青藏铁路电气化外电配套工厂西藏段的一处施工现场，一套轻量化山地智能电动轨道运输设备沿山势平稳运行，精准将砂石料等施工物资运送至各个作业点位。该轻型智能轨道系统离地仅40厘米，单次可承载1至2吨施工物资。
23: 这套轻型智能轨道拆装便

0: 解，机动灵活，完美适配高海拔复杂施工环境，既守护了脆弱高原生态环境，又有效压降施工安全风险，加快工程建设进度，是高海拔地区电力工程绿色施工的重要技术突破。
1: 该施工标段平均海拔超4600米，区域内高寒缺氧，冻土广布，生态环境极为脆弱。此次轻型智能电动轨道运输系统的创新应用，是国网西藏电力立足高原施工实际、深耕绿色低碳施工理念的生动实践，为高海拔复杂环境下电力工程建设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
2: 立足工程建设新阶段，国网西藏电力将持续以聚焦高海拔施工痛点难点，持续深化绿色施工新技术新设备的研发与推广应用，不断健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机制。
3: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4: 近年来，拉萨宗保区保税业务规模稳步壮大，核心支柱地位日益稳固。保税业务进出口值从2023年的3512万元提升至2025年的超10亿元，占园区贸易总额比重由2.12%跃升至49.08%。今年上半年延续强劲增势，同比增长242.75%，增长势头稳健有力。近日，记者从边坝县沙棘保护与发展公报发布会上了解到，公报围绕保护优先、严格管控、科学修复、永续利用理念，提出实施分区管控、生态修复、智慧监测、依法保护等重点举措，构建沙棘长效保护机制，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双向共赢。
5: 近日，日喀则市医保驿站揭牌运行，该驿站依托银行、保险、药店等现有网点，将医保政策咨询、参保缴费等高频业务送至群众身边，实现医保业务就近办、便捷办、高效办。
3: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19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亮点纷呈，为人工智能前沿趋势与全球治理等议题搭建交流平台。
6: 在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上，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前沿 AI 风险管理与全球视角等主题，发布了多份 AI 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针对不同能力层级的智能体和大模型划定对应的安全管理标准，磋商全球 AI 治理的标准互认路径。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来自世界各国的政府机构代表就应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挑战、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防范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展开研讨。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上，伦理审查智能体系统一键2.0正式升级推出。从行业应用到底层算力，从人才培养到全球治理，多场论坛汇聚包括图灵奖得主在内的海内外顶尖学者、领军企业负责人和青年科技人才等展开研讨。论坛期间，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磐石科学基础大模型2.0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亮相，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3: 日前，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对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逐一巡查排查，强化监测预警，做好群众转移避险。
7: 通知指出，近日甘肃探昌县、重庆彭水县接连发生山体滑坡、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暴露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常态化巡查排查覆盖不全面，对灾害前兆发现研判不及时等问题。国家防检救灾办等多部门要求各地紧盯风险隐患，做好重要隐患点巡查排查，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 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册地质灾害点，同时排查复核灾害点基本特征、威胁对象、危险区范围，已安装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和已采取的防治措施及有效性。此外，对辖区内已确定的中等及以上等级风险区，特别是位于

0: 城镇、村组、旅游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要对陡坡陡崖、跨沟桥涵、切坡建房等开展重点复核，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落区、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必要时前置救援力量，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通知要求各地要强化监测预警，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一人。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

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

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老杨，
1: 老陈，周书记正等咱们呢。
2: 周书记。
3: 城里的群众按计划都安全地转移完了，敌人只不过炸了我们一座空城啊。请首长赶快转移吧。我们都准备好，马上就走。好，好吧。小王，
4: 有。
3: 给同志们讲一下，把窑洞院子都打扫干净，桌子椅子要摆端正，茶壶茶碗放整齐。告诉胡宗南，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的。
4: 是。
1: 周书记，你们都走了，我也跟你们一块打游击去。
0: 周书记，
1: 陈队长、杨副队长，你们就把我这个老游击队员收拾吧。啊，
0: 老徐，你不是另有任务吗？
1: 哎，
3: 老徐啊，老徐，拿枪杆子在战场上打仗是消灭敌人，你留下来在这里做工作也是消灭敌人嘛。
0: 老徐，你就留下吧，以后见面的日子还多着呢。
3: 我看呢，你就把你那羊杂碎摊子收拾起来，和你老婆一起在桥头镇安营下寨，怎么样？啊，
1: 好，那我回去先安顿一下。
3: 好吧。哎哎，你们队上的情况怎么样？
1: 周书记，批准我们游击队到前线去吧。
3: 为什么？
1: 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住了十几年了，咱们能白白撤走吗？
3: 怎么？要和胡宗南硬拼吗？
1: 拼，就是死了也痛快点。
3: 为什么要死呢？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西北局和地委指示我们，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你们看，这是西燕，这里是延安。胡宗南的大部队在延安外围遭到我军严重打击，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之后，以昨天才来到这一带，估计今天晚上才能够进展延安。县委暂时撤到窗口村，你们游击队就隐蔽在乔家湾一带，这里是森林区，距离延安又近，很便于我们开展游击活动。今后你们要特别注意打击敌人的物资和粮食供应，饿死敌人，困死敌人。少康啊，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很好地抓紧队上的工作，这个担子可不轻啊。
4: 周书记，周书记，都安排好了，转移吧。
3: 好，走。

今天是3月19，我们撤离了延安。

0: 游击队活动得这么猖狂，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朱大队长，
1: 有。
0: 我命令你们，要加紧围剿，一定要想办法消灭延安这支游击队。是。
2: 当年咱们陕北闹土地革命，我在刘志丹同志的红三团扛机枪的时候，
1: 赵大叔啊，再别提你那过五关了。现在啊，你老了，干脆当个炊事班长，交护敌人这挺机枪啊。我看
2: 什么？老了，小伙子，你来看。
3: 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
1: 杨队长，你说，咱们有这么好的武器，整天光打麻雀战，多窝火，咱们就不能灵活点，也运动运动？
2: 哎，咱们打仗就好比种庄稼，一次下地是万户回仓呢。别忘了，咱们是游击队。哎、
3: 赵大叔，咱们游击队也是吃延安小米长大的，从小到大越打越强。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大部队都集中在榆林米脂一线，延安城里非常空虚，哎，咱们也来探个主动信儿，闯进延安干他个猛虎扑羊，怎么样？
0: 好！
3: 哎，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4: 陈队长回来了！
5: 哎，陈队长回来了！
3: 好，陈队长
5: 回来了！陈队长，
4: 回来了！
5: 走，看看，
6: 看，走，
5: 陈队长，
3: 陈队长，你好，陈队长，
7: 你好，
1: 陈队长。咱们什么时候消灭延安的敌人呢？
8: 怎么，手痒痒了啊？啊，老杨，
3: 有什么好消息吗？
8: 好消息多得很，看，同志们，胡宗南的王牌军36师被我们西北解放军在沙家店全部给吃掉了。
9: 庆祝沙家店战斗的伟大胜利，消灭江湖匪军，
10: 消灭

0: 妈，给我爸爸带去吧。
1: 好，等妈妈绣上红字儿，给你爸爸带去。啊？
0: 妈，我玩去了。
1: 哎。
2: 青姐，
3: 青姐，
4: 师兄，
5: 青姐，
1: 你们都来了。
5: 欣姐，我们组的军鞋全收齐了，
3: 都收齐了，
5: 太好了。欣姐，你给杨队长带了点什么呀？小象给小刘这慰问袋里可有宝呢。你这个小丫头啊！
3: 村长，
6: 村长，
7: 你们都在这儿啊？
8: 老村长，
1: 老村长，
7: 好，好啊！秀英啊，咱们和周书记再商量商量，你们迟走几天，给咱游击队再多准备点东西送去啊！
5: 好，
7: 好，
3: 好啊！
0: 你看。好不好？
8: 好。
0: 朱爷爷，把这个枪给我吧。
9: 哎，这可不行。等你呀，长大了，爷爷给你一支大枪，啊？
0: 嗯，我已经长大了。上回你不是说给我一支枪吗？
9: 好，对。你看啊，爷爷给你带来个这，好不好？啊？
0: 不好，打不死胡儿子。
9: 谁说的？你看啊，
0: 打下来了，打下来了，爷爷你看，
9: 好不好？
0: 好，我要，我要，给我，
5: 别缠你周爷爷了，快出去玩去吧，啊，走走。
9: 阿嫂子，看你省吃俭用的，这点粮食还是留下来自己吃吧。
10: 周书记，你不是说咱部队是小米加步枪就能消灭敌人吗？人是铁，饭是钢，咱部队饿着肚子怎么能打仗呢？在沙家店消灭敌人一个师，我盼望着再消灭他几个师才痛快呢。
9: 这痛快的日子啊，还在后面呢。有咱毛主席的好领导，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要不了多久啊，他蒋介石就得完蛋了。
10: 周书记啊，你这么一说呀，我可真是心明眼亮了，咱们呢就盼望着这一天呢。
5: 周书记，周书记，会开完了，大伙儿情绪可高了。慰劳品，
7: 慰劳品都准备好了，
5: 我都准备好了。
7: 我们还想着给咱游击队啊再多烙点油饼，蒸点馒头，再杀个羊。
9: 好，这可真是啊，太好了。秀英啊，快给老杨啊做双鞋吧，老杨的大拇脚趾头啊都露在外边了。
5: 我们保证让咱们游击队吃饱穿暖，多打胜仗。
11: 在敌人方面是非常惊慌的，北线胡宗南大部队和盘踞在延安的敌人已经陷入断粮的绝境。根据上级得到的情报和这次交货的材料来看，西安胡宗南正准备把大批粮食用汽车和飞机运来。
7: 好，不管他汽车运也好，空投也好，咱们是绝不能让敌人搞到一颗粮食。
12: 对对，
7: 哎，依我看，趁延安敌人内部空虚，咱们先打县城。曹文虎警备司令部，哎，那都是网里的鱼，瓮里的鳖。
11: 老杨，可不能轻敌呀。
7: 队长，我不是轻敌呀。同志们心里都窝着一股火，咱们当指挥员的，
11: 咱们当指挥员的，更应该冷静全面地考虑问题。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7: 你老是冷静冷静，失掉战机。

0: 我们要犯错误的。
1: 不，老杨。
0: 好，你想命令吧。
1: 嗯。周书记给我们的任务是：第一，彻底摧毁敌人交通运输线；第二，很快的进城，侦查情况，搞掉敌人空投的粮食。
2: 嗯。

0: 哎呀，你想通了没有？
1: 哼，就这么办吧。反正把敌人运输线的任务我包了。

0: 来，给。
1: 哎，你，
0: 哎，你这次进城更需要它，你就带上吧。
2: 哎，老杨。
0: 太太，又怎么了？
3: 你也不来收拾收拾？
0: 你呀，简直成了惊弓之鸟了。
3: 看，
0: 看，哎，
4: 站长，我看还是先把太太送回西安比较保险。
2: 不，延安就是我的家。南北闹共产的时候，杀了我的父亲，分了我的家产，逼得我流落异乡，投靠国军。现在我回来了，这就是我的天下。
4: 可是镇长，沙家店一战，共军吃掉了36师，战局是每况愈下。延安，
2: 吴长官攻占延安，摧毁了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共军已沦绝境，国军虽在沙家店少出挫折，你我不必多虑。目下西安长官部正给国军用汽车、飞机筹运大批军粮，警备司令部来公示命令我们，必须全力保护陆运和空投的粮食。
4: 镇长。
2: 哦，刘老先生。
5: 游击队进镇子了。
2: 哦，
5: 到处活动，

0: 哦，送上门来了。
1: 大队长，
2: 要
1: 集合弟兄们，全镇戒严，挨家挨户搜查。
2: 是。
1: 刘老先生，你暗地查访一下，谁是共产党窝藏游击队？
2: 是。
3: 有热有鲜，五香调和，样样全的羊杂碎。嘿，羊杂碎。集合了，集合了，集合，集合，集合！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吧，快点！集合！
4: 长官，
3: 快！快！
4: 钱，碗。
3: 三爷，来碗杂碎吗？
5: 不来，大半斤酒。
3: 哎，
5: 曾虎集合人抓游击队呢，小心点。
3: 快点啊！
6: 哎，耽误不了啊！
5: 把摊子收拾了，注意。这是宋三喜送来的情报。
7: 请被司令部给曹文甫的空投公示到了，在柜子里锁着。空投的地点和时间没搞到。
5: 什么？没搞到。带走。老陈回来了。
8: 陈队长，保安队出动了。
5: 老陈，这才是蒋太公本座钓鱼台，敌人上钩了。
9: 陈队长，曹文虎还没出来呢。
7: 嗯。
5: 啊。
1: 老陈，怎么办？
7: 老张，徐大嫂，再把这些传单撒出去。
8: 好，走吧。
1: 走。
9: 镇公所的仓库我都侦查好了，从这个水道里可以钻进去。
1: 好，准备炸药。

游击队既敢深入腹地，又公开散发传单，这子和，这其中必有阴谋啊。

0: 都给报销了。
1: 是啊。
0: 好，
2: 快快快走，快快快！
0: 镇长，仓库爆炸了
1: 啊！
0: 救火，快！从镇公所后墙翻过去，宋三喜住在第二个窑洞。
3: 嗯。

0: 那五。
1: 好，就这么办。
2: 嗯。嗯。
3: 陈队长，少平干掉了。
2: 好，过去吧。

0: 三弦儿，三弦儿，三弦儿，倒茶。
1: 不许动！
0: 啊！
1: 等一下，走。
0: 啊！
1: 下来。

0: 镇长。
1: 程队长，敌人回来了，
2: 快隐蔽。
1: 好。
0: 队长，
1: 怎么着？
3: 来人呐！
2: 别动。
0: 镇长，
1: 你出来一下。
3: 刘老先生，
1: 太太，开门。
3: 镇长，刚才出去了。
1: 出去了。
4: 等着吧。

0: 长官，这是空头公事，你不
1: 去。
2: 喂，
0: 太太，怎么办？
3: 可不敢告诉镇长。
0: 哎，
2: 好好好，是
0: 警备司令部来的，找藏龙虎呢。
1: 哦，啊，我就是啊。
2: 喂，曹镇长，延安游击队昨天在崂山又炸毁了从西安开出来的20辆运粮汽车，破坏了公路，你马上再抓老百姓抢修公路啊。什么什么？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快点，快点，快点，喂，曹镇长，曹镇长，
8: 参谋长，电报，刘军长电，北线国军催送军粮10万火急，史军长电，我军已陷入断粮绝境。
2: 哎呀，粮食，粮食，找司令去。
8: 是。
9: 体恤起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几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0: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自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11: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0: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11: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9: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绝不 流茶，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连体军编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体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0: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0: 来，有请。
11: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0: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

0: 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嗯，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其次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00。

白九十九，现在只要九十九，只要九十九，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一百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엔 남라 렉뱅 인도께 자식배 가다 자 진낭에 땡제 상보지 탑사 모두 배젠 제배 인도디 미란 내 미란 바보들은 요용 제배 땡제

0: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

0: 好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1: 喂，曹站长。
2: 参谋长，西安长官部来电。
1: 喂，曹站长，你等一下，
2: 明天下午飞机来空投粮食。
1: 哦，
2: 李司令命令在桥头镇东边空场上布好空投标志，通知曹文虎保安队戒严桥头镇和公路大桥。
1: 喂，曹站长。
3: 嗯，好，我们全力以赴。

0: 子和，
1: 这一带由我们戒严，西边由他们警备司令部负责。
0: 啊。

0: 你们真好福气，空投粮食。
1: 唉，三十六师都被共军消灭了，空投顶个蛋。
0: 哎，这可是军机大事儿，不敢瞎嚷嚷。
1: 哼，谁不知道？我看不如早点投降解放军，逃条活命。
0: 哎，对，
2: 吵吵什么？准备。
3: 是。
2: 老陈，空投了。下来了，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给我打！打！去你妈的吧！啊！不用开枪！他妈的，
5: 你为什么开枪？
2: 你们为什么不建桥头镇，跑到这抢锅盔，简直是他妈土匪。他妈的，怎么样，老子警备司令部的，把锅盔装车上运走。
5: 接住，打车。

0: 放放！他妈的，你为什么不见小队长？报告司令，
1: 你私通共产党，
0: 放进了游击队，炸掉了国军的粮食，贻误戡乱军纪。来人，
2: 有，
0: 把他给我拉出去。
2: 是，
0: 司令饶命啊！司令饶命啊！

好吧，暂且先饶过你，限你马上交出500担军粮，再有延误立即枪毙。

0: 老崔，
1: 啊，
0: 嚯，
2: 小刘，你可真会找窍门啊！赶快动员大家伙拔野鸡毛，包兔子皮。
0: 哎，正好，咱们延安各个游击队的负责同志，还有县委周书记都来了，咱们呢，好好招待。
2: 好。
3: 同志们，这一仗你们打得很好，搞掉了敌人陆运和空投的粮食，困住了敌人，这是我们很大的胜利啊。
4: 周书记，咱们就趁热打铁，让我们闯进桥头镇。
3: 闯，目前我们的庄稼快熟了，敌人不会等着饿死，他们会更疯狂地来抢粮食的。我们要充分地估计到这一严重的情况，做好一切准备，全力保卫秋收，绝不能够让敌人呢抢走我们一颗粮食。同志们，粮食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怎么能够打仗呢？所以这次保卫秋收的斗争是我们延安各个游击队当前对敌斗争的中心任务。
5: 说得对呀。
3: 同志们，我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从全国来看，我们的东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打得很好，刘邓大军已经挺进大别山，陈谢大军横渡黄河，攻占玉溪，威逼西燕，敌人的嚣张气焰呢完全被我们打掉了。再加上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反蒋运动发展得越来越猛，摧毁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6: 好，报告结束了，散会。
3: 你这个火性子呀。
7: 国军主任来了。
8: 哎，罗新英来了。哇，罗新英来了。
9: 同志们你们好。
10: 乡里来来。哎，大声来了。
11: 你认识这小
2: 小小小小小小
12: 小小小小小
3: 小小小小小
10: 小小小小
13: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9: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3: 小小小小
9: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3: 小小
9: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6: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9: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我们给你们送黄米糕吃。
3: 好，黄米糕，好啊，可敌人要来抢粮怎么办呢？啊，
9: 抢，我们的民兵早准备好了，熟一块收一块，绝不让敌人抢走一颗粮食。
3: 对，再加上游击队的武装保卫，
9: 那就更保险了。
3: 少康啊，我看你们就把慰劳品收下吧。
14: 好，小英同志，
3: 太感谢你们了。

0: 老杨，秋收计划，你看一看。计划，全国形势这么好，放着敌人不先抽空子去消灭他，到扛着枪杆子等着掰包谷，我们是干什么的嘛？我和你一样，也想真刀真枪，痛痛快快和敌人拼一拼。可是，粮食被敌人抢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我们一拳打下去，把曹文湖进卑司令部，打进十八层地狱，他抢个屁！我，敌人要是像这么草包，早就该完蛋了。我们保住一颗粮食，就等于增加一份打击敌人的力量。争粮食。 就是争最后胜利。你再想一想，给，我去和同志们谈一谈。

0: 孩子乖吧。
1: 爬墙上树的，整天拿着弹弓打麻雀，跟你那个脾气啊一个样。
0: 小东西。

0: 你怎么把胡子都长这么长了？头发都快白了。这几个月来，我真想家。别气。
1: 怎么？抱着枪杆子不打仗。
0: 我憋得慌，老陈那个慢老牛劲儿，我就是看不惯。你这个
1: 急性子脾气啊，也得改改了。要是陈队长不把你管紧一点儿，管？他还能把我手脚捆起来，不让我动一动？哼！哎呀，你！
2: 打仗嘛，还想你们绣花？秀英，革命战争就是要把我们锻炼得更顽强、更勇敢。嗨，我真恨不得一下子把敌人都消灭掉。
3: 是，
2: 这500担粮食，我
3: 什么？ 曹镇长，再有延误，我崩了你！

0: 镇长。镇长，你有兵有枪的，可以抓老百姓要粮食，天无绝人之路啊！
1: 刘老先生，川口村你很熟悉，希望你能鼎力协助搞到粮食，我保你百顷良田，满圈牛羊物归原主。
0: 只要你能够把游击队一网打尽，再把川口村的共产党员斩尽杀绝，我就可以在那些穷小子们身上榨出粮食，交奉镇长。
1: 那么就请刘老先生马上到川口村探听一下消息。
0: 是这。
1: 怎么？
0: 愿效犬马之劳。
1: 子豪，
2: 要
1: 做好准备，请邱司令部配合，猛袭川口村。

0: 我是李家沟的，来找老村长送信。
1: 布条。
0: 哎，有。
1: 好，去吧。
2: 小香啊。
1: 哎。
2: 放哨的时候啊，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没有路条子的，把他扣住。
1: 爸爸，有人给你送信呢，刚进村子。
2: 谁呀？
1: 哎，老姜。
3: 哦，送信呢。
1: 老村长在这儿呢。坏人。
2: 好，大声，赶快追。
3: 站住！
1: 站住！
3: 站住！
2: 出来！刘文华，好坏蛋！

0: 陈长，敌人到李家沟了。
1: 老杨，准备战斗。
0: 好。

0: 大队长啊，你带领骑兵冲进村子，抓老百姓搞粮食，好好的粮。
1: 行，
0: 你从正面进攻，消灭游击队。
1: 是。
0: 打！要他们打！他妈的上！他妈的打！同志们，坚决消灭敌人，狠狠的。

0: 敌人偷袭村子了，小杨，我盯住敌人，你带一分队，马上进村子，掩护群众转移。
1: 老陈，你去吧。

0: 让我来消灭这股子土匪。
1: 老杨，
0: 好，我去。
1: 进村子以后可千万要小心呢、
0: 啊、你们来，跟我来。
2: 是。
3: 快说，
0: 你说
4: 说
3: 说
4: 说
3: 说说奶奶
4: 说
3: 我说保安队要来抢粮食
4: 啊，
0: 抢粮食。

0: 阿生，快去告诉杨队长，说敌人建村子。快
1: 是。
0: 乡亲们，走小路，快走小路，走！
2: 快快快，快走，快走，快走，快快
0: 走
2: 走。
3: 大队长，大队长，
4: 杰克，
3: 你可来了！你看，这个老红头，我
4: 哎，
3: 就问他要粮食。
4: 老太太，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告诉我，重重有赏啊！
3: 粮食埋在什么地方？你说。
2: 边区粮食多得很，就是不给你们活着的吃。
4: 他妈的，说！
2: 呸！你们这群土匪，看你们还能活几天？延安人民一定要消灭你们这群坏蛋！
4: 他妈的，你不说，我就枪毙你！
2: 你们这群土匪！
5: 快点！
2: 土匪！大娘！
5: 他妈！
3: 跟这些畜生，
4: 那么你说，粮食究竟埋在什么地方？说！
3: 哎呀！
2: 沙姐，沙姐，沙姐！
6: 不好，大队长，游击队打来了！
3: 啊，
6: 给我盯住打！打呀！
7: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8: 病治万，非又不战，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9: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10: 咱们的一仙府卡其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1: 退，
10: 买贵了，
11: 退，
10: 有任何不满意，
11: 通通给您退，
1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

0: 哎呀，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儿裹着酱香味儿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
1: 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
0: 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营养更丰富。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
2: 健康，
0: 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鲜香可口。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
3: 来上一包，得身体无负担。简单方便，老少皆宜。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玉山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
2: 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味道啊，暖乎乎的。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5: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 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城级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 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麦香十足，营养健康。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浓郁醇香，鲜美可口。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

0: 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八十岁，下到两三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飞达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千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千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6: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曾经这里荒山路岩，风沙盘踞，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一场向高原要绿色的硬仗打响了。作为媒体人，我们扛起镜头，栉风沐雨，记得荒山蜕变的每一寸历程。第一季，我们用脚步踏遍连绵山峦，记录建设者们扎根高山，破石挖坑，以水上山，以血肉之躯对抗严酷自然，种下绿色的希望。
1: 梦里一定会有千里的桃花，朵朵奇花。
0: 第二季，我们用镜头聚焦科技，依托智能滴灌、土壤改良、试生树种筛选，不断突破高原造林的自然桎梏。
2: 您的梦想是这些山更绿是吗？
3: 对，更绿更漂亮。
0: 第三季，央视主持人的深情讲述，
4: 就这棵树让我真是感到了咱们南北山绿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它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巨大的难度，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0: 每一帧的见证，这不仅是记录，更是与这片土地的深情对话。三集纪录片《问山》，将建设者们与自然博弈的坚韧，为山河披绿的付出，技术镌刻进时光的画卷。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这是建设者以初心立誓、以实干履行的山海之约。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一幅四季皆景、满目葱茏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北山徐徐铺展。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我们将继续带着镜头与初心，追随绿色蔓延的轨迹，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篇章，在高原之上永续书写。
5: 杨队长，
6: 大妈，大妈，大妈，
5: 被敌人打死了。
7: 杨队长，
6: 双喜儿，双喜儿，
8: 爸爸打。
6: 你包扎一下。
7: 好。
6: 大鸟儿锁子。
9: 是。
6: 把他们抬下去。
9: 是。
6: 小六。
10: 是。
6: 掩护群众撤退。
10: 是。
6: 老村长，快走吧。
10: 好，走。
11: 杨队长，敌人放火烧村子了。

0: 杨队长，群众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陈队长命令撤退。撤退？
1: 为什么？
2: 杨队长，敌人冲上来了。
0: 老赵、小郑，你们掩护。王德斌、二虎子。

0: 的时候你掩护。杨队长，
1: 小刘，把方大兵背下去。
0: 杨队长，你先撤，我掩护。
1: 听命令。
2: 冲啊！冲！
0: 二虎，二虎。

0: 不要哭了，给同志们讲一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搭救杨队长。
1: 来了以后，

0: 请。
1: 宴请队长，为商谈粮食大事。
0: 杨队长，
1: 人生在世，生命为贵啊！只要你能够交出粮食，既有高官可做，又可以与妻儿孩子团聚，这真是两全其美呀！啊，杨队长，请。
2: 杨队长，杨队长，本镇长急需500担粮食，以救染煤之急。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只要你一句话，来，我曹某敬你一杯。
1: 他妈的！共产党人不是怕死鬼，要粮食，瞎了你们的狗眼！
3: 来人，有，给我拉出去枪毙！
4: 是，
5: 给我杀，杀！
3: 走，等一下。
1: 给我关起来！

0: 妈妈。爸爸呢？
1: 你爸爸打胡儿子去了。乖孩子，好好睡吧。

0: 都一样啊，你为什么不听陈队长的话？
1: 秀英，秀英啊，周书记来了。
0: 哦，张书记，
1: 孩子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0: 猪爷爷，猪爷爷，爷爷。
1: 孩子，睡吧，安。嗯。睡吧。

0: 秀英，把这包药熬了，给孩子分两次吃。这包糖给孩子留下，慢慢吃吧。
1: 赵书记，
0: 秀英啊，不要难过，我们正在想办法搭救老杨呢。老村长，秀英，你们看，

0: 解放军宣言。
1: 好啊。
0: 是啊，全国解放军开始了全面的大反攻，把战争引向了蒋管区，执行外线作战的方针。咱西北野战军已经打出了边区。为了配合解放军大反攻，在延安游击队要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出击。
1: 嗯，
0: 首先拔掉敌人保家据点，消灭曹文虎。
1: 嗯，
0: 哎，老村长秀英啊，你们要赶快准备好担架呀。
1: 行啊。
2: 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老徐叫我给你送来这个紧急情报。
1: 嗯。

0: 曹光甫没有从老杨身上搞出粮食来，他们要下毒手了。
1: 下毒手？
2: 周书记，情况非常紧急，在我们军事行动之前，必须抢先一步把老杨救出来。
0: 对，必须要抢先一步。
2: 周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3: 不，周书记，陈队长去了，这太危险了。
0: 不要紧，我们有妥善的安排。少康啊，这个任务可就交给你了。
2: 嗯。
0: 另外，要想办法把敌人调出来。
4: 队长，你看，这家伙软硬不吃，马上枪毙。
5: 这500担粮食

0: 是，在。警备司令部来的。
1: 喂，我曹文虎。这个游击队长顽固不化，严刑拷打数次，只字不正。啊？警备司令部带去审问。好，好。
2: 什么？警备司令部要带人？
1: 好，这500担粮食就拿他顶了。
2: 高。
0: 喂，哪里呀？
3: 警备司令部。什么？今天就带人？谢副官已经来了。啊，好好好，
4: 公安已经来。三喜啊，你给我打半斤酒，把鸡炖上。我看病去。
0: 是。
5: 长官，你的衣服洗好了。
6: 副官谢子龙马上就来带人。
5: 嗯。
6: 快。
7: 我能再来半斤。
8: 你行。
9: 徐大嫂，催你呢。
5: 嗯，你的衣服好了。陈队长，咱们的人全准备好了。

0: 团长，团长，
1: 长官，
0: 镇长呢？带人，
1: 镇长到军需部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0: 谢副官，这是我们朱大队长。
1: 哦，
2: 朱子和。
1: 哦，请坐。
2: 谢副官，久仰久仰啊。
1: 啊，请请请
2: 啊。哎，三姐，你把谢副官带来这个兄弟请下去，好好招待招待。
3: 是，
0: 请吧。
2: 谢副官来此可是不易呀！啊，曹镇长因办军粮奔走在外。
1: 嗯嗯。
2: 现在由兄弟我奉陪敬酒，来。
1: 嗯，好好好，干。

0: 周大队的。
1: 嗯。
0: 我没有醉。
1: 能喝。
0: 来。
1: 谢副官可真是英雄海量啊。
0: 啊。
1: 来。
0: 干。
1: 干。
0: 干。啊。
2: 谢副官是上面派来的，要好好招待你。快催催酒菜去。
3: 嗯。
2: 曹某回来了，把这些干掉吧。
1: 不，留下。

0: 谢官方领兄弟非常欢迎。三弦儿，
1: 哟，
0: 白酒，
1: 是，
2: 不。
3: 公务在身，不便久留。
0: 那
4: 镇长，酒菜备齐了。
0: 哦，好好。这是警备司令部的谢副官。
4: 啊，谢副官。
3: 啊，曹太太。请坐。嗯，大人，
0: 好好。

0: 县官，国军所需要的500担粮食，在此人身上，定可求得个水落石出。
1: 没问题。

0: 好，
1: 再
0: 见。
2: 再见。
0: 哎，好。
3: 他妈的，开门，开门！快快快开门，快开门！来人了！快开门啊！
4: 谁？
3: 你他妈的，你们搞的什么鬼啊？
4: 哎呀！
3: 你是哪儿来的啊？
2: 老子是警备司令部来的。
0: 混蛋，横冲直闯，罚了，罚了。
3: 朱大队长，你老子我枪去、啊、
5: 镇长，他不是谢副官吧？
4: 啊，什么？不许动！
0: 干什么？太太，你刚才说什么？
6: 那么你，

0: 太太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
0: 去
1: 你来，我跟你说。你去司令部见过这个人没有？
0: 没有。打个电话问一问。喂，请接参谋处。参谋长吗？我曹文虎。犯人都准备好了，哪位长官来带人呢？哦，副官谢子龙来了。好好，我马上叫人。参谋长亲自接的电话，错不了。

0: 曹虎，既然这样，你押犯人，跟我马上去见李司令。小兵，
1: 有，
0: 白马，
1: 是，
0: 走。
2: 谢副官，谢副官，谢副官，这完全是误会，兄弟我非常抱歉。
0: 不许动！你们这怎么这么混乱？最近游击队活动的非常厉害，兄弟我一定要严办这些捣乱分子。谢副官，你带人吧，啊？
3: 啊，为了谢副官的安全，子贺，
1: 是。你带几个弟兄护送一程吧。啊，好，兄弟，我就护送一程。三爷，
0: 哟，
1: 飞马，是。
0: 好，请。
4: 干什么？解开。

0: 好，一路顺风。快，快抓游击队！
1: 好，好，好！
0: 快抓游击队！
2: 岑虎，
0: 你把游击队放跑了！
2: 啊！
1: 刚才那个就是游击队。
0: 什么？岑虎，你他妈快调骑兵给老子追！

怎么回事？快！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锌，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

0: 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八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十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 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

0: 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件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3: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营养，
2: 大组合更实惠，
0: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更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周书记，老杨，周书记，我回来了。

好，你好好休息一下吧。少康，你带一中队从左边插过去，包围敌人。

0: 底盯住他，盯住！他妈的，不许动！
1: 给我冲啊！给我冲！给我冲！冲！别动！
0: 别动！
1: 走！
0: 走！走！
2: 少康，你给大家宣布一下，
3: 同志们，我们延安游击队消灭了唐文虎，我们彻底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5: 我们胜利了！
3: 马上做好一切准备，配合解放军收复延安。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about how the cooperations of not only the Trans-Himalaya countries, but also the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The forum talk about the environment, the green energy, the climate exchange. For me, it's a good forum, and I hope it will be more success after this.
1: 西藏呢，相当于一块珍宝，这块珍宝需要我们推介出去。作为外文局本身就是具有对外传播中国文化、传播这个我们的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这样一个使命，我们希望能够协助西藏做好这项工作。
2: 9号至17号，70名各族基层干部和宗教界代表组成的我区第八批高原红石榴参观团赴京开展为期9天的实地观摩学习。参观团一路走访观摩，交流探讨，近距离学习首都发展治理先进经验，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参观团赴京观摩学习的第一站是前往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在庄严的仪式现场，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大家静静伫立，注目致敬，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感受家国情怀。
4: 大家听嘛，党委的在那家做全部的制度，人民用了，自己用了的，健康呢？
3: 带着这份感动与收获，参观团开启了充实的北京观摩学习。大家爬长城、游故宫，走进天坛、国家博物馆等历史文化地标，沉浸式感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悠久历史脉络。从规划展馆、科创园区到社区街巷、民族文化场馆，大家实地学习，互相探讨，对标先进，查找差距，为今后工作寻找新思路。
5: 经过实地参观后，我发现基层工作的核心是相通的，都是以群众为中心，用心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牛街街道在互切实社区基层民主团结创建的方面拥有着成熟经验，可以相互融通借鉴。
6: 我清晰看到自身的短板和不足，和7个地市的同仁交流后更加明晰，民族团结工作没有捷径，唯有贴近群众，用心用情，才能让4个与共真正扎根人心。
7: 参观完国家博物馆，我内心特别的激动，馆里的一件件文物，一段段历史，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千百年来呢，我们各民族始终都是交融共生、同心相依的。
8: 此次参观深刻懂得民族团结是边疆安稳、宗教和顺的根基，进一步增强了五个认同，坚定爱国爱教信念。今后我会主动宣传民族团结政策，团结身边僧人和信教群众，践行藏传佛教中国化，守护民族和睦。
3: 9天行程紧凑充实，参观团一路走一路学，大家开阔了眼界，更新了思路，在交流中收获工作方法，在朝夕相处间加深民族情谊。回到岗位，大家将带着此行的思考与收获，用心做好基层各项工作，持续浇灌民族团结之花。
9: 明白了，干工作不能满足现状，要着眼长远，主动创新，破除保守思想。
10: 我回去后呢，第一时间梳理学习内容，总结工作经验，后期学习成果融入到街道的统战工作中去。
11: 我会把所学到的知识带回到村里面，充分发挥干群力量，继续发展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等工作，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一线常开常盛。
2: 近日，国网西藏电力将轻型智能电动轨道运输系统应用于施工建设，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安全高效的高原电力施工新路径。
12: 在青藏铁路电气化外电配套工厂西藏段的一处施工现场，一套轻量化山地智能电动轨道运输设备沿山势平稳运行，精准将砂石料等施工物资运送至各个作业点位。该轻型智能轨道系统离地仅40厘米，单次可承载1至2吨施工物资。
13: 这套轻型智能轨道拆装便捷、机动灵活，完美适配高海拔复杂施工环境，既守护了脆弱高原生态环境，又有效压降施工安全风险，加快工程建设进度，是高海拔地区电力工程绿色施工的重要技术突破。
12: 该施工标段平均海拔超4600米，区域内高寒缺氧、冻土广布，生态环境极为脆弱。此次轻型智能电动轨道运输系统的创新应用，是国网西藏电力立足高原施工实际、深耕绿色低碳施工理念的生动实践，为高海 海拔复杂环境下电力工程建设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
14: 例如工程建设新阶段，国网西藏电力将持续以聚焦高海拔施工痛点难点，持续深化绿色施工新技术新设备的研发与推广应用，不断健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机制。
2: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5: 近年来，拉萨宗保区保税业务规模稳步壮大，核心支柱地位日益稳固。保税业务进出口值从2023年的3512万元提升至2025年的超11亿元，占园区贸易总额比重由2.12%跃升至49.08%。今年上半年延续强劲增势，同比增长242.75%，增长势头稳健有力。近日，记者从边坝县沙棘保护与发展公报发布会上了解到，公报围绕保护优先、严格管控、科学修复、永续利用理念，提出实施分区管控、生态修复、智慧监测、依法保护等重点举措，构建沙棘长效保护机制，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双向共赢。
3: 近日，日喀则市医保驿站揭牌运行，该驿站依托银行、保险、药店等现有网点，将医保政策咨询、参保缴费等高频业务送至群众身边，实现医保业务就近办、便捷办、高效办。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19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亮点纷呈，为人工智能前沿趋势与全球治理等议题搭建交流平台。
16: 在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上，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前沿 AI 风险管理与全球视角等主题，发布了多份 AI 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针对不同能力层级的智能体和大模型划定对应的安全管理标准，磋商全球 AI 治理的标准互认路径。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来自世界各国的政府机构代表就应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挑战、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防范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展开研讨。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上，伦理审查智能体系统一键2.0正式升级推出。从行业应用到底层算力，从人才培养到全球治理，多场论坛汇聚包括图灵奖得主在内的海内外顶尖学者、领军企业负责人和青年科技人才等展开研讨。论坛期间，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磐石科学基础大模型2.0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亮相，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2: 日前，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对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逐一巡查排查，强化监测预警，做好群众转移避险。
17: 通知指出，近日甘肃探昌县、重庆彭水县接连发生山体滑坡、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暴露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常态化巡查排查覆盖不全面，对灾害前兆发现研判不及时等问题。国家防检救灾办等多部门要求各地紧盯风险隐患，做好重要隐患点巡查排查，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册地质灾害点，同时排查符合灾害点基本特征、威胁对象、危险区范围，已安装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和已采取的防治措施及有效性。此外，对辖区内已确定的中等级以上等级风险区，特别是位于城镇、村组、旅游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要对陡坡陡崖、 跨沟桥涵、切坡建房等开展重点复核，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落区、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必要时前置救援力量，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通知要求各地要强化监测预警，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近转，不落

0: 一户一人。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

0: 装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四五千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以石为纸，以赞为笔，它们是西藏石刻艺术的鲜活载体。崖壁之上为何会有汉式风格的摩崖造像？一块字迹斑驳的唐代碑铭隐藏着怎样的传奇故事？五堡里的清代石碑又记录着怎样的历史往事？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石刻的记忆》。

0: 这里是日喀则市桑珠孜区莲乡的塔布村境内，在这座名叫曼加查山的山脚下，两个人正在对着一个崖壁进行航拍和绘制。
1: 到哪？
0: 他们是谁？这里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此吸引着他们？
1: 这个是一个摩崖石刻造像群，其中呢，这里那边呢是一个弥勒佛，他坐像的一个弥勒佛，然后这边呢是立像的一个释迦牟尼佛。
0: 他叫格旺，是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的馆长，也是一位研究石刻的学者。他熟练地操控着无人机，拍摄对象是崖壁上的石刻造像。这是一处摩崖石刻群，由多个石刻造像构成，个别造型高大优美，形态各异。几株在崖壁上生长出来的树丛，遮蔽着一尊近十米高的历史造像，古朴素雅，充满着神秘气息。人们称这些石刻叫曼加查石刻。关于它的来历，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
2: 曼加查的话就是药王崖壁吧，它有一个民间的一个传说，药师佛他的那个药袋掉到那地上来，它里面的那些药丸散落在四处，沿着亚罗藏布那边上有几个泉水，有些能治这个风湿的，有些是治这个通风的，所以能治白病的，这些形成了一些泉水。为这个传说呢，他们在这个崖壁上刻了一个药师佛，所以呢叫那个曼加查，它名字是这样得来的。
0: 在历史造像不远处，有一尊皎皎弥勒石刻造像，他才是格旺此行调研的主要对象。
1: 本次我们这个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新发现。
0: 在这些造像中，过目难忘的要数这尊汉式风格的造像。他面容慈祥，整体造型庄严肃穆，又不失柔和，尤其身穿的百纳衣袈裟是典型的汉式风格，让人印象深刻。这里远离村庄，毗邻雅鲁藏布江江畔，如何会出现一尊汉式风格的摩崖石刻造像？
1: 从元朝开始呢，就是原中央政府和我们这个西藏的地方政府频繁的有交往。公元13世纪的中叶，八思巴奉为那个元朝的帝师。从那开始呢，就是这个祖国内地中原的文化艺术和这个我们西藏本地的这个文化艺术上，就是交往交流频繁的出现。
0: 这尊造像是什么年代雕凿的？它的雕凿者又是谁呢？种种疑问让我们摄制组充满好奇。
2: 它造像的形体比较健壮，而且呢就是面向呢圆润，框肩细腰，鼻梁直，还有这个下颚圆，从这些细节来我们可以断代为它是一个公元15世纪明永乐，差不多是明永乐期间的一个造像风格的一个遗迹吧。
0: 为了证实这个推断，并做进一步考察，格旺他们决定上山寻找更多线索。由于工作需要，格旺几乎常年在野外调研。虽然今年已经53岁了，却在陡峭的山路上如履平地，我们摄制组竟也很难跟得上他的脚步。抵达造像脚下时，我们早已气喘吁吁，但是格旺他们已经开始了考察工作。
1: 451，长度它不好量的。
0: 测量完宽度，格旺他们 还需要测量造像的高度。由于崖壁很高，站在底部根本没办法测量。格望观察了一下，便向陡峭的崖壁顶上攀登。
1: 等一下，我这个稍微调一下。现在这个够不着嘛，够不着的话，就是你从远处用那个相机来，焦距稍微调一下，然后拍一张。现在这个能够着的这个位置大概是多少？然后呢，就是我们从往上再可以测量，可以了吗？那我这个扔下了哦。哦，你小心啊，下面小心哦。
0: 由于造像高度超过了卷尺的长度，他们只能分段测量。
1: 刚才是我们从上往下测量的有4.5米嘛，然后再往上，接下来量一下，二米一是吗？二米一是再加上那个4.5，6.6嘛。
0: 在考察的过程中，格望终于看到

0: 他此次最为期待的时刻内容。
1: 这个比较重要，这就是题记，藏文题记，强心噶瓦巴桑，他这个是创造人的名字。
0: 在摩崖石刻中，题记对于考古学者来说尤为重要，他所提供的信息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因此格旺他们需要将题记进行拓片。
1: 只能拓它局部的，局部局部局部。

0: 哎呦，
1: 天公不作美，此时山上开始刮起了风，刚刚粘上的宣纸总是被风吹走。好不容易粘好宣纸，又出现了意外情况。
0: 哎，没水。哎呀，他怎么办？怎么办，撒姐？我想办法。
2: 这不是有水吗？
0: 没有，我想办法。我想办法。他现在下去的话，我们时间来不及。哎呀，没水，没水的情况下，我看看。这里应该有那么一点点的水。这个是雨水。
2: 哦，雨水。
0: 雨水从昨天晚上下了雨嘛，它这蓄的水。
1: 历经曲折，总算是踏完了整个题记。下山时，太阳已经落山。对于像格望一样的学者来说，如此的过程就是他们的工作日常，不足为奇。当一个个尘封百年甚至千年的秘密被揭开时，那是苦尽甘来最好的奖励。曼加查时刻的发现，无论是对于西藏造像艺术领域，还是西藏文化与祖国内地文化关系的历史，都有着深远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3: 它是丰富对特定时期的一些雕刻风格的一些研究，推动相关艺术设的一些完善，它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些作用。这是一个，它是传承地方文化的一些记忆，为当代文化研究提供呢就是实物的一些依据，研究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这方面呢具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
1: 多年以来，格望的脚步几乎走遍了整个西藏。他主要的工作是对西藏全域的石刻文物进行研究和保护。关于石刻文物保护的传播和科普工作，更是他一直想做的事情。2019年6月，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成立并正式开馆，格望担任第一任馆长。
3: 我们手里掌握了整个西藏的石刻最精美的那些，既然手里有这么多的信息，保护和有效利用，让这些文物呢就是让活起来，所以呢就是建立这个博物馆，通过这个石刻博物馆的这个展览来改变他们的这个认知，宣传社会各界呢就是他这个文物保护。
1: 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是西藏自治区首个以石刻艺术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它的落成为高原千年石刻瑰宝安下了一个集中的家。它让这些石头上的历史信息与文化艺术重焕生机。馆内通过实物展陈、 3D 扫描、电子翻书等多种形式，系统展示了公元7世纪至19世纪的西藏石刻艺术发展脉络。
4: 早期南亚方面的艺术有着非常大的历史研究价值。
1: 赐人德吉是石刻艺术博物馆的讲解员。大学攻读历史学专业的他，同样对石刻文物充满兴趣。毕业后，就一直在

0: 这里做文物研究和讲解的工作。对于石刻艺术博物馆的每一件藏品，四人得吉都如数家珍。
1: 这个拓片是关于巡边的这样一个拓片，然后原物的话是在江孜那边，它上面的话是写有它的那个日期的，关于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刻的呢，然后以及整体的这样一个巡边的过程，他们途经了哪些地方。这边的话呢，就写有他的那个驻藏大臣的名称。
0: 通过与次仁德吉的交谈，我们得知，
1: 对，
0: 巡边记事碑有汉藏双语两个版本，实物就在江孜县的宗山古堡之上。我们决定到实地一探究竟。这里是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南部的江孜县，在县城中央，宗山古堡高高耸立，它被认为是江孜英雄城的象征。在古堡的纪念馆里，我们找到了保存完好、字迹清晰的巡边记事碑。
2: 这个碑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写的是乾隆60年4月，然后我们驻藏大臣的一个巡边的一个经历，但实际上它是在嘉靖13年的时候，然后由后一代的那个驻藏大臣文斌和策巴克他们上请奏章，然后来设立的这么一个碑，也是意在于记录当时的一个巡边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进程，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些考察的发现。
0: 2023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首批铭碑铭刻名录中，清驻藏大臣巡边记事碑被列为体现民族融合的重要碑刻文物之一。这块石碑的两面分别采用汉字和藏文两种文字，对那段巡边的历史进行记述和雕刻。如此内容保存完整、碑刻清晰的石碑，实为难得珍贵。
2: 具体的话，它有三大块的内容，一个是讲了我们两位驻藏大臣他们的一个巡边的路线，然后就是从前藏，也就是现在的拉萨地区，一直行至日喀则，然后到日喀则就现如今日喀则的整个边境线的一个巡边的路线，然后前后历经的话就是越余，然后中间的这一部分的话写了一个他们途经看到的一些风貌，然后回忆到了在那个乾隆58年的时候，库尔喀入侵的时候，如果有现在的一些对于它的地质地貌，然后风险，的一些险要关卡，然后如果有一个了解的话，可能就不会任由库尔喀的人，然后再一路入侵进来，也不会有后面的一些这个战役的一个故事。然后最后一个板块的话，就写了他巡边回来之后，然后根据我们的他所见所闻，然后写了关于以后巡边溯边，然后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总结。
0: 清代驻藏大臣何时开始有巡边的惯例？他们又为什么会在江孜树立石碑呢？公元1791年，廓尔喀侵扰西藏，福康安率领大军进军反击，平定边疆，为西藏带来了和平与安定。2年后的1793年，清廷正式颁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章程中规定，驻藏大臣每年春秋两季，正副驻藏大臣轮流巡边，而江孜作为当时的交通要塞，是巡视时的必经之地。
2: 因为江孜自古以来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要塞，它是去往各个边境地区的必经之路。然后，所以的话，为了就是以苏边防吧，然后也是为了做好当时的一个巡边的一个记录章程，然后就在这边立了这么一个碑。
0: 在江孜，驻藏大臣巡边记事碑也被人们称为教武场记事碑，这又是为什么呢？
2: 最开始的话就是在那边以前的教场林卡，现在的话叫上海公园那个地方发现的。后来在1995年的时候搬到了我们的这个宗山遗址的这里，然后大家还可以看到这里有当时立碑的一个底座痕迹。后来在2021年的时候，为了保护它进就是免受风吹日晒，然后我们又把它那个重新放到了我们的那个宗山抗疫遗址的一个陈列馆里面，然后也用玻璃盖子，然后把它进行了一个更加完善的保护。
0: 俯瞰江孜县城，房屋林立，街道井然， 一派欣欣向荣，幸福安宁。回望岁月，风雨侵蚀了容颜，却磨不掉碑上的字字初心。当年铸葬大臣藏在石刻里的家国情怀，早已融进雪域的血脉，代代相传。在西藏，迄今发现年代最久远的汉字石刻，非他莫属。它就是位于日喀则市吉隆县北部崖壁上的这处石刻，大唐天竺使之铭。大唐天竺使之铭是刻于唐代吗？它究竟刻了哪些内容？它的作者又是谁呢？带着种种疑问，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吉隆寻找答案。
3: 咱们的这个石碑的话，它是王玄策所刻。那么他为什么要刻这个碑呢？是因为他三次出使了天竺，那么其中的有一个任务就是他要宣扬大唐的国威。
0: 通过编巴卓玛的讲解，我们可以确认大唐天竺使之铭是一块唐代摩崖石刻，刻于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距今有1300多年的历史，被公认为西藏境内现存年代最早的汉字石刻，高53厘米，宽81.5厘米，采用楷书阴刻的方式进行刻字，共有24列，全文约311字。整个石刻的面积不大，却有着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
3: 他其实三次出使过天竺，那么第一次出使天竺是公元643年，这一次的话他是个副使，那么走的路线叫西域丝绸之路，从我们的长安出发，途经甘肃、新疆，往下到了阿富汗、巴基斯坦，最终到达这个天竺国境内。那么此次的主要任务就是送天竺国的使臣回国，4年之后他们还是原路回到了长安。
0: 王玄策身为大唐的天竺使，曾三次出使天竺，他为何会在吉隆留下岩壁上的铭文呢？为了了解更多有关石刻的内容以及王玄策的故事，我们跟着编巴卓玛来到了大唐天竺使之铭陈列馆。
3: 他们这一次刚到达天竺之后，因为那边的继承王朝意外去世，朝中的宰相阿罗那顺谋权篡位，他不承认与大唐友好的关系，于是派兵截杀我们的使团。那么王玄策和副使蒋石忍入狱之后，索性被继承王朝的公主所救，一路上北到达了吐蕃、西域和尼泊尔，各地接兵了1200人和7000骑兵，返回攻打了继承王朝。那么3日过程，压着朝中的宰相回到了长安。那么此次能走这条路以及借兵的原因，就是刚好我们的文成公主已经入葬了，所以而我们的赤孙公主也入到了葬。
0: 突如其来的意外让王玄策完成了一场不可思议的胜仗。由于当时正值文成公主入葬与赞普松赞干布联姻，唐蕃关系十分友好，所以王玄策顺利向吐蕃和尼婆罗借得精兵数千，反击过程中歼敌数万，并俘虏了在天竺篡位的阿罗那顺。这场战争被后世称为一人灭一国的惊世之战。
3: 霍威教授初步对碑铭进行了整理，但是当时吧，大部分字体残缺，那就无法辨认了，那么就只能用方框来表示。他的大概意思就是说，高宗皇帝威武，派我出使天竺，我带人千辛万苦到达此处，发现吉隆山水壮美，又突然联想到东汉时期破匈奴于燕然山后刻石祭碑的这个情形，那么于是效仿留下了这一块石碑。
0: 公元658年，王玄策接受唐高宗的旨意，第三次出使天竺，一路从长安出发，抵达如今日喀则吉隆县的城外，雨雪交加，难以行路，便在一处山岩下暂避，等到雪霁天晴，壮美的雪山和秀丽的风景让王玄策感慨万千。回想起这三次出使的经历，便命人在这避雨处的石头上刻下了这篇碑文。

0: 如今来到吉隆旅游的人大多会选择来陈列馆听听这块大唐石刻和王玄策的故事。
1: 到了吉隆镇之后发现就是非常震撼，因为它既是官道又是商道，又是传播文化的一个关键的古道，然后刚巧碰到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个碑，所以就进行了一个深入的了解。

0: 交流的一个路线。
1: 早在2001年，大唐天竺使志明石刻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保护好它，当地政府还专门修建了可以遮风避雨的房屋。阿旺是生活在石刻点周边的村民，也是大唐天竺使志明的文物保护员，每天都会来这里看护，观察碑刻四周的情况，排查潜在风险。
2: 主要是节约节约节省的生活表达，把我们大唐给人带念的，对了做，也是给人家呢带了。去对了小朋友，跟别人家了看见了，这长大出对了不行，对了，人就人的生活多一点了。这个嘛，他一个嘛，他你这他你领导带头了，那我带几个小兄弟，你嘛他一了，很高兴的，你嘛了他，你嘛拉个别了，他养猪嘛多些，干多些，对呀，也皮。
1: 阿旺所说的阿瓦贾音，藏语意思是父亲汉字。很早以前，当地人就如此称呼这块碑刻，甚至把石刻所在的山称为父亲汉字山。他们的祖辈或许并不了解石刻上的内容，但他们知道这些汉字一定有着重要的意义，于是他们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守护着它。高原的诸多石刻多隐匿于户外山野，人迹罕至，寻常参观者难觅其踪，难睹真容。也正因如此，一纸拓片的显示与展示便显得格外珍贵与重要。参观者若能亲手拓印体验，便也能在一幅一拓间读懂石刻的艺术风骨，走进石刻背后那些沉淀岁月的故事与厚重绵长的文化根脉。为此，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还会不定期组织参观者体验石刻拓片的活动。
3: 各位同学好，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个石刻是咱们在北京的恭王府中发现的一个福字，康熙皇帝大家应该知道吧，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康熙皇帝。水不够咱们再可以喷一点。
1: 德白是石刻艺术博物馆的拓片老师，这一天他将带领大家拓一个独特的福字。
3: 然后这个字的话，它本身的寓意是一个五福，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上面这一部分有点像，也就是像多，然后多子多财，然后这一部分是一个多田，然后是一个多寿，这一半的话是可以体现出来一个寿字，然后整个的话是一个福，然后是一个有一个五福的寓意。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所使用需要使用到的一些工具啊，这个是咱们制作拓片需要的一个宣纸，完了我们还需要一个喷壶，就是要直接在这上面这个纸上面去喷水，这个叫棕刷，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把这个纸铺平啊，然后这个叫拓包，这个叫做墨板，我们需要把这个墨就是滴到这上面。
1: 对于第一次体验拓片的同学们来说，难免有些力不从心，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不容出错，比如宣纸的湿度、下墨的程度都需要适中才好，否则就会影响最终拓出来的效果。在德白老师的指导之下，每个人都完成了自己的拓片作品，这是他们与石刻的第一次亲密对话。
4: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这个拓片，然后这个东西特别神奇，就像打印机一样，复印出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虽然我写不出这么完美或者是这么好看的画，但是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拓出来。看到这些石刻之后，我就感受到以前的工匠是多么厉害，多么辛苦。 然后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

0: 下，没有这么先进的设备下，也能刻出这么完美且漂亮的那种艺术品。
1: 千百年的时光在凿痕里沉淀，镌刻下历史的印记与民族的魂魄。从古老匠人指尖的虔诚雕琢，到今人踏遍山川的寻觅守护，一代代人对石刻的执着与追想，让冰冷的石头有了温度，让沉寂的纹路有了生命。那些刻在崖壁上的图案，早已超越材质本身，成为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基因。如今，这历经岁月洗礼的西藏石刻艺术，终将在世人的喜爱、追逐与寻觅里，挣脱时光的桎梏，绽放出愈发绚丽恒久的光彩。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是描写一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它发生在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里，在那个时候啊，有着千百个这样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就在这后山沟龙门村里长大的，他的名字叫海娃。小海娃啊，放了4年羊了，他是龙门村民兵中队长老赵的儿子。海娃自己呢，是儿童团团长，天天拿着红缨枪在这前山上一边放羊一边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的敌人的据点。那边山底下远远的黑乎乎的村子前边，就是日本鬼子的炮楼。这个炮楼啊，常常派出很多鬼子兵到山里边祸害咱们老百姓。炮楼里头啊，住着一个鬼子队长，咱们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猫眼司令。这个臭猫眼啊，可狠毒了，简直就是野兽豺狼，不是人。他这两只手啊，不知道杀死了多少我们的人，海娃的奶奶就是叫他给杀死的。就看海娃住的这个龙门村吧，鬼子几次进来扫荡，看给糟蹋成什么样子。

村里简直就没有一间好房子了。这群强盗又杀人又烧房子，见粮食啊就抢，想叫咱们老百姓没得吃没得住，过不了一天安定的日子。老百姓啊恨透了他们了，都组织起来粉碎敌人的扫荡。咱们对付鬼子的办法可多得很。看这棵树吧，这是棵通风报信的消息树，只要是鬼子啊一露头，海娃就把这消息树拉倒，后山腰上狗娃跟桂妞一看见消息树倒了，就把这草人也拉倒，村子里的人呐立刻就会知道鬼子要进山了。

庄稼都熟了，炮楼的鬼子啊又要进山抢粮了。龙门村的人们都组织起来上山抢收，辛辛苦苦种的粮食绝不能给鬼子抢走，快收快打快坚壁，一点也不让鬼子抢到手。

0: 刘小虎忍不住泪，
1: 嘿，
0: 老哈，那个也一定行嘞，
1: 哈，
2: 还有吗？
0: 还嘞，
2: 嘿，邱先生等等，小虎我来了，
1: 嗯，报告，警卫队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出发粮食的统统拿来，头发路老百姓统统的杀了杀了，
2: 嘿，
0: 你的明白
1: 明白。
0: 出发，
1: 好，小包子准备，
2: 嘿，小包准备
3: 出发，
1: 是
2: 干啥呀，
0: 葫芦娃
4: 老
0: 哈，
4: 丁西江，
0: 嗯，
4: 刘文军，
0: 嗯，我告诉他，好，王良一道。

0: 看怎么样？
1: 我你看
0: 出来放哪去了吗？
1: 这边就是死死
0: 不要急啊，准备好就往北个走啊。
2: 乡亲们不用慌啊，敌人离咱们还远呢，咱们赶快收拾好了就转移，把大小东西都带上，一点也别给鬼子留下。

0: 老张，老张，
1: 你哪回来了？哎，你们照顾一点啊！刘队长，
0: 回来了，
1: 老赵，这正转移呢，我们等你呢。

0: 地雷埋好了吗？
1: 是坚壁的地方都埋好了，就连村口小路上啊也给埋上了，叫鬼子连走路也顺当不了。
0: 队长，哎，待会儿再检查一下
1: 啊。
0: 来，告诉你一件事儿啊。炮楼里啊，空了，
2: 空了，
3: 空了，炮楼空了，
0: 炮楼空了。是刘三啊，从炮楼里递出来的信儿，说是就剩下猫眼儿跟两三个鬼子，还有十来个伪军看家了，队伍要去打，里面就接应。
3: 嘿，
0: 递出个图来，上头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
3: 好啊，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啊！把王宝国给掐了个狗日的，
0: 扒了这个钉子，咱们这一带可就少受害了。
3: 哎，我看呐，咱们游击小组今天晚上就干了
4: 他。那怎么能行呢？没队伍哪行啊？
5: 光对付岗哨也够麻烦的，
4: 咱们民兵啊还得对付抢粮的鬼子呢。
0: 对，打炮楼还得靠队伍。我马上打个报告送给张连长。
3: 对对，
0: 去掩护转移吧。
5: 好，
0: 鬼子快进沟了。
5: 好，
0: 咱们就这么办了啊。
3: 好，
0: 行，
5: 我快走
3: 了。走
5: 了，
3: 走了。

0: 这时候还乱跑。
1: 谁乱跑了？我还以为是武装反间呢。
0: 啊，别回去了，给你干件要紧的事儿。
1: 啥事儿，爸爸？
0: 送封信。
1: 送信啊？给谁的信？
0: 张连长。
1: 张连长，金毛信啊？
0: 这可是封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哎，
0: 看看看看，搁里边，路上可不敢大意啊。
1: 爸爸，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信送到。三王村我去过两回了。
0: 嗯，海娃啊，你怎么走啊？
1: 走龙沟呗。
0: 不，不行，你走青龙背下老猴腰，打象鼻子沟那么转过去。
1: 咋爬着那么大弯啊？
0: 鬼子都进山了，这么走稳当，记住了吧？
1: 记住。
0: 嗯。
1: 动动动动动动！哎，快！
0: 带羊去。
1: 村上的鬼子，我好有话说。
0: 啊。
1: 快！
0: 哎，可是你得说你是平川地的放羊娃，别说是龙门村的。
1: 我知道了，爸。
0: 白鼠带着，饿了吃啊。海娃，就这么走了？
2: 啊。
0: 帽子还不摘下来？一看就是个小八路，老是这么慌手慌脚的。
1: 你可别给我弄丢了啊！我见了张连长，他跟他要根小皮带呢。
0: 别废话了，送信要紧。
1: 哎，这回呀，我叫张连长来打死他，亲口打住。
0: 对，
3: 留神西山头消息树。

哎，小孩，慢慢地。

0: 小孩，你对我小八路，
1: 哼！什么呀？我不懂。
0: 他对行为说话，哎，
2: 说话呢？
0: 太君问你是不是八路？
1: 不是，我是放羊的。
0: 我让，小孩，八路的那边的油，你得说话。
3: 大皇帝，哎，
4: 说了说了，
2: 说呀。
4: 说实话，宰了你这小兔崽子！
1: 我是放羊的吗？我是平天地的放羊王吗？
0: こいつは何が用かな？
4: 八六国じゃないです。
0: あるでもす。

0: 小孩，八路的这边就
1: 我是披山地的，算什么我不知道啊？
0: 什么你不知道？八嘎！乱七八糟说话没信，你有呢？小孩，来，
2: 这个
0: 小孩，拉路的那边的油，你得说话。
3: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4: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6: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7: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

0: 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惠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0: 这么好 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5: 这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6: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7: 下个下个下个行的大大的行着行着，嗯，
8: 我不知道。
7: 回来了，哎呀，统统的看看，起来干啥了？
9: 工作人员，接东西来。
10: 没啥，没什么。
9: 什么？
7: 嗯，慢着。嗯，这个。
8: 番薯。
7: 小孩，你的什么干活？
8: 我是平顿法郎的。
7: 梁明俊的哟。
8: 我在这里呢，梁明镇啊。嗯。
7: 不是一个，
8: 你不信啊？你到陈德庄去问好了。
11: 你给钱周庄谁家放羊啊？
8: 老张家。
11: 哪个老张家？
8: 就那边靠东头的那家啊，就那边。
11: 哦，就那门口有两棵大槐树那个。
8: 啊。
11: 哦。

0: 红军的亮兵，开路开路，前进，
1: 上，上马，前进。

0: おい、小孩，慢慢的。おい、那个那个，让从头拿来，没事没事，大家好，嗨，走，前面去，走，站住！站住！回来，
1: 走动！
0: 站住！
1: 哎，你们干啥呀？
0: 干啥呀？太君想吃顿烤羊肉了。
1: 哎，不行了，这给别人揽羊了，不是我的。
0: 那谁跟你是一样的？
1: 不行了！
0: 去你妈的！哎呦！别惹老子火啊！去！枪他妈崩了你！去！
1: 海娃心想啊，幸还在老头羊尾巴底下呢。

0: 呀，滚！
1: 再不滚，连你也宰了吃。
0: 得，那咱跟着吧，不能赏那块骨头吃。
1: 撤，撤，撤！
2: 狐狸那个傻子。
3: 把我累
4: 的
3: 啊！你他妈
4: 怎么找死啊你！啊哎呦，哎，我差点没叫羊给顶死。
3: 哎，我看呐、啊，还不如叫这小子给咱们赶着羊，要把他给看住了，这羊就跑不了了。哎，对了，
0: 嗯，哟，放你走他妈不走，来，把羊赶上。
5: 不去，
3: 不去，枪毙了你！走，
5: 我就走。
6: 为了鸡毛信，海娃只好跟敌人去了。可是小海娃他不怕，下了决心，只要一有机会啊，摘下信来就逃。

0: 的大大的看看，看白脸狼，白脸狼是东东的狼啊！我快快！
1: 这白粮食藏到哪去了呢？你干什么？干什么？
2: 什么干什么？
1: 哎，拿回来了。

0: 底里边人有，里边的没有，
1: 没有的不行，靠了。
0: 来者多多，食料はありません。
1: なに？
2: 没有啊，
1: 没有啊，有事儿的过，嘿，你看看，
0: 哎，还就是说话没有的不行，再问多多看看，哎，
1: 不用，再打电话。

0: 那个杨迪，没事没事喏。
1: 哈，喂，啊，那个杨迪，他咋的那了？啥了？没事没事。
2: 哎，哈哈哈哈，哥，走，山羊去，走，山羊去。
3: 笑什么呀？也不过来帮个忙。
4: 老总，老羊肉又老又膻，是啥吃头啊？
3: 得，不吃老的，来这个小的。
4: 老总，这羊羔太小了，可不能吃啊。
3: 就吃的这个嫩劲儿嘛。
4: 老总，你放了他呀！你放了他呀！
3: 打死我问你。

0: 岁。好。
1: 喂，啊，小孩什么干部？心里话了，你看看。
2: 哎，那干什么呢你？
3: 不干什么。
2: 不干什么？
4: 想溜啊？把羊赶到羊圈里去。
3: 这不挺好的吗？
2: 走吧，你小子，不是个好东西呢。
3: 嘟嘟嘟

0: 这是干什么呀？
1: 睡觉吗？
0: 睡觉？屋子里睡去。
1: 老钟啊，你可不知道啊，这山里啊，狼啊可多着呢，真凶啊。
0: 嗯。
1: 回头我到屋里睡去，狼来了把羊吃了，那可怎么办呢？不要紧，我在这看着。
0: 去你的吧，这箱子，又他妈耍坏了啊！狼来了，还不把你给吃了啊？
1: 那羊怎么办呢？
0: 你跑不了，羊就跑不了啊！走。哎，看住了他。好差事都交给我了。好吧，门口站岗他已经等着你呢。
2: 哎呀，这个是的。明日は午後、豚洋区の山に待ってね。大難事。いいか。
0: 好。

0: 快点睡。
1: 我不睡。
0: 躺下吧你。
1: 你推我干嘛？
0: 我推你了，怎么着？你干什么呢？
1: 谁理你？
0: 再说嘛。
2: 这时候，小海娃啊，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睡啊也睡不着，心里头啊乱极了。已经半夜了，再过一会儿，天就快亮了。今天晚上要是逃不出去，明天鬼子再杀羊吃，那鸡毛信可就完蛋了。可满屋子都是敌人，怎么逃呢？狗娃跟桂妞要是在这儿，也可以帮海娃想个主意呀。海娃真急死了，不行，总得想办法，得出去。

听听外面刮的这风，鬼子们都睡得呼啊呼啊的，小

你可不能睡，你信还没送到。

小海娃这时候可真舍不得离开他的羊，可是没有办法，得逃出去送信去。羊啊，海娃可真顾不了你们了。

0: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婚宴喜宴满月宴，暖房升学接风酒，各种场合都有面儿。
1: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咱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
2: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

0: 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2: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1919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1: 是
2: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1: 任总，那为什么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这么的抢手呢？
2: 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啊，是中国酒都贵州的门面担当，但是产量有限，酒厂就那么大产量，普通酒啊可以天天卖，但是像贵州王子酒这样从贵州酱酒核心产区产出的酒，窖藏一批需要很多年，特别消耗产能。酒厂也要生存，
1: 对，
2: 所以只能小批量的生产。因此啊，稀缺也很抢手，那我们作为中国酒都核心产区的知名酒厂，也要有担当。送福利就送最好的。
1: 好，
2: 因此我们酒厂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拿出了压箱底的贵州王子酒，每个省份呢、特供500箱，不计成本，超低价回馈新老的酒友。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衬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5: 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老两口啊就爱喝点小酒，这不我的朋友啊给我推荐这个贵州王子酒，这酒啊是既经济又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俩的品味，
6: 这就叫花小钱喝好酒。
0: 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都说这 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2: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咱们贵州王子酒测试一下，看看酒体如何。
1: 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的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2: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一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2: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2: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2: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2: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2: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1: 今年呢是马年，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您把这贵州王子酒往桌子上这么一摆，是不是牌面撑起来了？或者您可以呢买来珍藏，等过几年再来喝，客人一看啊，拿出马年的窖藏老熟酱酒做招待，肯定竖起大拇指啊，对您是赞不绝口。咱们俩面子里子都有了。
0: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遇酒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7: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香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0: 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 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0: 心里想，这可算逃出虎口了，再翻过山去就可以见到张连长了。可累坏我了，金毛信呐，这一下可把你送到了。哎呀，信呢？早丢了，自己还不知道，看你怎么完成任务。海文啊，你误了大事了，粗心大意，慌手慌脚，爸爸说过你多少回，看你以后改不改。海文真恨不得打自己一顿，不过海文他不退缩，向原路上找，他有决心找到，不管有什么困难。
1: 可不知道海文心里那份急劲儿啊。

0: 站住！好小子，我到处找你，九原队长跟我要人呢，你跑，你跑到哪去你？
1: 谁跑了？是羊圈里的羊跑了，我追羊来的。
0: 去你妈的！开小差啊，回去。
1: 我的羊啊，叫你们给散掉了，跑都跑了，我到处找哪儿都没找着啊，这叫回去怎么交账啊？
0: 你真找羊来了？
1: 随便的。
0: 羊在哪儿呢？
1: 羊跑到山下面去了，你看呢？
0: 在哪儿呢？
1: 山下边呢？
0: 看不见呢？
1: 那跑远了，刚才我刚刚对着它一叫，它就跑远了。现在可好，连看都看不见了。
0: 这小子，你不是想跑啊？
1: 羊都在你们那儿呢，我跑跑哪儿去啊？
0: 好，跟我回去。这孩子追羊去了。
2: 算是干什么的你？
0: 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2: 又他妈推三推四的你，
0: 这怎么叫推三推四啊？这孩子不是追羊去了吗？
3: 喂，小孩，这边来来，来快点！小孩，那边跑了跑了不行，
0: 他得羊都跑了跑了，他得追上去了。
3: 什么羊都跑了？小孩心地坏了，跑了跑了不行。你弟八路弟那边说话。沙头，
4: 嘿，
3: 可以说多罗拉西的是哪？
4: 好，
3: 司令兵，
4: 嘿，
0: 八路弟说话。
3: あの子供に道案内にしてけ。
4: 嘿。小孩，你得带路。
1: 带路？上哪儿去啊？
4: 龙门村里看路。
1: 我不去。
4: 小孩，快快去，快快去！那你现在看路去。老
3: 头，嗨，我们不让哭，咱们也得去跑，嗨，咱们也得去跑。

0: 你要是找不着他，我们就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
1: 说得到，准说得到。你瞧着吧。鬼子来了！咦，怎么搞得还赶着羊啊？指不定在哪个村抓来的。这是往龙门村。
0: 嗯，
1: 大王。 你们乐特桥的民兵在东山坡那边埋地雷了没有？
0: 埋好了，早等着他们。
1: 好啊，这回整那个好看的。
0: 去了啊。
1: 嗯，你来监视他们。

0: 哎，我是张连长。啊，鬼子有100多人，还有个小孩赶着羊。那么是哪个村的小孩？看不清楚。啊啊，哦，鬼子奔龙门村去了，快到东山坡了。好，知道了。小胡子到底是奔龙门村去了。我全连集合。
1: 是。

0: 长就是，
1: 撒刀！
2: 嗨！
0: 我带我太太阿哥去拉屎。
2: 嗨！
1: 阿妈来！阿妈来！
2: 阿哥！
3: 走了走了，小哥。
1: 快点，快过！
2: 哎，
1: 喂，这位前辈，快快的开路！
0: 哎，嗨，
1: 阿哥来！
4: 走吧，反正是一条命，再踩上地雷啊，炸不死就是捡的。
5: 再踩上地雷啊，你非见阎王爷不可了，瞧我给炸的！
4: 怎么，怕死了？
5: 你不怕死？
6: 老水儿，老水儿，下面没准还有地雷呢，我可不敢去啊！咱们是从旁边绕过去吧？那边没准好点儿。
5: 哎，从旁边绕过去？
6: 对了，那边也能过去，我走的。
4: 哎，
6: 老
4: 大，
2: 这样子，老李。
5: 小孩，你走前边。
6: 哎，
2: 三哥，
6: 三，
2: 哎，喂，
1: 被施工山了，快去把我张来着。

0: 能生活吗？
1: 能行。

0: 出门路，太君，出门路。
1: 啊，对门用。
0: 太君，小孩。

气落在鬼子手里头。

0: 小王吗？小王，小王，你怎么了？怎么挂了彩了？
1: 小六哥。
2: 小王，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有喜，
1: 张连长，喜，金毛喜。
2: 不要紧，把他送到连部去。
3: 是。
4: 炮楼就剩猫眼两三个鬼子和十几个伪军看家，图上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里面又有人接应，这可是个好机会。
2: 马上叫一排长来。
5: 是。
4: 现在炮楼是空了，里面又有了接应，这是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我带一个排拔炮楼去，你带两个排，就得把小胡子牵住，消灭了。
6: 我一定完成任务。
4: 就这样进行吧。这孩子办了一件大事。

0: 小六哥，你都快说呀！张连长他们把莫鲁打下来没有啊？
1: 张连长叫我来照看你呢，别的我哪知道啊？
0: 小六哥，你都快说呀！
1: 别动了，人家这包伤了。
0: 哼，这回呀，张连长他们把炮楼给打下来，把莫尔司令给抓住了。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

0: 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 电池也耐用。

0: 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0: 萝卜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1: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0: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2: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3: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0: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简单的，完成了一件大任务。
1: 海娃是完成了一件大任务，可是张连长告诉过他，海娃别松劲儿，这往后更得加紧站岗看住了鬼子，他要是敢再来，咱们还得跟他干。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

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合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宁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

切的关联。卡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

0: 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1: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2: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了。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3: 那我要喝牛奶。
4: 我想喝这个。
2: 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4: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2: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有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脱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1: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5: 好耶。

0: 金刚战斗，
1: 神手合体，无敌的。

0: 笑谁创新高？
1: 网络科技发达，屏幕无处不在。神秘黑金通过屏幕将人变成黑士兵和机械兽。为了拯救人类，林聪率领神兽战队驾驶神兽金刚变形合体，应对各种危机，破除网络恶习，真心温暖世界，在虚拟和现实中追寻黑金的真相。
2: 第一集，被屏幕支配的世界。

0: 近来，手机依赖已成为不可轻视的健康杀手。过度沉迷手机不仅会阻碍正常社交，还会导致脊柱受损、视力下降等一系列疾病。
1: 妈妈陪我玩儿。
2: 亲爱的，你真好看。
3: 我看看还有什么要买的。
4: 这么多东西，十个小鸡皮也用不完啊。
3: 小鸡皮跟普通小孩能一样吗？它可是鸡皮残留的结晶变成的神奇小婴儿。小鸡皮，
5: 少爷，药不是买了吗？
6: 奶粉的
3: 都买了，我怎么会忘记买小鸡皮的东西呢？
7: 对小鸡皮笑眯眯的，对我们却这么凶，真是个母老虎。
8: 你说谁是母老虎呢？
4: 小心！你差点闯红灯了，以后走路别玩手机了。
3: 这不是没事吗？
9: 哎呦，什么事儿？哎呀，好危险！
4: 哎呀，刚才没录到呢。
10: 是啊，
4: 谢谢你刚刚救了我。
11: 不用谢，以后走路不要玩手机了。
9: 哎呦，真危险，刚刚差点没命了。
12: 哎呀，刚才没录到。哎，
4: 现在的人呢，眼睛都粘在手机上了。

0: 张力、陈峰，我们来黑白怪家是帮忙的，不是来玩的，快点来干活。哎，人呢？
1: 怎么叶辉从九重天回来以后就变得这么勤快了？
2: 这样我们就可以偷懒了。
3: 哎，老白，我是什么命啊？一次性尿布都得重复使用。想当年，我们黑白二怪也算是人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是不是啊，老黑？
4: 哎呀，别磨蹭了，快洗。嗯，
3: 我干活，你玩手机，想得美。
5: 啊！你啊，你给我机子啊！你你哎哎
3: 啊！没坏没坏，
4: 一起看一起看。
1: 没问题呀、
4: 哎，有信号了。
0: 你们怎么不看着点小鸡皮？他差点跑出去了。
4: 他这小短腿能跑到哪儿去呀、啊？这里又光了。
0: 不哭不哭啊！
4: 又有网了、
1: 怎么小鸡皮不哭就有网了、
6: 你别瞎猜，小鸡皮又不是路由器，能声控联网。
0: 黑怪，你干什么？小鸡皮乖啊，不疼了啊！
4: 哎呀，原来小鸡皮哭真的会断网。
3: 可以前不会啊。难道是小鸡皮能力觉醒了？
4: 什么能力觉醒？我看这倒霉觉醒，以后都不能玩手机了。
0: 手机手机就知道玩手机，现实生活才是你该关注的。
7: 也会说的对。
8: 这么多沉迷网络的人类，这颗星球真是黑金生长。

0: 是怪物，
1: 我要变成怪物。
2: 街上出现了袭击人类的机械兽，你们立刻前往保护市民。
3: 收到。

0: 自身重量，
1: 呀！信心精强，无敌防御。
0: 灵犀超人张力使用灵犀盾，拥有无敌防御。专心精强，超强感知。神鹿超人夜辉使用神鹿枪，拥有超强感知力。
1: 热心金甲，熊熊圣火。
0: 圣火超人林聪使用圣火剑，可发动圣火。玄鸟超人赵燕使用玄鸟刃，可倾听自然。
2: 爱心金甲，倾听自然。
3: 别伤害我主人，他也是人类啊！
2: 住手！小狗说这些黑士兵都是人类变的。
1: 人类怎么会变成黑士兵？

0: 我去会会他。
1: 哪儿来的小东西啊？
2: 林冲，让他见识一下我们的大神兽。

糟糕，大家怎么看不清了？神秘机械兽把人们的视力都夺走了。为了让大家的眼睛恢复正常，神兽战队和机械兽展开战斗。这场视力争夺战到底谁会赢呢？擦亮眼睛，请看下集。我不要变。

0: 题，无敌的神创新歌，用血肉之躯
1: 唤醒。网络科技发达，屏幕无处不在，神秘黑金通过屏幕将人变成黑士兵和机械兽。为了拯救人类，林聪率领神兽战队驾驶神兽金刚变形合体，应对各种危机，破除网络恶习，真心温暖世界，在虚拟和现实中追寻黑金的真相。神奇婴儿小鸡皮被黑白怪收养，在山上安了家。大家意外发现小鸡皮的哭声竟能控制网络。而另一边，雄霸开始祸乱地球，传播神秘黑金。神兽战队出动，召唤神兽金刚，大战一触即发。
2: 第二集，我不要变金士。
3: 别打我！
4: 别跑！别追了，我们先回基地吧。

0: 你没受伤吧？不是说都是弱小的人类吗？怎么还有那么大的机甲呀？我害怕。乖。
1: 你可是北斗三勇士之一，你想想，地球上的人类全部黑金化后，你将是统帅无数黑士兵的大将军啊！
2: 哎，列队！
0: 多谢会员大帝，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去吧。有黑晶猿的力量，把人类都变成黑士兵的任务，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完成。而且，我已为你安排好了熟悉地球的向导。
0: 我一定可以的。

0: 是。
1: 愚蠢的废物。
2: 老大安排的向导是谁呢？
3: 哎呀，
4: 是谁偷袭我大哥？
3: 哎呀，穷爸大人，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2: 你们认识我？你们是谁？
3: 混元大帝命我们在此等候大人，我是聪明到无所不知的贝小尖。
4: 我是强悍到无所不能的狼大尖。
2: 哦，原来你们就是我的向导啊。
3: 穷爸大人，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2: 人类有个大机甲真是麻烦。您说的是神兽金刚？
3: 既然敌人有神兽，我们也制造更强大的机械兽对付他们。
2: 对啊，整颗金元的力量一定能制造出强大的机械兽。
5: 妈妈，
6: 你是不是又在走路看手机？医生说了，你眼睛就是看手机太多才近视的。
5: 知道了知道了，我不看了，再见。嘿嘿，反正妈妈不在身边。哎呦，对不起，我眼镜呢？手机没坏。妈妈，我看不清。
2: 妈妈，看不清的样子好好笑啊！妈妈，
3: 行吧，大人。
2: 妈妈，
3: 咱们该办正事了。哦，
2: 黑晶圆，万物图画黑晶圆，去吧。

0: 真臭美。
1: 哎，你别跑，
2: 你追不上我啊。
1: 别跑，站住。
0: 来呀，你们好吵啊。
1: 你一天24小时1440分钟86400秒都在看手机，这样你肯定会变近视的。
3: 佳佳，你说的对。
0: 哼，你一整年都看着星盘仔的屏幕里，怎么没有近视啊？
1: 那是因为我会做眼保健操保护视力。
4: 你们来看，这就是人类变成黑士兵的过程。他们接触过机械兽散播的这种黑金，
5: 也就是说黑暗军团在用黑金把人变成黑士兵。
4: 没错，必须阻止他们。
5: 监测到未知机械兽，
6: 孩子们速去调查。
4: 神兽战队立刻出发。
7: 是。
8: 把你们的势力都给我。
9: 我怎么看不清了？
10: 乖宝宝，换臭臭哦。

0: 共同变近视。
1: 赶紧束手就擒吧，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
0: 口气倒不小啊。

0: 我们是神兽战队。
1: 戴了面罩也没用，看我吸收了你们的视力。
2: 看来这个机械兽专门吸收别人的视力，大家要小心。
3: 野小姐最讨厌伤害弱小的人了，快！
4: 雷兽，
0: 大家一起上！

0: 点本事吗？
1: 各位，机械兽的弱点在它的眼镜，大家破坏眼镜，让它变回近视眼。
0: 有屏幕，好机会。
2: 原来它是通过屏幕吸取视力的。
3: 中招了，中招了。
4: 这让人变近视的机械兽真没让我失望啊。
0: 吃我一招，
2: 奇力雷霆破，耐心金甲现形。魔鱼超人王敏使用魔鱼杵，擅长隐身。
5: 啊，王敏，你来了。
2: 嗯，我观察你好久了，喜欢吸收人视力的近视机械兽，我劝你快恢复大家的眼睛，别逼我动手。
0: 就凭你？
2: 就凭我？

0: 愣着干嘛？赶紧逃命吧！
1: 狼狈怪，不打个招呼就走？
2: 别想逃！
1: 别追了，我们先回基地看看你们的眼睛。
3: 喳喳，新喷彩，
4: 神兽警示，神兽警示，
5: 看不清啦，看不清啦，好可怕，
6: 好可怕！
5: 人人的都刷手机，天天睁眼看电视。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

区分行。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2: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

0: 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1: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土地干不干呀？啥时候拆草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土地牛仔，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给一年好了。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0: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赶可急。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

0: 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1: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

0: 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中

0: 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1: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十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2: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1: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3: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

0: 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1: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

0: 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1: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2: 憲法を変えて，
3: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4: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3: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竭尽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2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 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

0: 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王军政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一行座谈。今年上半年，全区经济总体平稳，地区生产总值达1555.55亿元，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以开放融通为主线，达成多项务实合作，开启区域互联新篇章。参加完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多国驻华使节、亚太媒体团在拉萨开展实地参访活动，我区11家企业参加第27届青洽会，展示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成果，为跨区域发展打牢基础。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率执法检查组在西藏开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实施情况执法检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洛桑江村一行座谈。洛桑江村充分肯定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十届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经济发展保持良好势头，边防巩固，边境安全，边民幸福。特别是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扎实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有效实施，深入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全社会环保意识不断增强，美丽西藏和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形成了许多具有时代特色和西藏特点的经验做法。洛桑江村强调，西藏要深入学习，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老两山理念，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切实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把西藏打造成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树老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深刻认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特殊性，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要提高依法行政意识，持续加强执法监管，积极发挥地方立法作用，不断完善配套法规制度，织密扎牢生态保护的法治网，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王军政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政指出，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生态保护第一，认真落实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把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下来，并上升为制度规范，不断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确保始终在法治轨道上保护生态环境。坚持预警在先，防患未然，加强冰湖溃决、冻土消融、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监测预警，完善自然灾害风险监测预警制度体系，落实各项针对性防范应对措施，努力把风险化解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 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突出问题，补齐短板，坚持系统观念，综合施策，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整改，标本兼治，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西藏。在藏期间，检查组深入林芝、日喀则、拉萨等地，实地检查冰川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及有关部门关于法律实施情况的汇报。检查组成员陆新社、布小林、姚谭栋，自治区领导严金海、达瓦次仁、淡巴、肖有才、江白参加相关活动。
0: 今天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相关情况。
2: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区生产总值1555.5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79.31亿元，同比增长8.1%。第二产业增加值646.88亿元，增长10.3%。第三产业增加值829.36亿元，增长3.5%。
0: 上半年全区经济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农业保持平稳增长，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消费需求稳步释放，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加快，财政收支继续增长，要素保障支撑有力，居民消费价格保持平稳。
2: 上半年全区经济发展旗帜增效，八项主要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位居全国第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40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62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800元，三项收入的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
3: 今年以来，全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消费市场平稳增长，有效激发了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6%，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三。
4: 居民消费价格呈温和回升态势，与全区经济上行表现一致。下阶段随着促消费各项政策持续落地，叠加西藏旅游旺季到来和暑期、国庆等假日消费带动，服务消费、升级类消费、新型消费需求有望稳步释放，居民消费价格将延续温和上涨态势。
0: 7月16号至18号，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林芝举行。本届论坛以开放融通为主线，达成一系列务实合作成果，进一步畅通区域交流协作渠道，为环喜马拉雅地区的绿色发展、民生共建和多边互联开启新篇章。
1: 论坛期间，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与吉尔吉斯共和国内阁直属国家土地资源地级大地测量与制图局签署了卫星数据应用合作谅解备忘录，
5: 希望把我们卫星遥感运用的这个技术和能力能够跟环喜周边的国家一起共享共用，然后呢共同为生态保护啊，包括防灾减灾啊，能做出一些贡献。
6: Reliable geospatial information system this information can connect the science policy and also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And the technology alone will not solve this problem. That's why it can be help us the better and more decision making.
1: 一系列长效多边合作协议的达成落地，彰显了本届论坛的务实成效。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与不丹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聚焦环喜马拉雅山区气候变化与农牧业可持续发展两大核心议题，打通科研、人才和民生项目合作通道。
7: We are very happy that we could sign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the Xizang Academy of Agriculture Sciences. And we had a long history of cooperation earlier. Now there are many achievements. You know, for example, Xizang has a lot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evidence, post research,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southern Himalayan countries. And I hope that as we go on, this cooperation will increase and that we can truly live in peace and harmony.
8: 备忘录当中具体的一些项目内容的话，我们双方会进一步协商，就相应的活动会再签署一个项目级别的合作协议。我们那个科技合作和人员交流方面，包括一带一路工作奠定更好的基础。
1: 在高原医疗、跨境生态科研和跨区域学术交流等方面，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也进一步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新格局。
9: 延续我们香港中文大学和西藏大学的交流，一个是关于生态方面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关于医学方面。
10: 这已经是第五届的环喜马拉雅，一届比一届好。我们华西医院建立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分院，将来首先是把人才引进进来，有了设备，有了技术，那么我们就可以提高当地的研究机构的水平。
11: 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一路一带的跨国合作嘛，跟那个尼泊尔啊、巴基斯坦啊、泰国这些国家。
1: 本届论坛也让各界再次认识到西藏广阔的发展潜力，在会展经济、文旅发展、清洁能源、商贸产业等领域，各方搭建起新的合作通道。
12: 西藏清洁能源的资源禀赋非常好，发展氢氧产业就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为此，西藏自治区政府成立了工作专班，以具体推动氢氧产业发展。
13: 那天晚上的夜市啊，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有展示，也有活动。下一步呢，我们也跟西藏的会展界的人呢，筹备成立会展的协会。
14: 回到北京之后，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更多的这个想来投资林芝，想来投资西藏的投资方。
15: 这次这个环西论坛呢，三点感受啊非常深刻。一个呢，我觉得这次是一个跨学科、跨国域、跨地域的搭建的这样一个

0: 很好，还加了很多当地的经销商的微信，准备后续进行合作，既打响了品牌的知名度，也实实在在拓宽了销路，收获也挺大的。
1: 展会期间，西藏馆内人流如织，热度持续攀升。青稞深加工系列产品、牦牛肉特色制品、高原养生食材等优质产品整齐陈列，各展位亮点纷呈。凭借鲜明的高原特色，吸引了大量客商与观众驻足体验、咨询洽谈。
2: 这次我们西藏展新来的一些葡萄酒啊，都非常好。然后我们喝的这个葡萄汁特别好喝，没有添加剂的，不仅我们多买一些顺人没见过的好东西多得很。
1: 据统计，本届青洽会西藏展馆累计接待客商和观众超2万人次，销售额达35万元，参展企业签订订单金额9万元，不仅收获了客商与消费者的广泛认可，也为我区特色产业跨区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3: 近日，我区首个大规模专题性考古展览“时政万年，同根同源”西藏考古成果展在西藏博物馆正式展出。本次展览汇聚全国13家文博、考古及高校科研机构资源，展出各类珍贵出土文物400余件套，以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金属时代、唐波以来的时间为轴线，完整串联起高原万年文明演进脉络，集中展示近20年西藏考古突破性成果。
4: 来博物馆我就会详细的慢慢看，我觉得各方面都做得很好，很细致，而且还有一些文物很难去见到的。
3: 唐波以来的历史遗存部分的展陈是本次展览的核心亮点，一件件展品直观印证唐波时期深厚的政治联结、文化互通与经济往来，清晰佐证西藏自古便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次展览创新展陈融合场景复原、图文阐释、多媒体演示等多元展示手段，让普通观众读懂高原考古价值，厘清边疆历史脉络，感悟中华文明包容共生的独特魅力。
5: 你阿让呀，就只有给点这票给老人家当人呢，那些得错了，多少钱给你？现在点干啥的有那什么这个情况的穷了，等你，当我妈我做都去两米地块给点的加拉毛布，等你人家投送。
6: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的加大文化成果的力度。考古本身是不断的探索、不断发掘、不断突破的一个体系，这个里面每年都会有些新的发现、新的成果。我们持续的跟进这些成果，以专题的形式更加具体。更加细化的一个展现。
3: 展览作为长期展览，将持续到明年7月。
7: 为扎实做好稳就业工作，今天上午，阿里地区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招聘会和2026年昌都市夏季户外专场招聘会同步开展。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重点群体，通过政策激励、渠道拓宽和优化服务等多维举措，帮助求职者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两地招聘现场人气旺盛，供需对接热度持续走高。
8: 今天就提早的过来了，然后在现场我投了2到3份简历，希望在这里能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
9: 我是25年毕业的，专业是计算机应用技术。通过藏都人士的这个公众号来这边招聘会，投了几份简历，感觉还可以，先就业再择业嘛，希望可以应聘成功。
7: 在阿里地区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线上线下同步开展，29家区内外企业累计提供310个岗位，涵盖文员、财务、市场开发、餐饮服务等多个领域。现场还设置了咨询区、面试区和休息区，提供一站式求职服务。在昌都市大学生创客社区，57家区内外企业提供2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同样为求职者提供了丰富的就业选择。
10: 本次我们提供了3个岗位，计划就是招7到10人，不仅带动了本地的就业，也补齐了用工缺口。我们收到了大概10几份简历，整体素质都是非常不错的。
11: 下一步，市人社局将常态化开展各类招聘活动，深挖岗位资源，细化就业兜底服务，
12: 落实各级稳就业部署，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助力阿里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7: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近年来，我区交通运输发展实现从规模扩张向网络补白、提质增效并重转变，公众出行逐步从走得了迈向走得好。截至2025年底，全区公路总里程达12万公里，国省公路和农村公路列氧率保持100%，优良路率

0: 显著提升，路网运行质量持续向好。
1: 近年来，山南市将耕地保护视为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坚决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多措并举严守耕地红线。截至目前，山南市压实95万亩耕地和7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实占不平衡新增耕地1.1万亩。近日，定日县珠峰林村党委召开2025年度分红大会，分红覆盖13个乡镇、180个行政村，共兑现红利1500余万元，惠及群众6万余人。近年来，定日县珠峰连村党委创新推行连村党委加经营企业加各村集体模式，以产业振兴有力稳固了灾后重建根基。近日，纳曲市举行首批医保驿站授牌揭牌仪式，7家定点医疗机构挂牌运营。医保驿站以医保政策宣传、医保直达为核心服务内容，将医保服务嵌入群众就医购药全流程，实现看病、购药、医保办理一站式办结，有效打通了医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0: 近日，拉萨市举办平安暑期安全同行青少年安全防护研学活动，活动现场消防员为青少年们讲解野外溺水自救互救知识，活动开展电信反诈、未成年人保护、防欺凌等多元宣讲，并设置安全知识趣味问答，切实筑牢青少年安全防线。近日，芒康县举办芒措湖夏日民俗活动，活动现场各族群众身着盛装齐聚芒措湖畔，搭起帐篷欢聚游园，现场歌声悠扬，舞步翩跹，原生态藏歌、传统弦子舞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高原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持续擦亮芒措湖文旅文化名片。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用吗？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也结束了，
6: 这网稳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昨天我区南部出现了降水天气，预计未来三天西部和南部有明显的降水过程。由于南部受持续性降水的影响，且降水落区与前期重叠，像未来24小时，在日喀则大部、昌都的芒康以及林芝南部和山南西部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特别是在日喀则聂拉木县的南部风险高，需要加强防范。在降水方面，预计今天夜间阿里西部南部、日喀则山南以及林芝东部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昌都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明天白天阿里、日喀则山南以及林芝东部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雷阵雨转多云，13到24摄氏度；桑珠子区雷阵雨转小雨，10到22度；港巴阵雨转小雨，5到16度；萨嘎小雨，7到19度；乃东区阵雨，11到23度；琼结阵雨，9到23度。贡嘎雷阵雨转阵雨，11到23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3到25度；墨脱小雨，20到31度；朗县阵雨，12到26度；卡若区阴天转阵雨，11到27度；芒康阵雨，5到18度。江达阴天转多云，5到22度；瑟尼区多云转雷阵雨，5到17度；尼玛多云转阴，7到19度；索县多云转阵雨，5到20度；噶尔阵雨转小雨，11到20度；普兰小雨，9到22度；措勤多云转小雨，5到20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向敌人纵深猛扎，一定要和突击队会合。
1: 是，
2: 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3: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4: 师座，孤军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5: 动小军心者，杀无赦。
6: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7: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8: 汉堡还是中餐呢、啊？
7: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9: 太难了。
10: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1: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礼遇，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团长，晋绥军的楚云飞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
1: 你没看我正忙着吗？啊，你去接待一下就行了。
0: 楚云飞的家伙脸色不好，像是憋了一肚子火。我说我是团参谋长，可以和我说吗？他说我就找李云龙，别人和我都不对等。
2: 他憋了一肚子火，我还憋了一肚子火呢，我找谁说去啊？他娘的，三五八团占了抗战的便宜，要不然老子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干掉他两个营。
0: 团长，咱们和晋绥军的事啊，还得你和楚云飞谈，早谈早解决，要不然啊，有一天鬼子突然进犯根据地啊，还真有点麻烦。
2: 楚云飞呢？
0: 在会客厅等着呢。
3: 云飞兄，云飞兄呢？云飞兄，
4: 云龙兄，咱们兄弟又见面了。
3: 请坐，请坐。哎呀，怎么，楚兄找我有什么事吗？
4: 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
2: 公事咱们一会儿再谈啊，今天咱们俩得好好喝几杯啊。你楚兄难得到我这儿来一次。
4: 喝酒就免了吧，如果云龙兄真有那份心，不如给我个面子，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楚云飞就感恩不尽了。
2: 大沽镇，大沽镇怎么了？张大彪，张大彪
5: 哟。

0: 团长，你找我。
1: 张参谋长，大沽镇是怎么回事啊？是什么事儿把楚团长惹得不高兴了？
0: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有几个营在大沽镇一带搞演习，这可是师部的命令。那天团长你喝多了，我就自己布置了三个营参加演习。
1: 那天我是喝多了，你第二天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0: 团长，对不起，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向您汇报了。
1: 你怎么能这么不像话呢？啊，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听见没有？
0: 是。
2: 楚兄啊，这事儿怨我没通知你，实在是对不起啊。
3: 既然云龙兄才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贵部立刻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想云龙兄该不会拒绝吧？
2: 没问题。
1: 张参谋长，你听到楚团长的话了吗？
0: 听见了，团长，可我无能为力，这项命令是师部的命令，我可不敢抗命啊。这样吧，你亲自到师部去一趟，请师长撤销这项命令，这样咱们就没有责任了，和楚团长也算有个交代。
2: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明天我去师部一趟啊，楚兄你在这儿等几天，我顶多四五天就回来。楚兄啊，演习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得执行啊，还希望楚兄能够谅解。
3: 哼，等老兄四五天回来以后，我那两营人恐怕早就饿死了。
2: 那怎么办？老兄，你说。
3: 我说算了吧。看见老兄这么真诚，我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贵师部就不要去了，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老兄。
2: 你说你说，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3: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
2: 怎么了？大沽镇的驻军干嘛要撤走啊？
3: 我也是奉了长官部的命令。
2: 哦，既然是长官的命令，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1: 张参谋长，这件事情你去办一下，命令正在演习的部队啊，搞一个仪式欢送友军撤防，啊，要搞得热热闹闹的，去吧。
0: 是。
3: 好，云龙兄，那我就告辞了。
2: 嘿嘿，楚兄啊，咱们还没喝上两杯呢，今天你不能走，坚决不能走。
3: 改日我请你喝酒，今天实在是不能同命。
2: 那我就不留你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俩一定好好喝几杯。哎，楚兄啊，你走好啊，你走好啊，
4: 快点啊，咱今儿活了不少。

0: 所长，你小子又欺负新兵了是不是？
1: 你怎么了？谁欺负新兵了？自从段鹏来了之后，你小子是什么都不干了啊？坐在这儿跟土财主似的，望起西洋景来了，这像话吗？啊？
0: 哎，团长，这您就不懂了。段鹏是个新兵，初来乍到，啥规矩都不懂。那按这当老兵的，不得带着他？
2: 一是得让他懂规矩，二是得让他眼里有活。要不哪天俺牺牲了，谁来照顾团长啊？
3: 乌鸦嘴，给我闭上！以后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揍你！
2: 是团长，俺以后一定注意，专说好听的。
3: 团长，您说的没错，和尚就喜欢欺负新兵。昨天晚上他让俺给他倒洗脚水，俺不去。和尚说：“段鹏，你小子以后留点神。” 每天老子把你门牙打下来，团长，你给评评理。他这身臭毛病是不是从中央军那学来的？
4: 那你不会揍这小子啊？以后他再欺负你，你二话不说揍他个兔崽子！
5: 是，
6: 揍他个兔崽子！

0: 邓鹏，你行啊，刚来没两天就学会打小报告了。
1: 咋了？俺这是把你的军阀作风向团长做一下汇报。
0: 别忙，咱俩有单独待的时候，有账咱那时候算啊。
1: 哼，俺可不是被吓大的。
2: 团长，团长，
3: 什么事儿？
2: 俺想请假。
3: 请假？啊，到哪儿去？
2: 回家看看俺娘。
3: 你娘已经搬出来了。地方政府的同志把她安排在小王庄一个堡垒户的家里。你放心吧，委屈不了老人家。
2: 团长，自从那次俺在集市上参了军，就一直没见过俺娘，这心里边总惦记着，做什么事儿都不踏实。
3: 我放你回去看你娘，你回来就能踏实了啊。
2: 团长您放心，回来后踏踏实实干马路，不打走鬼子绝不回家。
3: 好，我同意，我放你三天假，让和尚陪你去啊，路上要小心，带上武器。
2: 是。团长，俺您俺替俺娘给您磕头了。
3: 哎呀，磕什么头，磕什么头啊，咱八路不行这一套。去吧。
2: 哎，
4: 报八路军新人团孔杰团长到。
5: 请进。
4: 是。
5: 请。
6: 楚团长，多日不见，近来可好啊？
5: 托你老兄的福，好。孔团长，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我的士兵恐怕要成了单衣过冬了。请。
6: 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不过那次事儿让李云龙插了一杠子，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5: 解决了，通过交涉，李云龙归还了物资。哎，孔团长，今天你找我是有事吗？
6: 有一事相求啊。
5: 请说。只要是贵部的事，楚某义不容辞。哎，我还欠着你一个大人情呢。
6: 听说楚团长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去围剿黑云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
5: 看来孔团长的消息可真灵啊。不错，有这事，鄙人已经跟严长官汇报过，我三五八团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为地方除害。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
6: 是这样，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我考虑现在是抗战时期，凡是愿意抗日的武装，无论战前做过什么，都应该既往不咎，被视为中国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5: 看来孔团长是来为谢宝庆说情的
6: 呀。哎，说情谈不上，我倒是来沟通感情的。如果谢宝庆接受了我部的改编，就应该视为八路军新二团之一部。如果楚团长执意要剿，岂不是伤了友军之间的感情？
5: 孔团长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我向谢宝庆开火，就视同我向八路军新二团开火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6: 基本如此。
5: 孔团长，我注意到八路军新二团和李云龙部还有丁伟部呈品字性布防，依托大山占据有利地形，一旦战局有变，贵军可左右逢源，进可攻，退可守。此等布防 兄弟我实在是佩服。
6: 楚团长过奖了，你我都是带兵之人，除了排兵布阵，也不会别的手艺，仅此而已。

0: 抗战挑起摩擦的罪名。好吧，我把剑再收回剑鞘。孔团长，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1: 那我就谢谢楚团长了，我告辞了。
2: 咋的了？
3: 前面有哨卡，看见没有？这是敌人送的。
2: 好了，
3: 每个人都得搜身，而那大包里的枪肯定过不去了。
2: 哎，
4: 青云镇这条路俺以前经常走，路从镇子里穿过去，没有别的。
5: 别站住！
4: 绕都绕不开。咋办？
3: 只能把枪先藏起来，回来咱再取。
5: 这样，
4: 枪藏起来。
5: 快点！
6: 团长，团长，
7: 团长，
6: 老家伙，
7: 哎，
6: 咱把枪放在这儿多好呢！
7: 哎，好主意啊！我不会爬树，你会吗？
6: 小时候没臂法弯，全爬树了。砍的，
7: 小心点啊！
6: 哎，和尚，把枪给我。哎，
7: 拿好了。
6: 哎，走。
7: 别踩空了啊！
6: 看不见吗？
8: 快快！好了，拿着，马上干！同志们，
9: 哎哎哎，
8: 快点！
9: 叫你们了，黄娟叫你们了，没听见？
7: 没听见，没听见。哎，老总，叫你啥事啊？
9: 我看你俩就不像个好人，过去，叫我搜一搜。
7: 哎哎哎，
8: 嗯，
7: 您搜。哎，老总，俺俩可是良民，良民。
9: 小子，
7: 哎，
9: 从这儿过的没有一个不说自己不是良民的，哪天我都得抓他个十个八个。
7: 啊
9: 啊！你小子是不是良民？你说了不算，
7: 不，
9: 得我说了算。
7: 对对对对，
6: 老总，我们可以走了吗？
7: 哎，
9: 走，去哪呀？
6: 回家呀。
9: 告诉你们，遇见老子，算是你们的造化啊。给你们找一个吃白面馍的地儿。
7: 哟，老总，那您想让俺干啥呀？
9: 好事儿啊，给皇军修炮楼，挖战壕。有白面馍吃啊，弄不好还能给你俩小子两个赏钱啊。
6: 老总，老总，你听俺说，俺娘病了，等着俺抓药回去呢，您就行行好好放俺过去啊。
7: 是是是，
6: 放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8: 没有，干啥呀？
10: 不可能，没有，不可能，哪一刀就杀的死。
11: 他说什么呢？
9: 不听话就得死。
11: 哎，
6: 哥哥哥，哎哥哥，咱去吧啊。不是还有白面馍吃吗？老总，黄军，我没干了啊，我没干了。咱不是有白面馍吃吗？是不是？弄好了还能挣点工钱，给咱娘抓药呢啊！
9: 这还差不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6: 哎，
9: 去到那边报道去。
6: 我没干，我没干了啊。

0: 哎呀，孔团长辛苦辛苦辛苦！
1: 友军有事儿都好商量啊。
0: 那孔团长请。
1: 好，请。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孔团长，喝杯水酒，润润嗓子。
1: 哎，免了免了，我在李云龙团长那刚喝过。大当家的，前两天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哎，商量是商量，弟兄啊，都同意投八路。
1: 好啊，
2: 只是还有两个条件。

0: 但说无妨。
1: 弟兄说，这打鬼子咱不含糊。自是过去啊，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做了许多出格的事儿，挂个匪字儿，名声虽说不好，可弟兄们好歹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对不起祖宗。这当汉奸找骂的事儿，咱不能干。只要你们八路称行待咱，咱就和你们八路一块儿干。只是有一样，过去的一些磕磕碰碰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不能找后账。还有，那就是弟兄投过来，不能分开，你得要给个独立的番号吧？
2: 没问题。你这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你是大队长，二当家的、三当家的是副大队长。以前的事儿可以既往不咎。对于谢寨主的选择，我代表八路军表示欢迎。但是有两件事儿必须事先讲明：第一，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第二，严格遵守八路军的纪律。
1: 这没说的，这今天以前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今天以后我的弟兄再说什么出格的事，就按你们八路的规矩办。
2: 好，按照我们八路军的规定，过几天我给你的大队派政委来，各中队要派指导员。
1: 行。
3: 根据情报，爹目前在收缩兵力进行重点防守。你们看，这一带就是日军退兵后的重点防区，原来是他们的福地，他们称之为安全区，
4: 连炮楼和防御工事都没有修。可从这一个月起，敌人在这一带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这还是冈村宁次的老法子，以炮楼、深沟和铁丝网进行块状分割，以公路上的汽车和铁路上的装甲列车进行巡逻，
5: 还是老一套。他们想不出什么新法子了。从今天开始，鬼子开始走下坡了啊，兵员在枯竭，啊，他们的日子长不了了。
6: 团长，咱们的情报员送来另一份情报，是关于楚云飞的。
5: 楚云飞是个闲不住的家伙，他在干什么？
6: 情报上说，楚云飞的358团似乎最近要有大的动作，弹药按基数已经发至单兵，每人携带3天的口粮，像是要打仗啊。
5: 鬼子忙着收缩防御啊，楚云飞自然闲不着。楚云飞是个精明人，他在占地盘，鬼子退一步他就进一步，然后报纸上就开始吹，说什么国民党楚云飞部收服了多少地盘，这全是虚的，什么是实的啊？在中国的日军有100多万，干掉一个是一个，这才是实的。
4: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呢，段鹏和魏和尚外出已经超过3天了，今天是第4天，可还没一点消息呢。不过他们要穿过敌占区，特别是青云镇，那里正是敌人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的地方。我估计他们可能是遇到什么难缠的事情，一时无法脱身呢。
5: 真糟糕，我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他们可能遇到麻烦了。
6: 团长，是不是把骑兵连派出去接应他们一下？
7: 喂，
8: 爷子，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9: 段鹏啊，
7: 哎，
9: 老子可是受了8倍的气啊！你说你，没事看什么老娘啊？啊，把俺也拽上，这回心里踏实了吧？给鬼子尝尝苦力了吧？
7: 行了行了行了，和尚，
9: 你他娘叨叨什么呀你？
8: 快点，
7: 我这还有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
10: 仔细看看地形，能不能跑？

0: 在工地上有五个鬼子哨兵，三个在岗楼的那边，两个在深沟这边，前面是一两根拖地，没遮没拦的，离着咱们残枪的位置啊，只有半里地。要是这么跑，十有八九得成了鬼子的小靶子。
1: 那就想办法干掉这五个鬼子。
0: 不太容易啊，他们真的太分散了。
2: 不太容易，干掉一个就会炸了锅。
0: 想办法把他们全都引过来。
1: 想干掉他们几个？
0: 怎么样？有胆没胆？说啥呢？赶紧看！我听一个老乡说呀，他们已经来了二十多天了，估摸着再有二十天也搬不了工，咱们不能等搬了工再归队吧？啊！团长只给了三天假。
3: 有办法了。
0: 啥办法？
3: 咱俩假装打架，把那五个人引过来，咱俩干掉那五个人，应该不是问题吧？
0: 你行啊，和尚，
3: 干不干？
4: 老兄，不好意思，我先动手了啊。
5: 我砸了你个狗日的！我砸了你！我砸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听见没有？耳朵里塞流氓了，俺叫你快撤！
1: 你撤吧，我掩护。
0: 你先撤，这是命令。
1: 扯淡，你又不是俺领导，俺凭啥听你命令？
0: 我告诉你，完了咱俩谁都跑不了。
1: 打不了，和狗日的一块拼了！
0: 妈，你小子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2: 和尚，没子弹了，你还有几发？
0: 还有一发，你马上到树林里拿枪，咱俩在那儿汇合。
3: 给我去啊！啊！
4: 好，和尚，小心一点！和尚，你小心啊！

0: 恭喜啊，班县长，安化光复，你又可以施以行政，为百姓服务了。
1: 同喜同喜。可是安化除了你楚团长，还有一个李团长；除了我班县长，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县政府。
2: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正出多门呢？抽时间，我去找李云龙谈谈。安化只能有一个县长，一个政府。进城。

0: 哎，枪法连子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四百发子弹全部打光。要说是百步穿杨，那是吹牛；可要是换了鬼子的脑袋，单可有把握。
1: 团长不是批了200发吗？你小子哪来的400发？后来又批了200发呀。
0: 啊？团长对你小子真是挺照顾。
1: 没办法，谁让咱命好。
0: 嘿，你小子，
2: 何少，
1: 到。
2: 这是份急件，需要马上送到师部，和通缉班的同志们都出去了。团长让你跑一趟。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快去快回啊！
0: 哎，
1: 何少，
2: 把刀带上。
0: 哦，
1: 哎，我陪你一起去吧。这哪成啊？
0: 团长身边不能没有人。
1: 你机灵点啊！哎，
2: 知道了。啊！哦，兄弟，俺魏大勇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咱团长是一个，你是一个。你小子功夫不错，跟俺过招，50招之内你不会走下风。
1: 老兄，你客气了。
2: 100招之内，你我平分秋色。100招以后，只有天知道。<笑>
1: 你小子，拳硬脚硬，嘴也硬，是个不服输的。不过俺喜欢。哎，等我回来，咱哥俩好好聊聊。
2: 去吧，老兄。回来我请你喝酒。
1: 好。
2: 走了，
3: 上，上，回来我请你喝酒。

0: 咱大当家的已和八路的孔团长谈收编的事儿了，只要八路答应咱提的条件，这事儿就算成了。以后啊，咱他妈也是八路了。
1: 嗨，这八路哪儿都好，就是纪律太严，就不让偷，不让抢，还不让抽大烟，不许玩女人，还不许耍钱。那活着还有啥劲儿啊？咱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这些吗？
2: 就是啊，非把咱憋死不可。
0: 先忍着吧，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腿杆子不是在咱自己身上长着呢吗？先投靠八路试试看，实在是不行啊，咱脚底下抹油。我听说这八路不乏饷钱，咱得干几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了。
3: 哎呀，大妹妹来了，
4: 兄弟们准备。
5: 把枪放下！
6: 何必呢？不就是要钱吗？俺兜里还有几块大洋，你们拿去，犯不上舞刀弄枪的。
1: 哎，妈的！等了半天，等了个穷鬼，才几块大洋。

0: 把小德的头砍下来挂到树上，拿它来祭了几个弟兄。不报此仇，我李云龙誓不为人。传我的命令，一应惊呼！
1: 老李，
0: 我有话要跟你说。
1: 有什么话回来再说，我现在没工夫。
0: 不行，我现在就要说。
1: 少啰嗦！
0: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我是来告诉你，黑云寨的谢宝庆昨天就已经决定全寨参加八路军了，现在的番号是新二团独立大队。你看看，这是我要派到独立大队的政委和指导员。
1: 这跟老子有啥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他们现在是新二团的人了，跟你我都一样，都是八路军了。
1: 狗屁！他们也算八路军。
0: 我告诉你，孔杰，你收编了他们，咱们得出事。老子先替你宰了他们，省着他们败坏了八路军的名声。老李，你冷静点，别说你，为何生气了？我孔杰心里也难受。这不，我连夜挑选了政委和指导员，马上就去黑云寨进行整顿。谢宝庆对这次误会也表示道歉，这是他给你的信。老李呀，事情已经发生了。
1: 你要以大局为重，不能感情用事啊！
0: 别说你来求情，就是师长来求情，老子也不买账。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是自古的规矩。我告诉你，孔二愣子，我劝你少管闲事。我对你是客气的了，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份上，我连你们新二团一起收拾了。云龙，我告诉你，咱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党有政策，军队有纪律。
2: 你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今天我孔杰在这儿，你拦着别下去。
1: 张参谋长，
2: 有，
1: 把孔团长他们几个人枪杀了，关起来，等咱们回来再说。
2: 是，
0: 林龙，你敢？你动一下试试。
1: 把他们关起来。
2: 拿人来！
3: 拿我！
2: 哎，
1: 林龙，老子跟你没完。
3: 老孔。 对不起你了，你先委屈一下，等我把事情干完了，你要杀要剐我随你便。

0: 这帮混蛋！完了，不会再有新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了。谢宝庆啊，谢宝庆，你去惹李云龙这个混蛋干什么？
1: 八路李团长，我们也是八路啊！星二团孔团长的部队。 请不要开枪，有事好商量。商量个屁！废话少说，我们打开。李团长，不是我不开门，兄弟，我深知你李团长的虎威，怕是开了门，弟兄们都没命了呀，还是请李团长先退兵。
2: 等孔团长来了，我自然给你开门。孔团长很忙，他委托了我，我给你们找了几个政委和指导员来。
1: 哎呀，李团长，你别开玩笑了，兄弟，我看见的是你的机枪、迫击炮啊！
2: 你大当家的，既然出尔反尔，抗拒改变，那就别怪我的枪炮不认人了。
1: 李团长。
2: 你要三思啊！给老子打！听见声音，全体生死刀，吹冲锋号！
3: 政委，你回来了。回来了。
4: 政委，团长把孔团长给抓起来了。
3: 什么？这不是胡闹吗？去，把人放了。
4: 政委，孩子，你去吧。 团长的脾气我知道，他拿气嘴吵我仨，不吃大嘴巴才怪呢。
3: 团长去哪儿了？
4: 团长带人去黑云寨了。
3: 黑云寨，快把人放了。
4: 是。

0: 团长，谢我庆从后山跑了，剩下的几个匪首都在这儿了，要不要先审一下？今天我李云龙来，没有别的事儿，来给你们上上课。课文也好懂，只有八个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1: 李团长，这么有名弟兄的事儿。
0: 魏同志是二爷杀的，头十位马六剁下来的。谁是二爷？马六是谁？你们公山是被榴弹打死了。除了二当家的，其余的都走吧。啊，我也给孔团长留点面子。你看看他招的这些兵，孔团长已经给你们派了政委指导员了。
2: 剩下的课要他给你们上吧，都走吧。
3: 谢谢。
0: 李团长，兄弟完全是出于误会，你饶命啊，饶命啊！
2: 认识这衣服吗？
0: 认。可那会儿咱们山没参加八路嘛，是吧？那好，我让你再认识一样东西。
4: 老李，
0: 你惹大祸了。

0: 理枪谈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集。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走道、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2: 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向敌人纵深猛扎，一定要和突厥配合。
3: 是，
4: 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5: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6: 师叔，孤军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7: 动小军心者，杀无赦。
0: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由赵刚同志代理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李云龙同志记大国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以观后效。本命令从即日起生效。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
1: 和尚，和尚，去把老子那个

0: 你他娘的疯了！干大老子，你混蛋！这么个几千人大团，你撒手爹给我赵刚，你成心笑话我，不懂军事是不是？
1: 多少仗等咱们打呀？啊，多少鬼子等咱们去收拾啊！周边局势那么复杂，你说这个团哪一天离得开你这个团长？可是你只图一时痛快。我赵刚火车可好没什么，可是这个团，你让我怎么带？
2: 你过去，
1: 你要是不负伤，也没这个事儿。
2: 哼，屎盆子不能扣到我一人头上。
1: 你老指着让我给你提个醒，你自己老子的，谁不能找一块石头绊倒三回是不是？你老赵说话又不凭良心了。你住院一趟，我李云龙丢了三样东西：老婆、被鬼子杀了，生生死死的兄弟，被土匪剁了脑袋，再加上你这个昏迷了23天的政委，就算是块石头，揣在我李云龙的胸口，也该捂热了不是？我不是铁打的。

0: 我也有心，我也有肝，我也有感情。你说你不在，我跟谁说去？
1: 老李，对不起，老李，对不起，老张。
2: 团长，已经是咱老家了，你踏踏实实住着。有谁不听招呼你吱声啊？要不我也搬回营，和您凑合伴。
3: 我说大彪啊，你是团参谋长，应该住在团部，这点规矩都不懂啊？
2: 团长，团长，您抽这个，
1: 正宗的老刀碗，上次打平安的战利品，
3: 不早拿出来了。我说，别一口一个团长叫着啊！咱们团长是赵政委，
2: 是团长。
3: 去，给我找一张安化县的地图来，老子要看。
2: 是。

0: 报告长，一营全体集合完毕，请检查。原一营营长张大彪。
1: 我说大彪啊，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以后别管我叫团长，我这团长让人撤了，你管我叫营长，听着没有？我现在是营长。
0: 报告团长，一营没有姓李的营长，只有姓李的团长。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淡了，我让你找个地图拿了没有？

0: 你好，好，
1: 应当是你叫的啊，你个幸运蛋子。
0: 打人，你凭什么打人呀？
2: 谁让你这么叫的啊？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在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听见没有？
0: 听。
3: 回去吧啊。
2: 老李啊，这次我去师部开会啊，上级传达了三点精神啊。这第一点呢，
4: 不着急不着急，一会儿再汇报。
2: 我说你不犯错误还好点，还像个团长的样子，可你犯了错误呢，行是和舰长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他娘的是师长呢。

0: 团长，你诚心给我添堵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这样，咱俩就不是老战友了。<笑>
1: 对不起，对不起，你小他娘的怎么不识豆呢？
2: 报告，进来。
3: 报告大力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玉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2: 你老李装什么大义的英呢？成心寒碜我是不是？报告首长，我李云龙是犯了错误的人，请首长随时批评教育。
0: 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先坐下来行不行？报告首长，卑职不敢。
3: 老李，你装什么蒜？有话说，有屁放。<笑>
2: 首长有酒吗？
3: 没有。
2: 首长不行，说瞎话，我都看见了，酒瓶子在那儿呢。
3: 来，满上，哎，满上。我怎么觉得像是我挨了降级处分似的？跟谁说理去啊？

0: 哎，差不多了啊，你完没完？也得看谁说了。要是代理团长说呢，我立马就不敢喝了；要是老战友这么说呢，按照我的理解是嫌我喝的少，不够意思是吧？要这么说呀，我说你呀，还是喝死了算吧。我就不明白了啊，全团就你特殊，凭什么呀？
1: 你咋不说全团就我被降级了呢？啊，官丢了还不让我喝点酒，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啊？
0: 好了，老李，说正事吧。你感觉到没有？今年一开始啊，这势头不错呀，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德国本土，这希特勒呀，快撑不住了。美军也在太平洋频频得手，连日本本土也在美军轰炸机的航程之内。 我估计啊，战争有可能在今年结束。我对欧洲和太平洋不感兴趣，那不关我的事儿。我只对眼皮底下的事儿感兴趣。你看，这地图上红蓝铅笔标出各种犬牙交错的力量态势。只要你老李没闲着，我这个代理团长啊。 就放心了。<笑>咱老李是谁呀？<笑>是啊，小鬼子如今是王小二过年了。倒是，这个楚云飞来势汹汹啊，把指挥部迁进了安化城，日本人竟默认了这个事实。前天，楚云飞的三个连缴了我十个小队的信，我派出去交涉。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呀，叫你们李云龙李团长来。
2: 我楚云飞只认李云龙，这小子还挺够意思的。
0: 你老李怎么这么幼稚啊？他这是蔑视八路军总部的权威，挑战总部的命令，是离间。
2: 我看不出人家是这个意思。你们倒是惺惺相惜。<笑>就打鬼子来讲，楚云飞算得上是晋绥军的一条好汉。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人呐，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我看，楚云飞现在是老猫枕咸鱼。
0: 此话怎讲？
2: 这不是一目了然吗？哎，安化县一旦落入楚云飞的手中，你看啊，咱们独立团的地盘，东西不能相连，南北不能相顾。 地盘是大，可是地盘再大，不过是楚云飞枕下的咸鱼。嘿嘿，你让老猫枕着咸鱼睡，他能睡得着吗？啊，忍不住，他半夜就会咬你一口。
0: 我明白了。自从丁伟的新一团和孔杰的新二团调放以后啊，他楚云飞胆气壮了不少啊。在这一地区，咱独立团是他唯一的劲敌。
1: 和咱们较上劲了，
0: 这楚云飞现在还顾点朋友面子，只来点小动作，以后可不好说了。这是明摆着的，这不是我们和楚云飞个人的问题。如果从人的情感上来说，大家可以做朋友，可是政治上的分歧是没法调和的，早晚要分道扬镳。闹不好啊，将来不仅仅是独立团和三五八团的冲突，而且。 是国共两党为中国前途和命运走向的大决战，
2: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咱们和国民党干了十年，就不怕再干他十年。

0: 既然楚云飞只认我这个团长，那我得去会会他，不然不够意思。
1: 老李，你别胡来啊！
0: 你看看吧，人家昨天给我下帖子了，让我到他县城的司令部去洽谈。我要不去，那楚云飞那张嘴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啊？咱丢不起那面子。
1: 你不能去，这明摆着是鸿门宴，
0: 你管他什么宴呢？你不去就理亏。
1: 不行，你不能去，拿三个县城来换你团长，我都不换。
0: 又把咱当成团长了？别搞错了，我现在是他娘的营长，
1: 那就更不能去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同意。
0: 老赵，咱俩可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我说了算，你越权了。
1: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不同意你去。
0: 放屁！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啊，让你狗日子高兴高兴，你还认真了？我告诉你，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把我惹急了，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了，
1: 老子还不认你呢。

0: 我就是喜欢这美式军服的小翻领啊，到底是民主国家，军服都给你讲道理，让你的脖子享受自由，不受束缚。
1: 如果是换上将星，那就更般配了。
0: 那是早晚的事儿。
2: 老赵啊，我跟你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揍过我。你小子是第一个。哎呀，还真他娘的怪的啊！一个小秀才敢揍老子，这不是绿虎须吗？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可是你小子就把老子给揍了，揍了怎么办？没办法呀，揍了也是揍了，是你老赵揍了我，我得认。谁让你是老赵啊？啊，
3: 老李，你呀，真是欠揍。你说你欠不欠揍？
2: 我他娘的欠揍。哎，魏和尚，多好的兄弟啊！他救过老子的命，可是他让人给杀了。魏和尚死惨呐、啊！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悔死了，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魏和尚啊，我李云龙对不住你，我的兄弟。

怎么哭什么？啊？这你就像娘们儿啊？哎，我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啊？干嘛抹泪啊？ 不就是你要去县城赴宴，我不让你去，你就哭了，至于吗？嗯。

哥，你睡，睡吧。我不拦你，这懂成了吗？去哪儿？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呀？我不去县城，我不去，我喝酒。来，咱们干了。哎呀，现在咱们刚喝出点意思。 去哪儿啊？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不去。

0: 陈总，就个人情感来讲，我还真不想把这个李龙怎么样。
1: 为什么？
0: 这个人呐，一点也不招我讨厌，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头脑也聪明。如果有机会能受到教育，将来这个人了不得。
1: 那为什么一定要搞他呢？
0: 第一，这是上峰的意思，让我寻找时机除掉他，这是命令，我得服从。第二，从理智而言，林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1: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0: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点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无法调和。因此，个人情感只能让位于政治了。哎，让后边的兄弟准备好，李云龙手下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可轻敌，到时看我的信号。
1: 都准备好了，团座放心。
2: 小段
3: 啊，
2: 吃早饭了吗？
3: 吃了。
2: 错了吧，老子就没吃，老子还留着肚子呢。
3: 哎呀，探长，你咋不吃饭呢？
2: 嘿嘿，傻小子，咱们去哪儿啊？啊，咱们去县城，咱们去吃宴席。楚云飞这小子能亏待我吗？啊，嘿嘿，我得留着肚子。
3: 探长，出门之前啊，赵政委特地向我交代，让我格外小心。他说，楚云飞呀，很有可能射的是鸿门宴。探长，啥是鸿门宴呀？
2: 哼哼，古时候楚霸王请刘邦吃饭，想在吃饭的时候把刘邦干掉了。这戏里有啊，这你都不知道啊？啊，你没看过戏啊？戏里的大花脸就是楚霸王。嘿嘿，你小子太没文化了。
3: 俺不爱看戏，就喜欢练武。
2: 你呀，以后得学习学习文化。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你看我以前也没有文化，可是我现在知道学习了。现在我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咱们什么都不耽误。啊，等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老子就大学毕业了。
3: 哎，团长，人家有文化的人啊，说话文明着嘞，人家就不说老子老子的。
2: 放屁！蒋介石有文化，一口一个娘西屁。我说个老子就没文化了。
3: 我又没见过蒋介石。反正啊，我见过的人里面就属人家赵政委有文化，人家就不说老子。
2: 给老子闭嘴。赵政委有我有文化吗？将将

哈哈哈哈哈！卓兄，云龙兄轻装简从，信守剑约，只带一个卫兵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哈哈哈哈哈！到。

0: 请坐。
1: 讲讲讲。楚兄不愧是大户人家呀，啊，硬是会享受啊。兄弟，我可是个土包子，别说吃，我见都没见过。
2: 别看我是山西人，可我不护得完。山西菜不入流，上不得台面。北方菜系数得着的，也就是鲁菜。正巧，我这儿有个山东厨子，手艺勉强说得过去。如今国难时期，条件差一些，委屈云龙兄了。
3: 嗯，来，大家吃，大家吃啊！
1: 虽说是国难当头，饭总还是要吃的。兄弟，我不怕人家说咱们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
2: 还是前方紧吃好。什么时候前方紧吃了，这说明战争就要结束了。云龙兄，仗打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1: 哎，那位兄弟，把那个菜给我往这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好，谢谢啊。楚兄啊，你刚才问我什么？
3: 我嘛，没别的想头啊，只想蒋委员长能够赏我一官半职的，好光宗耀祖啊。
1: 兄弟，你还得在蒋委员长的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
2: 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啊。以你老兄的才华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打出来的名声，你的上司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你是有功之臣呐，反将不升。哎，你不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啊。哼，
4: 兄弟，我替你不公啊。
1: 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啊，哎，这个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个世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是楚兄你呀。楚兄啊，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话，兄弟我干了。
5: 孙副官，动手吗？
6: 不行，团长还没有发信号，再等等。
1: 楚兄，你掏心窝子，兄弟我也不能掖着藏着，不是啊？啊，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虽然是被降了职，可是在独立团还是我说了算。你楚兄不是也没拿我当营长，不是吗？你缴了区小队的械，又言明非我不还，我的上司可不太高兴啊。这事儿虽然不大，可是不能开这个先例。我既然来了，那楚兄可不能空口白话呀。啊，酒席一散，这枪我得带回去，我不能辜负了兄弟的一片真情，不是啊？
2: 答应过的事，我楚云飞从不反悔，更何况这又涉及到云龙兄的生存地位呀。
1: 这就好了。来，楚兄，干杯。
2: 云龙兄，闲话一会儿再续，咱们先说点正事。
1: 楚兄有话尽管讲。
2: 明说吧，楚某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后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
1: 哎呦，那感情好了。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不会白送我一个人情吧？

0: 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还有个副师长的位子空着，你有兴趣吗？其实啊，八路军也好，晋绥军也好，都同属国军战斗序列，都是打日本鬼子呀，在哪儿干不一样啊？云龙兄，你我是朋友，这些话呀，只有跟你一个人说。
1: 抗日结束以后，贵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就不存在了。政府不可能允许一个国中之国的出现，部队也要统一整编。云龙兄，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啊！
2: 这是好事儿啊！<笑>我知道楚兄有什么好事都是替我想啊，不过。 你让我考虑考虑，升官发财是我一辈子都惦记的事儿。来，喝酒喝酒啊！我顺便问一句，楚兄不光惦记我李云龙吧？啊，我那一团人马是不是楚兄也有考虑啊？
0: 当然，桂团战斗力之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这么好的部队。
2: 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一起走吧。还是楚兄够意思啊！贵党要取消边区政府，这是一个秘密吧？哎，楚兄提前向我透露，这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呐。<笑>
0: 不不不，云龙兄误会了，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机，没有人要取消贵党的边区政府。
1: 只是我个人这么想，如果说的不对，还望云龙兄指教。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对不对？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一脑袋酱子，我听不大明白，一个政府是哪个政府啊？一个主义是哪个主义啊？
0: 一个政府当然是国民政府。
1: 一个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了。我听明白了，国民政府是蒋委员长当家，楚兄的意思是，整个一个中国都是姓蒋的说了算。
0: 我们当然要服从领袖，领袖是不会错的。
1: 楚兄啊，当年我在大别山的时候，赶上灾年连饭都吃不上了，那时候咱们领袖哪儿去了啊？
0: 他凭什么让我饿肚子啊？这个时候，咱们领袖回来了，我凭什么认他是我的领袖啊？云龙兄，你我是军人，政治上的事不该是我们关心的，我们不谈政治好不好？<笑>
1: 兄弟，我不懂什么鸟政治，我也不想谈。
0: 刚才咱们不是说认领袖的事儿吗？我琢磨着这和认干爹差不多。
1: 那
0: 既然我想当儿子，那我为什么不选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咱还真有点信不着。<笑>云龙兄的思想可有些危险呐。身为革命军人，首先一条就是要忠于领袖。对领袖的忠诚，就是对国家的忠诚。
1: <笑>没听说过，国家要是他蒋委员长一个人的，那咱和日本打什么仗啊？让蒋委员长一个人去打不就得了吗？我还回大别山去边框去。
0: 云龙兄，你的话说得越来越出圈了。<笑>
1: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笑>楚兄啊，你刚才说啥？有一个副师长的位置。
0: 啊，这事儿我感兴趣啊，当官是好事儿，谁不乐意呀？啊，<笑>
1: 不过你容我考虑考虑。没问题，我可以等。来，喝酒，干了这杯！别别别别别别！兄弟，我够量了，<笑>路上不安全，我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了。<笑>
0: 兄弟，我该动身了。云龙兄，你是海量，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兄弟喝个一醉方休，谁不醉谁不是朋友。

0: 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这儿的房子多的是，我不会委屈你的。
1: 妞，这可不行。我要是在你这住一宿啊，我们政委肯定以为我老李去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你们，不许这个。
0: 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也不给我这个面子？

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我自罚一杯。兄弟，我给你赔礼了。楚兄啊。 我李云龙不是那不识好歹的人，你想啊，你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啊，我这个心里啊，真是他娘的热乎乎的。楚兄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是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想啊，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 咱能卖吗？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不得不这样，让兄弟见笑了。

0: 于龙兄到这儿吃顿饭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
1: 这分明是信不过楚墨呀，令人寒心。
2: 楚兄要是这么说，那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啊。老兄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小鬼子吗？咱们是友军啊，你我是兄弟啊！啊，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呀、啊！楚兄啊，你不知道，兄弟我一喝多了，这脑袋就不好使，手就乱摸啊。上次就是啊，稀里糊涂的，我一下摸到了一个娘们的脸上，差点又挨了处分。可是这次不行了啊，要是一不留神摸到了导火索上，那可就麻烦了。我死了是小事儿啊，要是连累了你楚兄，那可就不仗义了。哎，兄弟们，你们站在这儿也够累的了啊，我们喝酒不讲这排场，随意吧。啊，
0: 云龙兄，既然今日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我就直言相劝，今后你的独立团及其部下若再不服从地方行政，像石岗那样的小谢是不可避免的。我楚云飞绝不容忍安化有第二个政府。
2: 哎，照此说来，你云飞兄该不是不想还我石岗小队的那些枪支吧？这可不好。
0: 我楚云飞可看不上那些杂牌武器，我想借此向贵军传达一个原则，原则我楚云飞是从来不会更改的。司副官，
3: 哟，
0: 送客，
3: 请。
2: 好，哎，楚兄总得送送兄弟吧，啊。凡事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你说对吧？我是酒足饭饱了，可是我那些兄弟还在家里啃窝窝头呢。你看看这一桌子的剩菜。楚兄啊，我知道你是个体面人，不能吃剩菜，那让人笑话。我李云龙是泥腿子一个。习惯了，这糟蹋了，怪可惜的。
4: 嗯，哎呀，楚兄啊，喝多了，喝多了，嗯，你。

0: 你给我管多，出去吧。哎呀，好不容易见面，真舍不得分手啊。哎呀，人家古人十八里相送，咱们就不用客套了，送个一两里地就行了，是那么个意思。
1: 哎，楼上那几个兄弟，把家伙收起来，别他娘的拿那东西在老子眼前晃悠。
0: 我小的时候被狗吓着过，胆小。
2: 我知道。
0: 出去用。哎呀，你们这吃的太好了。
3: 这个李云龙还真缠了一身炸药来喝酒，便宜他了。
2: 炸药？真有点下不去手啊！真是个从来不讲游戏规则的人。
4: 战场上怕就怕这样的对手，让你永远跟不上他的点儿。
3: 团座放心，收拾这股土丸是早早晚晚的事儿。
4: 放虎归山，你看着吧，早早晚晚，他一定是咱们的劲敌。

为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们在海拔5370米的地方打破极限，攻克难关，建成了全球载运海拔最高的攀岩项目。曾经荒芜苍茫的高原山脊，如今风机林立，枫叶翩跹，凛冽的长风化作了源源不断的绿电，点亮了高原的万家灯火。这不仅是一项工程的圆满落成，更是中国基建、中国技术、中国担当在世界屋脊的绽放。

0: 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我叫赵一鹏，来自华电西藏能源有限公司。作为重洁风电项目的团队成员，重洁风电项目的团队，它就是主要是负责建设重洁60兆瓦风电项目和150兆瓦风电项目的，主要负责这两个项目的前期开发、工程建设以及并网发电。
1: 我站在海拔5370米的雪域山脊之上，直面世人眼中的生命禁区，把不可能的能源奇迹扎根在了世界屋脊的狂风冻土之间。这片土地含氧量仅有平原的57%，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稀薄的凉意。昼夜20多度的巨大温差，让白日烈阳灼人，深夜寒风刺骨。在这里，连长久驻足都是一种考验，而我们带着使命扎根于此，从零开启了超高海拔风电项目的攻坚建设。
0: 重洁60兆瓦这个项目，它是2024年10月份开工的，是全球载运海拔最高的风电项目。同时，我们这个3号机位的风机也是自治区单机装机容量最大的风机。风场区海拔最高点是5370米，平均海拔是5228米。
2: 一只叶片就是几米长，长总重大概30吨，就是我们现在挂在钓具上面的那种叶片重量。
0: 第一次到这个基地的时候，内心也是比较激动，但同时呢也有担忧，自己第一次参加这种很重要的能源项目，然后对自己来说是个挑战。为什么会担忧呢？就是这个风场区的海拔很高，夏季6、7月份的时候，在风场区经常会出现下冰雹然后下雪的极端天气，然后在冬季的时候，在风场区的平均气温可以达到-20-30度，然后也会经常刮大风，这个大风刮的甚至可以把我都推着往前跑的这种大风。在叶片吊装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大雪、大风、大雨的天气。但是呢，重洁项目作为自治区能源保供的重点项目，工期紧，压力大，克服这些极端的气候也是我们项目团队在建设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上叶片已经起吊了，在半空中突然下起了大雨，这项工作是不能停止的。我们的建设者必须冒着大雨，帽子、头发和身体、衣服都是被雨水打湿的情况下来完成这个叶片吊装的工作。我们的进场道路，13.68公里，累计的海拔攀升有1300米，海拔很高，它会导致汽车的那个发动机功率下降。这些风机设备叶片是最轻的，它都有30吨，然后再往上运的时候，单凭它自己的那个车它是运不动的，就需要牵引车来帮它往上面运输。我们正常开我们自己的小车上去差不多40分钟，但是呢要把这些风机设备叶片、塔筒、机舱轮毂运到我机位点，至少是需要1天的时间。这个1天的时间还要在天气、道路和牵引车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才能完成这项工作。
1: 铁塔刺进冻云的腹腔，在雪线以上，我们用螺栓将呼啸的固体定入苍穹，沙粒在牙关间篆刻勋章，安全绳系着整个高原的昏晓，任锋刃剃度工装的厚度。当液压锤击碎千年冻土，基座下渗出牦牛角的倔强，我们用脊椎对接塔筒的银芒，导线在外观

0: 文中奔涌绿电，高空拼合被刮散的口令，每个汗点都长出格桑花，直到叶片剪开经幡的针眼，在鹰隼歇翅的高度，将寒流断成光明的转轴。
1: 建设过程中，环保水保是重中之重。首先，我们搭建了草皮养护棚，对剥离的草皮进行硅基养护。其次，我们运用了生态喷播技术，优选了耐寒草籽与灌木籽进行组合播种，累计播种草籽768公斤，完成植被修复2.6万平方米。这个是我们的密木网，然后就是用于项目上环保水保用的，铺到地上之后，它可以防止那个水土流失。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秉持建一个项目带动一方发展，优先选用当地村里的小工和机械来参与建设，邀请当地的群众来参与到项目的环保水保工作。一方面可以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另一方面我们和当地群众一起守护生态环境，共同建设我们的家园。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应该就是2025年11月17日琼杰首台风机并网发电的时候，当天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因为风机齿轮箱的油温比较低，导致这台风机并不了网，然后我们采用让叶片空转的形式，然后慢慢这个油温上来之后，这台风机还在当天的应该是5:40并网了。那并网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很兴奋，都很高兴。巨大的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缓转动，当洁净的、稳定的绿色电能成功汇入西藏电网的那一刻，所有的艰辛与坚守都化作了最普通的凝望。我何其有幸参与并见证这场雪域奇迹。
0: 连绵的雪域山脊，一台台风机错落挺立在苍茫高原之上，巨大的叶轮迎着亘古长风缓缓回旋，纯白的机身刺破澄澈高原的蓝天，脚下是厚覆冻土的山野，耳畔回荡着风声裹挟机组运转的低鸣，原本寂寥荒芜的山岭，因为这片风电群落，焕发出全新生机。缕缕绿电顺着线路奔赴高原各处，将山野蕴藏的风能化作滋养这片土地不竭的力量。我亲眼见证荒原发生改变，内心也慢慢根植起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热爱。如今风机屹立雪域之巅，高原的风能化作清洁能源输送四方，这份镌刻在群山之中的建设记忆会成为我一生的骄傲。

0: 雀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千锤百炼，一枚银饼华丽变身，精雕细琢，一块顽石脱胎换骨，温煮慢炖，一碗丁肉鲜嫩醇香。从年楚河畔到帕里草原，从指尖记忆到舌尖美食，日喀则的非遗魅力四射，璀璨夺目。

每天清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的扎西吉采社区都会被节奏明快、此起彼伏的金属敲击声唤醒。循声而行，穿过这个门洞，就仿佛进入了一个光彩熠熠、琳琅满目的艺术宝库。自古至今，金银铜器在青藏高原广为应用，备受青睐。这些精雕细刻、玲珑剔透的酒具、茶具、首饰和服装配饰，既体现出巧夺天工的精湛工艺，又蕴含着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它们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实用器具，更是民族文化的鲜活见证。在扎西吉采金银铜器加工厂的打制车间，李多正在专注地忙碌着。几块不起眼的银块将在他的手中华丽变身，被打制成一套融合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的银底鎏金茶具。李多介绍说，这套茶具是一对新人特意为即将举行的婚礼而定制的礼器，由底座、杯身和杯盖三部分组成。杯身为温润的瓷质，底座和杯盖则是采用银底鎏金的工艺。今天，尼多首先要制作茶具的杯盖部分。将几个银块慢慢融化为银水，等到冷却后便得到一块粗糙的银饼。这块其貌不扬的银饼即将历经烈火的考验、铁锤的锤炼，完成涅槃重生的蜕变。尼多将银饼放置在炉子上加热，火焰的温度让银饼逐渐软化，变得富有韧性，这是敲打塑形的最佳时机。他手持铁锤，先是轻轻敲打，仔细修整银柄的边缘，随后加大力度，重力敲击，让银柄在力量与温度的作用下逐步变薄，慢慢向银片的形态转变。敲打之间，李多的眼神始终专注而坚定。他一边敲打，一边密切观察银柄的形状变化。一旦发现温度降低，便立即放回炉中重新加热。尼多熟练地转动喷枪手柄上的旋钮，火焰的大小随之精准调整。火焰太强，银柄容易融化变形；火焰太弱，银柄则坚硬难以敲打。这个火候的掌控，没有数年的经验积累，很难做到恰到好处。

乍西集采金银断铜技艺有200多年的历史。19世纪的时候，一些从事金银铜器制作的工匠聚集在乍西集采附近，他们开设家庭作坊，专注于制作各类金属制品。这些器具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兼具实用与观赏价值，因而深受人们喜爱。久而久之，乍西集采金银铜器的美名就传遍了整个西藏，成为日喀则乃至青藏高原金属工艺制品的杰出代表。加热，敲打，再次加热，继续敲打。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小小的银柄渐渐变成了光泽出显的银片。这时，尼多使用一个类似圆规的工具，大致确定银片圆心的位置。而后以圆心为基点，画出一个正圆形。紧接着，小心翼翼剪去边缘多余的部分，一个规整的圆形银片便呈现在眼前。接下来是塑形环节，要将平面的银片制作成立体的杯盖，这是对匠人技艺与耐心的双重考验。这样的敲打，每一天都要重复上万次，尽管枯燥，却又充满创造的乐趣。敲打时，尼多必须全神贯注，心无旁骛，随时根据银片的变化调整力度与角度，保证器皿造型规整，薄厚均匀，凸显出器物的美感。打坯塑形之后，尼多将杯盖坯子交给同事罗布次仁，进入最为精细的錾刻纹饰工序。装饰图案的选择是器物灵魂的体现。乍西集采金银断铜技艺的传统图案多为吉祥八宝、缠枝莲、卷草纹等，这些蕴含着祈福纳祥寓意的线条早已深深烙印在罗布次仁的脑海中，无需参考图样，他便能徒手绘制。绘制好图案，罗布次仁便开始了细致的雕刻。不同的线条、不同的纹饰，需要使用不同的錾子。这些特制的錾具共有20-30种，常用的也有7-8种。铁锤轻敲錾子，发出清脆的叮叮当当声，如同一首灵动的乐曲，在银器表面谱写着华章。罗布次仁忙碌的时候，尼多也没有休息，他走到几个徒弟旁边，仔细查看他们的工作进度，耐心指导操作手法。从前，乍西集采金银断铜技艺实行家族内部传承，每个工匠都有自己祖传的家庭作坊和从不外传的工艺技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技艺的纯粹性，却也限制了它的传播与

0: 展。为了更好地传承这门古老的手艺，扎西集采如今已改为学徒制。只要对这门技艺有兴趣、有耐心，都可以来这里拜师学艺。三年学徒期满，徒弟们可以选择留在加工厂做工，也可以选择自己外出创业，将这门技艺带到更广阔的天地。米多年轻时也是从学徒做起，深知学艺之路的艰辛。他从不吝啬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从火候的掌控到敲打的力度，全部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在他看来，只有让更多年轻人掌握这门手艺，扎西集采金银断铜技艺才能在光阴的流转中永葆生机。雕刻好纹饰就进入了鎏金工序，这是让银器绽放璀璨光彩的关键步骤。尼多取出一种名叫昂巴的特殊泥浆，小心翼翼地涂抹在银器不需要鎏金的部位，这层泥浆将起到隔离作用，防止黄金附着。随后他将黄金与水银按照特定比例混合在一起，细心地涂抹在杯盖需要鎏金的区域。涂抹完毕后，将杯盖放入炉中烧制，水银遇到高温逐渐挥发，而黄金则牢牢地附着在银器表面。经过一个星期的通力合作，尼多和同事们终于完成了这套定制茶具。鎏金后的银器，金银相映，光彩夺目，既保留了银器的厚重，又增添了黄金的华贵。整套茶具造型圆润大气，雕刻巧夺天工，纹饰精美繁复。这不仅是一套实用的器皿，更是值得珍藏的艺术品，既蕴含着吉祥祈福的美好寓意，也承载着传统技艺的温度与力量。人部在藏语中意为聚宝地或多宝，自古以来这片土地物产丰富，宝藏聚集。在众多的矿产资源中，仁部玉石的名气尤为响亮。仁部玉石质地细腻温润，具有类似油脂和玻璃的独特光泽，颜色丰富多样，其中以墨绿色最为常见。早在15世纪初，仁部当地的工匠便发现了这种玉石的独特价值，开始用它雕刻茶杯、玉碗等生活用品。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仁部玉石雕刻技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在仁部县的玉器雕刻工匠里，尼玛是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人物。他15岁便拜师学艺，与玉石打了60多年的交道。1992年，尼玛在县城创办了自己的玉器雕刻公司，将产品从传统的茶杯、玉碗等器皿拓展到项链、手镯、摆件等饰品。同时，他积极与内地的玉雕同行交流合作，吸收借鉴汉式玉雕的技艺，生产出许多汉藏风格相结合的玉雕产品。
1: 香炉的特点有两种，一种的话藏式的有八宝，一种的话汉式雕龙的，这个全角的话全部里面掏出来的做的，不是粘的。
0: 尼玛常说，仁部玉石雕刻技艺想要传承的好、发展的快，就不能固

0: 自封，闭门造车，必须打破藩篱，开拓创新。在他看来，传承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在坚守核心技艺与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这一天，尼玛和徒弟次仁扎西来到了他们存放玉料的仓库。这些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玉石原料都来自仁布县茶巴乡的大山深处。对于玉雕工匠而言，选材是制作玉器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一块好的玉料能让后续的雕刻事半功倍。
1: 浇水的话，那个用那个连塞，还要有裂纹，有没有这样看一下？还要有口子的话用不了。
0: 尼玛介绍说，仁布玉石属于软玉，比较适合手工雕刻，能够很好地展现作品的细节与质感。选材时需要综合考虑玉料的形状、大小、纹理、光泽等多种因素，根据最终想要制作的成品来决定取舍。
1: 今天做的那个，做一个羚羊，西藏的那个特色嘛，那个。
0: 经过认真比较和仔细斟酌，尼玛师徒最终选出了一块玉料。不过，它的品质究竟如何，内部是否有隐藏的裂纹或杂质，还要等到切割之后才能知道。来到制作车间，师徒二人立即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尼玛熟练地调试着切割设备，次仁扎西则按照师傅的要求，在玉料表面小心翼翼地画出切割辅助线。随着切割机的齿轮飞速转动，玉石被一点一点地切开。此时，尼玛师徒二人的神情显得格外严肃，眼神紧紧盯着正在切割的玉料。他们知道，能否制作出一件完美的藏羚羊玉雕，答案在这一刻即将揭晓。尼玛介绍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包括切割在内的所有工序都是纯手工制作。如今，现代化的机器设备被引入到玉雕制作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降低了部分工序的难度。不过，手工雕刻的核心技艺依然无法被机器替代。徒手绘画是玉雕工匠的基本功，这需要一定的天赋，但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只有将藏羚羊的形象特征牢记于心，才能做到心手合一、运笔自如。轮廓画好后，次仁扎西坐到工作台前，开始雕刻藏羚羊。飞转的齿轮沿着绘制好的线条，将玉料不需要的部分一一去掉。尼玛在一旁仔细观察着玉料形状的变化，不时提醒次仁扎西注意切割的角度和力度。次仁扎西熟练地操作着机器，每一次切割都小心翼翼，生怕破坏了整体造型。雕刻出藏羚羊的大致形状后，次仁扎西将刀具换为模具，开始进行精细打磨。玉料上粗犷的切割痕迹被一点一点磨去，藏羚羊的身体表面逐渐变得圆润光滑。这个步骤必须胆大心细，高度专注，否则一个极小的失误都有可能造成玉料断裂，导致前功尽弃。经过一天的忙碌，尼玛师徒终于完成了这件作品。玉雕藏羚羊

0: 浑身散发着温润的光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有人说，玉雕是减法的艺术，剔除杂质，留下纯粹。而传承则是加法的责任，加上创新，守住根脉。在泥马师徒等工匠们的传承接力下，人部玉石雕刻技艺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醇厚绵长，绽放出永恒的光彩。十月下旬，帕里镇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这座平均海拔4370米的高原小镇，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盛装。帕里镇四周环绕着巍峨的高山、广阔的草甸和清澈的湖泊，是西藏著名的牦牛产区。帕里牦牛体型健硕，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在当地人眼里，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是冬日里驱散寒冷、温暖身心的绝佳美味。这家名叫朱姆拉日的藏餐馆隐藏在街巷的角落里，看上去并不起眼。不过每到饭点儿，这里就会顾客盈门，热闹非凡。南来北往的食客们围坐在餐桌旁，一边谈论着家长里短，一边品尝着高原美味。他们之中有当地的牧民，有远方的游客，还有返乡的游子。大家不约而同聚集到这里，只为品尝那一碗色香味俱全的帕里丁肉。
1: 味道可以，特别好香的，
2: 特别新鲜，好嚼，汤也好喝。
3: 亚东县帕里镇肉丁的最好吃的这里。
0: 帕里丁肉以其鲜香软糯的肉质、浓稠醇厚的汤汁赢得了人们的青睐。牛肉的鲜美与调料的香味深度融合，形成独特的风味，成为帕里镇一张亮丽的美食名片。

格桑拉姆经营朱姆拉日藏餐馆已经有20多个年头，凭借着地道口味和诚信经营，这家餐馆在帕里镇有着不小的名气。帕里丁肉的美味首先源于极品的食材。格桑拉姆始终坚持选用本地的帕里牦牛，而且只购买带有少量筋膜的牦牛后腿肉。他认为纯瘦肉虽然鲜嫩，但炖煮后容易发柴，而带有少量筋膜的后腿肉经过长时间的文火慢炖，筋膜会变得软糯可口，肉质也会更加鲜嫩多汁，口感层次更为丰富。切肉时需将肉丁大小控制在1公分左右，格桑拉姆解释说，肉丁太大不容易入味，太小则容易煮烂失去口感，只有切得均匀，炖煮时才能受热一致，确保每个肉丁都鲜嫩可口。格桑拉姆将肉丁放入锅中，加入冷水，然后开火加热。当水温逐渐升高，肉丁中的血水会慢慢析出，

形成一层浮沫漂浮起来。这时，格桑拉姆快速将浮沫舀出。这个步骤看似简单，却对口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浮沫的主要成分是肉中残留的血水和杂质，去除浮沫可以让肉味更加纯净。格桑拉姆把火调小，文火慢炖能让坚实的肉质慢慢软化。如果使用大火的话，肉丁表面会快速收缩，导致肉质口感发柴。格桑拉姆使用的调料都很普通，盐调味的同时让肉丁轻微收缩，锁住内部汁水。姜末能去腥，软化鸡肉纤维，同时提升肉香。花椒，它的麻香能中和牛肉的油腻感，让口感更清爽。辣椒，给肉丁增加独特的辣味，还能为食客驱散高原的寒冷。两个小时之后，肉丁慢慢入味，汤汁逐渐浓稠，风味独特的帕里丁肉终于可以出锅了。格桑拉姆将丁肉盛入特制的瓦罐里，淋上浓郁的汤汁，热气腾腾，鲜香诱人。随后撒入葱花，既调味又增色，可以提升食欲。帕里丁肉通常搭配青稞面饼或者米饭一起吃。舀起一勺丁肉放入口中，辣椒的微辣，花椒的淡麻，以及牛肉本身原汁原味的鲜香在口腔中慢慢散开，温润适口，回味绵长，让人不禁神清气爽，胃口大开。对亚东人而言，帕里丁肉不仅仅是一道普通的菜肴，更是一抹童年的记忆，一条情感的纽带。无论何时何地，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总能让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品尝到故乡的味道。每天，尼多都以千锤百炼的坚守，把金银铜器打制出夺目的光彩。尼玛师徒通过精雕细刻的执着，赋予顽石生命与灵魂。格桑拉姆则用文火慢炖的耐心，烹制出地道的高原美味。这些非遗项目分别属于不同的行当，但是却有着共同的灵魂，那便是匠人们世代相传的匠心。这份匠心是择一世终一生的承诺，也是传技艺守根脉的担当。在日喀则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这些非遗项目源远流长，熠熠生辉，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区南部出现了降水天气，尤其是亚东巴夏庞达出现了46.6毫米的大雨。预计未来三天，西部和南部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南部低海拔地方降水持续。预计今天夜间，阿里西部南部、日喀则、山南以及林芝东部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昌都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明天白天，阿里、日喀则、山南以及林芝东部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交通出行方面，未来24小时，在我区阿里西部南部、日喀则、山南以及林芝东部南部国道沿线有小雨，过往车辆需谨慎驾驶。同时，南部路段受持续性降水的影响，需要防范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对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再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雷阵雨转多云，13到24度。桑珠子区雷阵雨转小雨，10到22度。色尼区多云转雷阵雨，5到17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3到25度。乃东区阵雨，11到23度。卡若区阴天转阵雨，11到27度。噶尔阵雨转小雨，11到20度。普兰小雨，9到22度。芒康阵雨，5到18度。聂拉木小雨，8到16度。墨脱小雨，20到31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雷阵雨转多云，13到24度。扎什伦布寺雷阵雨转小雨，10到22度。罗布林卡雷阵雨转多云，13到24度。羊卓雍湖阵雨，5到16度。甘仁波齐小雨，9到22度。卢朗林海多云转阵雨，13到25度。雍布拉康阵雨，11到23度。桑耶寺雷阵雨转阵雨，12到23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王军政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一行座谈。今年上半年，全区经济总体平稳，地区生产总值达1555.55亿元，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以开放融通为主线，达成多项务实合作，开启区域互联新篇章。参加完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多国驻华使节、亚太媒体团在拉萨开展实地参访活动，我区11家企业参加第27届青洽会，展示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成果，为跨区域发展打牢基础。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率执法检查组在西藏开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实施情况执法检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洛桑江村一行座谈。洛桑江村充分肯定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十届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经济发展保持良好势头，边防巩固，边境安全，边民幸福。特别是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扎实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有效实施，深入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全社会环保意识不断增强，美丽西藏和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形成了许多具有时代特色和西藏特点的经验做法。洛桑江村强调，西藏要深入学习，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老两山理念，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切实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把西藏打造成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树老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深刻认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特殊性，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要提高依法行政意识，持续加强执法监管，积极发挥地方立法作用，不断完善配套法规制度，织密扎牢生态保护的法治网，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王军政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政指出，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生态保护第一，认真落实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把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下来，并上升为制度规范，不断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确保始终在法治轨道上保护生态环境。坚持预警在先，防患未然，加强滨湖

0: 溃决、冻土消融、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监测预警，完善自然灾害风险监测预警制度体系，落实各项针对性防范应对措施，努力把风险化解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突出问题，补齐短板，坚持系统观念，综合施策，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整改，标本兼治，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西藏。在藏期间，检查组深入林芝、日喀则、拉萨等地，实地检查冰川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及有关部门关于法律实施情况的汇报。检查组成员陆新社、布小林、姚谭栋，自治区领导严金海、达瓦次仁、旦巴、肖有才、江白参加相关活动。
1: 今天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相关情况。
2: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区生产总值1555.5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79.31亿元，同比增长8.1%。第二产业增加值646.88亿元，增长10.3%。第三产业增加值829.36亿元，增长3.5%。
1: 上半年全区经济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农业保持平稳增长，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消费需求稳步释放，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加快，财政收支继续增长，要素保障支撑有力，居民消费价格保持平稳。
2: 上半年全区经济发展旗帜增效，八项主要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位居全国第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40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62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800元，三项收入的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
3: 今年以来，全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消费市场平稳增长，有效激发了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6%，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三。
4: 居民消费价格呈温和回升态势，与全区经济上行表现一致。下阶段随着促消费各项政策持续落地，叠加西藏旅游旺季到来和暑期、国庆等假日消费带动，服务消费、升级类消费、新型消费需求有望稳步释放，居民消费价格将延续温和上涨态势。
1: 7月16号至18号，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林芝举行。本届论坛以开放融通为主线，达成一系列务实合作成果，进一步畅通区域交流协作渠道，为环喜马拉雅地区的绿色发展、民生共建和多边互联开启新篇章。
0: 论坛期间，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与吉尔吉斯共和国内阁直属国家土地资源地级大地测量与制图局签署了卫星数据应用合作谅解备忘录，
5: 希望把我们卫星遥感运用的这个技术和能力能够跟环喜周边的国家一起共享共用，然后呢共同为生态保护啊，包括防灾减灾啊，能做出一些贡献。
6: Reliable geospatial information system this information can connect the science policy and also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and the technology alone will not solve this problem That's why it can be help us the better and more decision making.
0: 一系列长效多边合作协议的达成落地，彰显了本届论坛的务实成效。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与不丹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聚焦环喜马拉雅山区气候变化与农牧业可持续发展两大核心议题，打通科研、人才和民生项目合作通道。
7: We are very happy that we could sign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the Xizang Academy of Agriculture Sciences. We had a long history of cooperation earlier. Now there are many achievements. You know, for example, Xizang has a lot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evidence, post research,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southern Himalayan countries. And I hope that as we go on,this cooperation will increase and that we can truly live in peace and harmony.
8: 备忘录当中具体的一些项目内容的话，我们双方会进一步协商，就相应的活动会再签署一个项目级别的合作协议。我们那个科技合作或人员交流方面，包括一带一路工作奠定更好的基础。
0: 在高原医疗、跨境生态科研和跨区域学术交流等方面，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也进一步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新格局。
9: 延续我们香港中文大学和西藏大学的交流，一个是关于生态方面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关于医学方面。
10: 这已经是第五届的环喜马拉雅，这一届比一届好。我们华西医院建立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分院，将来首先是把人才引进进来，有了设备，有了技术，那么我们就可以提高当地的研究机构的水平。
11: 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一路一带的跨国合作嘛，跟那个尼泊尔啊、巴基斯坦啊，对，泰国这些国家。
0: 本届论坛也让各界再次认识到西藏广阔的发展潜力，在会展经济、文旅发展、清洁能源、商贸产业等领域，各方搭建起新的合作通道。
12: 西藏清洁能源的资源禀赋非常好，发展氢氧产业就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为此，西藏自治区政府成立了工作专班，以具体推动氢氧产业发展。
13: 那天晚上的夜市啊，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有展示，也有活动。下一步呢，我们也跟西藏的会展界的人呢，筹备成立会展的协会。
14: 回到北京之后，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更多的这个想来投资灵芝、想来投资西藏的投资方。
15: 这次这个环喜论坛呢，三点感受啊非常深刻。一个呢，我觉得这次是一个跨学科、跨国域、跨地域的搭建的这样一个合作平台，不仅有很多环喜的相关国家，也有很多欧美国家。第二个感受呢，我觉得充分的体现了我们西藏改革开放包容的心态，确实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理念。第三个，我觉得咱们这次论坛最终落实到了咱们西藏的四件大事，特别是解决民生、解决高原生态的问题，把我们这个对地观测啊、地球遥感啊这些科研实实在在的通过这次论坛在青藏高原上绽放光芒，做出我们的应有的贡献，这个是通过这次论坛一个最大的收获。
0: 近两天，参加完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多国驻华使节在拉萨开展了实地参访活动。
16: Even though my country Peru is a bit far away from Xizang, I think we share many things in common. I think we can cooperate more in scientific areas, like how preserve glaciers, preserve the high mountain landscape.
0: 使节团一行先后前往布达拉宫、宗角禄康公园、西藏博物馆、八廓街、大昭寺等地，实地参观了解西藏悠久的历史文脉、优秀民族文化传承保护情况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新貌。大家表示，此次行程真切看到了一个生态向好、文化繁荣、民生改善、城乡繁荣的现代化西藏。今后将持续关注西藏，为搭建各个领域的合作交流桥梁凝聚共识。
17: This is my second visit to Lhasa after almost 20 years, and I'm really impress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The new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built. I have seen modern highways, roads, that the citizens are driving very modern vehicles. The ancient part of the city, the historic and cultural relics were preserved in the best possible way. I had the pleasure to attend the Trans-Himalaya Forum and learned a lot on cooperation.
0: 19号参加完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亚太国家媒体访问团在拉萨开展参访调研活动，多维度近距离了解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建设成果。在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媒体团成员详细参观了宫殿建筑与馆藏文物，对西藏在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
16: Yes, it's my first time coming here to the Patola Palace. I feel really great. I saw the palace and it was so well preserved. So i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for me.
0: 在拉萨南山公园，媒体访问团一行实地感受南北山生态绿化工程带来的巨大变化。在南北山规划馆，代表团系统了解了该工程的整体规划、建设进展及生态效益。
18: I am very impressed by this project, greenery project. China and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government and this local government has done an incredible job. We should be learned by this project and practice in our country.
19: I heard that there is a 1 billion tree they planted for this greenery and for this ecological balance. So it is really a great job. And I have seen like Xizang is very greenery. Very green. The mountain is very green. The sky is very clean. The water is pure. So everything is very, very good.
0: 参访调研期间，媒体团还参观了色拉寺、西藏唐卡画院。从美丽的城市风景到优秀文化的传承保护，各国记者通过亲身体验，真切感知到一个发展变化真实多元的今日西藏。
20: I really love the nature. That's number one in Xizang, I think. And for the nature, it's very beautiful. I never seen something beautiful like this before.
21: Xizang is a one place. You should come for one time in your life. Try to gain your experience in Xizang. Try to pass the cultural, the beautiful cultural in Xizang. Try to see and pass the rich natural resources in Xizang.
0: 19号为期五天的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宁落幕。我区11家特色优势企业参展，集中展示高原特色产业成果，在拓市场、搭渠道、树品牌等方面收获颇丰。
22: 能够在这样大的平台上面宣传推广我们家乡的特产，心里满是激动和感恩。这几天客户们都很喜欢和支持我们。
23: 这五天展会的人流量和对接质量都超出预期，我们现场销售情况也很好，还加了很多当地的经销商的微信，准备后续进行合作，既打响了品牌的知名度，也实实在在拓宽了销路，收获也挺大的。
0: 展会期间，西藏馆内人流如织，热度持续攀升。青稞深加工系列产品、牦牛肉特色制品、高原养生食材等优质产品整齐陈列，各展会亮点纷呈。凭借鲜明的高原特色，吸引了大量客商与观众驻足体验、咨询洽谈。
24: 这次我们西藏展厅来的一些葡萄酒啊，都非常好。然后我们喝的这个葡萄汁特别好喝，没有添加剂的。不仅我们多买一些顺仁，没见过的好东西多得很。
0: 据统计，本届青洽会西藏展馆累计接待客商和观众超20000人次，销售额达350000元，参展企业签订订单金额90000元。不仅收获了客商与消费者的广泛认可，也为我区特色产业跨区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25: 近日，我区首个大规模专题性考古展览“时政万年，同根同源”西藏考古成果展在西藏博物馆正式展出。本次展览汇聚全国13家文博、考古及高校科研机构资源，展出各类珍贵出土文物400余件套，以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金属时代、唐波以来的时间为轴线，完整串联起高原万年文明演进脉络，集中展示近20年西藏考古突破性成果。
1: 来博物馆我就会详细的慢慢看，我觉得各方面都做得很好，很细致，而且还有一些文物很难去见到的。
25: 唐波以来的历史遗存部分的展陈是本次展览的核心亮点，一件件展品直观印证唐波时期深厚的政治联结、文化互通与经济往来，清晰佐证西藏自古便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次展览创新展陈融合场景复原、图文阐释、多媒体演示等多元展示手段，让普通观众读懂高原考古价值，厘清边疆历史脉络，感悟中华文明包容共生的独特魅力。

0: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地加大文化成果的力度，考古本身是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发掘、不断地突破的一个体系。这个里面每年都会有些新的发现、新的成果，我们持续地跟进这些成果，以专题的形式更加具体的、更加细化的展现。
1: 展览作为长期展览，将持续到明年七月。为扎实做好稳就业工作，今天上午，阿里地区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招聘会和2026年昌都市夏季户外专场招聘会同步开展。 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重点群体，通过政策激励、渠道拓宽和优化服务等多维举措，帮助求职者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两地招聘现场人气旺盛，供需对接热度持续走高。
2: 今天就提早的过来了，我在现场我投了2到3份简历，希望在这里能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我是2025年毕业的，专业是计算机应用技术。通过藏都人社的这个公众号来这边招聘会，投了几份简历，感觉还可以，先就业再测验嘛，希望可以应聘成功。
1: 在阿里地区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线上线下同步开展，29家区内外企业累计提供310个岗位，涵盖文员、财务、市场开发、餐饮服务等多个领域。现场还设置了咨询区、面试区和休息区，提供一站式求职服务。
3: 在昌都市大学生创客社区，57家区内外企业提供2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同样为求职者提供了丰富的就业选择。
4: 本次我们提供了3个岗位，计划就是招7到10人，不仅带动了本地的就业，也补齐了用工缺口。我们收到了大概10几份简历，整体素质都是非常不错的。
5: 下一步，市人社计将常态化开展各类招聘活动，深化岗位资源，细化就业兜底服务，
1: 落实各级稳就业部署，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助力阿里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6: 近年来，我区交通运输发展实现从规模扩张向网络补白、提质增效并重转变，公众出行逐步从走得了迈向走得好。截至2025年底，全区公路总里程达12万公里，国省公路和农村公路列氧率保持100%，优良路率显著提升，路网运行质量持续向好。
1: 近年来，山南市将耕地保护视为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 的头等大事，坚决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多措并举，严守耕地红线。截至目前，山南市压实95万亩耕地和75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实占不平衡新增耕地1.1万亩。 近日，定日县珠峰联村党委召开2025年度分红大会，分红覆盖13个乡镇180个行政村，共兑现红利1500余万元，惠及群众6万余人。近年来，定日县珠峰联村党委创新推行联村党委加经营企业加各村集体模式，以产业振兴有力稳固了灾后重建根基。 近日，纳曲市举行首批医保驿站授牌揭牌仪式，7家定点医疗机构挂牌运营。医保驿站以医保政策宣传、医保直达为核心服务内容，将医保服务嵌入群众就医购药全流程，实现看病、购药、医保办理一站式办结，有效打通了医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7: 近日，拉萨市举办平安暑期安全同行青少年安全防护研学活动。活动现场，消防员为青少年们讲解野外溺水自救互救知识。活动开展电信反诈、未成年人保护、防欺凌等多元宣讲，并设置安全知识趣味问答，切实筑牢青少年安全防线。近日，芒康县举办莽措湖夏日民俗活动。活动现场，各族群众身着盛装，齐聚 莽措湖畔搭起帐篷，欢聚游园，现场歌声悠扬，舞步翩跹，原生态藏歌、传统弦子舞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高原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持续擦亮莽措湖文旅文化名片。
8: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7: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为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斗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们在海拔5370米的地方打破极限，攻克难关，建成了全球载运海拔最高的攀岩项目。曾经荒芜苍茫的高原山脊，如今风机凌厉，枫叶偏跹，凛冽的长风化作了源源不断的绿电，点亮了高原的万家灯火。这不仅是一项工程的圆满落成，更是中国基建、中国技术、中国担当在世界屋脊的绽放。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我叫赵一鹏，来自华电西藏能源有限公司。

0: 作为重捷风电项目的团队成员，重捷风电项目的团队，它就是主要是负责建设重捷60兆瓦风电项目和150兆瓦风电项目的，主要负责这两个项目的前期开发、工程建设以及并网发电。
1: 我站在海拔5370米的雪域山脊之上，直面世人眼中的生命禁区，把不可能的能源奇迹扎根在了世界屋脊的狂风冻土之间。这片土地含氧量仅有平原的57%，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稀薄的凉意。昼夜20多度的巨大温差，让白日烈阳灼人，深夜寒风刺骨。在这里，连长久驻足都是一种考验，而我们带着使命扎根于此，从零开启了超高海拔风电项目的攻坚建设。
0: 重捷60兆瓦这个项目，它是2024年10月份开工的，是全球载运海拔最高的风电项目。同时，我们这个3号机位的风机也是自治区单机装机容量最大的风机。风场区海拔最高点是5370米，平均海拔是5228米。
2: 这一支叶片就是吉米山场总重大概30吨，就是我们现在挂在吊具上面的叶片重量。
0: 第一次到这个基地的时候，内心也是比较激动，但同时呢也有担忧，自己第一次参加这种很重要的能源项目，然后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挑战。为什么会担忧呢？就是这个风场区的海拔很高，夏季6、7月份的时候，在风场区经常会出现下冰雹然后下雪的极端天气，然后在冬季的时候，在风场区的平均气温可以达到-20-30度，然后也会经常刮大风，这个大风刮的甚至可以把我都推着往前跑的这种大风。在叶片吊装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大雪、大风、大雨的天气。但是呢，重捷项目作为自治区能源保供的重点项目，风机紧、压力大，克服这些极端的气候，也是我们项目团队在建设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像叶片已经起吊了，在半空中突然下起了大雨，这项工作是不能停止的。我们的建设者必须冒着大雨，帽子、头发和身体、衣服都是被雨水打湿的情况下来完成这个叶片吊装的工作。我们的进场道路13.68公里，累计的海拔攀升有1300米，海拔很高，它会导致汽车的那个发动机功率下降。这些风机设备叶片是最轻的，它都有30吨，然后在往上运的时候，单凭它自己的那个车它是运不动的，就需要牵引车来帮它往上面运输。我们正常开我们自己的小车上去差不多40分钟，但是呢要把这些风机设备、叶片、塔筒、机舱轮毂运到我机位点，至少是需要1天的时间。这个1天的时间还要在天气、道路和牵引车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才能完成这项工作。
1: 铁塔刺进冻云的腹腔，在雪线以上，我们用螺栓将呼啸的固体钉入苍穹，沙粒在牙关间篆刻勋章，安全绳系着整个高原的昏晓，任锋刃剃度工装的厚度。当液压锤击碎千年冻土，基座下伸出牦牛角的倔强，我们用脊椎对接塔筒的银芒，导线在脉管中奔涌绿电，高空拼合被刮散的口令，每个焊点都长出格桑花，直到叶片剪开经幡的针眼，在鹰隼歇翅的高度，将寒流断成光明的转轴。
0: 建设过程中环保水保是重中之重。首先我们搭建了草皮养护棚，对剥离的草皮进行硅基养护。其次我们运用了生态喷播技术，优选了耐寒草籽与灌木籽进行组合播种，累计播种草籽768公斤，完成植被修复2.6万平方米。这个是我们的密木网，然后就是用于项目上环保水保用的，铺到地上之后它可以防止那个水土流失，这对守护我们自己。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秉持建一个项目带动一方发展，优先选用当地村里的小工和机械来参与建设，邀请当地的群众来参与到项目的环保水保工作，一方面可以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另一方面我们和当地群众一起守护生态环境，共同建设我们的家园。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应该就是2025年11月17日琼杰首台风机并网发电的时候，当天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因为风机齿轮箱的油温比较低，导致这台风机并不了网，然后我们采用让叶片空转的形式，然后慢慢这个油温上来之后，这台风机还在当天的应该是5:40并网了。那并网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很兴奋，都很高兴。巨大的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缓转动，当洁净的、稳定的绿色电能成功汇入西藏电网的那一刻，所有的艰辛与坚守都化作了最红彤的荣光。我何其有幸参与并见证这场雪域奇迹。
1: 连绵的雪域山脊，一台台风机错落挺立在苍茫高原之上，巨大的叶轮迎着亘古长风缓缓回旋，纯白的机身刺破澄澈高原的蓝天，脚下是厚覆冻土的山野，耳畔回荡着风声裹挟机组运转的低鸣，原本寂寥荒芜的山岭因为这片风电群落焕发出全新生机，缕缕绿电顺着线路奔赴高原各处，将山野蕴藏的风能化作滋养这片土地不竭的力量。我亲眼见证荒原发生改变，内心也慢慢根植起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热爱。如今风机屹立雪域之巅，高原的风能化作清洁能源输送四方，这份镌刻在群山之中的建设记忆会成为我一生的骄傲。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

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名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江天，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2: 那他请翻供了。
3: 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4: 你闪开！你跟我讲有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
5: 这么相信你，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如果有机会的话，多照顾一下小鱼和豆豆。我说的是，如果有可能的话。

0: 小青，你不如把我也一起抓进去吧，好让我们一家人在里面团圆。
1: 小月，你妈妈现在醒了，你的担子更重了，日后你妈妈和豆豆都需要你的照顾，你要学会坚强。
2: 爸，对不起。

别哭。

0: 我叫孟德海，今年61岁，曾任京海市公安局局长、京海市清华区区委书记，现任京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首先，我向组织保证，我个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贿赂。但由于我长时间缺乏对家人的关心，也过于信任杨建作为一名党员的觉悟，因此没能及时发现问题，没有约束和纠正家人的行为，这才让杨建一步步滑向犯罪的深渊。我误以为只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后辈就不会走弯路，但我错了。思想的阵地一刻也不能放松，作为领导干部更要加倍注重对家人的监督。杨建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他咎由自取，也是我失察的结果。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愿意配合组织调查杨建的所有情况，也愿意接受组织对我个人的任何处分。
1: 应该是2011年，我哥找到我，
2: 说名字，
3: 哦，杨建，杨建找到我，他让我成立一个，就是可以承包电力工程的公司，说让我当法人，我所有接的工程都是杨建通过供电局那边给我找的，第二年就接到了一个大工程，但是那工程还要招标，我问过杨建，杨建说不用管，让我直接去。有一家公司呢，知道我跟杨建这有关系，人就主动退出了。另外一家一直没退出，我就去找了这个老板，没想到这老板油盐不进，我手底下的人动手了，给老板打成重伤了。当时我当时也挺害怕的，我就问杨建怎么办，杨建跟我说没事儿，他能摆平。
4: 杨建来找我，给了我10万块钱让我帮忙，许诺事成之后再给我10万块，我不冲钱，冲的是朋友这么多年生死交情，就帮他们把案子给消了。
5: 你最近跟强盛集团有什么联系？
6: 前一阵儿杨建在逃。

0: 干部作风刚正，那么就会对其家人下手，先腐蚀其亲属，再将领导干部拉下水。杨戬的下场有其自身原因，也是高启强不断腐蚀的结果，可以说是高启强造成的京开百姓用电难、企业用电贵的局面。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他对权力的渴望。一个人的贪婪却造成了无数人的悲剧。我无法想象安心此时的心情，不知道他该如何面对孟德海和孟玉。他对孟玉青梅竹马，或许以后只能形同陌路。他为京开付出了太多，我们能做的只有坚持扫黑除恶常态化，让英雄不再孤独的战斗。
1: 你坐吧。
2: 站着，站着呢，挨骂心里还踏实点。
1: 我骂你干什么呀？你再说了，骂你有用吗？
2: 骂吧，把所有的恨都骂出来。
1: 我恨你的事情多了去了，安心。那时候你在这个亭子里面非要跟我分开，其实那天晚上我一回家我就想明白了，你说的都是假话嘛。但是我心里就想，行，我就非得活出个样子来给你看，我就非得要活得特别特别幸福才行。结果呢，这些年我经常下了班一个人就到这儿来，我就在这儿坐着，就在这儿。有一次我也想到这个亭子里面自己静一静，哎，我一过来就看到有一个人躺在这儿，我走近一看睡着了，没想到那个人竟然是你。后来我也不止碰到过你一次，有时候我就经常在想，你说如果当初咱们两个人说这些，哪有那么多如果呀。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不要离开静海了。
2: 去哪里？
1: 北京。医生说了，我妈那病还是要去北京的大医院看一看才行。
2: 明天走。几点的航班我送你。
1: 不用了，谢谢，我都安排好了。
2: 这个带上。
1: 这是什么？
2: 钱吗？穷家富路的，又要看病，要照顾孩子，要吃要住，哪里都需要用钱。我一个人也花不了，拿着吧。
1: 就光给我一张卡，你不跟我说密码多少，你这人有没有诚意啊你？
2: 你生日。

用，哪里把我有钱？我真有钱，我用不着你给我。我今天来就是想好好的跟你道个别。在京海继续做一名好警察，照顾好自己，注意安全。

0: 这是杨建和电力实业公司相关人员交代的问题。涉案人员还有充当他们背后保护伞的领导干部，加起来一共是67人，全部到案。
1: 和高启祥相关的有多少？
0: 全在这儿了。
1: 就这么点儿？
0: 高启祥几乎没有出面，找不到他直接参与的证据。
2: 现在王丽的案子是关键，只要查出当年枪击他的人，高启强就一定逃不掉干系。
0: 我完全同意，这就是专案组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前进。
3: 组长。
0: 哦。
3: 清华区的群众联名写了请愿书。
0: 哇。
2: 嘿，姐，你看啊，这是总工会、联合会、村委会、街道办、居委会，能凑可都凑齐了。
0: 可签字的都是老百姓，这害怕担心的，怕是背后有人吧？
2: 这孟德海在任期间，为咱们清华区确实做了不少好事啊！你看，群众基础非常好啊。但是我总觉得这像不像逐客令啊？
0: 你看啊，老徐，咱们抓了一个唐小龙啊，不应该说，我们抓10个20个唐小龙，他们都不在乎。这动了一下孟德海，他们就坐不住了。
2: 我觉得呀，他们不是为孟德海来求情的，他们是为他们的未来求情。
0: 这回他们想错了，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们。
3: 徐组长，这是信访办那边送来的。
4: 清华区的签名送去了吗？
5: 送过去了。
4: 张寨嫂那边怎么还没动静？
5: 要不咱们组织点人民群众，搞出点动静来。
4: 不行不行，不能弄巧成拙。现在最关键的呢，还是高启强。
5: 最好搞清楚他手里到底有什么证据。现在搞他，就怕会鱼死网破啊。
6: 让他离开静海，否则就让他死在。

0: 我请佛祖保佑，让他别再骑摩托车了。他骑起来不要命吧？我是怕他撞到路人。
1: 原谅你呢。

0: 高总，这些年你的香油钱从来没有断过，您真是一个有心人啊。
1: 谈不上，

0: 小兰，
1: 哥，
0: 难得你今天陪我来寺庙烧香，咱们一起吃个饭吧。老宋，
2: 哎，强哥来了，
0: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我儿子小陈。
2: 哟，小陈，这么多年没见，长大了。
0: 你啊，小时候跟我来过一次，这老板宋叔。
3: 啊，宋叔，
2: 小陈长得一表人才啊，以后有时间都来叔这。
3: 强哥，看今天点点什么。
0: 儿子说了算，你呀、啊、跟宋叔到他厨房去看看，想吃什么你就自己拿。
2: 好，我带你们去。
0: 我们啊，今天先去外面吃个饭，一会儿再回来接我。
1: 哇，真搞，真搞正，
4: 真搞，唔多个啦，真搞，
1: 太多啦，系咪？
4: 哦，我哋拿唔到。
0: 抱歉啊，两位，这张桌子有人订了。
4: 订咗。有冇写你嘅名字？有冇写住留位？
0: 我咧平时咧就一路食开呢间酒楼，呢张台咧系我长期坐嘅，唔好意思啊。
5: 喂，我哋嚟先嘅喎，你一条友啫嘛，搭台咯。
0: 我唔系一个人，我同屋企人有四五个人，拜托两位吓，唔好意思，你再搵张台好吗？
5: 够坐啦。
2: 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这样桌子麻烦你先预定啦。
5: 喂，你边个
2: 啊？我系呢度个老板啊。
5: 哦，老板啊，咁你评下你啦。我哋嚟先啊嘛，佢一条友坐喺度，唔啱一齐坐咯。
2: 不好意思，高老板不喜欢跟别人打打呀。
6: 小心摆摆啊！
0: 服务员，唔好意思，可唔可以咁样，老板？两位呢老板帮佢哋再安排张台，你今日食饭、饮酒乜都好啦，入我数好吗？帮帮忙吓，我同屋企人食饭啦，
2: 帮个忙。
7: 老周，
2: 来来来，
7: 冇冇生，
2: 带下他们去，要不要去？
4: 走走走，
5: 有钱大晒咩？
2: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0: 去休息会儿吧，这边有我们呢。
1: 谁给他我？我患者失血过多，他是 Ri 就阴性 O 型血，我们血库没有这个血型，你们谁和他血型匹配？
2: 我们几个都不是。
1: 你跟我进来睡，你也起吧。

0: 没事啊，没事，这都是信得过的兄弟，有什么就吩咐。这是医院，让他们到外面去。他在那干嘛？来找麻烦？
1: 不是，我说，今天是安警官救了哥哥。
0: 回头啊，好好谢谢安警，你先出去吧。谢谢安警官。
2: 我在外边等。刚有什么家属是吧？这里还有一些个人信息需要你填写一下。
3: 我跟你去，姑姑，我去填一下信息，
4: 你一块儿去。
3: 里面应该没什么大碍吧？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

0: 谢谢。
1: 知道谁干的？
2: 不知道。
1: 不知道还是不想讲？
2: 不知道。我刚坐下，就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兔崽子跟我吵架，刚吵两句就动刀子了。
1: 吵架能这么下死手？吵架能来那么多人？我同事们已经在勘验现场了，他们讲说人家是设计好了路线的，包括逃跑路线，沿途的摄像头都被破坏掉了，所以是有预谋的。那也就是讲，下次还会来找你。
2: 哼，我高启强是谁？我怕他们，随便。
1: 我给你个主意吧，自首。看守所是可以保证你安全，看守所还管治病呢。
2: 哼，你也说了，他们是有备而来的，这分明就想要我的命啊！你们应该啊，赶紧查一下背后谁指使，把背后的根拔出来才是。问题是你们敢不敢啊？哎，老安，问你个事情啊。我是说，假如啊，今天要是我在里面抢救，血型也适合的话，假如啊，我说，就你的血型能救得了我？
1: 我会不会给你献血？你进看守所就说。
3: 系统的户籍档案里啊，没有这两个嫌疑人的信息，很有可能是香港来的。根据现场多名目击者反映，这两个嫌疑人的粤语有着很浓的香港口音。
4: 目前看，沙海集团的蒋天嫌疑最大，沙海和强盛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蒋天对于高启强的敌意，哪怕是公开场合也毫不掩饰。蒋天的妻子是香港人，他之前一直往返于香港和京海之间，并与香港的黑社会性质社团有着紧密联系。
1: 想想鹿晗，想想王丽，动动脑子。
5: 对呀，如果目标是高启强，为什么受伤最重的是高小晨？确实有疑点。咱们把这两个嫌疑人的资料上报省厅，请香港警察帮咱们。

0: 见。
1: 老板，敏感时期啦，有事情打电话啦。
2: 江总，你也知道是敏感时期啊，没什么擅自动手，擅自动手也就罢了，居然还失手了，有必要搞得这么鸡飞狗跳吗？啊？
1: 扛高机枪的人不是我派的，
2: 你先坐。
1: 谢谢。
3: 杀手是从香港找过来的，
1: 那就更不是我了。当年在香港就是因为得罪了社团，才跑到金海来的嘛。要找人也不会从香港找的嘛，人家一想就是我干的了。
2: 那蒋总认为，谁有这个能力呢？
1: 真要动手，也不会在这高启强的地板上动手，还用刀砍，蠢死了。
2: 我早就应该想到了，高启强当年能用自己弟弟的命换自己的前途，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又算得了什么呢？
1: 只是他这么一搞，警察、指导组都会护着他，我们更不好下手。
2: 既然不能动手，那就只能坐下来谈了。
1: 谈？怎么搞？
2: 你不用管，等我安排。
1: 何尝？

0: 我在这里听着就行。
1: 哥，你伤口还没有拆线，应该要多休息。
0: 没什么问题。
1: 我问过医生了，这次没有伤到要害，但你还是要多休息，这样伤口才能好得快。你回去休息，我来守着小陈就好了。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等小陈病好了，我想带着他和瑶瑶离开金海。
0: 去哪里啊？
1: 我想带他们出去避一避。现在小陈受伤了，我怕下一个就是瑶瑶，金海不太平。
0: 哪里都不太平，留在我身边是最安全的。
1: 哥，你也要小心啊。
0: 想你二哥，有啥生在就好。

0: 现在查出来确实有两个杀手，七天前从香港到了我们静海。
1: 你的意见呢？
0: 就凭着我对高启强这个人的认知吧，大概率上来讲，应该是他自导自演的一个苦肉计，目的呢，就是为了引导我们的侦查方向，干扰他竞争对手的一个布局。
2: 糊涂还不识字呢，高启强够狠的呀。
0: 可能每个人底线不一样，而且这个儿

0: 我们应该不受干扰，继续我们的侦查。
1: 散会。

0: 行了，咱们好好聊聊吧。
1: 你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说说。
2: 这个地方好啊，我起码不用担心我的人身安全。
3: 不要贼喊捉贼了。
2: 说明白点。
3: 我叫人去 Hong Kong 打听了，那两个杀手收的是砍人的酬金，不是杀人的酬金，肯定是你请来做黑的喽。那个死变态。
2: 蒋天，等你家人被人用刀逼着的时候，别求我。
3: 试试看啦。
2: 好啊。
4: 哎呀，行了行了，都是千年的狐狸，玩什么聊斋呀？高启强，你折腾这些不就是逼我们见面吗？你有什么想法赶紧说。
2: 我有个提议啊，与其除掉我，不如合作，想想怎么除掉指导组吧。
3: 丢了一个合作，合作，问问我这个兄弟答不答应？
5: 把腿拿下去！像什么话呀？什么地方啊？啊！好家伙，一个拍桌子，一个上腿，你们不如动动嘴。干嘛呀？弄得剑拔弩张的，现在咱们到什么时候了？你们自己还心里不清楚吗？
2: 我的意思啊，官场自然有官场的办法，至于怎么除掉，还是要看领导您的意思，我听领导的。
3: 莫说没了，都是生意了。
6: 见识吧啊，
7: 儿子。
6: 哎妈，
7: 你买的什么呀？这么大。
6: 妈，这不是我买的，我爸买的。你看，
7: 你爸买的。嗯。什么东西啊？你打开。
6: 行。
7: 哎，这么大，放哪儿啊？哎呦，
8: 这就是教育整顿期间的工作报告。
9: 这是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刚收到的举报材料，请您过目一下。
8: 这么急啊？
10: 谁被举报了？

0: 事儿啊？嗯，
1: 喂，啊，我是。啊。

0: 喂，你好，我是徐忠。
1: 徐忠，你现在先撤回来，配合一下调查。
0: 什么事，领导？
1: 别多问，先撤回来。
0: 这正是攻坚的关键时刻。
1: 我今天接到了领导的电话，有人实名举报你，

0: 先别担心啊，领导还是相信你的，也相信纪委监委的同志，所以呢你赶紧回来。
1: 尽量当放心，今天下班之前我一定到。

0: 你怎么还吃得下去啊？
1: 我当然吃得下去了。有人现在举报我，说明我们的工作已经摸到对方的痛处了。
2: 可我们组长也让人暗算了。
1: 往那边枪击的案子要继续挖下去，绝不能被干扰。
2: 工作开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哦，说让回去审查就回去审查呀？啊，下边我们怎么工作呀？
3: 干啥查呀？我只是回去接受调查。
4: 赵市长，我们是省纪委监委的，向你了解一下徐忠同志收受贿赂的问题。
5: 徐组长，不会吧？
6: 那天呢，徐忠是把我给骂，当众推了回来，搞得我很没面子。可是过了两天呢，有个人给我打电话，还给了我个地址，让我把马寄到徐忠家里，还告诉我以后送东西不要在公共场合大张旗鼓。
7: 给你打电话的人叫什么名字？
6: 董坚。
7: 是男是女？
6: 女的。
7: 通话记录有吗？
6: 有，我拿给你。

0: 怎么了，大家怎么不工作呀？季组长，谁在五险怎么了？
1: 季组长，我们是不是准备全员召回啊？哎呀，不要有什么情绪嘛。例行的程序需要走吗？只要把事情调查清楚，没有问题，老徐很快就能回来。大家工作啊，不要有什么情绪，工作工作，安心。
2: 千万不能用过激的言行，我们应该相信组织会给老徐，也给我们指导组一个公正的交代。你劝劝大家，不要有情绪，啊。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他有这么多钱？
1: 早知道早退休
2: 了。你就别贫了，这个第二批教育整顿刚开始，没想到你先出事儿了。说吧，我怎么帮你？
1: 这明显是诬陷的，这个你看啊，这个是旧账了，这也是，这一份是房产，都是近期划在我的名下的，目的只有一个，阻止我调查。
2: 徐忠，你看当时派你去京海的时候啊，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办事很有分寸，尺度把握得好，当时还想着你到了京海一定能查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同时还能保护好自己，而谁想到明着你就被人陷害了。
1: 谢谢你能这么说，说明对我的党性的信任。第二点，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您还是趋向于我是被诬陷的。您看啊，现在对手已经把问题摆在桌面上了，目的只有两个：第一，破釜沉舟；第二，说明他们的背后靠山更大。无论是哪个原因，我们都应该一查到底。
2: 问题是，你现在已经被暂时停职了。徐忠，你看啊，既然指导组到了京海，那么就必须给省里。

0: 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这才说得过去，是吧？
1: 你记住，党和国家部署开展扫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这两件事的决心不会改变。没有你徐忠，还会有别的人。
0: 但是，阶段性的成果必须展现。
2: 您的意思是，
0: 高启强是指导组来京海的起源，政法系统的那些害群之马或多或少的都是受到了他的腐蚀。如果在对你的调查程序启动之前，我们就把这份答案交到省委，是不是可以让你尽快的摆脱困境啊？
2: 您的意思是尽快见？我明白了，您想打个时间差，给指导组留点颜面，然后让他们放我一马。
3: 如果这么做的话，正中他们的下怀啊！在这关键的时候，让他们赢得了先机，就算有十个徐忠，也抓不住他们了。
0: 可是你被调查期间，他们照样有时间啊。

0: 现在这个局面已经和季道主的暗斗变成明斗，如果不搬到徐中，回到金海，我们都没得玩了。
1: 事情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纪委不会在没有实际证据的情况下抓徐忠，你们那点把戏根本没用。
2: 没用为什么还要我去做？那我当炮灰呀。
1: 虽然没用，但能拖延一些时间。你去查清楚高启强到底有咱们哪些把柄，处理干净后再做掉他。

0: 怎么，专案组的人去查蒋天的财阀账吗？哦，
1: 是吧？活该啊！以为能找到人家专案组成员是吧？黑料，现在人家开始反击了。
2: 赵立东这回该难受了。
1: 他难受是应该的。徐忠身上的证据要是坐实的话，很快就会回来。
2: 不可能坐实，人家徐忠本来就没有问题。这赵立东啊，以为举报能干点什么，顶多这个举报就能拖一点点时间吧。他们要用这段时间来对付我，我要把脏水泼到蒋天身上，好在时间是够的。
0: 徐忠的指导主原先要是狗皮膏药的话，这回回来可就是疯狗了。
2: 小虎，先别管他们。
3: 要让蒋天尽快闭嘴。
4: 行吧，喝汤。这汤啊是专门为你煲的。你啊最近老熬夜，多喝点汤水啊。
3: 你这汤太勇敢了，把我跟你爸都吓坏了。下次不许这样了。
5: 瑶瑶
4: 奶奶。
5: 瑶瑶，
6: 哥，
5: 哎，
6: 感觉今天气色很好啊，老爸的爱情餐。
5: 看看做了啥？哎呀。

0: 哦，爱心汤。
1: 又煲了汤啊？
0: 什么叫又？你爸每天这么辛苦，还变着花样给你做饭，对你多好。
2: 就是，爸说等晚上忙完工作就来看你。
3: 太晚，别让他过来了。
0: 对你多好，先喝口汤。这段时间辛苦你了，瑶瑶。这公司医院来回跑的，
2: 不辛苦，就还是学习跟宋总整理一些公司账目的事。就是学太慢了，今天我还碰到一笔账不会做。
0: 哦，什么账？
2: 好像说是老爸吩咐打给香港那边的技术服务费，但是具体什么内容也没跟我讲，估计是嫌我太笨了吧。
1: 你还笨，但是他没教我。
0: 那笔账是什么时候转的？
2: 应该是哥哥出事前两三天吧。好吃吗？
1: 怎么了，姑姑？
0: 想你，就待会儿该吃药了。
1: 饱了，吃不下了。
0: 吃不下不吃了，把药吃了，你要去拿药。
2: 我来，哥。

0: 你怎么坐这儿了？
1: 你去医院送完饭以后，你姑姑和小陈就不见了。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
0: 我不知道。
1: 跟他说什么了？
0: 我没说什么呀，就是姑姑说我最近辛苦了，我说我在公司也不忙，就是整理那些公司的账务，就是最近学的太慢了，然后有一笔不会做，是打给香港那边的什么技术服务费，但是具体什么内容宋总没跟我讲。
1: 还说什么了？
0: 之后没说什么，我就回公司了。
1: 就这些？
0: 行。
1: 你辛苦了，赶紧上去休息吧。
0: 啊，你也是。

0: 账户找到了没有？
1: 老黄找过了，他没回来过。
2: 今晚必须找到他。
3: 找，今天晚上一定要找着。
4: 是。

0: 小龙卖了要自首吗？
1: 我妹妹带的儿子失踪了，他找过你吗？
0: 没有。是不是你做的那些事情让你妹妹知道？
1: 我没闲工夫跟你闹啊。小兰现在和小陈不见了，我怕那些想要挟我的人拿他们两个。反正我该用的手段我都用了，你也帮帮我行吗？

0: 宅，采砂厂那边怎么样？
1: 干活的船都已经落走了，他们找不到线索。
0: 高启强的妹妹、儿子失踪了，
1: 是他自己藏起来的吧？怕我们找到他？
0: 这样，你要找到他们，这样我们手上又多了张牌。
1: 有线索吗？
0: 我把照片传来。

0: 你妹妹和李儿，你不许我帮到。
1: 小蒋啊，你以为只有你在香港有杀手，我在香港就没有朋友了吗？
2: 我完全从香港找人，你儿子不替我干的。
1: 我跟你说过的，有一天你嫁人被刀顶着的时候，你千万别求我。
2: 你到底要做什么？
1: 你去自杀吧，到市府门口去。
2: 什么？
1: 你不很心慌吗？你害怕了？ 给你两条路选，你去自杀，或者看着你的老婆孩子被我叫弃养，你选哪个？动手之前，记得帮我留封信。明天所有的新闻标题都是：杀海集团的掌门人被指导组索贿不成，投诉无门，悲愤自杀。
3: 这样一来，舆论就会刺激，指导组只能会对着李海清害。
4: 那我会很感谢你的。
1: 卑鄙，你卑鄙！
3: 我卑鄙吗？
1: 打仗总应该有人祭旗，对吧？
4: 现在
1: 是7点，市政府上班是8点半。
4: 8点半我要看见你在市政府门口自杀，否则你等着看。
1: 8点半，
4: 你老婆孩子被交弃用。

0: 嗯，好，啊，你先不要激动，我们领导来了，你跟我们领导讲。你好，我是驻点指导组副组长季泽，您是哪一位啊？
1: 我是江天，我要举报。
0: 你要举报谁呀？
1: 我自己，我对徐忠局长的举报完全是诬陷，但我也是被逼的。
0: 谁逼你？
1: 我的家人在香港被绑了。
0: 你们要如果能救他们出来，我就什么都说。江老板，你听我说，不要慌，把你家人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你掌握的所有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上报省公安厅联系香港警方的。
2: 只有一个小时时间了，如果他们出不来，救不出来，我什么都不会说。
0: 请你放心，一定要相信我们。
3: 方娘，你把蒋天刚提供的材料。 还有线索，上报省公安厅，由他们出面联系香港方面的警方，中医怎么核实？子爵，你联系耳公安系统，找到蒋天手机的定位，马上实施保护措施。还有一点，记住，一定防止蒋天做出过激的行为。
4: 是。
5: 前面走。
4: 要睡了，你交代的事情还没有眉目。
5: 我的家人。 在香港被绑，你拖延点时间，等我抓到高启兰和高小晨，咱们就捆一伙他们，交换人质了。没用的，
6: 现在就这两条路，要么
5: 我记下，他们全完蛋；
6: 还有呢，
5: 要么。 我死掉，你替我去杀他们全家。
6: ，
7: 省公安厅与香港警方进行了联动，香港警方根据线索，很快锁定了人质可能被藏匿的区域。并派出飞虎队进行营救。

阿静，阿静，我怕，你哋死掉了，你就咪先。

0: 呢个账号是我的。
1: 你确定？
0: 我确定，因为上面的每一笔钱都是我亲自去存的，我肯定记得的。
1: 那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可以接触到这个账户的信息？
0: 我先生咯。
1: 那你先生之前有没有动用过这个账户？
0: 其实生意上面的事我真的不清楚的，他呢也都不想我知道。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跟京海强盛集团在这里明争暗斗，他呢又不敢给我去京海那里，所以他的事我真的不知道好过知的。
2: 何书记，那个境外账户查到了，真正的户主是贾天的妻子，不是徐宗。
3: 确定？
2: 和银行联系过了，细节都对得上，技术部门材料鉴定，蒋天举报徐宗的资料都是伪造的。

京海那边也有消息，蒋天的手下作证，木马长津也是蒋天自导自演的把戏。

0: 那套房子，物业打电话给我了，说里面听到有男的女的真的哼哼唧唧的声音。我他告诉他，现在那个房子就在那个门口，我让我表哥带人已经堵住了，那女人跑不掉。
1: 喂，小虎，干什么呀？阿莲，小虎不是这样的人啊。阿莲，我也不想瞒你了。我也不希望你误会小虎，你那套房子里面住的其实是我的女人。
0: 不是，
2: 安静，放开他！
0: 强哥，对不起啊。
1: 我希望这个事情你替我保密。
0: 你放心放心，我绝对不会说的，不会说的。
2: 别废话了，赶紧走吧！我告诉你说啊，跟你那些表哥说，赶紧的。
3: 不好意思啊，江哥，
1: 你不说你老婆那套房子空了一年多没人住，没问题吗？
3: 我也不知道啊。
1: 哎呀，幸好你这老婆一闹啊，起码这样，蛇组的人不会发现。还来得及，赶紧转移啊！你这样哈、啊，老莫和黄瑶以前住那老房子，你有印象吗？
3: 我有印象。
1: 你去问黄瑶拿钥匙，先搬到那去住。等到时候通关以后，咱们想办法再把人送出去。
3: 好，那我知道了。喂，收拾东西干下了，走消防通道啊。我在B1通道口等你们，快点啊！

0: 嘿，私闯我办公室啊！你是喝点茶呀，还是喝水啊？
1: 喝白水吧，刚吃完药。
0: 身体怎么样？
1: 好着呢，难得这么长时间休息啊。
0: 这是嫌我们的工作效率低，把你关的时间太长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敢不敢，
0: 你就是这个意思。
1: 听说我这点事儿，中央的同事都惊愕了。
0: 嘿，为了你，中央派了两名督导组的同志下来了。还好，最后查完以后是事实清楚，你是清白的。要不然负面影响太大了。
1: 哎，您说这个蒋天也真够麻烦的啊！我回到京海一定得好好问问他，为什么使出如此拙劣的手段。
0: 蒋天死了，
1: 难怪这么不理智，让人当枪使了。您看，我什么时候回京海？我想马上开这工作。
0: 我这一直想，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再回京海合适不合适？
1: 我的队员可都在那儿呢，
0: 我让他们都回来。这电力公司这个事儿呢，我还想让你们在会上介绍一下经验。
1: 强盛集团还在啊，
0: 那么大的公司在那儿，他又跑不了。这个再有两年我就60了。如果我不把现在这个副字去掉，那我就得退居二线。京海是我保举你去的，
2: 抓唐小龙，抓杨建，那是你的本事，但也是我的功劳。
1: 是。
0: 如果咱们不趁这个机会往上挪挪屁股，恐怕就挪一点就行，贪多嚼不烂。
1: 您了解我呀，我对升官兴趣不大。
0: 你就是还想继续查强盛是吧？查查查查。但是有一点我得跟你说啊，这件事你必须以大局为重啊，不许节外生枝。

0: 媳妇儿，配合素质调查结束了。哎，怎么了这是？
1: 你知道你犯什么错误了吗？啊，这是你去年的体检报告，要不是纪委的来让我找那银行卡，我还找不着呢。你可真会藏。
0: 我就是个冠心病啊，妈妈，我怕你知道了又大惊小怪。
1: 冠心病，冠心病那是小病啊。
0: 行行行，我错了啊，我你看啊。行了，别生气了。你看我这吃药，天天坚持吃。咱楼上那徐太，冠心病15年了，怎么样？人家好着呢。
1: 别嬉皮笑脸的。人家徐太是退居二线了，你呢？你冲在第一线。哎呀，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我。
0: 行了，行了，行了啊。这个我现在就吃，坚持吃啊。
1: 哎呀，行呀，现在吃什么呀？起手啊！
0: 行，好，好吧，是这样啊。我呢，马上就要去京海。这京海的事儿一定要引起重重。你一会儿帮我收拾收拾行李，啊，衣服别太多啊，留着点空。我给老纪呀带2条烟，京海没有他喜欢抽的牌子。行了，别生气了。

别看了啊，这很安全的，走吧。这儿啊，平常都没什么人，你看这灯都黑着呢。

0: 小兰，自己人，自己人。
1: 我说，
2: 小陈，快跑！
3: 小兰，小兰，放下，放下，别动，别动，别动！
4: 你们家的事尽情解决，我只拿钱办事。
5: 别慌了，
0: 先把东西放下，听我说，我只是按强哥的吩咐办事。
5: 爸叫你来杀我，
0: 先放下，我慢慢跟你解释。
5: 跟他们一起来的，我怎么相信你？
0: 我是不同意的，但你也知道，强哥一旦拿定了主意，我根本劝不了啊！
5: 真的是我爸，
0: 你先坐下，小安你也坐。蹲下，蹲下，蹲下！跑，往里跑，左边，往里跑！
6: 上电话了，上电话。
0: 相信我，外面不是我的人。
5: 到底怎么回事？
0: 梁姐没抓，王丽的案子再查下去就要查到你的头上了。
5: 所以想要杀我灭口，
0: 先解决到外面的人，我慢慢跟你解释。
7: 外面的是什么人？
0: 可能是蒋天的人。

0: 现在我被困在清华区华夏村的28号，有人谋杀我们，你快来救我！
1: 马上走，快！

0: 高晨，你们为什么会藏到黄瑶家的老房子去？那两个香港杀手是怎么找到你们的？我虎叔用命救了我跟我姑，我们是受害者，你们跑来这儿审我啊？
1: 聊聊天不行啊？我们两个认识这么多年，跟你咨询那些事情还不可以了？小陈啊。
0: 你还记得第一次我们见面什么样子吗？
1: 太小了，忘了。
0: 也是，7岁还是8岁哦？当时你端了一把玩具冲锋枪，站在门口，不让我们进去。你说你是这个家里面唯一的男人，保护你妈妈，对吗？啊。 满村绑架案，记不记得？我们是动用了大量的警力才把你救出来，但是你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跟我们讲过，到底是谁绑架你？小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说这么多年你始终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一个动荡的环境当中呢？还是说你就习惯了，也喜欢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你的姑姑？
2: 说知道高启强什么事情，他想保护你，他怕你在高启强身边出问题，所以不顾一切把你藏起来。没想到麻烦还是过来了。
3: 哥，
2: 阿金，你想干什么？我的受了伤，现在没好，又刚受了惊吓，你们这个时候跑来问话，你太不道德了吧？
0: 我们能接着聊吗？
3: 我有点乱。让我静一静。

0: 你是不是想把我给杀了？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把你哥卖了啊，但是我真的想保护家人的话，什么事情是正确的，你心里要明白。
1: 你要这样的话，我投诉你案件。
0: 随时。
1: 好，你等着。
2: 让他来的。哎呀，
3: 徐，我不是啊，不是啊，老徐啊，
2: 过来接我来了。
3: 那是啊，
2: 你也没事先打个电话，
3: 没什么事儿啊。
2: 你回来就好，你回来了，有些人可就慌了，坐不住了。大家说是不是啊？

0: 我宣布啊，我戒烟了，其他人也注意啊，谁都不能当着老徐的面吸烟。
1: 您自己注意就行。
2: 当然，首先是我。<笑>
0: 我们那口子跟你说的是啊，老徐，你不应该瞒着我，这样大家工作起来也好照顾照顾你。
1: 别照顾我，
0: 大家听好了，工作是第一位的。
1: 你走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工作，没有松懈，没告诉你高小晨现在正在接受安心和孙旭的询问。哟。
2: 看来我没在这几天出了不少事儿了。
3: 哥哥，上车再说吧。

0: 瑶瑶，
1: 嗯，
0: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姑姑吧。
1: 姑姑，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香港那批款的事情是我不小心说漏嘴的，我不知道自己惹这么大麻烦。
0: 你就告诉姑姑，我哥他是不是要故意杀了小周？
1: 我不知道，姑姑，我真的不知道，你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姑姑，你别吓我。

0: 觉得我会害你啊？你啊，被安心洗脑了。他这些年一直在找我犯罪的证据，找不到，然后就挑拨离间我的家里人，这是他手段，你知道吗？
1: 你的手段更多吧？
0: 我手段再多，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们。
1: 小时候你老跟我说狼来了的故事，现在我看你就特别像那个撒谎的小孩。这身边发生的一切，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都分不清。

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一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

0: 我是藏剧团的演员平真，然后从事这个职业从结缘藏戏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然后在藏剧团就职也有15、16年的时间了。
1: 藏戏因其独有的地域特色而区别于其他戏种，它可以是寺庙前连演7天的宏大史诗，也可以是

0: 牧场帐篷边的即兴片段。而在平真老师看来，他更是一个民族将神话种进生活的智慧。
1: 藏戏的话，相较于现在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些大的剧种啊，它的差别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就是说现在我们很多剧种都是分行当的，就是说要分这个武生啊、青衣啊，这是分行当，但是我们藏戏它就不分这个行当啊。藏戏主要传播的啊应该是真善美，因为比如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八大藏戏的中心核心的这个主题，我们这个研究了之后发现都是在讲这个真善美，就是说一个人的激发他的真善美，通过一些事件，通过一些曲折转合，然后最终就是呈现出这个人最终他的这个骨子里面的真善美。
0: 传承与发展就像是一种宿命，刻在所有非遗文化的基因里。唱好藏戏对于平真老师来说远远不够，他所在意的是如何能让下一代乃至以后有更多的人去了解藏戏。
1: 我认为呢，就现阶段包括藏戏，包括我们现在全国的所有的这个戏种啊，都存在的一个瓶颈式的一个难点，应该就是怎么培养下一批的就是戏曲的人才，包括藏戏的人才这一块。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去培养这个戏曲的一个土壤，也就是说一个戏曲的观众，不管是各种戏曲，包括我们藏戏，这两点我觉得都是同样重要的，就是培养演员还有培养观众，这两点应该是现阶段我觉得比较难的一个难点，需要突破的一个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怎么让观众更加的年轻化，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这个藏戏。然后再说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就想到这个戏曲走进校园这一块，我自己呢也会去一些学校去教授这个藏戏的课程。

我们院团呢也打造了一些以青少年为这个主演的完整的这个传统藏戏的这种表演。

0: 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生。然后呢，他首先他呢是我教过的所有藏西班小朋友里面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呢，他是只有3岁多，不到4岁。然后他的爸爸妈妈找到我说要教授这个藏西的课程的时候，我当时是持了很质疑的态度，我说他可能太小了，现在还不太适合。然后，但是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自己本人呢，表示是特别的喜爱这个藏西。然后出于这个热爱是那个进步的最大的动力那一说，然后我就说先试一下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基本功和这个天赋。
1: 我是单字镜者的父亲，单字镜者从2岁开始，特别喜欢藏戏，然后电视里面看到那种藏戏表演的时候，他就跟着哼哼唱，然后我们家长也发现到了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所以

0: 我们一直支持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再次感谢每一位老师的栽培。
1: 他现在穿的这一套服饰呢，是一个温巴的一套服饰。然后温巴为什么选择这一套服饰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藏戏呢也称蓝面具藏戏，因为这一套服装，这一个面具是藏戏最典型的一套服装和一个面具，所以我今天让我的这个小徒弟呢，就是选择了这一套，展示一下给大家。然后他待会儿呢会表演一段藏戏的比较城市化的一个动作，就是一整套动作，但是今天呢我们因为没有四鼓的配合，可能会稍微有点单调，我只能用口述的形式给他拍这个藏戏的四鼓，因为我们藏戏的话还是讲究一鼓一搏，这是我们藏戏的比较标准的一个配置。锦江锦江江江锦江江江江江江江锦江江锦江江锦江江锦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

当我穿上了这件衣服之后呢，我就意味着我已经不再是我自己了，我成了故事中的每一个角色，每一次呼吸，每一个步伐呢，都要对得起祖先传承下来的这些规矩。这不是表演，是与天地的对话。

0: 我的舞台呢，它不只单单在这个草地上，也不只单单在舞台上，在书房里，在课堂上，在我走过的每一个路上都是我的舞台。藏戏给了我根，而我希望呢，能通过我自己的双手，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这棵古老的灵树枝繁叶茂，把藏戏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这个藏戏独特的魅力和文化。
1: 木落声远，传承却从未止息。他俯身整理面具的身影与徒弟练习的身影渐渐重叠，古老长腔在心声中回荡，如高原之风，不息不绝。他们让藏戏不止于舞台，更活成一条流淌的河，礼赞传承，生生不息。

千锤百炼，一枚银饼华丽变身，精雕细琢，一块顽石脱胎换骨，温煮慢炖，一碗丁肉鲜嫩醇香。从年楚河畔到帕里草原，从指尖记忆到舌尖美食，日喀则的非遗魅力四射，璀璨夺目，

每天清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的扎西吉采社区都会被节奏明快、此起彼伏的金属敲击声唤醒。循声而行，穿过这个门洞，就仿佛进入了一个光彩熠熠、琳琅满目的艺术宝库。自古至今，金银铜器在青藏高原广为应用，备受青睐。这些精雕细刻、玲珑剔透的酒具、茶具、首饰和服装配饰，既体现出巧夺天工的精湛工艺，又蕴含着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它们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实用器具，更是民族文化的鲜活见证。在扎西吉采金银铜器加工厂的打制车间，李多正在专注地忙碌着。几块不起眼的银块将在他的手中华丽变身，被打制成一套融合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的银底鎏金茶具。李多介绍说，这套茶具是一对新人特意为即将举行的婚礼而定制的礼器，由底座、杯身和杯盖三部分组成。杯身为温润的瓷质，底座和杯盖则是采用银底鎏金的工艺。今天，尼多首先要制作茶具的杯盖部分。将几个银块慢慢融化为银水，等到冷却后便得到一块粗糙的银饼。这块其貌不扬的银饼即将历经烈火的考验、铁锤的锤炼，完成涅槃重生的蜕变。尼多将银饼放置在炉子上加热，火焰的温度让银饼逐渐软化，变得富有韧性，这是敲打塑形的最佳时机。他手持铁锤，先是轻轻敲打，仔细修整银柄的边缘，随后加大力度，重力敲击，让银柄在力量与温度的作用下逐步变薄，慢慢向银片的形态转变。敲打之间，尼多的眼神始终专注而坚定。他一边敲打，一边密切观察银柄的形状变化。一旦发现温度降低，便立即放回炉中重新加热。尼多熟练地转动喷枪手柄上的旋钮，火焰的大小随之精准调整。火焰太强，银柄容易融化变形；火焰太弱，

乍西集采金银断铜技艺有200多年的历史。19世纪的时候，一些从事金银铜器制作的工匠聚集在乍西集采附近，他们开设家庭作坊，专注于制作各类金属制品。这些器具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兼具实用与观赏价值，因而深受人们喜爱。久而久之，乍西集采金银铜器的美名就传遍了整个西藏，成为日喀则乃至青藏高原金属工艺制品的杰出代表。加热，敲打，再次加热，继续敲打。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小小的银柄渐渐变成了光泽出显的银片。这时，尼多使用一个类似圆规的工具，大致确定银片圆心的位置。而后以圆心为基点，画出一个正圆形。紧接着，小心翼翼剪去边缘多余的部分，一个规整的圆形银片便呈现在眼前。接下来是塑形环节，要将平面的银片制作成立体的杯盖，这是对匠人技艺与耐心的双重考验。这样的敲打，每一天都要重复上万次，尽管枯燥，却又充满创造的乐趣。敲打时，尼多必须全神贯注，心无旁骛，随时根据银片的变化调整力度与角度，保证器皿造型规整，薄厚均匀，凸显出器物的美感。打坯塑形之后，尼多将杯盖坯子交给同事罗布次仁，进入最为精细的錾刻纹饰工序。装饰图案的选择是器物灵魂的体现。乍西集采金银断铜技艺的传统图案多为吉祥八宝、缠枝莲、卷草纹等，这些蕴含着祈福纳祥寓意的线条，早已深深烙印在罗布次仁的脑海中。无需参考图样，他便能徒手绘制。绘制好图案，罗布次仁便开始了细致的雕刻。不同的线条、不同的纹饰，需要使用不同的錾子。这些特制的錾具共有20-30种，常用的也有7-8种。铁锤轻敲錾子，发出清脆的叮叮当当声，如同一首灵动的乐曲，在银器表面谱写着华章。罗布次仁忙碌的时候，尼多也没有休息，他走到几个徒弟旁边，仔细查看他们的工作进度，耐心指导操作手法。从前，乍西集采金银断铜技艺实行家族内部传承，每个工匠都有自己祖传的家庭作坊和从不外传的工艺技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技艺的纯粹性，却也限制了它的传播与发展。为了更好地传承这门古老的手艺，乍西集采如今已改为学徒制。

0: 只要对这门技艺有兴趣、有耐心，都可以来这里拜师学艺。三年学徒期满，徒弟们可以选择留在加工厂做工，也可以选择自己外出创业，将这门技艺带到更广阔的天地。倪多年轻时也是从学徒做起，深知学艺之路的艰辛。他从不吝啬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从火候的掌控到敲打的力度，全部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在他看来，只有让更多年轻人掌握这门手艺，扎西及彩金银断铜技艺才能在光阴的流转中永葆生机。雕刻好纹饰就进入了鎏金工序，这是让银器绽放璀璨光彩的关键步骤。倪多取出一种名叫昂巴的特殊泥浆，小心翼翼地涂抹在银器不需要鎏金的部位，这层泥浆将起到隔离作用，防止黄金附着。随后他将黄金与水银按照特定比例混合在一起，细心地涂抹在杯盖需要鎏金的区域。涂抹完毕后，将杯盖放入炉中烧制，水银遇到高温逐渐挥发，而黄金则牢牢地附着在银器表面。经过一个星期的通力合作，倪多和同事们终于完成了这套定制茶具。鎏金后的银器，金银相映，光彩夺目，既保留了银器的厚重，又增添了黄金的华贵。整套茶具造型圆润大气，雕刻巧夺天工，纹饰精美繁复。这不仅是一套实用的器皿，更是值得珍藏的艺术品，既蕴含着吉祥祈福的美好寓意，也承载着传统技艺的温度与力量。人部在藏语中意为聚宝地或多宝，自古以来这片土地物产丰富，宝藏聚集。在众多的矿产资源中，仁部玉石的名气尤为响亮。仁部玉石质地细腻温润，具有类似油脂和玻璃的独特光泽，颜色丰富多样，其中以墨绿色最为常见。早在十五世纪初，仁部当地的工匠便发现了这种玉石的独特价值，开始用它雕刻茶杯、玉碗等生活用品。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仁部玉石雕刻技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在仁部县的玉器雕刻工匠里，倪玛是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人物。他十五岁便拜师学艺，与玉石打了六十多年的交道。1992年，倪玛在县城创办了自己的玉器雕刻公司，将产品从传统的茶杯、玉碗等器皿拓展到项链、手镯、摆件等饰品。同时他积极与内地的玉雕同行交流合作，吸收借鉴汉式玉雕的技艺，生产出许多汉藏风格相结合的玉雕产品。
1: 香炉的特点有两种，一种的话藏式的有八宝，一种的话汉式雕龙的，这个全角的话全部里面掏出来的做的，不是粘的。
0: 倪玛常说，仁部玉石雕刻技艺想要传承得好、发展得快，就不能固步自封、闭门造车，必须打破藩篱、开拓创新。在他看来，传承不是墨守成规， 而是

0: 在坚守核心记忆与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这一天，尼玛和徒弟次仁扎西来到了他们存放玉料的仓库。这些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玉石原料都来自仁布县茶巴乡的大山深处。对于玉雕工匠而言，选材是制作玉器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一块好的玉料能让后续的雕刻事半功倍。
1: 浇水的话，那个用那个颜色，还要有裂纹，有没有这样看一下？还有口子的话用不了。
0: 尼玛介绍说，仁布玉石属于软玉，比较适合手工雕刻，能够很好地展现作品的细节与质感。选材时需要综合考虑玉料的形状、大小、纹理、光泽等多种因素，根据最终想要制作的成品来决定取舍。
1: 今天做的那个，做一个羚羊，西藏的那个特色嘛，那个。
0: 经过认真比较和仔细斟酌，尼玛师徒最终选出了一块玉料。不过，它的品质究竟如何，内部是否有隐藏的裂纹或杂质，还要等到切割之后才能知道。来到制作车间，师徒二人立即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尼玛熟练地调试着切割设备，次仁扎西则按照师傅的要求，在玉料表面小心翼翼地画出切割辅助线。随着切割机的齿轮飞速转动，玉石被一点一点地切开。此时，尼玛师徒二人的神情显得格外严肃，眼神紧紧盯着正在切割的玉料。他们知道，能否制作出一件完美的藏羚羊玉雕，答案在这一刻即将揭晓。尼玛介绍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包括切割在内的所有工序都是纯手工制作。如今，现代化的机器设备被引入到玉雕制作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降低了部分工序的难度。不过，手工雕刻的核心技艺依然无法被机器替代。切割完成，幸运的是，这块玉料内部质地均匀，没有任何隐藏的裂纹和杂质。在玉料的新鲜切面上，次仁扎西开始勾勒藏羚羊形象的大致轮廓。徒手绘画是玉雕工匠的基本功，这需要一定的天赋，但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只有将藏羚羊的形象特征牢记于心，才能做到心手合一、运笔自如。轮廓画好后，次仁扎西坐到工作台前，开始雕刻藏羚羊。飞转的齿轮沿着绘制好的线条，将玉料不需要的部分一一去掉。尼玛在一旁仔细观察着玉料形状的变化，不时提醒次仁扎西注意切割的角度和力度。次仁扎西熟练地操作着机器，每一次切割都小心翼翼，生怕破坏了整体造型。雕刻出藏羚羊的大致形状后，次仁扎西将刀具换为模具，开始进行精细打磨。玉料上粗犷的切割痕迹被一点一点磨去，藏羚羊的身体表面逐渐变得圆润光滑。这个步骤必须胆大心细，高度专注，否则一个极小的失误都有可能造成玉料断裂，导致前功尽弃。

经过一天的忙碌，尼玛师徒终于完成了这件作品。玉雕藏羚羊浑身散发着温润的光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0: 人部玉石雕刻技艺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醇厚绵长，绽放出永恒的光彩。十月下旬，帕里镇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这座平均海拔4370米的高原小镇，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盛装。帕里镇四周环绕着巍峨的高山、广阔的草甸和清澈的湖泊，是西藏著名的牦牛产区。帕里牦牛体型健硕，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在当地人眼里，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是冬日里驱散寒冷、温暖身心的绝佳美味。这家名叫朱姆拉日的藏餐馆隐藏在街巷的角落里，看上去并不起眼。不过每到饭点儿，这里就会顾客盈门，热闹非凡。南来北往的食客们围坐在餐桌旁，一边谈论着家长里短，一边品尝着高原美味。他们之中有当地的牧民，有远方的游客，还有返乡的游子。大家不约而同聚集到这里，只为品尝那一碗色香味俱全的帕里丁肉。
1: 味道可以，特别好香的，
2: 特别新鲜，好嚼，汤也好喝。
3: 亚东县帕里镇肉丁的最好吃的这里。
0: 帕里丁肉以其鲜香软糯的肉质、浓稠醇厚的汤汁赢得了人们的青睐。牛肉的鲜美与调料的香味深度融合，形成独特的风味，成为帕里镇一张亮丽的美食名片。

格桑拉姆经营珠穆拉日藏餐馆已经有20多个年头，凭借着地道口味和诚信经营，这家餐馆在帕里镇有着不小的名气。帕里丁肉的美味首先源于极品的食材。格桑拉姆始终坚持选用本地的帕里牦牛，而且只购买带有少量筋膜的牦牛后腿肉。他认为纯瘦肉虽然鲜嫩，但炖煮后容易发柴，而带有少量筋膜的后腿肉经过长时间的文火慢炖，筋膜会变得软糯可口，肉质也会更加鲜嫩多汁，口感层次更为丰富。切肉时需将肉丁大小控制在1公分左右，格桑拉姆解释说，肉丁太大不容易入味，太小则容易煮烂失去口感，只有切得均匀，炖煮时才能受热一致，确保每个肉丁都鲜嫩可口。格桑拉姆将肉丁放入锅中，加入冷水，然后开火加热。当水温逐渐升高，肉丁中的血水会慢慢析出，形成一层浮沫漂浮起来。这时，格桑拉姆快速将浮沫舀出。这个步骤看似简单，却对口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浮沫的主要成分是肉中残留的血水和杂质，去除浮沫可以让肉

臭味更加纯净。格桑拉姆把火调小，文火慢炖能让坚实的肉质慢慢软化。如果使用大火的话，肉丁表面会快速收缩，导致肉质口感发柴。格桑拉姆使用的调料都很普通，盐调味的同时让肉丁轻微收缩，锁住内部汁水。姜末能去腥，软化鸡肉纤维，同时提升肉香。花椒，它的麻香能中和牛肉的油腻感，让口感更清爽。辣椒，给肉丁增加独特的辣味，还能为食客驱散高原的寒冷。两个小时之后，肉丁慢慢入味，汤汁逐渐浓稠，风味独特的帕里丁肉终于可以出锅了。格桑拉姆将丁肉盛入特制的瓦罐，淋上浓郁的汤汁，热气腾腾，鲜香诱人。随后撒入葱花，既调味又增色，可以提升食欲。帕里丁肉通常搭配青稞面饼或者米饭一起吃。舀起一勺丁肉放入口中，辣椒的微辣，花椒的淡麻，以及牛肉本身原汁原味的鲜香在口腔中慢慢散开，温润适口，回味绵长，让人不禁神清气爽，胃口大开。对亚东人而言，帕里丁肉不仅仅是一道普通的菜肴，更是一抹童年的记忆，一条情感的纽带。无论何时何地，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总能让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品尝到故乡的味道。每天，尼多都以千锤百炼的坚守，把金银铜器打制出夺目的光彩。

尼玛试图通过精雕细刻的执着赋予顽石生命与灵魂。格桑拉姆则用文火慢炖的耐心烹制出地道的高原美味。这些非遗项目分别属于不同的行当，但是却有着共同的灵魂，那便是匠人们世代相传的匠心。这份匠心是择一世终一生的承诺，也是传技艺守根脉的担当。在日喀则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这些非遗项目源远流长，熠熠生辉，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0: 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2: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姬姬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0: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型，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

0: 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老板，你放心，我美猴王孙哥都交代我了。
1: 这下信了吧？我抠门，老板不抠门，我们俩一样给老板做事情。
0: 老板一看就是体面人呐，辛苦你了，还专门跑
1: 来。来来来，先看看药，没药药等于白说。
0: 你侮辱我，怎么会没有药啊？这边。

0: 猖獗，一堆破烂儿。
1: 你会不会讲话？不会讲话，你不要讲了。破烂，灿烂。经过我的手，福田成了，我炸着他一半，你信不信？那帮国民党党官，我早晚炸给他们看。
0: 我信你。再找个帮手，明天晚上一起来。
1: 就这样？
0: 就这样。
1: 你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么多年一回来就让我搞这么要命的事情，又不体检，
0: 不是喜欢玩命吗？
1: 是啊，是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啊。但是现在有老婆孩子要养，有家要养。

0: 刚才那个醉鬼，这行吗？今天死了三个人，他们连管都不管，这样硬搞只会越搞越糟糕。等天亮，我跟他们把话说了，我家也开当铺，我知道该怎么说。刚才把我当老板，天亮再当一次，好不好？啊？
1: 把叔叔走之前留个心眼，先想好后果。
2: 啊。干。

0: 两个当兵的，郭旅长的人，三团四营一连两个四川兵，可能想开小差弄点路费到我们铺上当，闲钱少又转回头来抢。
1: 郭旅长那边有消息吗？
0: 差人送信了，备了份礼。后面的事情我们够不上，还得麻烦把头出面招呼。阿道，七爷来了。你看，就这么点小事情，如果七爷来，那我还不如找运强撞死你。

0: 死两个是吧？啊，有一个对三根金条的也死了，还有两个人，到底几个呀？还有两个从死尸手里捡了当票，说要把三根金条拿走，
1: 也死了。
0: 没有，让把金条留在铺子里别动，天亮找你说。是。
2: 有什么来头？

0: 我姓徐，你贵姓？
1: 什么事儿？
0: 昨天在这里存了东西，现在要拿回去。
2: 你来。

0: 人呢？不是，但东西是我们的，偷走的人来存的。
1: 票上写对出扣五成。你贵姓？
0: 于，任泽于。于兄，我家也有当铺票号，经营四个字：周转周济，趁人之危，巧取豪夺，就不对。你从哪儿来的？南阳。
1: 扣三成，
0: 原样三根，一毫都不能少。你们两个谁说了算？三成就三成，我现在给你写借条。
2: 凭一张空头借条想把东西拿走？
0: 借条白纸黑字不空，我押了信义。
1: 当铺不凭嘴上信义，凭真金白银。
0: 世道如果没了信义，那什么生意都是空的呀。
2: 这世道就这样，你有什么办法？如果就这样。
0: 那就砸烂它。反正借条现在写东西，现在拿，信不信由你。凡事想想后果。
3: 七爷是不是来了？这种事情说小也小，说大也大。
4: 你们俩都做不了主啊！走，跟这帮家伙说信义，没用。走啊！

0: 朋友，把东西留下再走。
1: 什么东西？通兑三根金条。啊，十两足金一根。
2: 拨个朋友多条路，少个冤家少赌钱。
3: 三根金条，子弹划过，记好，原样还给我。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4: 我要是……
3: 不给呢，就说能不能做主吧。你什么人啊？我姓孙，你贵姓？
2: 我姓吴。
3: 他们刨车打杂的做不了主，你不会也做不了主吧？不给东西，就是跑腿找词儿的。
2: 当家主事，
3: 明白天高地阔，讲究和气宽容。跑腿儿又主事，明白天高地阔。
2: 一大早，你搞得我很不高兴。
3: 不高兴就对了。我找你主人说话。
2: 我主人？
3: 闽西这一带余姓当家，你姓吴，对吧？

驴车给你，又借又还。帮帮忙，把我们放下来。

救。陷入这种境地，都是因为要找回杨芷的信和照片。故乡比我想象的还要不同。父亲之前说过，军阀豪强盘剥恐惧，这些都是要革命的原因，但他没有说革命的历程。现在我们挂在一个小镇的街上，无人问津。老孙的做法让我困惑，尽管他好像还在思考问题。

0: 上气儿了，脚稳住。
1: 行吧，这儿的人都这么见死不救吗？
2: 你下的地盘没有发了话不让动，除非我们自己下去。
1: 怎么下？
3: 先不要管脚下踩着的土，两手使劲，身体倒翻上去，脚绕牢了绳子，腾出手腕，用牙齿帮忙解开。
1: 我伤口疼痛，你别勒着脖子了。
3: 搞快点，一分钟两分钟，应该勒不死。
1: 没把握。
2: 凡事往好处想想。
1: 你不说凡事想想后果吗？
2: 坏事往好处想，好事坏处都想想后果。
1: 就一次机会，不会倒，
2: 试试。
3: 走，人来了。
4: 哎，老板怎么也吊起来了？
0: 这，我不是叫你去找一个帮手吗？
4: 多付一分钱，老板行不行？
1: 好，我们搞下去。
4: 搞，这不大好搞。
0: 搞啊！

0: 你俩人说没说从哪儿来？
1: 南阳。
0: 如果人还在，去带回来。再问问镇上都有谁？

0: 是老板，你们这里经常这样吗？
1: 啊，不经常。
2: 那个叫吴达的是余家什么人啊？
1: 七爷。啊。
3: 老板，找我们到底是搞什么？人都来了。
0: 哎，谢谢啊。
4: 您说说，这俩什么人啊？可靠吗？
3: 红盘那以前供过事，牢靠得很。
4: 真的？
3: 亲戚啊！
5: 马年子，真名。
4: 为什么？
5: 不能枪。
4: 当过兵啊？
5: 江西2年。
4: 带枪的吗？敢打死我吗？
5: 我是来是抄表的呀。
4: 让你朝我脑袋上开一枪。来，来。

0: 这说来就不好听了。哎，先说能给多少钱吗？
1: 你还讨价，老板随便给，肯定不亏啊。
0: 老板都被吊起来了，
2: 那没吊起来，用找人帮忙吗？你说，给多少？
0: 你们桌给多少？
3: 那要看搞什么事情了。
4: 不用问，搞就是了。一人5块，少不少啊？
5: 不少。
0: 先付8块，后付，不搞拉倒。8块蛮好，
4: 但要保证给。
0: 一元计出，肯定有。
4: 哎，他是这种人吗？
5: 哎，老板在这里啊。
4: 啊，一人8块。
0: 保证给。前面有一个当铺，也做票号生意，黑店。天黑了，把它给抢了。不全抢了，我们不是强盗。
3: 到底是抢还是不抢啊？
0: 你们每个人只拿分内的。
3: 那是什么意思？
0: 3个人，每人8块。
3: 这么厚货，来都来了，搞有钱，不搞没钱。
0: 搞，来都来了。好，那你和彭举现在就去当铺找个理由搞清楚保险柜的位置。
3: 你叫什么？
6: 蛮子，胡蛮。
3: 当铺周围后墙都看看。
0: 干啥？
3: 看清楚什么，回来说什么。
0: 那你跟老板呢？
3: 在这儿等天黑呀。

0: 你说他们要抢啥呀？
1: 甭管，我整自己的。
0: 你跟谁伙的呀？
1: 大家一伙的。
0: 要不是你求我带你来，彭举能说你是亲戚？
1: 八块蛮好，你八块，我八块，加上王彭举的，里边现大洋的未必有这么多。八块蛮好，看我干什么呀？

0: 坐这儿。不要动啊，一动都不要动。我搞完事情就回来。
1: 我不可以去吗？
0: 不可以。
1: 但是，怎么弄总得让我知道吧？
0: 吃馄饨的时候，你不是都听到了吗？
1: 抢吗？
2: 不好吧？
0: 土豪劣绅巧取豪夺，这么搞他们一下，都是客气的。
1: 可是，他们下手太狠了，万一……
0: 没有万一，拿到东西我们就上了。
1: 孙叔叔，钱不重要，我可以让家里再计算你们来。
0: 小朋友，这三根不是你们家的，它也不是金条，你知道吗？
1: 那什么？
0: 有些东西可以随便动吗？他们也不问问。动这三根金条，就是动了苏区的威信，动你也一样。你不要动啊，等我。不有点麻烦吗？
1: 我就想说，凡事留个心眼，先把命保住。你说的，
0: 我肯定要保住命，还有你呢。

0: 开始扣吧，扣完上货。哎，刀进去，我拿多少，他们八块，我拿。
1: 蛮子，到底牢靠不牢靠？哎，
0: 生死兄弟啊！哎，那是我老婆表弟，挣了钱回去平分。娘子还做了宵夜，在家里等我们呢。
1: 那个当兵的也是你亲戚，你亲戚可真多呀。
0: 哎，老孙，给我多少啊？
1: 就算了吧，想太多也不好。再说已经给过你金表了，
0: 我那小炸药不要钱的，我那小炸药。我那小药怎么算？
2: 不要说钱。
0: 不说什么？不说什么？
2: 要说钱，为正义的事业出点力，为后代积福，你不是还有儿子吗？
0: 你每次都这样，到我这儿就消气。我真因为有儿子，所以才要搞我的钱吗？真是的，我要是光棍一天，我们彼此都没有关系。
2: 就八块，行吗？
0: 又不是从你口袋里面掏，这么小气。我要是把自己搞掉了。八块大洋，你交给我娘子。
1: 你死不了，你老婆我也不会见。
0: 搞啊，搞搞！

0: 动这三根金条，就是动了苏区的威信，动您也一样。
1: 在这里坐着，一动都不要动。

0: 好了，走啊，走起来啊。我没事，炸药自家养的。
1: 干什么？
2: 取东西。
1: 天都黑了。
2: 黑店，黑线路。我取三根金条。
3: 你脑子有病啊！
2: 不给就只好抢了。通知你一下。起来。

0: 东西放在哪里？
1: 你们找死！
0: 谁让你开枪打人的？
2: 东西呢？
3: 东西在保险柜里。

0: 外面几个人？
1: 三个。
2: 守在这里，抢他帽头，你打。
1: 是。我走几步翻过去，你从这边上墙。

0: 请的朋友啊，8块钱，吃吧。
1: 啊！他动不了，动不了。

枪走了。

0: 死定了。老师，快走啊！
1: 王春，
0: 你要是不走的话，连你一起炸了。

0: 我徐天，上车，快！
1: 我慢点，慢点，慢点。

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

0: 头。把和那个两个南洋人接触的所有人都带回来。
1: 啊啊啊啊！

0: 打枪都听到了吗？说什么？
1: 说全部。哎，链条断了。

我刚才就是听到了爆炸声，我不是不听你的，我一开门看到好多人骑车过去了，然后就听见开枪了，我想万一我能帮你们呢，一两个赤手空拳的我应该还是能对。

0: 一个好了，一个死了，一个差不多要死了。
1: 谁死了？
0: 王鹏举。凡事多往好处想。
1: 是，金条回来了。可是我们不能就这样走了吧？他家人怎么交代啊？

0: 现在去交代。
1: 那跑的那个呢？
0: 我们到的时候了，他最好在。走吧，车不要了。
2: 车还是要的，我推你吧。

0: 来了，
1: 回来啦！饭是猪肉，
0: 不吃了。特地切了二两肉，你们不吃谁吃啊？赶紧进来。
1: 钱呢？彭局给吹牛，说能拿钱回来。哎，我留一半。
0: 留给你给赌场啊，各家里用了来拿。
2: 彭主任呢？我想吃几口肉。吃，你给他留两块。小金条我没出力，我现在多出力，坐稳了。我可以慢点的，我也可以快点。
3: 像这样推过你爸爸吗？
2: 我爸坐小汽车。
4: 平时也不说话，你们父子不说话吗？不太说话吧，但我都听他的。他也知道我要做什么。那你要做什么？回上海啊，跟杨姐结婚，开一家公司，跟南阳家里做生意，这些事情我都想做。以后金条就不用这么带来带去了，南阳票号带进去。
2: 上海公司取出来，然后直接交给你们的人，不对，交给我们的人。你妻子叫杨芷，还不是妻子吗？但是应该马上就是了吧？我衣服兜里有个皮夹，你看看有她照片。啊，我看看。
4: 我也从来没做过儿子的事。老师，抢枪的本事，教教我。
2: 什么？
4: 两只手一碰，枪就到你手里了。
2: 以后，
4: 以后是什么时候啊？
1: 有的是时间。

0: 走了。
1: 走哪儿去？彭举还没回来呢。
0: 钱你收好。
1: 彭举人呢？
2: 怎么下去了？还有几步呢，越推越舒服，
3: 屁股都坐麻了。等一下，啊。

0: 自行车先停了。钱在口袋里。
1: 啊，

0: 走路过去敲门。进到里边，我有几个人，就说你自己一个人过来的。
1: 里面有谁啊？
0: 按道理应该有王鹏举的老婆孩子，最好还有胡满。
1: 胡满跑掉那个？
0: 对，跟王鹏举的老婆说人死了，他家亲戚马天放也差不多没了。
1: 我一个人去，你呢？
0: 你是老板呀，把亏钱给他老婆。
1: 那你干什么去啊？
0: 今天要在胡曼身上，那家伙会功夫，稳住他，我好送暗处了。
1: 金条没拿到，
0: 马上就到手了。
1: 那胡曼要是不在呢？
0: 再想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哪儿丢的从哪儿找，这一片姓余的说了算，找当家的要。天王老子挖地三尺，你要给我找金条。

0: 就你一个人在家吗？
1: 孩子睡了。
2: 哦，那个亲戚回不来了。
1: 哪个亲戚？
2: 马天放。
1: 不认识。
0: 嗯。你丈夫王鹏军死了。

0: 真不是一般人哈！徐天，
1: 不用喊，人绑起来了。可以谈吗？不可以。你抢了我的铺子，先是你们明抢，道理讲不通我才抢回来呀。你抢回来了吗？
2: 闽西地界一只蚊子飞到哪儿，我都知道了。一个个屋里绑着，一个个挂着。谁也跑不了。徐天，不要动，跑不了了。什么都不要做，听见了吗，徐天？朋友，还有挽回的余地。 不要搞得自己大祸临头啊！
0: 大祸临头，我吗？
2: 肯定不是我。

0: 兄弟，你谁的人呀？郭旅长，江西熊司令。
1: 不要猜了，猜到了，吓死你自己！
0: 炸我的铺子，抢我的人。
1: 我管你是谁的人啊！我找个荒郊野外把你埋了。谁也不知道，铺子姓于，不是你的，人也不是。朋友，不是看不起啊！你身份就是看家护院的一条狗，金条还给我，人放了。我现在可以把你记在账上，以后想起来再收拾。我是很诚心说的啊！
0: 你为什么总是要这么跟我说话？
1: 上次说话带气，对不起了。现在我是认真的，你看我的样子就知道，我是很认真的。别生气，别生气，生气脑袋容易发晕。荒郊野岭的，现在没人知道，敢不敢喊一声，你吴达是闽西余姓的主子头人？
2: 不敢吧，本来就不是，装成是也没有用，看家护院的狗，你就不要自作主张给主人添麻烦了。

盯着我不要动，然后跑了。和他在一起一共才几天，他一跑，我竟然感觉举目无亲。故乡就像一张天罗地网，他要跑到哪里去，皮夹还在他那里，一切都是

从找皮夹开始的。从南阳去上海这趟旅程是为了找杨芷，但现在如果在皮夹和老孙的吩咐之间做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听老孙的。如果在皮夹和金子之间做选择，我会毫不犹豫选择金子。杨芷是我的，金子是苏区的，谁动他就是动苏区的威信。老孙叫我不要动，肯定有道理，他不会乱说话。有约法三章，不能再犯火车上的错误。我信任他，就像信任我的父亲。他是带我们在跑吗？不知道他要跑去哪里。

啊！

我姓孙，于兄，我找你说事情。

0: 醒了，但是活不过今晚亥时了，凌晨的日出一定是看不到。人生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天命，六十花甲，七十古稀，八十九十耄耋。五十岁以后，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
1: 你今年多大？
0: 我四十了，
1: 有点可惜了。

0: 是行，你觉得没那么辛苦的话，能不能在亥时之前多跟我说说话，或者我说你点头摇头也行。
1: 你的意思是我死前陪你说话
0: 可以吗？从民国十一年开始就再没见过外地人，寨子里边全都是父老乡亲，他们需要你，应该是很需要我吧。但是我需要离开他们去冒险，没有人相信
1: 你。贵姓叫什么？
0: 免贵姓于，一秀。
1: 我可以陪你说到死，但有三件事想请。
0: 等等。

0: 求是可以，先说从哪里来。苏区，苏州，苏区，苏区，苏区在哪个省之下啊？产什么？糖、米、刺绣。
1: 你有多久没出门了？
0: 5年没出过寨子，这一次有2个多月没出过这间屋，上一次是。

0: 36天和1个天罡，但是经常会有人来，都是父老乡亲。你不用这么看着我，知道，我自己很矛盾。
1: 有个朋友叫许天，他在武打呢，麻烦带他过来。
0: 什么朋友？
1: 一起来的朋友，
0: 苏区，
1: 南阳。
2: 挂在棚屋里跑的那个，之前搜过什么？
3: 没来得及，刚挂起来他们就到了。

0: 己捕回来的，客户的抢走多少东西？
1: 几十块银元，三根金条。
0: 是他们那三个吗？
1: 是，柜上就他们那三个。
2: 是南洋什么地方啊？马来西亚的人不吃猪肉不喝酒，吸气很好，阴气也好。这里的人喜欢放风筝，有很多的蝴蝶。他们那儿的人呢，第一次见面之后要双手互相握住之后再摩擦，右手的手心稍微往里抠那么一点点。女的不可以这样。你朋友是男的吧？

0: 哎，相互介绍一下。
1: 老孙，你还好吧？蛮好，就是跑一路有点累。远归姓于，姓米西于姓的主子头人。
0: 千万不要这样讲，人人生而自由，没有谁能做得了谁的主。这个城寨，名义上是我的。 祖宗传下来的锁链，把我跟大伙连在了一起。他们有事的时候会来问我，也只是找个人问问。我就像是庙里面的泥菩萨，摆摆样子给人做个主。哎，你贵姓啊？
1: 我姓徐，叫徐天。
0: 二位，我听说你们那边经常下雨，而且平均气温比较高。
1: 老孙，我们走吧。现在要办三件事：第一件你平安，第二件拿回金子，第三件才是走。第一件已经过去了，后面两件还得请于先生办。
0: 我办什么呀？
1: 于先生人不错，跟他说说。
0: 怎么说？
1: 知道的都说。
0: 他们认识于先生吗？请
2: 客栈罗汉。谁请？于先生请的。清朝都已经亡了呀，现在是民国了。父亲说过，民国业已腐朽，改良之路走不通，革命是建立人人平等、共产主义社会。

0: 唯一途径。
1: 腐朽了，
0: 彻底腐朽了。
1: 打个比方，
0: 你就是地方豪强，一定勾结了当地军阀。
1: 我都不认识他们，如果要勾结的话也是老七啊。吴达，
0: 你的当铺票号巧取好多，三根金条存进去了，一个小时之内要取出来就要扣五成，不给还要杀人。仗着自己势力大，没人敢管，地上的血冲干净，尸体拖走了事。
1: 谁的金条扣五成？
0: 我们的。
2: 于先生
1: 来得正好，这二位先生说有三根金条。
2: 于先生，你认识他们？
1: 刚刚认识。
2: 这俩人炸了双溪一间铺子，抢走几十块银元跟三根金条。我昨天晚上带人追了一夜，死伤四个族人，他们应该死。
1: 炸了铺子？
3: 哎，我的金条呢？
2: 什么金条啊？
3: 我看到我的一个朋友挂在福田的棚子里，金条他带着。
2: 你马上就死，要金条没用。
3: 那倒是，那还有他，金条他带走，
2: 他和你一起死。
1: 老七啊，走了。苏区来的，我也是刚刚知道啊。苏区革命的。
2: 于先生，不是对你不敬啊。外面的事情我在做，三座城寨加上四五百里田地佃农，再加上三省的生意，你从来不管。这俩人如果不死，以后闽西再没人给面子了。
1: 你的面子还是我的面子？
2: 我的面子不重要，你的面子也不重要，城寨的面子才重要。

0: 坐下。
1: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啊，事情总能分一分对错的，各自退一步就好了。
0: 对错谁来分啊？
1: 你说谁分呢？
0: 不是我，也不是你。对错三债罗汉分。
1: 没事吧你？七年没聚罗汉了，
0: 整整200年，生意越做越多。我说实话，你别生气，
1: 说吧，
0: 问问哥这罗汉，你还能不能做头人？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王军政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一行座谈。今年上半年，全区经济总体平稳，地区生产总值达1555.55亿元，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以开放融通为主线，达成多项务实合作，开启区域互联新篇章。参加完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多国驻华使节、亚太媒体团在拉萨开展实地参访活动，我区11家企业参加第27届青洽会，展示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成果，为跨区域发展打牢基础。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率执法检查组在西藏开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实施情况执法检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洛桑江村一行座谈。洛桑江村充分肯定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十届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经济发展保持良好势头，边防巩固，边境安全，边民幸福。特别是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扎实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有效实施，深入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全社会环保意识不断增强，美丽西藏和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形成了许多具有时代特色和西藏特点的经验做法。

0: 洛桑江村强调，西藏要深入学习，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老两山理念，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切实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把西藏打造成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树老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深刻认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特殊性，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要提高依法行政意识，持续加强执法监管，积极发挥地方立法作用，不断完善配套法规制度，织密扎牢生态保护的法治网，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王军政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政指出，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生态保护第一，认真落实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把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下来，并上升为制度规范，不断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确保始终在法治轨道上保护生态环境，坚持预警在先、防患未然，加强冰湖溃决、冻土消融、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监测预警，完善自然灾害风险监测预警制度体系，落实各项针对性防范应对措施，努力把风险化解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突出问题、补齐短板，坚持系统观念、综合施策，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整改，标本兼治，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西藏。在藏期间，检查组深入林芝、日喀则、拉萨等地，实地检查冰川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及有关部门关于法律实施情况的汇报。检查组成员陆新社、布小林、姚谭栋，自治区领导严金海、达瓦次仁、旦巴、肖有才、江白参加相关活动。
1: 今天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相关情况。
2: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区生产总值1555.5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79.31亿元，同比增长8.1%。第二产业增加值646.88亿元，增长10.3%。第三产业增加值829.36亿元，增长3.5%。
1: 上半年全区经济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农业保持平稳增长，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消费需求稳步释放，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加快，财政收支继续增长，要素保障支撑有力，居民消费价格保持平稳。
2: 上半年全区经济发展旗帜增效，八项主要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位居全国。

0: 国第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40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62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800元，三项收入的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
1: 今年以来，全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消费市场平稳增长，有效激发了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6%，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三。
2: 居民消费价格呈温和回升态势，与全区经济上行表现一致。下阶段，随着促消费各项政策持续落地，叠加西藏旅游旺季到来和暑期、国庆等假日消费带动，服务消费、生计类消费、新型消费需求有望稳步释放，居民消费价格将延续温和上涨态势。
3: 7月16号至18号，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林芝举行。本届论坛以开放融通为主线，达成一系列务实合作成果，进一步畅通区域交流协作渠道，为环喜马拉雅地区的绿色发展、民生共建和多边互联开启新篇章。
4: 论坛期间，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与吉尔吉斯共和国内阁直属国家土地资源地级大地测量与制图局签署了卫星数据应用合作谅解备忘录，
5: 希望把我们卫星遥感运用的这个技术和能力能够跟环喜周边的国家一起共享共用，然后呢共同为生态保护啊，包括防灾减灾啊，能做出一些贡献。
6: Reliable geospatial information system this information can connect the science policy and also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And the technology alone will not solve this problem. That's why it can be help us the better and more decision making.
4: 一系列长效多边合作协议的达成落地，彰显了本届论坛的务实成效。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与不丹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聚焦环喜马拉雅山区气候变化与农牧业可持续发展两大核心议题，打通科研、人才和民生项目合作通道。
6: We are very happy that we could sign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the Xizang Academy of Agriculture Sciences. And we had a long history of cooperation earlier. Now there are many achievements. You know, for example, Xizang has a lot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evidence, post research,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southern Himalayan countries. And I hope that as we go on,this cooperation will increase and that we can truly live in peace and harmony.
7: 备忘录当中具体的一些项目内容的话，我们双方会进一步协商，就相应的活动会再签署一个项目级别的合作协议，我们那个科技合作或人员交流方面，包括一带一路工作奠定更好的基础。
4: 在高原医疗、跨境生态科研和跨区域学术交流等方面，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也进一步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新格局。
8: 延续我们香港中文大学和西藏大学的交流，一个是关于生态方面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关于医学方面。
9: 这已经是第五届的环喜马拉雅，一届比一届好。我们华西医院建立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分院，将来首先是把人才引进进来，有了设备，有了技术，那么我们就可以提高当地的研究机构的水平。
10: 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一路一带的跨国合作嘛，跟那个尼泊尔啊、巴基斯坦啊、泰国这些国家。
4: 本届论坛也让各界再次认识到西藏广阔的发展潜力，在会展经济、文旅发展、清洁能源、商贸产业等领域，各方搭建起新的合作通道。
11: 西藏清洁能源的资源禀赋非常好，发展氢氧产业就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为此，西藏自治区政府成立了工作专班，以具体推动氢氧产业发展。
12: 那天晚上的夜市啊，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有展示也有活动。下一步呢，我们也跟西藏的会展界的人呢，筹备成立会展的。

0: 品牌等方面收获颇丰。
1: 能够在这样大的平台上面宣传推广我们家乡的特产，心里满是激动和感恩。这几天客户们都很喜欢和支持我们。
2: 这五天展会的人

0: 持续攀升。青稞深加工系列产品、牦牛肉特色制品、高原养生食材等优质产品整齐陈列，各展位亮点纷呈。凭借鲜明的高原特色，吸引了大量客商与观众驻足体验、咨询洽谈。
1: 这次我们西藏展新来的一些葡萄酒啊，都非常好。然后我们喝的这个葡萄汁特别好喝，没有添加剂的。后期我们多买一些素人没见过的好东西，多得很。
0: 据统计，本届青洽会西藏展馆累计接待客商和观众超2万人次，销售额达35万元，参展企业签订订单金额9万元，不仅收获了客商与消费者的广泛认可，也为我区特色产业跨区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2: 近日，我区首个大规模专题性考古展览“时政万年，同根同源”西藏考古成果展在西藏博物馆正式展出。本次展览汇聚全国13家文博、考古及高校科研机构资源，展出各类珍贵出土文物400余件套，以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金属时代、唐波以来的时间为轴线，完整串联起高原万年文明演进脉络，集中展示近20年西藏考古突破性成果。
3: 来博物馆我就会详细的慢慢看，我觉得各方面都做得很好，很细致，而且还有一些文物很难去见到的。
2: 唐波以来的历史遗存部分的展陈是本次展览的核心亮点，一件件展品直观印证唐波时期深厚的政治联结、文化互通与经济往来，清晰佐证西藏自古便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次展览创新展陈融合场景复原、图文阐释、多媒体演示等多元展示手段，让普通观众读懂高原考古价值，厘清边疆历史脉络，感悟中华文明包容共生的独特魅力。
4: 你阿让呀，就只有给点这票给老人家当人呢，那些得错了，多少年情感些的，加上点感染着有那什么这个情况着穷了，等你，当我妈阿做都去娘米地搞给点的加拉毛布，等你人家他不送。
5: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的加大文化成果的力度，考古本身是不断的探索、不断发掘、不断突破的一个体系，这个里面每年都会有些新的发现、新的成果，我们持续的跟进这些成果，以专题的形式更加具体。更加细化的一个展现。
2: 展览作为长期展览，将持续到明年7月。
6: 为扎实做好稳就业工作，今天上午，阿里地区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招聘会和2026年昌都市夏季户外专场招聘会同步开展。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重点群体，通过政策激励、渠道拓宽和优化服务等多维举措，帮助求职者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两地招聘现场人气旺盛，供需对接热度持续走高。
7: 今天就提早的过来了，我在现场我投了2到3份简历，希望在这里能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
8: 我是25年毕业的，专业是计算机应用技术，通过藏都人士的这个公众号来这边招聘会，投了几份简历，感觉还可以，先就业再择业嘛，希望可以应聘成功。
6: 在阿里地区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线上线下同步开展，29家区内外企业累计提供310个岗位，涵盖文员、财务、市场开发、餐饮服务等多个领域。现场还设置了咨询区、面试区和休息区，提供一站式求职服务。在昌都市大学生创客社区，57家区内外企业提供2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同样为求职者提供了丰富的就业选择。
9: 本次我们提供了3个岗位，计划就是招7到10人，不仅带动了本地的就业，也补齐了用工缺口。我们收到了大概10几份简历，整体素质都是非常不错的。
10: 下一步，市人社局将常态化开展各类招聘活动，深挖岗位资源，细化就业兜底服务，
11: 落实各级稳就业部署，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助力阿里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年来，我区交通运输发展实现从规模扩张向网络补白、提质增效并重转变，公众出行逐步从走得了迈向走得好。截至2025年底，全区公路总里程达12万公里，国省公路和农村公路列氧率保持100%，优良路率显著提升，路网运行质量持续向好。
6: 近年来，山南市将耕地保护视为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坚决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

0: 多措并举严守耕地红线。截至目前，山南市压实95万亩耕地和7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实占补平衡，新增耕地1.1万亩。近日，定日县朱峰林村党委召开2025年度分红大会，分红覆盖13个乡镇、180个行政村，共兑现红利1500余万元，惠及群众6万余人。近年来，定日县朱峰连村党委创新推行连村党委加经营企业加各村集体模式，以产业振兴有力稳固了灾后重建根基。近日，纳曲市举行首批医保驿站授牌揭牌仪式，7家定点医疗机构挂牌运营。医保驿站以医保政策宣传、医保直达为核心服务内容，将医保服务嵌入群众就医购药全流程，实现看病、购药、医保办理一站式办结，有效打通了医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1: 近日，拉萨市举办平安暑期安全同行青少年安全防护研学活动，活动现场消防员为青少年们讲解野外溺水自救互救知识，活动开展电信反诈、未成年人保护、防欺凌等多元宣讲，并设置安全知识趣味问答，切实筑牢青少年安全防线。近日，芒康县举办芒厝湖夏日民俗活动，活动现场各族群众身着盛装，齐聚芒厝湖畔，搭起帐篷欢聚游园，现场歌声悠扬，舞步翩跹，原生态藏歌、传统弦子舞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高原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持续擦亮芒厝湖文旅文化名片。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光说谢谢够吗？
1: 什么意思啊？
2: 大方啊！

0: 来，恭喜你升级成为爸爸，以后让我儿子也学弹钢琴。
1: 是你儿子啊？
2: 儿子女儿都让他学弹钢琴。
0: 说真的，你是更想要一个儿子还是女儿？
1: 女儿小妙啊，贴爸爸。
0: 你好，
3: 正式酒要多送你一杯。哦，还有人送酒啊？不错呀，还挣着酒了。认识吗？
0: 不认识。
3: 林川，执行董事，海盛集团。啊？
0: 林月的妹妹。
3: 林月是谁啊？
0: 你忘了之前我跟你说的那个十一季的大股东？哦，这是他妹妹。刚才这风头不是我出的，这酒肯定不是送我的。你要不拿着这酒，就谢谢人家。
3: 我不认识，我不去。
0: 我替你去。小军，快过来！
3: 不好意思，我今天开车了，喝不了酒。来，
4: 你好啊，林军。
3: 林小姐好，我叫柳军。

0: 介绍过了，这位是我大嫂夏海萍。
1: 您太太好。
2: 大嫂你好。
3: 叫我夏姐就好，来坐吧。哎，
0: 我来。
1: 这也太巧了。
0: 最近小区的装修工人又喝酒又打架，我见着他们就绕道走，所以
2: 早让我在地库看见了，跟我穿一样的衣服。
3: 钱经理，嗯，你这朋友这么优秀，有女朋友吗？
1: 实在抱歉，我刚才灯光台没看清。
4: 他刚从德国回来。
0: 没有，
4: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0: 刚才哦，
1: 谢谢。
3: 柳先生学成归国，德国那边可能有很多女孩子要伤心了吧？
1: 啊，也没有很多，我女朋友也不伤心。我在国内待一年就回去了。啊。
0: 刚才钱先生介绍说，柳先生跟我们家是同行。
1: 我爸确实有一个寄居厂，只不过规模很小，完全没有办法和你们市一级相提并论。
0: 柳先生客气了，不知道你目前最看好的市场是什么？
2: 我正在考虑不锈钢精密铸造，这个在国际上是个大市场，国家对制造业的扶持政策也在往高精密高技术的方向倾斜。
1: 我相信像你们睡衣机这样的大厂家应该也研究过这个方向吧。
0: 是啊，讨论过几次。
5: 试衣机的机床设备全市都领先。刘军呢，这次既然认识了，你后面要试制新产品的时候有什么需要，可以向林小姐借设备。
1: 哦，那就太好了。只不过是不是有点麻烦林小姐？
3: 不麻烦。麻烦吗？
0: 不麻烦。柳先生能来我们当然是热烈欢迎。你可是高级人才，有什么技术上的问题大家也能共同探讨，不同有无。
1: 哪里哪里，谢谢。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林小姐，我可以先去参观一下试衣机吗？
0: 大嫂觉得呢？
3: 很好。

0: 久等了。
1: 没有，没打扰你母亲休息吧？
0: 她已经睡了。
1: 本来我想直接上去看看的，又觉得不合适，所以就让你下来了。这个是我托朋友从上海买的。
0: 谢谢你的好意，只是我妈她现在已经吃不下这些东西了。
1: 其实这是我特意为你买的，这么些年一直照顾病人，很耗人的。我是希望你补补身体，没别的意思，其实也是向你表示感谢。阿俊很喜欢那套房子。
0: 你跟他说那套房子是我帮你买的啊？
1: 没有，当然没有。阿俊和侯明他们的态度我很清楚，我不想给你添麻烦。拿着吧，哎呀，拿着吧。今天天很凉的，赶紧回去吧。我走了。

0: 妈，你还没睡吗？
1: 国内的相亲真是随处可见，像林小姐这么好的条件，你看给她大嫂急成那样。
2: 有进步啊，第一看出来是相亲了，第二能看出来林小姐条件很优秀。
1: 我又不傻。
3: 你要是不傻，你干嘛不跟人多接触接触？你德国真有女朋友啊？
1: 没有啊。啊？我回来又不是找对象的，而且我就在国内待一年就回去了，我在这儿谈什么恋爱啊？异国恋多坑人。
2: 也是。
1: 服务员结下账。哦，九号也一块卖。
2: 好。喂，姐。啊？我马上回去。
1: 什么事儿？
2: 我妈。
1: 不是，这些钱应该够了。

0: 吴明，要不要闯红灯？
1: 不用，不用，快带过来。妈妈已经

0: 林总，林总，
1: 哎，老王，来来来来来，快快快，请进请进。哎，请坐，请坐，请坐。
0: 你找我有事儿？
1: 啊，哎，我想问一下，你下午在厂里吗？
0: 在，下午没有外出的安排。
1: 哎呀，好，好，好，太好，太好了。是这样，我太太安排的。我们家林川啊，有一个朋友，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博士啊，他下午想来咱们厂参观一下设备。那我想咱们厂就你最熟了，你带他走一走，转一转，怎么样？
0: 哦，就这事儿。
1: 哎，就这个事儿。
0: 那好，我知道了。
1: 好，好，好，辛苦，辛苦啊！
2: 王总工。
0: 对。林董事，林总刚吩咐过，说您有个朋友下午要过来参观，让我陪一下。那就下午上班后，厂子里恭候了。再见。
2: 王总。大哥，你是不是故意的？
1: 啊？
2: 我说你是不是故意的？
1: 什么故意的？
2: 这个柳军过来参观，你随便安排个技术员就能领路，你干嘛呀？非要安排汪总工，让他干这个，他能高兴吗？
1: 哦，你碰到老王了？老王要是不高兴就对了，是吧？他不高兴就掉脸子。那你那个博士朋友什么涵养我就看出来了。你大嫂嘱咐我的，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大好青年，我们要重点考察一下。看，哎，你哥今天三件套都穿出来了。没办法啊，现在这个留洋镀金啊，资格履历造假的太容易了，我就得让老汪这样的专家跟他一句一句的探讨，懂什么懂几成，走一圈全清。哎，人才难得嘛。哎，大哥好好替你把把关啊。
2: 不是，你和大嫂都想哪儿去了？柳军是过来考察技术的，又不是相亲的。人家明说了，在国内只待一年。
1: 哦，那可能是因为没人能留得住他。哎，等他参观完，你把人带过来，我亲自见见，这总行吧？哎，你今天这个妆
2: 怎么了？
1: 画得不错呀。
2: 哪天都不错。

0: 柳先生你好。
1: 什么柳先生林小姐的，多别扭啊，叫我名字就行。
0: 好，柳军，还你的钱。
1: 这怎么行，上次说好了我请客的。
0: 放心，该扣的花销我都扣了，但是你留的太多了，就算在德国也不能这么买单。
1: 你怕是不知道，德国人算账才清楚呢。
0: 是吗？那下次你好好请一回吧。
1: 没问题啊。今天你带我参观厂子？
0: 不是，是我们的汪总工。啊？
1: 哎呀，怎么该有了汪总工呢？您随便找个人领路就行了。市一街这么大，走一圈很累的。
2: 林总安排的工作，谁敢说累呀、啊？我们老车间呢，各个年代的机器加起来有几百台，收控车间是几年前改造过的，全都是些日本的进口设备。不知道柳博士想先从哪儿看起？
1: 我是来。

0: 学习的，您叫我小柳就行。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先去看看测试设备。
1: 听着要求，还是个内行。走吧。哎。
0: 啊不，没事，您穿，你不用跟着，我们自己去就行。
2: 没事，我陪着就行。哎呀，
0: 真不用，真不用，你忙你的，你忙你的啊，你去了。

0: 命中。
1: 四点了，你那个朋友什么时候来的？
0: 他们参观完研发中心老车间，现在应该在数控车间吧。
1: 啊，老王居然愿意带他去数控车间，那你怎么在这里？你不跟着一起去啊？
0: 我还跟着去呢，人家一开始参观，柳先生就把我给劝退了，我总不能厚着脸皮硬跟着吧。
1: 哎呦，这个博士有点意思啊。哎，这个博士真有点意思啊。你这个妆明显没有上午那么浓了。
0: 走开。哦，
1: 好好好。
2: 这么好的数控机床，在东海算得上独一家了，怎么就都闲置了呢？
3: 这个数控车间是日本人主持建造的，核心技术都在他们手里呢。日方工程师撤走之后，厂里就没人能够掌握设备运行了。要想重新启动，必须得花大价钱，请日方工程师过来调试才行。
2: 记住壁垒啊，
3: 十一机拥有这些进口设备，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是轻而易举的，可这只是表面，实际情况呢？那些老板们的心思啊，根本就不在制造上面。
2: 根据十一机目前的产品名录来看，别说眼前的这些数控设备了，就连厂子里正在运行的那些老设备，完成生产都算是大材小用。您可是总工啊，怎么不开发更高端的产品呢？是我冒失了，对不起，对不起。
3: 哦，没关系，咱们都是搞技术的，谁不想研发新产品呢？啊，咱这短短的几年，十一机光老板就换了三茬了。你研发新产品需要高投入，需要资金成本、时间成本，你到最后还不一定能够研制成功呢。在那些老板的眼里啊，那有的是利润更高的其他产业，谁还愿意干这种拿不准的事儿啊？
2: 可是产品没有升级换代，对于制造业的长远发展而言，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3: 最大的隐患，恐怕还不是这个。最大的隐患，应该是人才。制造业目前的收入水平，根本留不住年轻的技术人才，尤其是这些年。我眼看着一波波的新人进来，带着他们长大，最后却不得不在他们转行或者是辞职的申请上签字。

0: 咱们这行啊，跟计算机行业不一样，不会有突然出现的奇迹，也没有跨级式的跳跃，需要的是长期的积累，你没有十年八年不会出成果来。可现在呢，五年最多五年呢，人全都走了。
1: 好啊，那就跟他约吧。啊，这周我都有时间。哎，好好。
2: 哎，哥。
3: 哎，好，回头聊啊。
1: 哎，柳博士吧？
4: 林总你好。
1: 哎呀，这是个大帅哥啊！青年才俊，青年才俊。
4: 感谢林总同意我过来参观，今天真是获益匪浅。
5: 不要那么谦虚啊，你是刘洋博士，你来我们这儿参观，那也是我们的荣幸。
4: 哎，哪里哪里。
5: 听说今天去了不少地方啊！
4: 啊，是
5: 我们的底细都摸清了吧？
4: 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哎，
5: 你谦虚谦虚啊！
4: 这是我的名片啊。
5: 哦，柳军，哎，这个名字叫的响亮啊！你是找人算过的吧？哎呀，啊，
4: 好，
5: 这个也快到下班的点了，要不我们就去豪园？我开了一个小饭馆啊，咱们家常便饭，坐下来边吃边聊。
1: 那我们走吧。
4: 感谢林总的盛情。但是林小姐也知道我有一个好朋友，前两天她的母亲过世了，说好今天过去看她。要不改天，改天我请林总吃饭。
5: 没关系没关系啊，柳博士，你有事呢就先忙你的啊，只是这次回国呢你多待些时候啊，咱们有的是机会嘛，是不是？
4: 好，好，
1: 那行，那就不耽误你了。来，再次欢迎你啊。
4: 哦，谢谢谢谢。
1: 好好好，那我不送了。
4: 好啊，再见。
1: 赶紧去吗？
4: 啊，再见。好，再见。
1: 哎，
6: 林总请客吃饭，这么难得的机会，你怎么不跟朋友另约时间呢？
4: 什么机会？
6: 你来试衣机不是想跟林总合作的吗？
4: 哈，王总您误会了，我来真的就只是参观设备厂房而已，四处看看同行的工厂啊，向来是我的一大爱好。
6: 年轻有精力，又是自家工厂有支配权，真让人羡慕啊。
5: 年纪不大，架子不小啊。
7: 他真有个好朋友的母亲刚刚去世，不是在给你找借口啊。
5: 嗯，这个我信，就是没经历过社会的捶打，不太会做人嘛。

0: 姐，我们把这老屋卖了好不好？
1: 卖了？
0: 嗯。
1: 你让我住哪儿去？
0: 当然是买新房子住了，现在可以按揭，首付又不用太多。
1: 这个时候别来烦我，我没精神，连妈的丧事都催给你了，更不想管这些麻烦事。
0: 这些不用你管，我来办就行了。
1: 买房卖房是我的本行，什么时候轮到你了？

玩首页的时候，我就整夜整夜的胡思乱想，想我以后一定要好好挣钱，买个大别墅，到处金碧辉煌，家具要砌的照得见人影。有空的时候，你就跟家里带着孩子过来，我们一家人健健康康，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到处都是烟火气。

0: 想。靠你了，争口气，将来咱们也买一栋大房子。
1: 这样姐姐有时间也可以过去住上几天。
2: 总有一天会的，我会挣很多很多钱，让你和家里都住进大别墅，让我们都过上最好的日子。

0: 我们这儿有一些牛奶，一些青菜，几斤肉，黄鱼。
1: 多谢啊！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放下东西出来找你。
0: 行。

0: 那天你落在医院的，
1: 家里都安排好了？
0: 啊，差不多了。明天去确认墓地，就可以安排下葬了。

我姐上中学的时候学习特别好，要不是因为妈妈生病了，她也可以顺利地考上大学，毕业之后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现在能过上轻松的生活。按理说我不应该跟你说这些的，我只是希望你明白，有的时候人被钱逼急了，顾不上什么是脸面，什么是骨气。

0: 虽然不敢说能完全体会，但我知道你们真的很不容易。
1: 对不起啊。
0: 没事。
1: 说多了，说多了。今天下午林小姐给我打电话了，慰问了一下。你那边怎么样？还顺利吗？
0: 十一机那个数控车间，真不愧是和日本人合作建造，那个车间标准、设备配置太好了，真是让人羡慕。但是光硬件好有什么用呢？老板们的意识照样跟不上，根本就留不住人才。这不仅仅是十一级的问题，现在整个行业到处都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短视行为。一个巨大的机械工程师断层即将出现，高精产品的研发能力跟不上，那制造业的将来又该怎么办呢？我们大家难道就只靠卖衣服卖鞋子来维持长远的发展吗？

0: 你觉得那些老板们短视，那你呢？你跟你父亲的一年之约，何尝不是抱着打一枪就走的短期心理呢？
1: 我跟他们情况不一样。
0: 也许吧，每一个选择的背后，都能找到自己的理由。在自己的行业里，是随波逐流，还是站上潮头？十年之后，我们回头看，可能决定我们命运的，就是这几年的选择。

0: 还有几件？
1: 还有八件。
0: 啊，那你下去盯着吧。
1: 行。
2: 哎，爸。啊。
0: 回头记得叫他们帮我买这个架高啊。哦。
1: 你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0: 我从德国订的测试设备，这刚到第一批。
2: 光跟你说了，
0: 这个房间我征用了，做实验室。
1: 哦。那听你的意思，后边还有第二批、第三批呗？
0: 我想明白了，有限的精力就得放在关键的事情上。所以啊，以后咱们工作得分一个工，像什么销售啊、安排生产和管理工人交给你来做，我专攻技术、产品标准和研发。
1: 那你说的工序改革呀、生产纪律什么的不搞了？
0: 当然得搞了。只不过交给你干。我承认，在与工人打交道方面，你确实比我擅长。由你来推行改革的话，阻力也会小一点。
1: 认输了吧？没关系，爸爸可以教你。我跟你讲，对付这帮老
0: 同。我有事，我先走了啊。我帮我核对一下。
3: 走了啊。
1: 这个孩子，这我哪看得懂啊？
4: 这个地儿还行，茶很不错，环境也好，很安静。你以后有空了可以常来坐坐。来了你可以提我，七折八折这个面子还是有的。对，
2: 谢谢。
4: 尝尝。嗯。你选的这个产品系列，目前在国内全都得靠进口，我们试衣机以前也尝试过，满足了尺寸就满足不了强度，还成品过不了测试关呢。你有信心攻克吗？
0: 不瞒您说，之前我在国外接触过这种产品，基本上可以确定用材和大致的处理步骤，不存在从无到有的摸索。
4: 但你依然需要实验数据啊，这些数据可是没有办法投机取巧的，你只能老老实实的一次次测试啊。
0: 您说的我都明白，这茶真不错。
4: 不错是吧？嗯。
0: 材料在不同温度处理后的拉伸、压缩、扭转的数值全部需要测试，还得要进行分析金相，在模拟工作环境之下测试疲劳强度。嗯。
4: 这个项目的回报高，你也有这个设计能力，但赢面大，赌注就高。你这么大一笔开发费用，柳厂长能同意啊？
0: 我还没跟他说呢。好，不过我有信心说服他。要是实在说服不了，我就耍无赖。
5: 你别这么耍无赖！爸，你这眼睛太高了，我不能不接。
2: 你听我说，你听
5: 我不

0: 你听我说，我承认，现在研发费用确实有点高，但是别人做不了的东西我们能做，这叫技术门槛。有门槛才有竞争力，有了这个竞争力，我们厂才有长远的发展和利润的保证。
1: 你别跟我做报告了，热处理、拉伸实验咱们厂没这条件。再见，我走。
2: 关总已经跟汪总说好了。哎呀，
0: 我们可以把部分的实验放到试衣机去做。哦。
1: 你新产品研发成功以后，你打算把生产加工交到试衣机？那不一定，
0: 代工这个东西，你得考虑价格还有技术多方面的因素。我现在距离我研发出成果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呢，我没想那么长远。
1: 你得想啊，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不想吗？哎，你把产品代加工都交给别人了，我问你阿俊，这产品算谁的？还是咱们的吗？那不成别人的了吗？
0: 算我的，怎么能不算我的呢？
1: 哎呀，你真是榆木脑袋呀！你新产品前期研究，后期代工，所有的事情都在人家眼皮底下完成，我们所有的数据都给别人看了。
0: 是，
1: 是什么事？那他们想抄就抄啊！给谁干活了吗？
0: 爸，你是不是想多了呀？哪有这么容易啊？
1: 阿军啊，你真是不知道那些人的模仿能力啊！哦，对了，那个皮叔叔你还记得不？
3: 记得。
1: 开齿轮厂了，以前老找你喝酒，被我骂跑过好几回。别提了，你也别骂他了。现在人家已经回老家了，种桃了。
0: 转行了？
1: 转什么行啊？这不前几年他从新加坡进口了一套设备吗？有一回设备出故障，你皮叔叔呢又着急赶进度，就另找了一家做代工。
0: 啊？
1: 结果，所有的技术数据很快就传出去了，泄露了。
0: 不到一个星期，
1: 满大街都是跟他那一模一样的齿轮。
0: 爸，我跟你讲，我会跟代工厂把合同签死。如果要是违约，罚他们罚到倾家荡产。
1: 你皮叔叔也签了，他不傻，但是没用。倾家荡产啊？谁倾家荡产？你皮叔叔啊？
0: 怎么可能呢？
1: 怎么不可能？这个事情一出，你皮叔叔第一时间就报案了。法院也接这个案子，但是两年了也没判下来。你这么个搞法，我把话放这儿，我给你打赌。
0: 今天你的成品下线不出一个月，法院作品满大街都是。那你说怎么办？那照你这么说，我厂子搞自主创新是死，不搞自主创新肯定也是死。这样吧，把厂子关了，回德国去。
1: 你，哎呀，阿军呐，我心脏难受啊！哎呀，不行了，120快打120，哎呀，上不来气。
0: 爸，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你别跟我闹，行不行？
1: 120这么快吗？哎，你是余香若。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这样吧，把厂子关了，回德国去。
1: 你，
2: 哎呀，阿军呐，我心脏难受啊！哎呀，不行了，120，快打120！哎呀，上不来气儿。
0: 爸，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你别跟我闹行不行？
3: 120这么快吗？
4: 哎，你是？
5: 您好，我是对门的邻居，我来找
0: 刘川。你怎么来了？
2: 林小姐啊，哎呦，久仰大名啊！我是常听我们家阿军提起你。
4: 你小子挺有正事儿啊，
5: 那个，现在方便说话？
2: 方便，来，进来。有对象了没有？我们家阿军还单身呢，远亲不如近邻，姑娘。
0: 爸，你不是约了人吗？
2: 我什么时候约人了？
0: 约了呀。
2: 哦，哎呀，二爷，那个阿军啊，爸爸买了蜜雪啊，
0: 请进，
2: 往里边记着给姑娘吃。
4: 哦，阿军，爸爸买了红酒，好红酒，
0: 来不及了吧？
4: 在一块儿，
0: 赶紧走啊，你赶紧走吧，来不及了啊。
2: 那个阿军，
0: 你赶紧去啊，
2: 好好，
0: 别，
2: 那我聊了啊，
6: 再见。
0: 吃点橘子。

0: 你家我来过，是吗？什么时候啊？样板房嘛，买房的时候都看过，我觉得装挺差的。
1: 我觉得也是。走。

0: 你别听我爸瞎说，他开玩笑的。哦，
1: 那你爸还说你经常提起我，也是开玩笑。
0: 真行，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我是来特地感谢你的。
0: 感谢我？
1: 感谢你帮我们厂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0: 那个汪总工肯定是开玩笑，我之前不都说了吗？说要请你们吃饭，你们看看什么时候有时间，我随时都行。
1: 随时都行？
0: 对啊。
1: 你朋友家的丧事已经忙完了吗？他能出来吃饭了吗？
0: 钱鸿明？
1: 对啊，我大哥是他们公司一直想签的大客户，能够见面吃饭的机会可不多。那天他先过来递名片，明显就是有建立关系的意思啊。
0: 哦，
1: 怎么，你没打算带他一起啊？
0: 打算了，打算了。
1: 饭好了没啊？
2: 马上就好。
1: 嗯。
2: 饿了。
1: 饿了。嗯。

0: 孟明。
1: 嗯。
0: 你知道我从来不用香水的。
1: 哦。你说那个呀，那是我帮柳军准备的礼物，他明天跟十一级林总一起吃饭，让我陪着。他这个人呢，是想不起给人带东西的，
2: 所以我给他准备了一份礼物，让他送给林小姐。
0: 哦，那你是觉得柳军和他有可能？
1: 现在还没有，万一哪天衍生出什么别的意思，那柳军那小子就不用回德国了，那不也挺好吗？是不是？这个菜还是有点咸，下回不放那么多盐了。

0: 来了，
1: 来了。哟，学会送花了，有进步啊！
0: 我又不是野蛮人，
1: 还是太简单了。加上这个，林总，我的名片。
2: 哦，出口二部经理，年轻有为啊！
3: 都不要拘束啊，家常便饭，好吧？我们今天呢，就按柳博士。这个海外归来的习惯，不喝酒。
4: 好，我吃菜。
3: 好啊，
4: 好好好，
3: 来来来，
2: 这个呢是今年流行的菜啊，水煮鱼啊。哎，虽然我也搞不懂它为什么叫水煮鱼，我看着就像是个油泡鱼，但是它能流行肯定有它的道理啊。来，尝尝，能吃辣吗？
4: 哎，能吃能吃。
2: 好好，那行那行，来自己来啊，来来来来来来，
4: 谢谢。
3: 动手动手动手，别客气，
1: 自己来自己来。
2: 哎呀，回来尝尝啊。
4: 嗯，味道真不错。
1: 可以，可以啊。
3: 你给我拿点醋来。来，感觉缺个味道。
2: 哎，这个就巧妙了啊。这个加点醋很好。你要不要来点？
4: 我就不来了。你要吗？
5: 不用，谢谢。
2: 啊，好。
3: 我们那个汪总工啊，哎呀，那对你是赞不绝口，
4: 是吧？
3: 哎，他们说已经按照你的提议

0: 重新设计了模具，哎，果然是可以少一道工序的。你说怎么之前没有人想到过呢？啊，大家都跟我说，要我一定把你挖过来。
1: 啊，
0: 来不来？
1: 呀，对不起啊，林总，我之前跟家人说好了，只在国内待一年，一年之后我就回德国了。
0: 哦，哎呀，你还挺适应这个国外的生活的
1: 啊。还行，
0: 我在美国啊，我待了3天不行，极限了。哎，这说到底还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来吃菜吃，吃菜吃。那么你接下来在国内这一年有什么打算？
1: 我打算在这一年里帮我爸开发几个拳头产品。
0: 哟，是吗？什么产品？
1: RF 系列。嗯，我之前听汪总说，试衣机以前也尝试过。
0: 别提了，这个老汪啊，就一定要搞，就一下子搞掉我50多万。
1: 啊，
0: 那真是连个门框都没摸到啊！那直接给你试出一堆废钢来，1万多一吨买的，那1000多一吨卖出去了。你说这是瞎子摸象吧？那人家还有头大象在那站着，那这完全就是无头苍蝇嘛！啊，哎，瞎搞瞎搞。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也不能怪汪总工。RF 系列它是高精度产品，50万投进去肯定是不够的，3倍还不一定呢。
0: 哎，那这么说，你已经摸出门道了，能够估算这个总费用，
1: 也就能大概估一估，中途增加预算的可能性也比较高。
0: 你爸让你这么胡来啊？小刘啊，
1: 嗯，
0: 你是技术人，你最需要研究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技术转化为效益。我们开公司啊，办厂子，那毕竟不是搞科研机构的，
1: 是
0: 啊，你没有上面的钱撑着，谁也耗不起的，对吧？
1: 林总，开发新产品的逻辑它不是这样。从长远来看，
0: 太好，你们家的厂子那不用我多嘴了，是吧？我呢就管好我的试衣机就行，是吧？嗯，吃菜。
2: 哎，柳军，吃菜。
0: 哎，来来来，动手动手动手，别客气，
3: 自己来自己来。
0: 哎，是不是有点干啊？要不？咱们俩喝一杯。
1: 好，
0: 这个吃饭不喝酒，感觉像光脚穿皮鞋似的。
3: 行行行，我陪林总喝一杯。
0: 哎，好，好，好，好，拿两个葡萄酒杯子啊。
3: 来来来
0: 来来，
3: 我来，
0: 来，一样一样一样。来，这杯给你。
3: 谢谢谢谢。
2: 来，柳军尝尝这个。
1: 对，好。
0: 来，我敬你一杯。嗯。哎。这杯酒下肚，这个气氛一下就上来了，是吧？
3: 是。
0: 来，小田。
3: 哎，
0: 我上个礼拜跟你们赵总吃过一次饭
3: 啊。
0: 哎，他跟我讲，
3: 谢谢谢谢。
0: 你别看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很厉害
3: 啊，
0: 但是好像对你们没有什么影响。嗯，整年这个业绩还是相当不错的
3: 啊。这得感谢国家的政策，也得感谢像林总这样的大客户啊。啊，我敬林总一个。
0: 好好好。
4: 如果你想跟试衣机合作，这个林月你可得提防着点了。他就是台挖金的机器，跟他合作你占不到半点便宜。
1: 放心，他翻桌上都不想理我了，哪还会有什么合作呀？
4: 这么个大老板没有赏识你，你这心里有点难受吧？
1: 没有啊。
4: 真没有，别硬撑啊！
1: 真没有，哎，你真的觉得我会在意一个这样的老板不认同我吗？
4: 嗯，
1: 你真是太不了解我了。行了，我看你也不忙，跟我走吧。
4: 去哪儿啊？
1: 上车你就知道了。来。

0: 看看吧，好，你还真建了个实验室啊！这才是我的天堂，我宁愿在这儿待上10个小时，也不愿意花一个小时去跟那林老板喝酒。不是你这……对不起，感谢你替我陪客人喝酒。你看我这实验室啊，虽然还暂时比不上11G的测试车间。 但是已经不差了，这个，德国整装进口，请吧，请吧，这很贵吧？一辆我车的价格。那你刚才说那些
1: RF 系列，在这儿都能解决了？一听你说这话就是外行了。
0: RF 系列做不了的测试，还得上11G借他们的测试设备，甚至连量产。
1: 都在找他们这样的大厂去代工。不过我相信，这些都只是暂时的，以后的前进厂肯定能够独立的研发和生产。理想很美好，但行业的现状没有你理想中那么美好。你的新系列。
2: 找11G实验和代工，未来可能会遇到很多麻烦。是啊，我爸也警告我了，说哪怕我签了合同也没用，最多一两个月就会被炒得一干二净。他说的保守了，我听说过，一周就有同类型产品上市的案例。
1: 回来以后，听到的坏消息多过了好消息，是吗？
3: 制造业的现状这么恶劣，难道只能随波逐流吗？
1: 任何新时代来临的时候，都会有阵痛期。可是总得有人往前走啊。

我既然回来了，就不想做一个随波逐流的人。我想做一个引领者，不管有多少反对意见，自主研发的决定我永远都不会改变。前进厂一定要走一条跟其他厂不同的道路。究竟谁对谁错？我相信时间最终会给出答案。

0: 哎呦，都快零碎了！不行了，不行，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啊！配件都买齐了吧？哎呀，温控、五常导线、热电偶，哎呀，月圆财务角啊！
1: 哎呀，我给你擦，
0: 再加上送货那些，差不多都齐了。
1: 你说你选的这些配件，它怎么？
0: 都这么贵呢？这个，还有这个，这么一个破玩意儿，你就6900，加不加我告诉你，你这个热处理炉，5万块钱打不住。
2: 我早就跟你说了，咱们的研发数据迟早得被人破解。要想让这个时间尽可能的往后移，咱们就必须把最关键的热处理数据掌握在自己手里。
0: 你觉得我买的这些啊，有哪？
1: 热处理炉很重要，
0: 爸爸很支持你啊，对吧？这不是买买买买买吗？
2: 天地良心吧。
0: 我已经从热处理车间让步到热处理炉了，你也不想想热处理车间多少钱？不贵了，好儿子，爸爸一下子觉得不贵了，走吃饭去，爸爸请你吃的好吃。
2: 行，
1: 志强，啊，这就是你请我吃的大餐啊？
0: 这周围确实没好的，
1: 我回东海吧，回东海我好好请你。 张总。

0: 哎呦，老刘啊，你怎么来了？
1: 我是来看展会吧，你也来看展会啊？
0: 看展会呢？哎呦，昨天上午腿都快断了。
1: 来来来，坐一块，坐一块，
0: 快吃吧。
1: 来来，一块吃。
0: 哎呀，太小了。
1: 我儿子柳军。这你张叔叔爸爸朋友。
2: 张叔好。
3: 这就是那个在德国念博士、做工程师的儿子。
1: 啊，对对对对。回来帮帮我。我把他叫回来的。哎
3: 呀，真好，好福气啊，好福气，好福气。
1: 哎，老张，我听说你现在也开始做橱窗了。
2: 对啊，
3: 现在不是做那个小首饰的多吗？这种仪表橱窗太好卖了，
1: 是吧？
3: 订单做都做不完，
1: 是吧？
3: 今天没有外人啊，我跟你们说实话，
4: 我出去找了一台高级的原机，
3: 我把它拆开以后啊，整整模仿了半年，成了，出来的冲件品相蛮好的。
5: 张叔，听您说，那台应该是粗纺吧？我猜这个仿品应该比原机体积大了起码一倍。
3: 不止一倍啊，还要大一点。不过没关系，我们虽然不能像他们一样放在桌子上用，
1: 对，
3: 但是啊，我加了个基础，我把那个四个角用地角螺栓固定住，一样可以用。
5: 您说的这个就是粗纺最大的问题。我这么跟您说吧，比如说这就是一根轴啊，由于材质或者其他设计问题，导致它的受力不足。但是粗纺的人并不会去研究为什么，只是简单的通过加粗或者加长的方式来加大它的受力。结果这加一点，那加一点，小小的一台冲床，最后就被模仿成了一个巨无霸。
3: 这个道理呢，肯定是你说的对啊。但是我粗纺一下，我这日子过得蛮好的。国内市场不愁卖，还能出口东南亚，订单想做都做不完。
1: 不错呀。
3: 对啊，
1: 这挺好，阿军，这倒是一条门路。
5: 爸。那如果真的这么好模仿的话，那肯定是今天你模仿，明天我模仿，到最后大家都去做，只能卖一个成本价，白辛苦一场了。
3: 小伙子，你知道中国的市场有多大吗？你知道机械产品的种类有多少吗？我们一两年我就模仿一种，我就够吃够喝的。
1: 哎。
3: 啊，你的意思是我放着好日子不过啊，我就自讨苦吃啊。
5: 可是人活着不还为争口气吗？总不能一直跟在人家后边捡吃的。
1: 别说了，吃，赶紧吃吧。
3: 行，那你们慢慢吃啊，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哎，服务员啊。
1: 哎，老张，你看，哎，别，我来。不好意思啊，我这孩子比较直，你别介意。
3: 哎呀，老刘啊。你这个儿子啊，是个好儿子，很争气啊。但是呢，争气不争财啊。好，走了。
1: 电话联系啊。哎，
5: 张叔再见。
1: 说痛快了。你这孩子，
5: 我说的又没错。

0: 小俊，嗯，我把晚饭给你送来了。
1: 对，谢谢傅阿姨啊。
0: 这是在做什么呢？
1: 这个学名有点拗口，你就叫它大烤箱吧。
0: 还真像大烤箱啊，
2: 是吧？
0: 那我走了啊。嗯，你记得吃。
1: 知道了。

看什么呢？咱这大公子够拼命的啊，从上海回来泡在车间里就没见他休息过。

0: 听说了吗？他把那小会议室啊改成实验室了，里边都是进口仪器，可贵呢。
1: 有什么话直说啊，别绕弯子。
0: 哎，咱们当初学手艺当学徒，那得多少年才能出师？听说了吗？现在进口的机床，毛头小伙子只要学两天，出来的成品就有超高的精度。咱这手艺是不是越来越没用了呀？
1: 那机床我知道，自打日本人走了以后，连试衣机都没有开动过，更何况咱们这厂了。你就吃饭，
2: 哎，到我那去喝两桌啊，
1: 小心。

0: 昨天没回家，那太辛苦了吧？谢谢黄叔关心，我昨晚上没住这儿，我就是来的早点。哦，
1: 这种粗活还亲自动手啊？你吩咐一声，让我们工人干就好了。
0: 其实外壳都是咱们车间加工的，这个呢是温控部分，用的是带芯片的温控元件，整个厂只有我会做，就不麻烦大家了。
1: 哦哦，哎哦，不是这样。

0: 出啥钱呢？
1: 你啊，别乱动啊！
2: 没
0: 准备充电。
1: 哎，阿俊，干嘛？
0: 等会儿，
1: 怎么
0: 着？你再检查一下。
1: 查什么呀？不用查呀。哎，
0: 你这都是拿钱堆出来的，你万一通上电噼里啪啦着了。
1: 爸，我组装的时候非常的细致，你在质疑我的技术吗？
0: 没有，我问一问。
1: 拿来吧，通电了
0: 啊！
1: 你放心吧，爸。哎呀，要不咱们再检查一下。
0: 再检查一遍吧，
1: 挺贵的。

0: 啊，一次性吻合。
1: 那接下来呢？是不是还要继续啊？
0: 每隔50度一侧，直到900度的上限。如果依旧没有误差的话，才算是彻底完成。
2: 太好了，抓紧时间。
0: 不着急，还有2个小时呢。
2: 多长时间？

0: 对，我把车开过去，那你怎么回去？我跑回去啊！哎，好多站呢，疯了！
1: 哎，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钱。这钱花的值。

0: 阿军啊，这就是你那个大烤箱烤出来的？
1: 对啊。
0: 这什么是 C260？ 8577，这是温度啊？
1: 这些都只是编号而已，像什么温度、钢炮，当然得锁在保险柜里了，怎么可能摆在明面上？
0: 你做的特别对，保密工作很重要。聂老，刘博士啊，问你点事儿。刘博士啊，听说你实验室又进了新设备啊？都什么？
2: 就一个碳伤仪和粗糙度仪。
0: 你一会儿一个仪，一会儿一个仪，那得多少钱？
2: 能多少钱啊？
1: 我去实验室了，阿爸。
0: 你看这孩子，我一提钱就跑。我跟你讲，阿俊，不是我催你，现在厂里所有的利润几乎全都砸到你这项目上来了。你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都快出正月了。
2: 爸，我知道现在超支严重，所以才打算冒点险，优化试验步骤，采取排除法。你相信我，再给我两天的时间，我
0: 还给你两天。
3: 相信。跑，你再跑啊！你跑，跑，往哪跑？
4: 就这水平，还敢挑战你爹？
3: 还说了又啊！想什么呢你？
2: 你想什么呢？

0: 我跟你说了多长时间？你看看现在多长时间了？你给我过来！
1: 不过就吵了十多分钟，能有多大问题？差不多行吗？
0: 你走吧，回车间去，这用不着你了。阿军，我跟你讲，把你离远点。
2: 对，小心，小心。阿军啊，问题严重不？爸爸问你话呢，问题严重不严重？
0: 报废了。
2: 报废了？
0: 对。
2: 阿俊啊，这笔钢镚你知不知道这花多少钱啊？这个样板。
0: 爸，我当然知道了，但是现在的测试结果已经受到了影响，不管花了多少钱，这一批钢料全部得报废重来。
2: 那还要再花钱买呗？
0: 对。
2: 对。
0: 行了吧，这两天我自己盯厂里的时间吧，你回家帮我把换洗的衣服拿过来。
2: 好，那我这就回去吧。
0: 等会儿把厂里的电脑都检查一遍，游戏全部给我删了。
2: 这个主意好。高科学，把电脑给我打开。
3: 汪总工，正找您呢。
4: 哦，
3: 柳军打电话说他想借用咱们的测试车间做一些实验，你知道这事儿吧？
4: 啊，我知道，他是付费使用，就跟其他来租借设备的一样，厂里按照惯例处理就行了。
3: 是这样，汪总工，我大哥说柳军的这次实验呢，他想找个人陪他。
4: 我明白林总的意思，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跟他解释一下，像这类的测试，你单凭跟着看是看不出什么门道的。
3: 汪总工，对于厂里的开发决策，您是不是有点失望啊？汪总工不肯多说，是因为我姓林吗？
4: 很多不中听的话呀，我早就当着林总的面说过了，可说了没用啊，所以呢，我还是少费无用的口舌吧。
3: 我明白您的想法，相比柳军他们的前进厂，十一机的开发投入实在是太少了。
4: 林总啊，这可不仅仅是个投入的问题呀，咱们厂已经长时间没有新项目了，咱们的技术团队要么是在消化买来的图纸，要么是在抄袭模仿别人的成品，你自身不能在开发的过程中获得经验，怎么能够得到提升和进步啊？这个专业啊，长时间不用，人慢慢会废掉的。
3: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试衣机独有，是全行业的通病。
4: 可有的人就没有这个通病啊，相比于柳军，咱们厂的技术人员，不管老的少的，早就不再讨论专业，也不追求上进了。但是林川，公司高层的决策就是这个样子，你不给目标，不给激励，你怪得了他们没有热情吗？
2: 不像话，干什么这一天到晚的？阿军啊，不查不知道，好几台电脑里都有。走。这把厂子当游戏厅了，你看看像话？
0: 哦，这么快啊？我以为申请测试中心还得等好几天呢。啊，感谢感谢，啊。

0: 那我记一下啊。您说，进出口贸易部，于珊珊。
1: 他。
0: 珊是王字旁的珊。分机号213。
2: 哎，好嘞，谢谢于小姐啊。哎，再见再见。
0: 游戏都删完了，回去帮我拿衣服吧。
3: 进出口贸易部，这应该是测试中心的事儿吧？怎么会让一个进出口贸易部的人跟你联系呢？
0: 谁知道呢？估计外资撤了之后，这个部门闲着呗。
3: 不对不对，试衣机虽然现在成了私企，可管理还是沿用老国企那一套，绝不会跨部门调度。
4: 哎呀，这个于珊珊，
3: 哎，这个名字我跟你说，应该是个漂亮姑娘。
0: 光一个名字，您就能知道人家是不是漂亮姑娘？
3: 那你看，哦，对了，爸爸提醒你啊，林月这个人做事一向是有点啊那个，你当心她跟你玩美人计。
0: 爸，您想象力是不是也太丰富了？我什么美人没见过呀？还美人计呢？
5: 你好，请问是柳军吗？
0: 你好，我是柳军。
5: 我是于珊珊。
0: 哎，于小姐你好，
5: 请坐。我已经联系过测试中心了，按我们厂的制度，这次实验你必须我陪同才能进入，每次不能超过三个人。
0: 啊，不会不会，没有其他人，就我一个。
5: 测试中心这个月的空闲时段是晚上5点至8点，这是每种测试仪器按照单位时间计价的价目表，柳先生可以先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提出。
0: 其他都没什么问题，就是这个5点到8点的时间好像不太方便。
5: 对不起，这次是中心核定好的时段，不能更改。
0: 好吧，那就听于小姐的安排吧。

0: 听说你来了，
1: 王总工，
0: 顺利吗？
1: 顺利顺利，安排的特别好。
0: 给你安排的是下午5点到8点，不太方便吧？
1: 其实还行，刚好这个时间段呢也比较清静，受干扰少，更容易出活。您要不要看看我新做出来的样本？
0: 好啊。
1: 这只是第一批的试验样品，已经做过热处理了。
0: 动作够快的嘛！我曾经也像你一样广撒网，可惜呀，经费不够。还是那句话，有爱好又有实力，真羡慕你呀！
2: 王总工
0: 啊，小鱼啊，
3: 怎么是你带他去做实验吗？
2: 领导安排我来负责。
3: 哦，好。
2: 刘先生，手续已经办好了，我们可以进去了。
1: 行，
0: 借用测试中心不易，费用也不低，
3: 我就不耽搁你了。
0: 时间宝贵啊，要用在刀刃上。少说话，多做事。
1: 我懂，谢谢王总。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

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多少我生几点米吃哇？几点米都不打西藏掉不是吧呀？到罗昭伟都已经那了，都蛮不习惯吧？我真的是哇。
1: 我这一生做文字工作，主要还是翻译工作。时间的话，可以从1968年算起。
2: 小时候在大兴不是学过藏文。
1: 汉语啊，主要是在陕西咸阳学的。
2: 我爱文字本身，我觉得我对藏语文从小就学过，而且比较深入的研究。还是在这一方面很有兴趣，都是一些工具书、词书，各种学科的都有。像汉藏对照词典，这是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五省区的协作成果，已经搞了好多年了，修订过好几次。本人也参加过这个修订，我翻译工作很多都是参加这个词书的这个翻译工作，编译工作吧。这是汉藏法律大词典，咱们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组织编译的，我们花费将近两年的时间吧，两三年的时间进行这项工作。现在正式出版了啊。平宋前十年了，在松南汉族村的各地当了人，某个不咋咋其他的牵了羊，留了年数买了开了车，已经两个军人三木一出在路面出去年数去，改革初期旅长一万了，天空村外各地变了人，马拉雅以提讯单位去，内地急救服也变了钱，但是大陆作为成都书种族歧视，你俺怎么着？这是呢，是朱德和当时的几位老同志聚在一起，互相赛诗，提醒了我们，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啊，那些老一辈的革命家们那种乐观的这个精神。
3: 我那小孩最喜欢的。你宁古现在真没得了思想，你那些文化组织，请问是做哪些事务的？台山的春熙街我的，海峡两岸什么的，
1: 最近海峡两岸，中东局势，每天都不能中断，我的一定要看的。
3: 对，
1: 小盖能够上面收音机打开去。哎，你收音机的切讲是朋友总给你那么多钱的，就是。这也是新闻工作者的一个习惯，在中央台13年，每天都是搞新闻翻译嘛，主要是中央台的那个翻译的字数，我有几百万，不是一下，累计13年里头，你每天翻译1000字啊。那么当时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中央台要恢复民族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时招翻译人员，把我招去了，就成了中央台民族部藏语组的一个翻译人员。在北京工作了13年，一直做这个新闻翻译工作。他刚刚老说这个不是其他谁做的个。很不错的，我的天哪！那找到习近平的双座，当朝的秘书呗。就是现在回想起来的话，我在翻译这一方面得到锻炼最大的就是中央台《伟大的道路》这本书，也是在中央台翻译的。
0: 这是我
4: 人来说，
2: 刚妈妈被《在中国出伟大的道路》的姊妹篇，北京民族出版社向中南多吉拉向我们两个约稿翻译，在80年代出版的。印象太深了，真的给我印象特别好，太伟大了，感觉到扎扎实实的在那儿干，生活朴实，住的文化水平呢相当水平高得很，书法好，而且能够写文章，另外下象棋啊那些，那简直是军事家，可能也运用到当时战争当中，指挥当中，特别棒，是这么一个，给我印象特别深。
1: 我做着青春期的车手，看到了电竞，让我准备那我的，我问起我住的，你们称赞给看别羡慕的，错啊堂。空气真净爽呢，那位时间八十多，具体呢，空气比那路就高了，排名第一，那段看电视到五年的，我在当数米眼都难度，你天气可能送到那西北去，空气高谷时，雨长江美貌啊，人都多为参与了水果糖。天天拍照照相都不会打卡到加盖神经分布那在空人已经把我们找回提醒不及进没到其中确实的推诿一个拉手送不马赛大家紧紧拉我躺查都丢被张波隔离洛阳说

宋琼，玉萍，孔乙己妹，孔甘南几位七度，孔给民主了总部主席，隔离洛阳人吧。日本真的民主心，日本真的是热心，日本真的民主心，日本真的说话心，民主多啊，切没着。

这个施穆特莱是美国人，世界上有一定名气的这么一个记者。现在他的遗体呢，就是1952年住的亲子，只是从国外运回国内，在抱抱山革命公墓安葬。最后他确实被朱的这些革命家的这个言行所感动，他也成了一个革命者。说实话，虽然退休了，但是我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过。一个出于热爱，另外呢一直承担着一些任务。随着这个整个国家的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在前进，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学到很多新的一些知识。最近有一个新的提法，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其意思是什么？怎么翻译？这跟翻译工作紧密相连的。我们的翻译工作要真正达到信达雅这个标准。

0: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走道、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千锤百炼，一枚银饼华丽变身，精雕细琢，一块顽石脱胎换骨，温煮慢炖，一碗丁肉鲜嫩醇香。从年楚河畔到帕里草原，从指尖记忆到舌尖美食，日喀则的非遗魅力四射，璀璨夺目。

每天清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的扎西吉采社区都会被节奏明快、此起彼伏的金属敲击声唤醒。循声而行，穿过这个门洞，就仿佛进入了一个光

意义，琳琅满目的艺术宝库。自古至今，

它们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实用器具，更是民族文化的鲜活见证。在扎西吉采金银铜器加工厂的打制车间，李多正在专注地忙碌着。几块不起眼的银块将在他的手中华丽变身，被打制成一套融合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的银底鎏金茶具。尼多介绍说，这套茶具是一对新人特意为即将举行的婚礼而定制的礼器，由底座、杯身和杯盖三部分组成。杯身为温润的瓷质，底座和杯盖则是采用银底鎏金的工艺。今天，尼多首先要制作茶具的杯盖部分。将几个银块慢慢融化为银水，等到冷却后便得到一块粗糙的银饼。这块其貌不扬的银饼即将历经烈火的考验、铁锤的锤炼，完成涅槃重生的蜕变。尼多将银饼放置在炉子上加热，火焰的温度让银饼逐渐软化，变得富有韧性，这是敲打塑形的最佳时机。他手持铁锤，先是轻轻敲打，仔细修整银饼的边缘，随后加大力度，重力敲击，让银饼在力量与温度的作用下逐步变薄，慢慢向银片的形态转变。敲打之间，尼多的眼神始终专注而坚定。他一边敲打，一边密切观察银饼的形状变化。一旦发现温度降低，便立即放回炉中重新加热。尼多熟练地转动喷枪手柄上的旋钮，火焰的大小随之精准调整。火焰太强，银饼容易融化变形；火焰太弱，银饼则坚硬难以敲打。这个火候的掌控，没有数年的经验积累，很难做到恰到好处。

扎西集采金银断铜技艺有200多年的历史。19世纪的时候，一些从事金银铜器制作的工匠聚集在扎西集采附近，他们开设家庭作坊，专注于制作各类金属制品。这些器具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兼具实用与观赏价值，因而深受人们喜爱。久而久之，扎西集采金银铜器的美名就传遍了整个西藏，成为日喀则乃至青藏高原金属工艺制品的杰出代表。加热，敲打，再次加热，继续敲打。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小小的银柄渐渐变成了光泽出显的银片。这时，尼多使用一个类似圆规的工具，大致确定银片圆心的位置。而后以圆心为基点，画出一个正圆形。紧接着，小心翼翼剪去边缘多余的部分，一个规整的圆形银片便呈现在眼前。

接下来是塑形环节，要将平面的银片制作成立体的杯盖，这是对匠人技艺与耐心的双重考验。这样的敲打每一天都要重复上万次，尽管枯燥，却又充满创造的乐趣。敲打时，尼多必须全神贯注，心无旁骛，随时根据银片的变化调整力度与角度，保证器皿造型规整，薄厚均匀，凸显出器物的美感。打坯塑形之后，尼多将杯盖坯子交给同事罗布次人，进入最为精细的錾刻纹饰工序。装饰图案的选择是器物灵魂的体现，扎西吉彩金银断铜技艺的传统图案多为吉祥八宝、缠枝莲、卷草纹等，这些蕴含着祈福纳祥寓意的线条早已深深烙印在罗布次人的脑海中，无需参考图样，他便能徒手绘制。绘制好图案，罗布次人便开始了细致的雕刻。不同的线条、不同的纹饰，需要使用不同的錾子。这些特制的錾具共有二三十种，常用的也有七八种。铁锤轻敲錾子，发出清脆的叮叮当当声，如同一首灵动的乐曲，在银器表面谱写着华章。罗布次人忙碌的时候，尼多也没有休息，他走到几个徒弟旁边，仔细查看他们的工作进度，耐心指导操作手法。从前扎西吉彩金银断铜技艺实行家族内部传承，每个工匠都有自己祖传的家庭作坊和从不外传的工艺技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技艺的纯粹性，却也限制了它的传播与发展。为了更好地传承这门古老的手艺，扎西吉彩如今已改为学徒制，只要对这门技艺有兴趣、有耐心，都可以来这里拜师学艺。三年学徒期满，徒弟们可以选择留在加工厂做工，也可以选择自己外出创业，将这门技艺带到更广阔的天地。尼多年轻时也是从学徒做起，深知学艺之路的艰辛，他从不吝啬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从火候的掌控到敲打的力度，全部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在他看来，只有让更多年轻人掌握这门手艺，扎西吉彩金银断铜技艺才能在光阴的流转中永葆生机。雕刻好纹饰，就进入了鎏金工序，这是让银器绽放璀璨光彩的关键步骤。尼多取出一种名叫昂巴的特殊泥浆，小心翼翼地涂抹在银器不需要鎏金的部位，这层泥浆将起到隔离作用，防止黄金附着。随后他将黄金与水银按照特定比例混合在一起，细心地涂抹在杯盖需要鎏金的区域。涂抹完毕后，将杯盖放入炉中烧制，水银遇到高温逐渐挥发，而黄金则牢牢地附着在银器表面。经过一个星期的通力合作，尼多和同事们终于完成了这套定制茶具。鎏金后的银器，金银相映，光彩夺目，既保留了银器的厚重，又增添了黄。

0: 静的华贵。整套茶具造型圆润大气，雕刻巧夺天工，纹饰精美繁复。这不仅是一套实用的器皿，更是值得珍藏的艺术品，既蕴含着吉祥祈福的美好寓意，也承载着传统技艺的温度与力量。人布在藏语中意为聚宝地或多宝，自古以来这片土地物产丰富，宝藏聚集。在众多的矿产资源中，人布玉石的名气尤为响亮。人布玉石质地细腻温润，具有类似油脂和玻璃的独特光泽，颜色丰富多样，其中以墨绿色最为常见。早在15世纪初，人布当地的工匠便发现了这种玉石的独特价值，开始用它雕刻茶杯、玉碗等生活用品。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人布玉石雕刻技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在人布县的玉器雕刻工匠里，尼玛是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人物。他15岁便拜师学艺，与玉石打了60多年的交道。1992年，尼玛在县城创办了自己的玉器雕刻公司，将产品从传统的茶杯、玉碗等器皿拓展到项链、手镯、摆件等饰品。同时，他积极与内地的玉雕同行交流合作，吸收借鉴汉式玉雕的技艺，生产出许多汉藏风格相结合的玉雕产品。
1: 香炉的特点有两种，一种的话藏式的有八宝，一种的话汉式雕龙的，这个全角的话全部里面掏出来的做的，不是粘的。
0: 尼玛常说，人布玉石雕刻技艺想要传承的好、发展的快，就不能固步自封、闭门造车，必须打破藩篱、开拓创新。在他看来，传承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在坚守核心技艺与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这一天，尼玛和徒弟次仁扎西来到了他们存放玉料的仓库。这些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玉石原料都来自仁布县茶巴乡的大山深处。对于玉雕工匠而言，选材是制作玉器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一块好的玉料能让后续的雕刻事半功倍。
1: 浇水的话，那个用那个颜色，还要有裂纹，有没有这样看一下？还有有口子的话用不了。
0: 尼玛介绍说，人布玉石属于软玉，比较适合手工雕刻，能够很好地展现作品的细节与质感。选材时需要综合考虑玉料的形状、大小、纹理、光泽等多种因素，根据最终想要制作的成品来决定取舍。
1: 今天做的那个，做一个羚羊，西藏的那个特色嘛，那个。
0: 经过认真比较和仔细斟酌，尼玛师徒最终选出了一块玉料。不过，它的品质究竟如何，内部是否有隐藏的裂纹或杂质，还要等到切割之后才能知道。来到制作车间，师徒二人立即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尼玛熟练地调试着切割设备，次仁扎西则按照师傅的要求，在玉料表面小心翼翼地画出切割辅助线。随着切割机的齿轮飞速转动，玉石被一点一点地切开，

此时，尼玛师徒二人的神情显得格外严肃，眼神紧紧盯着正在切割的玉料。他们知道，能否制作出一件完美的藏羚羊玉雕，答案在这一刻即将揭晓。尼玛介绍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包括切割在内的所有工序都是纯手工制作。如今，现代化的机器设备被引入到玉雕制作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降低了部分工序的难度。不过，手工雕刻的核心技艺依然无法被机器替代。切割完成，幸运的是，这块玉料内部质地均匀，没有任何隐藏的裂纹和杂质。在玉料的新鲜切面上，刺人扎西开始勾勒藏羚羊形象的大致轮廓。徒手绘画是玉雕工匠的基本功，这需要一定的天赋，但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只有将藏羚羊的形象特征牢记于心，才能做到心手合一，运笔自如。轮廓画好后，此人扎西坐到工作台前，开始雕刻藏羚羊。飞转的齿轮沿着绘制好的线条，将玉料不需要的部分一一去掉。尼玛在一旁仔细观察着玉料形状的变化，不时提醒此人扎西注意切割的角度和力度。此人扎西熟练地操作着机器，每一次切割都小心翼翼，生怕破坏了整体造型。雕刻出藏羚羊的大致形状后，刺人扎西将刀具换为模具，开始进行精细打磨。玉料上粗犷的切割痕迹被一点一点磨去，藏羚羊的身体表面逐渐变得圆润光滑。这个步骤必须胆大心细，高度专注，否则一个极小的失误都有可能造成玉料断裂，导致前功尽弃。经过一天的忙碌，尼玛师徒终于完成了这件作品。玉雕藏羚羊浑身散发着温润的光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有人说，玉雕是减法的艺术，剔除杂质，留下纯粹。而传承则是加法的责任，加上创新，守住根脉。在尼玛师徒等工匠们的传承接力下，人部玉石雕刻技艺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醇厚绵长，绽放出永恒的光彩。十月下旬，帕里镇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这座平均海拔4370米的高原小镇，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盛装。帕里镇四周环绕着巍峨的高山、广阔的草甸和清澈的湖泊，是西藏著名的牦牛产区。帕里牦牛体型健硕，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在当地人眼里，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是冬日里驱散寒冷、温暖身心的绝佳美味。这家名叫朱姆拉日的藏餐馆隐藏在街巷的角落里，看上去并不起眼。不过每到饭点儿，这里就会顾客盈门，热闹非凡。南来北往的食客们围坐在餐桌旁，一边谈论着家长里短，一边品尝着高

0: 原美味。他们之中有当地的牧民，有远方的游客，还有返乡的游子。大家不约而同聚集到这里，只为品尝那一碗色香味俱全的帕里丁肉。
1: 味道可以，特别好香的，
2: 特别新鲜，好嚼，汤也好喝。
3: 亚东县帕里镇肉丁的最好吃的这里。
0: 帕里丁肉以其鲜香软糯的肉质、浓稠醇厚的汤汁赢得了人们的青睐。牛肉的鲜美与调料的香味深度融合，形成独特的风味，成为帕里镇一张亮丽的美食名片。

格桑拉姆经营朱姆拉日藏餐馆已经有20多个年头，凭借着地道口味和诚信经营，这家餐馆在帕里镇有着不小的名气。帕里丁肉的美味首先源于极品的食材。格桑拉姆始终坚持选用本地的帕里牦牛，而且只购买带有少量筋膜的牦牛后腿肉。他认为纯瘦肉虽然鲜嫩，但炖煮后容易发柴，而带有少量筋膜的后腿肉经过长时间的文火慢炖，筋膜会变得软糯可口，肉质也会更加鲜嫩多汁，口感层次更为丰富。切肉时需将肉丁大小控制在1公分左右，格桑拉姆解释说，肉丁太大不容易入味，太小则容易煮烂失去口感，只有切得均匀，炖煮时才能受热一致，确保每个肉丁都鲜嫩可口。格桑拉姆将肉丁放入锅中，加入冷水，然后开火加热。当水温逐渐升高，肉丁中的血水会慢慢析出，形成一层浮沫漂浮起来。这时，格桑拉姆快速将浮沫舀出。这个步骤看似简单，却对口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浮沫的主要成分是肉中残留的血水和杂质，去除浮沫可以让肉味更加纯净。格桑拉姆把火调小，文火慢炖能让坚实的肉质慢慢软化。如果使用大火的话，肉丁表面会快速收缩，导致肉质口感发柴。格桑拉姆使用的调料都很普通，盐调味的同时让肉丁轻微收缩，锁住内部汁水，姜末能去腥软化肌肉纤维，同时提升肉香，花椒它的麻香能中和牛肉的油腻感，让口感更清爽，辣椒给肉丁增加独特的辣味，还能为食客驱散高原的寒冷。2个小时之后，肉丁慢慢入味，汤汁逐渐浓稠，风味独特的帕里丁肉终于可以出锅了。格桑拉姆将丁肉盛入特制的瓦罐，淋上浓郁的汤汁，热气腾腾，鲜香诱人。随后撒入

葱花，既调味又增色，可以提升食欲。帕里丁肉通常搭配青稞面饼或者米饭一起吃。舀起一勺丁肉放入口中，辣椒的微辣，花椒的淡麻，以及牛肉本身原汁原味的鲜香在口腔中慢慢散开，温润适口，回味绵长，让人不禁神清气爽，胃口大开。对亚东人而言，帕里丁肉不仅仅是一道普通的菜肴，更是一抹童年的记忆，一条情感的纽带。无论何时何地，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总能让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品尝到故乡的味道。每天，尼多都以千锤百炼的坚守，把金银铜器打制出夺目的光彩。尼玛师徒通过精雕细刻的执着，赋予顽石生命与灵魂。格桑拉姆则用文火慢炖的耐心，烹制出地道的高原美味。这些非遗项目分别属于不同的行当，但是却有着共同的灵魂，那便是匠人们世代相传的匠心。这份匠心是择一世终一生的承诺，也是传技艺守根脉的担当。在日喀则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这些非遗项目源远流长，熠熠生辉，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0: 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2: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3: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4: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军现辖刚组建的有两个歼击航空兵师，一个轰炸集团和一个强击集团，共有各型作战飞机不足200架。
1: 飞机可以买，更重要的是飞行员。
2: 我们的飞行员都来自于东北老航校，
0: 平均飞行时间仅有100多个小时。喷气式歼击机更是刚刚开始接触，没有任何空战实战的经验。
1: 跟美军飞行员比，差距还不小啊。
0: 美军的飞行员的飞行时间至少10倍于我们，其中很多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丰富的空战经验。其中，美军头号王牌飞行员戴维斯，号称二战中击落了上百架多国战机。
3: 要知己知彼，我对志愿军空军提出12字方针：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
2: 是，
3: 在实战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
0: 是，我们空军第40、第10团、28大队已于前日抵达安东基地，在苏联空军的带领下进行了实战训练，以获取实战经验。
2: 我历来强调，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
3: 要打好第一战，建立起战胜美国空军的信心，这很重要啊！
2: 是，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选择好时机。第一战，我必在现场指挥。
4: 刘振同志今天就赶赴安东，和28大队一起进行飞行训练。很好，这一次战役就不赶趟了。希望用不了多久，我们的战鹰就能够一飞冲天，大显身手啊！
5: 是。
4: 我们上天，2架飞机为一个小组，长机负责攻击发号施令，僚机负责观察诱敌，明白吗？
6: 明白。
4: 你们进前的训练还是满分，坚持吧。教官，天天训练满分有什么用？我们申请上天和你们一起作战。不要着急，积累经验。你每次都这么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带我们实战？我们能当僚机保证完成任务。
6: 说实话，我们都是参加过二战的老飞行员。 飞行时间都超过了1000多小时，我们就没有人会把新手当做飞行员。你需要学习飞行、战斗，最终成长。
4: 教官，我们不用你们带了，我们自己组队上天参加战斗。
6: 今年奥运，美国人比你想象的要厉害。

0: 其实是最不利我们突破的地方，地利在敌啊。越是敌人想不到的地方，我们就越要在那里进攻。
1: 庞总给咱们调集了100多门大炮，集中轰炸敌人工事。
2: 啊，100多门大炮给咱开路，那可真是连做梦都不敢想啊。

0: 好的，严密监视。
1: A 总攻的时间还有10分钟，临近江的敌人没有任何动态。
2: 下达命令，准时开炮。
1: 是。

0: 전투 준비! 전투 준비!
1: 이게 이정도 그런 얘기다! 도망가면 죽는다! 도망가면 죽는다!
2: 다들 무서워.

0: 扫雷组炸得好，到咱们步兵了。张彩树，到！
1: 敌人阵地前的地雷已经被炸没了，但江边还有一个雷场，
0: 你带扫雷组上，把他们清除干净。10分钟后，主力部队要开始冲锋，你要保证没有一颗地雷。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同志们，跟我来。

0: 马上下阵地了，命令后勤部队合一出队，快速跟进。是。
1: Call in the air support. Tell the South Korean troops to hang in there. Our reinforcements should be there within 2 hours. Order the 25th Division to deploy to the Imjin River as soon as possible. It's urgent.
2: Yes, sir.
3: General, just lost engine.
1: Hold on, the battle just started.
3: It's true, we just got a repor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got in there, bombed all over the place, and within 10 minutes broke through the defense line. The South Korean army is collapsing. Are we still sending our troops?
1: To do what, get killed?
4: Tell
1: all the units to guard their positions and stay alert. I'll go to the front line myself, and from now on, I don't care what happens. I want a report on the situation every 10 minutes. Get my jeep ready. I will go now.
3: Yes, sir.
5: 吴新全，你们116师打得漂亮啊！我必须得给你们嘉奖，哎，必须！<笑>哎呀，大炮还是管用啊！ 116师的10分钟不到，突破了对岸的防线，这叫什么？这就叫摧枯拉朽啊！116师不愧是三盟之师啊！啊，给我接前线，韩先主。喂，老韩，嘿嘿，首战告捷，打得好啊！告诉各军的战士们，要不顾一切困难。
6: 不畏一切风险，不惜一切代价，给我勇猛的向南前进，力图最大限度全力歼灭溃逃的敌人。啊，好，我相信。哎，<笑>
7: 成功。
6: 彭总，哎，我军现在在临津江中心突破，追歼南朝鲜军没有问题。 可如果这样顺差猛打，很快就会和美军迎头碰上。咱们的后勤保障有没有实力？这得感谢我们红学志大管家，让我们后勤还能坚持3天。<笑>南朝鲜军扼守的第一道防线已经崩溃了，汉城正面吃紧，东线上呢？
7: 美军和英军的侧翼已经暴露出来了，现在我们就得看这个李奇微是怎么选择了。如果他选择不撤退，那他就面临着陷入我军穿插包围的这个结果，遭遇嘛，那跟头两次战役一样，只有惨。彭总，我军现在实力不足，即使包围了美军，也不见敢得动啊。如果 李奇微选择死守汉城，那么我们攻坚起来会有很大的牺牲了。两军相逢，勇者胜。我敢打赌，这个李奇微新来乍到，他绝不敢拿美军的全部家当来跟我一搏。嗯，<笑>再说了，就算他不撤退，那我也不一定非要死攻汉城啊。 我占不了汉城，我不占呢。我们的任务就是打过38线，见势不妙，我随时都可以撤回来的。从现在来看，实现这个目标还难吗，同志们？啊，哎呀！

0: Stop running away!
1: You're soldiers! Go back and fight! Go back!

0: 王总，嗯，王总，哎，阿富森林员从前线发来了战报。
1: 你，
0: 据报，我右翼39军突入敌防御，纵深约10公里；40军突入敌防御，纵深约12公里，占领东渡川里以西之安兴里、上牌里。38军突破后，主力成功击溃鲍川驻守之美军。50军正向汶山以东推进。
2: 好啊好啊，势如破竹啊。42军
0: 突破敌人阵地后，主力前进至花县里、中板里、赤木里地区，歼灭南朝鲜军第20师一个营。
3: 冯总，左右两路重队进展神速，这麦克阿瑟苦心经营的三条防线一天之内分崩离析了。
2: 116是不简单的，
3: 10分钟
2: 哎，闪电一样的突破，这功不可没。
3: 李奇微这下坐不住了，是退是守，他要当机立断了。
2: 不管他，趁着咱们兜里啊有粮食有弹药，继续摆开假释猛攻，能把这个家伙吓跑那是最好喽。哦，
4: 王总，大局已定。只睡2个小时，
2: 有，
4: 还是你心疼我啊？
2: 那我就睡会儿呗，
4: 睡，快去吧。
2: 好嘞，好嘞。哎呀，
4: 哎，王总，哎，这边，
2: 瞧瞧，
3: 要晕了。
2: 不，马上给中央报个捷呀。
4: 你放心吧，
2: 可以睡个安稳觉。
4: 彭总发来的电报啊，美军设在38线的3道防线，已经全面的崩溃了。我们的第三战已旗开得胜，正在迅速的扩大战果。
5: 主席决策正确啊，老彭执行坚决，这可是一件大喜事。
6: 是啊，歼灭敌人多少啊，咱先不说，就美帝国主义想用38线控制我军的阴谋呢，彻底破产了。
4: 是啊，主席要是得知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的高兴。
6: 恩来，你怎么了？
4: 我在想啊，安营牺牲的消息不能再瞒下去了。
5: 当初我们决定瞒着主席啊，那是因为他正在生病啊。哎，
6: 我看这样，咱们就把这次大捷的消息连同这封电报一起送到主席手里。
4: 好，那我写封信说明一下情况，
6: 再加上一句，这事我也知道。
5: 还有我吗？这事儿是咱们3人一块儿定的吗？
6: 是啊。
7: 好。嘿，刚叫李叔叔去喊你们，你们先来了啊。想爸爸吗？
8: 想，我还想哥哥。
7: 安庆生病在上海一直不好。

0: 你按英哥哥现在又在朝鲜，平时你们念书上学总也见不着，记得抽空回来看看爸爸。啊，爸爸想你们呢。来，亲亲。哎，
1: 爸爸，
0: 嗯，
1: 我是你的女儿，我想改姓毛，行吗？怎么想起来跟爸爸姓了？叔叔们都笑我。
0: 说我不姓毛就不是毛主席的女儿，不管是姓李还是姓毛，反正都是爸爸的女儿。哎，到底叫大几岁啊？啊，懂事。
1: 爸爸，
0: 嗯，我给你背《阿房宫赋》。嗯，准确的念法叫《阿房宫赋》。你按英哥哥五六岁的时候，就能背《百家姓》《三字经》了。
1: 那么难，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
0: 没关系啊，学习啊，往往就是从熟读开始。我起个头：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屋。
1: 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
0: 啊，
1: 子龙叔叔，你是不是找我爸爸有事情啊？
2: 啊。
0: 是的，叔叔找爸爸有事情。好啊，你们先出去玩，啊，爸爸有公务要处理。晚上一块吃饭啊，我们听娇娇接着背《阿房宫赋》。
1: 好，那我背《百家姓》。
0: 好啊，看你这样子。 是不是朝鲜战场出问题了？
3: 哦不，前线大捷，前线大捷。哈哈，
0: 志愿军好样的，说跨过三八线就跨过三八线。哈哈，第三次战役赢定了，叶子龙啊，这是大好事啊，干嘛耷拉个脸啊？
4: 主席，哎。 这是彭老总给您的电报，还有周总理给您的信。

0: 主席，您就哭出来吧，要不憋在心里头难受。战争嘛，总有伤亡，谁让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呢？主席。
1: 四奇知道了吗？
0: 拿到电报，就赶紧来了。林乔也看到了。
1: 先不要对四奇讲，刚结婚呢，
0: 一下子他受不了啊。
1: 不知道。
0: 子龙啊，你先出去吧。 我想一个人待。

主席，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但已送少奇同志阅过。在此事发生前后，我曾连电致司党委及彭，请他们严重注意指挥机关安全问题。前方回来的人未提及此事，高瑞欣亦是一个很好的机要参谋。胜利之后，当在大榆东及其他许多战场多立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墓碑。周恩来

0: 张先楚、吴瑞林，我们现在到哪儿了？韩副司令的右翼纵队已经到了从汶山、黄发里、湘水里、新义里一带。今日的右翼彻底暴露，吴瑞林的左翼也已经到了中板里、嘉平和春川一带。南朝鲜军基本上还是望风而逃啊！
1: 哎，你们说说。
2: 李奇微这家伙下一步他会怎么样啊？李奇微要想守住汉城，他只有在汉城以北固守清兵川、义政府和高阳一带，与我们打阻击战。现在啊，跟头两次战役很像，要命令前面的部队继续勇猛穿插，对汉城。
0: 形成一个大的包围圈，这次就是要包他一个大饺子。嗯，这馅儿就是汉城美军的10万主力。<笑>
2: 对，拿下汉城，这不仅是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在政治上，那也是有特殊意义的。彭
0: 总，
2: 嗯，
0: 李奇微会不会放弃汉城？<笑>
2: 有什么想法？
0: 汉城聚集了美国主力部队和指挥机构，而且在汉江以北，如果他们撤退不及时，很可能会被我军前后夹击，这对他们非常不利。可如果他们撤到了汉江以南至37度线的狭窄地带，就可以有效地建立起强大的防线。
2: 从军事上来说嘛，你这么分析，这都没有错。但是呢，汉城的得失，它毕竟涉及到国际的政治影响啊。我们能够为了政治影响，不惜冒险，打过三八线去，那么敌人是不是也可能为了政治影响，死守汉城啊？嗯，
3: 我个人的感觉。 以麦克阿瑟骄傲自负的性格，他不可能允许丢汉城。而且李奇微呢，是麦克阿瑟的老婆。

0: 这里戚薇不可能不听麦克阿瑟的。这么说也对。李戚薇，哎呀，李戚薇新来乍到，对他这个排兵布阵、用兵的这个习惯，咱们还是不太习惯。是死守，还是撤退？
1: 这都有可能啊，所以呀，我们是不是要两手准备，让韩先楚从正面抓住议政府之敌，同时呢，分兵迂回到议政府的后头来个报仇？时尚、奢华、高端。 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2: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2: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
3: 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7.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 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
4: 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全新一代AI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AI
1: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5: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

0: 他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他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0: 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了扛了没有？哎，
2: 我们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

0: 李奇微，哎呀，李奇微新来乍到，对他这个排兵布阵、用兵的这个习惯，咱们还是不太习惯，是死守还是撤退，这都有可能啊。所以呀，我们是不是要两手准备，让韩先楚从正面？ 抓住议政府之敌，同时呢，分兵迂回到议政府的后头来个包抄。尤其要注意的是啊，议政府和高阳这一线的敌人，如果难逃的话，那我军就要迅速的向南追击，占领汉城，抢占汉城江桥，伺机渡过汉江。小竹子过河，一个顶十个。到那个时候。
1: 咱们呢，就在汉江的南边构筑防线。我还不信拿不下他了。冯老总下命令了，这回打仗，汉城市块美军才是肉。张参谋，
2: 到。
1: 命令38军30九军各一个师进攻议政府，38军主力穿插至议政府之南，截断敌军南逃的线路。 39军40军各部分别从西部和北部全力进攻议政府，50军则向高阳前进。如果发现汉城逃跑的敌军，则全力攻击占领汉城，尽可能多的消灭敌人。是。General,
3: the situation is getting worse every minute. Our defense line along the 38th parallel has been penetrat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troops are attacking Wei Jianbu and Seoul. We have lost Bu Kok Ri. We need to redeploy the forces and build fortifications to defend Seoul.
4: These are all the troops we have. What do you

0: 基本上是按兵不动，这意味着什么呢？说明李奇微还是很聪明的，他吸取了头两次战役的教训，不给我们运动歼灭的机会。这会儿他也许在甲骨汗中防线，也许正在准备撤离。李奇微，如果他今天不逃跑，明天。 那他就别动了。入朝作战以来，最好的战机就在眼前了。命令各军继续穿插围捕，先不要触动汉城的美军，都给我稳住了。
1: 我这去传达精神。
2: 王总，刚接获了美军的电报，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0: 打掉了敌人的重坦克营，好家伙呀，
1: 这是不是网报战功啊？
2: 彭总，错不了，这是徐文队的电报，你好好看一看，上面写的很清楚啊，炸毁坦克的照片很快就会送来。
3: 彭总，我军的传统对于战功只有少报没有多报，更不可能有谎报的情况。
0: 参谋长，我呀不是不相信咱们的同志，实在是这个事情太意外太惊喜了吧。五十军四四六团也太厉害了，狭路相逢取得了这么大的战果，你说。哎，杜平，你这个政治部主任，这是不是你的事儿啊？
4: 是得好好宣传，我马上组织材料。
2: 好啊，彭总，我现在就给你好好的宣传一下。请看，我军炸毁敌军坦克27辆，缴获了4辆，像这样成建制的消灭敌人整治的坦克部队，这是入朝作战以来还是第一次啊。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敌人的钢铁集群没什么可怕的。
4: 我让46团抓紧总结成功经验，迅速形成战术纲要，向全军推广。我看这里边不只是战术技巧，他们这种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更值得学习，尤其是战报里提到的那个李光禄，一个人炸毁了3辆喷火坦克，了不起啊！
0: 了不起，了不起！咱们需要英雄，但是呢，战士的这个生命更宝贵啊！哎呀，现在面对的是敌人的这些铁家伙，你呀，应该给战士们多普及一些打坦克的知识。
4: 好。
5: 1950年12月31日开始，至1951年1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突破38线，实施进攻战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举突破联合国军在38线的既设阵地和纵深防御，歼敌1.9万余人，占领汉城，将联合国军打退到北纬37度线附近地区，粉碎了其争取时间整军再战的企图。

0: 梁上这有张纸，梁上上面写的啥呀？
1: 这都洋文，咱也看不懂。哎，上面有日期，是今天的，也许有用。
2: 没事，师傅有翻译，拿过去。
0: 是。
1: 报告，彭总，汉城拿下了，没有遇到任何敌军的抵抗。
2: 我就将是可以说是迈着正步走进去的。迈着正步吗？是，四平八稳啊！告诉他们，把正步改成跑步，向南追。等等，是所有的部队吗？哼，老赵。
3: 命令右翼纵队第40军、第38军、第39军，在汉城东北集结待命。左纵第42军，继续追击，向利川推进。这是彭总的命令。
4: 是。
5: 叶子龙，
6: 到。
5: 主席啊。
4: 有什么事吗？李娜平时最喜欢梅花，让她也来看一看。
5: 主席，李娜得了重感冒了，
4: 生病了，怎么不早告诉我？
5: 放心吧，主席，我已经派医生去照顾了。
4: 嗯，我待会儿写封信，慰问她一下。你帮我连枝梅花一起带过去，希望她像梅花那样。 战胜疾病，早日康复。
5: 我这就去。

0: 主席，哦，横总捷报，汉城解放了。好，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嗯，
1: 五十军还打掉一个英国重坦克营，
0: 这应该是入朝作战以来第一次吧？是啊，在我们没有重型武器的情况下，消灭了敌人的一个重型坦克营。
1: 对我军的鼓舞非常的大，五十军这一次是不负众望啊！嗯，
0: 恩来啊，借着收复汉城的势头，再掀起一股之前拥军的高潮。国内慰问团该派去的派去，该炒面的炒面，愿参军的参军，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啊！
2: 好，我也正有此意。
0: 掀起一个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运动，我马上安排，趁热打铁。
3: 好，
0: 总理，白发人送黑发人，人间之痛啊！ 主席为了大局，一直在克制自己的情感。主席一家人为中国革命牺牲太多了，给他一点时间吧，他会走出来的。
3: 我明白，总理。
0: 朝鲜前线的胜利是一场及时雨啊！今晚主席应该能睡个好觉了。

0: 我得赶快走了，约好的场面呢？
1: 总理，您慢走啊。
2: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以多种形式支援前线，极大地鼓舞了朝鲜前线志愿军指战员的士气。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同心协力，共同支撑起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抗争。

0: 姚大姐，哎，你这么卖力，是怕政治有点招啊？哎
1: 呦，我儿子哪事了这么多呀？我告诉你，在前线打仗的战士全是人民子弟兵，必须要让他们吃饱了。得，我这锅齐了。
0: 说的真好，你这思想姐姐是老高了。

0: 姑娘啊，赶紧的，装着好面。
1: 郑霜雪，牛大妈，你家闺女
0: 哪儿啊？
1: 车上呢。
2: 哎呦，郑霜雪，
3: 走，快下去。
1: 等你的，赶快去拍汤了。
0: 你趁我组织大伙儿弄炒面的时候，就自己报名参军了。
4: 妈，现在国家不是动员年轻人去参军吗？咱们郑家是烈士，可不能拖后腿。
0: 谁拖后腿呀？听说你们这俩小瘪犊子啊，一个赛一个的，你就不考虑一下，想想你妈我？
4: 哎呀，您不是整天教育我们说有国才有家吗？我跟我哥去参军入伍，那还不是听您的话呀？而且你看，你整天负责动员征兵的，总不能光送别人家孩子。
0: 我一律说那么落后吧。那怎么也得跟我先说一声吧。什么时候过奖啊？
4: 就快了，我加入了文工团，咱们团长说近期就要入朝，去慰问前线战士。
0: 丫头，那部队好好干啊。
1: 这位大妈，刚刚听说你儿子已经上前线了，现在女儿也参军了，你是怎么教育出这么好的儿女啊？能跟大家分享几句吗？
0: 哎，你可以说我这样能哪能教育他们，是共产党，是毛主席教育的好。美国人把炸弹都扔到咱们家门口了，我要是年轻20岁，我也上前线。那都是美国人逼的，不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他们就敢随便地欺负人，那不行。
4: 说得对，
1: 好，说得好。
5: 郑霜雪，郑霜雪，快走了。
4: 妈，那我先走了。
0: 哎，去吧。
4: 再见吧。

0: 王总，你看看这个，
1: 它全是洋文，我看什么呀？
2: 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向中共军队总司令官致敬，李奇微。
0: 这是下面的战士啊，在李奇微的办公室发现的。看样子，这是李奇微刻意给彭总留下的口信呢、啊，
3: 向彭总致敬。
1: 这可不是致敬，这是李奇微啊给我下的战书。来，一定给我保存好了。
0: 明白。
1: 参谋长，继续。
2: 我军南进非常顺利，美军大幅度的溃退，现在从三八线往三七线，这李奇微一上任就一溃200里，这算不算是我们给他的下马威啊？
3: 哼，你先给我个下马威吧，我这还正发愁呢。这个补给线延长了100多公里啊，全是无粮区，怎么办呢？你光靠我们的人肩扛手提往那送啊，根本供不上去。
2: 那怎么办？只能咬牙干了。
3: 是啊，只能咬牙了。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上。
1: 敌人地面上一触即溃，天上的飞机也没闲着，
2: 更疯狂的轰炸，所有的道路、桥梁，通通被炸毁了。
3: 困难重重啊！
4: 彭总，
3: 杜主任回来了。
2: 杜主任，
4: 哟，你们都在，来，看看看看，来，放这儿。哎呀，看看都是什么好东西啊！
5: 哎，这是信件。国内的慰问品，
4: 后勤处还有很多呢。
1: 哎呀，真不少。杜平啊，听我的啊，大家都停一下，停一下。哎呀，这些东西真不少。你看我们这儿什么都不缺，是不是？把这些东西啊都装起来，发给战士们，让战士们也感受一下祖国人民对他们的热情，好不好啊？
4: 啊，好，
1: 装起来。
4: 好，
1: 来。来来来，
4: 装起来。
1: 杜平，
4: 哎，
1: 我听说我们进汉城的事儿，北京还搞了庆祝游行，这是真的吗？
4: 真的。不光北京搞了盛大的庆祝游行，全国人民都在欢庆。我那儿有几十份报纸，全国的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打到釜山，解放全朝鲜”，
2: 还挺热闹。
1: 这样，杜平，回头把这些报纸拿来给我看看呗。
4: 好。哎，彭总，
1: 嗯，
4: 吃的可以不留，这个你得留下。
1: 哎呀，我不说过了吗？我们这儿什么都不缺，都拿走、哎、啊。
4: 魏金飞同志特意嘱咐，这是你家里寄来的，好像里边还有封信。
1: 哎呦，

0: 老彭，给你织了一副护膝，小心你的老寒腿，等待你们凯旋的好消息。小普，
1: 织得真好看。
2: 老夫人的手艺

0: 人。
1: 走，跟我走。

0: 来，哥，尝啊！
1: 辛苦了，谢谢啊！是炒面，还有一封信。
2: 信，啥信？
3: 回去。
4: 周总理炒炒面，
0: 同志们，快来看！
1: 周总理亲自给咱们炒炒面呢。
0: 念念念念！
1: 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北京市视察机关炒炒面。
0: 同志们，复员团来了，我们快去看节目，走啊！
5: 走。

0: 同志，就到这儿了。
1: 台上那位是我妹妹，我找她有事儿。
0: 又来一个找妹妹的，别来这套，回去吧。
1: 跟我过来，哥，我专门升级了三十八，就为稳，就为了来看你的。哎，
2: 你别给我摔脸色啊！好不容易大老远的兄妹相见，你别找我削你。郑双雪，咱不是说好了吗？
1: 我参军打仗，你留在家里照顾妈妈。
2: 那是你俩说好的，我又没答应。你凭啥我不能参军啊？现在全国上下的年轻人，哪个不想当志愿军？你要不然你回家去，我替你。
1: 你就气死我吧。郑瑞同志，我跟你一样，都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我也有我的工作，哪需要我我就去哪。
2: 你别整天把我当小孩。
1: 你就是个小孩，
2: 戴个帽子。
1: 都跑出来的吧？
3: 一定把咱妈给气坏了。你也太小看咱妈了吧！我跟你说，咱妈通情达理的很，她亲自送我上的车呢。哼、嗯，
4: 那你还不信？你等着。时尚，奢华，高端，极致。
5: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AI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5: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

0: 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啊！
5: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